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光大福利日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作为北京市首批入围的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合作银行，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积极配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换发工作，推出一站式定制化专属服务。从卡片申领、功能启用到用卡指引，专业团队全程陪伴，确保换发流程顺畅高效。为精准覆盖不同人群用卡需求，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体验。针对线上申领的客户，银行提供上门送卡与激活服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卡到手。针对有紧急用卡需求的客户，全辖74家营业网点均开通及时制卡服务，从申请到领卡全程仅需20分钟。针对老年客户，银行不仅推出全程上门办卡服务，还可同步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方位守护银龄美好生活。此外，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还为第三代社保卡客户推出多项资费减免优惠，涵盖工本费、邮寄费、每月前5笔自助设备跨行取款转账手续费、短信费以及网银令牌费，让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实惠。同时，分行专门上线社保卡微信小程序，支持线上查询社保权益、办卡进度、修改基本信息等便捷操作，并定期推送养老金融资讯与多重换新主题活动，让客户在享受高效服务的同时，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养老规划。
1: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8:07，28秒，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4: 哈哈，我是君君。他没唱完，我帮他唱完。
3: 哎，刚才很多朋友啊，在视频端夸赞了君君，君君好可爱哦，君君怎么那么白呀？是是是，所以这个直播间大家看出来了，不是灯光的问题了，坐在副播依旧可以很白。
4: 都是早高峰耗了我的气血，上早班太多了。
3: 你知道上早班是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化妆最关键的点是什么？你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带，口红必须要带。
4: 哦，不是更吓人是吗？
3: 对，就因为女生啊，之前有个综艺节目好像采访一位明星说，如果只让你带一件化妆品，你会带什么？他说我带口红，
4: 嗯，
3: 因为口红是可以抬气色的关键的东西。
4: 是
3: 你像什么眼线可以变什么眼睛大小，那无所谓，
4: 无所谓
3: 啊，然后白什么黑呀或者黄啊，那也
4: 无
3: 所
4: 谓
3: 啊，对。因为整体白了整体黄了，你如果气色不好的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最终还是口红能够战胜一切。
4: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他一定很漂亮。
3: 怎么呢？
4: 他得底子好
3: 哦，
4: 不然他肯定都舍不得，就刚刚提到那些、
3: 啊、那我就是差口红啊
4: 哦。所以呢，所以就怪不得好多人说大迪怎么这个休个产假回来瘦了漂亮了，
3: 嗯，
4: 气色更好了，
3: 嗯，因为换了一管新口红、啊、
4: 对，我们今天没有带口红的意思，我们今天毫无分享，没有口红。
3: 哎，真的以后咱们俩可以去带，尤其是女生去带那个美妆。哎，
4: 是，我是觉得我们直播端如果可以上一些链接直接在直播端可能它更方便一点。
3: 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口红色号，君君什么色号，我什么色号，
4: 就给大家杠杠，
3: 对对，然后这个什么君君专属，大迪专属，
4: 是，
3: 然后这个什么、叫什么眼脸上的那个叫什么粉底
4: 啊，粉底是真不用啊，
3: 很久没用了，粉底啊，
4: 气垫
3: 色号啊，
4: 对
3: 对,
4: 对
3: 啊，什么气垫的啦，瓶
4: 啦，再弄一个大明专属，
3: 哎对，那不会有人买吧？
4: 不过大明哥可以擦一点，比如说气垫啊，或者是隔离啊，或者是眉笔呀、啊啊、
3: BB 霜之类的。
4: 对对对，我看现在很多的男士，包括就是他们。也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是他们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视频端的输出、演讲， 还是要、
3: 啊、要注意一下，
4: 对，注意一下，
3: 对，就男生可以不用化妆，就比如说像眉笔，眉笔需要，
4: 眉笔需要提气色，
3: 口红这些我觉得可能不太需
4: 要，不太需
3: 要，
4: 粉底有的可能
3: 需要，粉底可能
4: 需要，修容这些其实就是让你看上去更精神，
3: 哎，
4: 也不夸张，
3: 对，所以未来啊，未来我们会安排的啊，嗯，会陆陆续有更多的品类的品来上架，而目前我们在架上的品类呢，就是大闸蟹，一定要提醒大家，现在是蟹卡售卖的一个状态，在26号之后，蟹湖开湖了之后啊，阳澄湖，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去兑换了，
4: 嗯，
3: 建议大家，如果您买的是个儿比较大的，稍微晚点兑换，让它再长一长，长得饱满一些，因为个儿大它相对比较贵嘛，
4: 哦，
3: 您要是在它不太饱满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太划算，
4: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买，
3: 对，
4: 因为你这个蟹卡呢它有3年的有效期，所以你现在买，哪怕你明年兑都是可以的，只不过现在的价格太划算，是3折预售啊，
3: 哎，而且还是买2发3，买5发8，
4: 对，
3: 之前昨天在视频端特别逗，有一个人问说，那我买3张蟹卡的话，买2发3嘛，我买3张蟹卡的话。我是必须得一个手兑换吗？不是，你是一张一张的蟹卡
4: 啊，对，一张一张的，一张
3: 你可以直接送朋友，您自己手里一张，其他送朋友2张，然后随时兑换都行。
4: 对，它其实这个拍二发三和拍五发八，它是为这样的朋友准备的。比如说你要送亲朋好友的比较多，
3: 嗯，
4: 你平时一张一张买，这个价格太高了，或者有些人单纯就是为了员工发福利，这种如果你量比拍五发八还要多的话、嗯，你可以联系一下客服，我们有那种批发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稍微优惠一点点，因为你买的多嘛，
3: 哎、嗯。
4: 他这样的话就是我这一次买完，甚至我把明年的我都买出来了，性价比就很高。
3: 对，
4: 等你提的时候你是10月份以后，就10月份开始开湖之后您再去提，不是现在让您去提的、
3: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可以随便提几张都行啊。
4: 嗯，
3: 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另外啊，现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快到了中秋国庆，很多朋友就是聚会嘛，跟亲朋好友，所以酒一定是必备的。
4: 是
3: 我们之前上架的一支口碑特别不错的
4: 气泡酒，
3: 对，气泡酒和这个紫夏醇都是复购的非常好的酒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气泡酒，气泡酒都行，或者是回复酒、嗯，直接回复酒，跳出的是紫夏醇啊，紫夏醇真的是太多人复购了。
4: 为什么呢？好喝？
3: 好喝，因为这是我们之前是汾酒嘛，汾酒的源头嘛，
4: 哦，性价比也高。
3: 啊，对对对，是那个原厂家啊，就是汾酒的这个厂家去设计生产的，味道非常好，
4: 嗯，
3: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4: 嗯，
3: 它也分不同的度数，所以您看您喜欢什么样的度数啊？
4: 尤其是像气泡酒啊、紫夏醇这种，你像10月份，现在已经9月初，很多地方开海了嘛、
3: 嗯嗯，
4: 配海鲜也是很合适的。
3: 嗯，
4: 就这个时候你配海鲜不能喝啤酒哦，嗯、但是你喝这个呢，
3: 白酒、气泡酒都行。
4: 对，有一些女士呢，可能她对度数她喝不了太，就酒味太重的她接受不了，但是这种她可以、嗯、稍稍的可以小酌一些。
3: 对对对，所以回复气泡酒、回复酒都会跳出链接啊。还有就是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后米群啊，9月上旬，这个星期马上就过去了，下周一，圆圆应该又来做客直播间
4: 哦，
3: 然后带来下个月的半个下半个月的优惠活动。
4: 我发现这个每个月有不同的活动这个事儿啊，
3: 嗯，
4: 让很多人很期待。
3: 对，
4: 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就是已经在后米群了，已经好像开始咨询后米了，
3: 嗯，
4: 他们可能在纠结下不下单，或者已经开始在走合同了，
3: 嗯，
4: 但是。他想要下个月的那个福利、
3: 啊、
4: 他就会再等一等。有些人是想要本月的福利，这个福利确实是一下就戳中了你的心巴、
3: 嗯、
4: 有些人是想要那个全屋挂网，还有人就是想要那个电器券，点不一样。
3: 对，所以就是您可以蹲一蹲，假如说我不着急装修，但是可能今年之内或者是明年之内有一些装修的打算，您就可以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后米的直播群里边啊。这个群呢每个月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每半个月现在是啊，优惠活动都不太一样，这半个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双卧室的软装全部送给大家，像床啊、灯啊、窗垫啊、床垫
4: 全部
3: 窗帘全部送给大家。原来是不送床垫儿，肯定是不会送的，
4: 这些是
3: 肯定没有的。窗帘灯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后配的，
4: 对 对, 对，
3: 就人家给你包括的，比如说什么烟机灶具这些是原来都送的
4: 啊、哦
3: 顶多可能送一床也够呛，
4: 床
3: 衣柜
4: 也没有，他没，我就没，我几乎是没有听过、这个、
3: 装修没见过送床的，
4: 对，
3: 衣柜给您包括，然后屋里边您愿意怎么装怎么装、嗯、但是呢九月上旬后面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双卧室的这些东西都送给大家。
4: 我亲爱的朋友们，就如果您装过修、嗯、或者您有的时候去这个家具市场看过的话，窗帘是一个非常隐形的消费，就是
3: 很贵的。
4: 在装修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窗帘儿
3: 那么贵，
4: 能花那么多钱。
3: 对，
4: 什么几个叠的，这底下什么，哎呦！
3: 就是你看，假如说我们家，比如说窗户平米是1米长
4: 啊，就这么点玩儿、啊，
3: 你不是要买1米的窗帘啊？
4: 对，你要叠嘛？对 对, 对, 对，
3: 你要买可能2-3米的窗帘才能够叠出那个效果。
4: 是 是, 是，
3: 而且现在有什么遮光的，
4: 嗯、
3: 有什么菱甲醛的
4: 啊？对
3: 啊，有各种什么绒面的、纱双层纱料的、
4: 嗯、
3: 都不一样啊，价格很贵的。
4: 灯 灯其实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嗯、就床啊床垫这个价格高一点，我是就大部分人是心里是有这个预期的
3: 啊，它就可能很贵，
4: 对对对，但是这个窗帘和灯我当时确实超预算了就没想到、嗯，
3: 对，所以这都是一笔隐形消费，
4: 对，
3: 他送
4: 给你了，
3: 对，折合下来一个卧室最起码可能也得10000左右了，
4: 嗯，就看你买什么窗帘吧、嗯、就是有的人可能要求还高一点，
3: 嗯，
4: 而且大家可以进入到厚米的这个群里呢再详细问问他还有什么优惠福利，看看有没有就是你特别喜欢的，它的这个两个字呢，一个是薄厚的厚，一个是大米的米。
3: 哎，进入到群里边啊，就是扫码进群，然后您可以蹲一蹲，或者您直接有什么问题直接咨询他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啊。索尔问说，谢卡排二发三是一共三张谢卡对吗？
4: 对
3: 对，发三张谢卡、嗯、您可以分开去领取啊，一张一张的去领取都可以啊。
4: 对，
3: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因为今天是教师节了嘛，首先要祝老师节日快乐啊，来说一说跟老师们的一些故事。
4: 嗯，我还看到谢卡有朋友担心说我现在让他发货会不会就是太早了，
3: 现在发不了货，
4: 对对，他要是9月26号之后才开活、嗯、但就算现在给您发你也无所谓，就不用着急。

0: 糖越来越多了，这家一通咔咔带呀，我们开心，
1: 就越多越好，
0: 我们开心，
1: 可以。
0: 哦，我们对于听众来讲，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插一些广告，放心，不会影响节目的听感。
2: 而且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单独开辟了一档节目，专门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问题。
0: 不怕甲方多。
2: 对，嗯，我们可以贴哪儿都行，不行最后贴我脑门上都行，只要大家，只要各位金主想安排，就我都有地儿给你放，好不好？哎
0: 来，田琴说，我小学3年级平常这个成绩平平，一次数学考试认真做了一次题，得了90多分，老师竟然在班里边直接说我成绩不真实
1: 啊，
0: 可能作弊了。哎呦我那个气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低于过90分，我让你看看，一直成绩不错一直到博士。
2: 你说有没有种可能
0: 老师是故意的，
2: 以身入局
0: 老师是故意的
2: 啊？真的吗？但也不好说。
0: 咱们就当他是故意的吧。
2: 行行，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0: 对，最起码激励了你吧。
2: 对，但是我觉得他就对他当年的那种伤害是很难过的。你知道孩子最怕几点？其中最重要的点就是怕被冤枉。这个委屈啊，小孩啊，就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孩子你就漠视了他的这个委屈。我之前看过有一个书上面说的嘛，就是人的痛苦呢，不能因为年龄不同而你觉得他小。小孩可能3岁孩子今天这顿饭吃不着，对他来说就是天塌了的事儿。大天大祸对他来说，所以就真的还是要正视所有孩子的这种委屈啊，这能记很久。
0: 是
2: 艾尔说了，我很感谢我小学4年级遇到的一位年轻的支教老师，他兼职带我们的美术课，是他发现了我的绘画天赋，让我从此丢掉了作为差生的自卑感，乃至后来成为我们村为数不多的研究生。
0: 哎呦，
2: 他支教的时间很短，短到我甚至不记得他姓什么了。
0: 哎呦，
2: 但是他给他留下来的这个记忆啊，真的很长，
0: 因为影响了他一生啊，真的算是影响了一生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家长都不太会发现孩子这种天赋，
2: 或者很多家长放弃了，
0: 对，就觉得哎呀，画画有什么用啊，就对，学习成绩好才是最重要的。
2: 但是老师会，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能学文化课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某一方面在他的世界里文化课他就记不住，或者他只能是到一定数他就上不去了。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吗，就有个家长在家长会上说，我家孩子可能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但他不是个坏孩子，对吧？我觉得
0: 人品没问题，
2: 对，人品是没问题，说他人缘好，老师喜欢他，同学喜欢他，他喜欢帮助人，体育特别好，
0: 就很好了。
2: 对呀，哪怕他长得高呢，我觉得都是优点。
0: 哎，对，所以人各有志嘛，每个人的优缺点都不太一样。所以感谢这个 Air 这位老师啊。
2: 是，
0: 如果真的他发现不了这个绘画天赋的话，可能他就做一些就是普通的，比如说基础的工作，跟这个艺术也不太相关，他可能就泯然众人矣了。
2: 对，让说了，为什么发货了？他是蟹卡发货了。
0: 对，
2: 那个螃蟹蟹卡到了之后，您等到10月份，就9月26号开户之后，
0: 你自己去兑换，
2: 再去兑换。对，现在到手，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之前买那个蟹卡，我也有这样的忧愁，就你现在到了，我什么时候兑呀？就你到时候兑就行，3年，所以无论那个10月份几号开始，或者明年10月份、后年10月份都可以，无所谓的，不要担心啊。
0: 柯比晨说，影响最大的老师不太记得了，但是老师说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必须记得呀，
2: 说
0: 就是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每个老师都说过好像，
2: 但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我就觉得我的学长学姐啊都比我优秀，是吧学姐？
0: 哎呀，这个不能那么说了。
2: 而且我发现我们以前的那个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学历年真题嘛，其实都挺难的，就甚至比我们现在学的要难一点。是不是老师有时候说的也是真的？
0: 不是，因为他老师在上一届也是这么说的呀。
2: 那他上上届可能就
0: 不会越来越差的，你放心。
2: 我太适合当班主任了，我觉得
0: 太容易被忽悠了。叫我秀儿说，我的初中班主任特别讲究，就很照顾我的感受。初一委任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后来因为贪玩学习不好了，班主任说直接撸了你，可能会让你在班里抬不起头，所以你就再当一个卫生委员吧。管理做值日，张老师还是挺照顾我的，祝他节日快乐。
2: 对
0: 啊，就是不当学习委员，做卫生委员了。
2: 是，
0: 就是不能直接把这个班级干部给录下去。
2: 对，他可能是考虑到孩子小孩还是要面子，
0: 是是是，
2: 这一点对吧？
0: 当然，
2: 这个
0: 很重要。哎，
2: 对，回头的时候慢慢说。王菲说了，哎呀，今天是势均力敌组合，
0: 这名好啊。
1: 好听。
2: 上次是我大明跟这一代明君组合，
0: 也可以，都
2: 霸气。两位主持人好，美丽的主持人好，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就祝大奋老师节日快乐吧。
0: 哎，
2: 这个昨天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这个带着的是大明老师，但这个奋是奋斗的奋。
0: 对， 大田嘛，
2: 对，大田，他是跟昨天王善老师说的这个冷笑话有关，但这个故事就长了啊，
0: 对对对，
2: 大家回听吧，
0: 回听一下昨天的节目啊。

0: 傅老师明天可能会上节目，不太一定啊，但是下周我们期待着他能够正经的回到节目当中。
1: 不愧是奋斗的奋呢、啊，这么辛苦、
0: 啊，
1: 昨天吃了龙椒猪脚饭，然后今天得上
0: 进哪儿回来了啊？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是谁呢？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上班的通勤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做过这个话题，就是您上班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久，从哪儿到哪儿啊，最长的公里啊，最长的时间呢、啊、最近河北张家口的李先生说了，他每天从张家口坐高铁到北京上班，往返路程达400多公里，耗时约6小时、哦、而且至今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李先生说自己每天5:20起床，5:50出门，6:20到高铁站，到北京车程1小时26分钟，出站之后步行10分钟走到公司，交通费一个月将近4000块。李先生说他算过一笔账啊，租一个一居室大概也得3000多了，而想到家人每天还在等自己回家，感到很温暖，而且自己会提前半个月买票，动车也不会堵车，所以权衡下来还是选择了这个交通方式。
1: 他跟我起床时间差不多、
0: 对呀、啊、我想咱俩不一样吗？跟咱们是一样的，
1: 跟咱们是一样的，
0: 但是人家不是早班工作呀，人家是正常的9点工作、
1: 下班就要回去是吧。这个对我来说，我之前聊过一个话题，大家对于上班通勤最长能接受的时间，它远远超出了我最长能接受的时间。
0: 你最长能多久？
1: 40分钟。
0: 最长40分钟。
1: 嗯
0: 啊那你现在也差不多了吧、
1: 就已经几乎，但我对极限了，因为我是上班和下班加起来还好、我下班有时候可能骑回去可能要1个小时，但是地铁就相对快一点。我就地铁嘛，早上的时候这个点来也不堵车，所以相对还好。但如果你让我早上来要1个半小时，回去要1个半小时，我可能就会焦灼、
0: 就影响心情。
1: 这么美好的天气是吧，
0: 但是哎，如果按他这种方法的话，他是坐比如说坐高铁1小时26分钟到北京，如果他的家就是在张家口的家，
1: 也是出去50分钟是吧？
0: 对，离高铁站很近，我觉得还好，
1: 还好。
0: 因为其实，在北京，如果你在北京，正常上班点堵车的情况之下，北到南或者是反正就穿城那种
1: 情况，也得1个多小时，
0: 也得1个半小时。
1: 你看大明老师何止1个小时？
0: 他时间短，因为他早。他早的那个时间是没有
1: 堵车
0: 的，他可以走高速。
1: 我是感觉，就如果1个小时的通勤，我宁可是骑回去。就是我起码能看到就是天气啊什么的，而且也没有堵车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理解很多人开车1个小时他其实就是累了，就是到单位他就累了，他就
0: 很疲乏。
1: 对对对，所以上班的时间如果能短一点，下班的时间哪怕骑回去时间长一点，我觉得也还好。
0: 我有一个朋友跟他差不多，他是在北京的大北边工作，昌平，然后他、家里边是住在大南边，
1: 哎呦，
0: 就是到生物医药基地那个位置。
1: 天哪，
0: 穿城
1: 2小时吧，得
0: 他没办法天天回家，然后他是一位男士，然后他就是住在北边，周末或者是中间抽几天回家去看孩子、在大南边。
1: 你看他这个李先生说的这一点嘛，他就是把这个时间换算成了对家人的陪伴。
0: 对，所以看你怎么权衡。
1: 好多这种男生就是说到这个通勤时间特别长，他们可能更多想的是我结果论，就是我能回家对他来说更重要。
0: 对，
1: 就这份温暖呢是多少钱都买不出来的、确实是他，这是他衡量的最优解，他牺牲了自己的这种精力和力气和他的气血、选择了回家陪伴孩子和家人。不过呢，这样的通勤方式呢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有的人呢这个体力毅力是跟不上的，对家庭整个的系统支持都是极大的考验，
0: 是
1: 别盲目尝试啊。
0: 对，就还是要选那种 活少钱多离家近的是最优
1: 选了。看性格，有些人可以，这玩意儿就看性格了、
0: 对，所以还是调整心态，如果实在会影响心情影响家庭的话，看看是不是要选择另一个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交通新科技。最近在浙江杭州淳安县一处重点路口引进了机器人潮汐车道系统，每当通行高峰来袭的时候呢，这个民警就可以通过操作系统让18台移动护栏机器人快速的同步移动、把原来仅有1条的左转车道临时扩展为2条。随后呢，民警会在路口引导车辆有序的驶入新车道，保障通行的衔接自然。机器人潮汐车道系统的启用时间会根据路段的通行实际情况来进行动态的调整。
1: 我第一次知道有潮汐车道的时候，就是它不像它这种有这个移动啊，就是很多道路上最开始不是有涉及到那个潮汐车道吗？我说

0: 这个
1: 走不明白是吧？
0: 对，我走不明白，这回能明白了。
1: 嗯，
0: 他就直接就给你标了嘛。有时候早高峰呢，学校包括居民区的集中路口，所有的车都左转，那个队伍会排得很长，但是对向车道可能是空荡荡的。那这个系统聪明之处呢，就是根据早晚高峰车流的变化，动态调配高速和高路这种道路的资源，哪边车多我就倾斜一点，就像在马路上装了一个智能的变形金刚。
1: 这种就很好啊，这个智能就很应用的很广了。
0: 如果这个运营成本不是特别高的话，真的建议全国推广。
1: 哎，再提醒大家啊，练肌肉啊不要太过用力。近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接诊了一名肩关节受损的患者，这名患者起初呢采用贴膏药、扎针灸、推拿等方式来缓解，但随着高强度的健身持续，他肩膀这个疼痛越来越明显了，到后来睡的就疼得睡不着觉了。经系统检查，原来这个男子是运动过度导致的肩肘损伤，需要接受微创关节镜下的肩峰成型术和肩袖修补术。
0: 这俩听着就疼，哎呀，胸肌练不练出来咱先不说啊，人怎么进了手术室啊？太疼了。而且这个新闻呢有个细节非常的典型，就是他受伤之后先去贴膏药、扎针灸，想靠这种方式呢扛过去。这是很多运动爱好者的通病，觉得我只要挺过去了我就是强者
1: 胜利了。
0: 但是运动损伤最怕的就是忍和拖，这个关节刺痛和酸痛是两回事儿。如果大家运动前后，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规定好好拉伸，实在不行它有个东西叫做筋膜刀。
1: 哎，虽然疼吧，
0: 疼，但是很有用啊，很有用。
1: 是，
0: 但真的很疼啊。
1: 所以我们来关注啊，给一个骑手点赞。最近广州的这个翟女士低血糖发作，点了汉堡和可乐之后联系了骑手，说优先配送啊，并表示说什么餐没什么事儿，那可乐必须要给我送到，因为我低血糖了。然后这个骑手呢秒回说初三马上送给你，顶住。随后还自费给他换了一瓶大瓶的可乐。这女士说了，说看到回复之后手还在抖呢，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然后给这个外卖员打赏，原来是打了5块，后来变成20。得知此事之后呢，平台也决定奖励这个外卖骑手盒饭一年的骑手餐，并送这个女士送上一年的可乐。外卖骑手说了，说这个就是我一个很随手的事儿，人间自有真情在嘛。
0: 哎呀，真的，这个可乐一个可能没多少钱，但是大家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是无价的。而且这份善意并没有被淹没，就是平台好，小哥
1: 好，
0: 然后这个女士也好，就是这种感觉。突然让我想到之前有个女士好像备注写她是在哪一层，然后可能有110这个数字，骑手当时就警觉了，以为她在报警。后来虽然是一个乌龙，但是非常感谢，就是这个我们身边就是因为有这样不同可爱的这种 NPC 是吧，
1: 细心的朋友，
0: 对，细心善良的朋友，就会让我们这个世界都会觉得每天都很开心，小小的温暖了一下。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但是这个低血糖这个一定要重视啊。
1: 这个是确实挺危险的事，
0: 很危险。
1: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啊，关于这个教师的事儿。今天是教师节，我们首先要祝老师节日快乐。
0: 是的，
1: 然后要跟大家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是谁啊？发生过什么事儿？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我之前看过很多的科普，里面一些我不认识的老师，就是他讲了好多的科普，我觉得也很有道理。所以我把很多的科普也搬到了我们11点到12点的节目上。
1: 可以啊。
0: 对的，大家有的时候看到就会觉得很有感触。
1: 对，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也关注一下，中午11点到12点的节目是君君和妞妞带来的，除了会给大家说一些我们目前上架的产品，还有很多知识类的内容送给大家啊。
0: 对，好吃的好玩的。
1: 哎，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哎，大明大姐每天下了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34，中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湖南高速 G76 厦蓉高速滨州段，在633公里至644公里处苏仙南服务区至水龙枢纽路段，因为起雾的影响，限速每小时60公里，请各位驾驶员减速慢行啊，谨慎驾驶。目前全国各地有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先来说重庆，重庆市内交通方面，重庆市依托了数字重庆1361整体架构，创新打造与你同行数字化应用平台，上线愉悦乘车、愉悦修车、愉悦学车和枢纽智慧治理四大场景，全方位的服务出行需求。再来关注大连海上出行方面，大连开通了星海湾到傅家庄到老虎滩海上巴士线路，串联滨海路核心景点，运营大港港区至梭鱼湾、大港港区至东港两条夜航航线，满足市民游客夜间观景的出行需求。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交广听天下，
3: 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据国铁昆明局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行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0%。
1: 再来关注啊，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了。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的假期出行需要。
3: 近年来呢，各地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打破户籍限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目前呢，国内多家电商平台针对稳定接单的外卖员、骑手等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
1: 再来关注上海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最近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扩容保障范围，提高报销力度，切实减轻家庭的生育经济负担。新政将于2026年10月1号正式实行，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推出一系列普惠性的以及减负型的保障举措，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
3: 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日的消费提前启动，从车间里加紧生产的月饼，到酒店抢手的中秋团圆包间，再到持续走高的机票订单，节日的热潮逐渐显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月饼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哈，因为像月饼啊，还有这个粽子呀，就是汤圆我觉得还好，可能平时作为甜品来吃，月饼粽子可能比较
3: 节日化
1: 一点。
3: 对，
1: 所以现在月饼做的也越来越
3: 简单，
1: 小了。
3: 对，
1: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3: 我觉得很聪明，而且我可能更喜欢是以前复古的味道
1: 啊，就五仁啊，
3: 椒盐儿，椒盐
1: 哦，你喜欢那种？
3: 对，就是，而且一定要是老式的那种，就外面还有点酥酥的，
1: 就
3: 没那么
1: 渣的那种。
3: 对，好多人都会找那种童年记忆。
1: 对，所以现在还是要贴近市场，看看消费者需要什么啊。对，像我们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就可以去吃大闸蟹。
3: 是，我们都觉得大家现在都是减糖控盐，要健康。所以像这种高油高盐的月饼，好多人是说我可能吃一个，或者是我尝试一下就行。你如果走进房有大家都送月饼，有些人是有点抵触的。
1: 对，
3: 那我们就可以买点大闸蟹，这样这种低脂高蛋白的东西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对，然后就是档次又很高。
3: 对，
1: 送给朋友啊，送亲戚啊，也能拿得出手啊。
3: 对，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糖啊，糖，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零糖或者是无糖少糖，现在很多朋友为了健康选择喝那种无糖饮料，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啊，无糖并不等于真的是零糖，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成日常的水来喝。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只要每100毫升的饮料含糖小于等于0.5克，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像无糖茶饮，它就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尤其是失眠焦虑人群一定要控制摄入量。
3: 还是喝水吧，只有水应该是纯的零
1: 糖。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喝水太没味儿了，我喝不下去，我一定要选择一点有味儿的。
3: 那就搜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玫瑰， 玫瑰，有个玫瑰花茶、可以考虑一下怎么了
1: 可以我发现你跟这个王上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3: 哎，你就不知道怎么我们突然想起来了是不 是,
1: 是忽然这个脑袋就串到那边去了。
3: 这个秋天啊也是很适合喝玫瑰花茶的、如果呢你不只是有滋味还想有营养但又不想高糖高负担的话，就可以搜索一下山药粉，也是白色的东西嘛，很适合秋天你这
1: 好，
3: 你克制一下，
1: 好，
3: 端住了。
1: 哎呀，欣慰呀，欣慰呀！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个货品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朋友啊，我们的同事，这不愁甲方爸爸没有这个销路了。
3: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真的不爱喝白水的话，可以去买那个气泡水
1: 啊、是可以的。
3: 你看，你以为我要说气泡酒吧？
1: 哎，气泡酒当然氛围很好，
3: 氛围很好，但是它肯定不可能是零卡。但是气泡水，但是我建议大家要看一下后面的钠。我踩了这个坑、它真的有后面就是大家看配料表，它是那种纯苏打水，就它里面只是用二氧化碳这种压了一下，这种无所谓，但是有的它为了能有这个就是它没办法它要加钠，那加钠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有些人他是低钠的一个生活、就是他平时可能吃盐已经有点多了、你就翻过来看一下啊，不是说加钠的、
1: 我说我以前喝什么气泡水
3: 咸是吧，
1: 对，有点咸味儿呢
3: 看一下
1: 哦，
3: 就是或你家如果真的买过那个气泡机，就自己在家压你就知道，那个压出来气泡水啊，它
1: 是没味儿的，
3: 它就是有那种在嘴里跳舞 的感觉，
1: 蹦蹦的那种，
3: 但它没有味儿。有味儿的可能你翻过来看，可能都有点咸。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那个配料表啊，还是很重要的。
3: 是的。
1: 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教师节。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位教师是谁？发生过什么事儿？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哎呀，梦说了，现在的老师风格与我小时候的老师风格是不一样的。小时候老师都是非常严肃的，与学生的互动并不多，成绩永远是第一位。但是现在的老师呢，活泼可爱，多才多艺，跟学生互动很多，会跟学生录小视频，在紧张学习状态之余营造快乐的课堂氛围，还会作为奖励给学生买蜜雪冰城。哎呀，好老师。
1: 我刚想说呀，这肯定是小学老师，但后来发现他还有说呢，说是二中的。
3: 他说以上说的是二中英语老师张岩老师，我可爱的姐姐祝他节日快乐。孩子多可爱，他才上二中，他说他小时候的老师
1: 我一直以为是小学老师才会这样。
3: 二中中学老师，哎，我其实在这一定要夸夸我当时的政治老师张老师，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当年在我们中考之前能把我们班所有人的中考这政治已经拉到了满分，所有人
1: 满分，
3: 所以鄙人不才，中高考的政治都是满分。
1: 哇塞，
3: 鄙人又不才，哎，历史他也文综很厉害的，
1: 真的呀，文综多少分？
3: 但就是卡在了地理上，偏理嘛，就纯粹是一个文科脑袋。
1: 哦，那也很不错。
3: 但是我中考政治历史，就是那时候政治历史是一个卷嘛，他就满分，
1: 所以就是
3: 拉了个横幅表扬。
1: 知识你摄入很重要，就是你学习的态度真的太重要了，
3: 是老师重要，真的
1: 就是老师让你的态度很正。
3: 当时那个政治老师张老师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班能有一半他是不及格的，就是政治你别看他只有40分啊在中考，但是现在我不太清楚我们那时候是，但是他其实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分，而且这个分是很容易拿到的，但是你知道背不下来，他就是背不下来。
1: 对，我就是不想、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理科的原因、
3: 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买那个雪糕
1: 啊，
3: 一点点，就跟蜜雪，那时候没有蜜雪，有蜜雪估计是异曲同工之妙、他是用一种非常
1: 温暖的那种
3: 很好的一种奖励机制，他没有任何惩治的这种过程、但是他又很严肃，严肃的之外他又给你买雪糕、那时候又没有空调、你知道多热吗，买雪糕我们当时多开心吗，就是冰棒，印象特别深刻。
1: 哦，他其实也是一个班主任的这个角色在，
3: 他不是班主任
1: 啊，
3: 所以这是更让人感，他是这种就是
1: 就他也是很
3: 科任老师，对，但他不是班主任
1: 的这个情感，
3: 其实他没必要。
1: 对，是的是的，
3: 但是他就是有这个责任感。
1: 嗯，
3: 全班啊，中考前全班啊56个孩子全是政治满分，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1: 哎呦，作为他来讲也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他很骄傲，但是我觉得家长们都该去磕一个对谢谢老师、
1: 真的所以好的老师真的会影响孩子啊，影响很深。
3: 我不记得他怎么做到的了，但是我就记得他做到了。
1: Me Cat 说了，对我影响最深的应该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喜欢横着拿粉笔，对我的语文知识影响特别深厚。哦，是这样拿写，它不是那种竖着拿的。
3: 哦，它有点毛笔字的那个感觉。
1: 不，你那是竖着的，横着拿，它这样拿。
3: 哦，这
1: 样拿笔，对。
3: 写板书，哎呦。
1: 对，说对我的语文知识影响特别深厚。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出车祸去世了。 不过我现在长大了，也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我很想他。
3: 这咋还是个悲伤的故事呢？
1: 是，那这是一个教育的传承，
3: 嗯，
1: 传承。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你喜欢的这位老师的样子。
3: 因为有你，你老师的精神永存了，
1: 是
3: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嗯。啊，通古斯说了，说哎，小学的班主任总会说一些人生真谛，让每一个孩子做一个善良的人。学校也把不好的孩子分到我们班的班级里，然后让这些人顺利毕业。有的孩子小学就上了九年，在我们班毕业了，老师也会说类似的话，就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够坐着睡着，坐着睡着。是这样的啊，就是、
3: 哦、老师好会说啊，
1: 你即使上课坐着睡着了，老师
3: 也会说，因为你心
1: 善，哎，他才能坐着睡着。
3: 你
1: 没心事儿，对
3: 哦。
1: 说有一个妈妈拿着很重的东西，有三个孩子啊，第一个唱歌特别好听，第二个跳舞特别好看，第三个默默无闻。然后这个老师直接把妈妈的东西接过来，自己扛着走了，说让我们选择做什么样的孩子，
3: 嗯，
1: 就有点脑回路有点跟不上啊。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老师就是他是向上向好的，他把所有的人都看的是正面的，
3: 他是永远在每一个孩子身上找一个优点来夸。
1: 哎，对，
3: 就是你知道会夸人的人啊，他不是说哎呀王总你真帅你真能喝，他不是这么夸，他是揪住了你一个特别细的点。
1: 嗯，
3: 把领导或者是把我的金主或者把我的甲方夸开心了。
1: 嗯，
3: 那有些人说话就是你就觉得他真诚，
1: 是
3: 这个老师可能是这个孩子学习不好，但是他就说他很善良啊、
1: 嗯、
3: 他知道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
1: 嗯、
3: 他知道把老奶奶再瞪回来。有的孩子有点调皮，他就会说淘小子出好的，聪明他才调皮。
1: 哎，
3: 有的孩子沉默，他就会说他肯定是特别稳重踏实，我们东北都这么夸人。
1: 哎，你可以耶，你真的可以，
3: 你从小家里不都是吗？就
1: 你善于找这个哦，你是被这么夸出来的，
3: 永远有点。这孩子不爱说话，就是人家稳重、深沉、
1: 嗯。
3: 然后我一直在那蹦蹦跳跳的，唱歌也跑调，说这孩子多有意思呀，多好，多快乐。这也确实是没得什么夸了。
1: 我不是说我以前说一个孩子漂不漂亮，帅不帅？如果真的是不帅不漂亮，说这个哎特别可爱。说成年人说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就说特别有气质。我经常会被夸特别有气质。
3: 哎呀，那今天这个视频号这么多人夸可爱是、
1: 那真的是可爱、
3: 真的吗？那我
1: 真的是可爱。
3: 你这又刚不是这么说的。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场景和场景也是不一样的。
3: 好，
1: 奇葩他妈说，感谢外孙子的班主任杜老师，从孩子适应班开始带的，第一天是杜老师把孩子抱进去的，现在带了两年多了，他把班里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接娃的时候孩子们都紧紧的抱着他舍不得离开。对，就其实小朋友是最能表现出来的喜不喜欢一个老师，或者是他在这个园里边表现的怎么样，遇到的情景怎么样。
3: 孩子应该是非常灵敏的，你不要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他是清楚的。
1: 当然小孩是会撒谎的，
3: 是会撒谎，就是他能在一群人中他一下就能知道谁是真的喜欢他、
1: 嗯、
3: 这个还挺聪明。孩子他不是撒谎，我后来发现的有人会分享说他有时候是说不全，或者他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
1: 那对孩子真的会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或者白的说成黑的，
3: 对、嗯、但他也不见得是，
1: 但是这种好事我觉得可能他是真实的，孩子不会撒谎往好了说、你懂吧、
3: 对对对、
1: 他就会说比如说金老师打我了，其实老师没打他，
3: 对，
1: 但是金老师给我一块雪糕，如果老师没给他，他不会说的
3: 哦，
1: 是这种。
3: 但是他可能是表达上面会让你有一些疑问，就比如他就是一个段的一个段落的形容、
1: 嗯、
3: 就老师可能是拍别人都说老师打我了、
1: 嗯、
3: 是吧，有些孩子，所以就如果是孩子回来说老师怎么了，如果你孩子太小
1: 三思。
3: 你三思你再对一对呢，你要不然、哎、这是不是现在学校都开始装监控的原因。
1: 所以啊，最能够体现出来一个老师好不好，真的就是看孩子是不是舍得离开、下学的时候都不想走，都抱着老师，那一定是老师很好。
3: 我幼儿园有个马老师，当时就是特别不愿意毕业，我说我能不能再上一年、我再续一年。
1: 那么好，
3: 他是我当时在这点啊，就是 说有一点点好像会透露了一些爸爸妈妈做的不到位的地儿、就跟幼儿园呀、给我放学校了、
1: 就是、接的是吧，
3: 不是住校
1: 哦，
3: 幼儿园呀，
1: 幼儿园也能住校，
3: 可以住，周末可以
1: 哦，
3: 就这是侧面证明，不能说做不，侧面证明那个时候都是双职工，真的不容易、
1: 太累了，
3: 所以啊，如果非得让自己就是催婚催生的这些长辈们、
1: 嗯、
3: 你要考虑考虑他俩能不能带孩子。
1: 是
3: 幼儿园给我，你看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孩子是有记忆的、
1: 嗯、
3: 在幼儿园那个周末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那个马老师就会给我们弹钢琴
1: 啊、
3: 会给我们讲故事，他会把时间变得很短，
1: 让你就觉得非常充实。
3: 对，然后老师就会给我们做很多好吃，他做那炸带鱼绝了，真的。
1: 你看都能够记得住。
3: 对啊，你看好的都记住吧，这真让大迪老师说对了。你坏的我可能能说错，但好的我肯定说的是对的。
1: 对对，是能记
3: 得。马老师当时就是一直跟我们说家是爸爸妈妈也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啊，也很辛苦的。爸爸妈妈跟老师一样，老师这不也加班呢吗？之类的。
1: 是是是，
3: 就是会到那个马老师让我印象特别好。
1: 感谢马老师，
3: 让我续一年多好。
1: 喵说了，说哎呦，我对老师的印象，这一条感觉不太好。说小学上思想品德课的时候，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我没答上来，老师批评我了，然后我站在位子上就低着头撅着嘴，很不好意思。老师突然很大声的说哎呀，你还撇嘴了，说你还不服是吧？当时我真不是不服，是因为答不上来我不好意思，
3: 是委屈不行吗？
1: 对，然后之后就让我站到教室后边罚站了。自此以后，这学期的思想品德课老师都让我站着上了。
3: 凭什么呀？
1: 30多年了，这件事还是一直在心里。那你这确实应该是在心里，因为上小学你这个资质已经算是慢慢成熟了。
3: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孩子们可能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是那个词儿，就是委屈。委屈是会让他记很久很久的。就是过不去，对吧？心里。
1: 对，所以就是老师还是要控制一下，怎么样跟孩子说什么话，孩子是真的会记得的啊。
3: 黑色理想说，20年前刚毕业，进入了国内某大厂工作。那时候啊，纯纯的啊，就是一张白纸，每天没有目标。有一次呢，上班时间溜回公司楼下吃东西，被我们人力资源调查发现，汇报给了我们部门的科长。他是个台湾省人啊。当时自那以后呢，他就要求其他7-8个工程师教我东西，就从最基本的画图 CAD 开始，直到今天20年的时间，我就是靠他教给我的这个东西养家糊口。一个非专科的人，我掌握了海量的专科技能知识，非常感谢他。
1: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新人刚入职的时候，可能很多领导会说了，说那你得自己找活干的啊，你得自己知道学习啊。
3: 对对，
1: 就其实真的没人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3: 是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儿开始。
3: 所以带教老师也是很值得感恩的。
1: 对，他会倾尽所有，或者说他真的很用力的在教你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3: 对，
1: 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3: 是我刚来台里就有几位特别好的代教老师，他就会告诉你他曾经走过的坑，然后他们的方式也不是那种让你不舒服的，他就是告诉你说，哎，这个格式怎么弄啊，这个新闻从哪儿我们切入啊，就很好。
1: 小明说，让我印象最深的呀是2年级老师，1996年，我们那个时候是那个女老师叫姓安，记得让我做数学题，我在讲台上说我不会，我记得她穿一双大皮鞋，一脚给我踹一大跟头，凶狠的眼神呢，是不好的影响。
3: 你看有好的有不好的，你也不就说了吗？高中的化学老师虽然我成绩很差，但是他当时教会我一个词儿叫做触类旁通，让我们遇到不熟悉的问题或事呢，先慢慢转化和寻找他跟自己熟悉的问题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解决。触类旁通也很重要。
1: 对，是那这是一个很难，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能力了。
3: 对，悟嘛。就这个悟性是吧，就很难，
1: 你很难讲说你这个怎么教他去悟。你就你悟
3: 你，
1: 对吧？
3: 对，
1: 你就
3: 你
1: 自己悟，
3: 这个意会
1: 不可言传。对对对，是是是。这个呀，小鹿啊说，我的初中班主任把我和当时喜欢的男生互诉衷肠的信给我妈妈看了，他是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在一段时间内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3: 我有点好奇妈妈是怎么做的。
1: 对，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初中开始有这种情愫了，其实是很正常。
3: 信这东西能随便外人看吗？小纸条可能是。
1: 那没办法，就被发现了呗。
3: 你被就是别人你看了就那你就道歉，你能看吗？你不应该看人信，你还回去。
1: 不是，对啊，老师看你们的这个信，
3: 爸妈都不能随便看。
1: 不，他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作为老师和家长来讲，是影响你学习的一个东西。
3: 那你可以把老师家长叫过来，让两位家长看。
1: 对，
3: 我觉得你不太有资格看。如果他是小纸条咱另说，如果他真是一封信，
1: 所以要控制你的行为。
3: 就是你管嘛，你好好说嘛。孩子还是很敏感，又初中啊，青春期啊。我很好奇这个妈妈，因为我们班有一样的事儿，就是那个妈妈和解决的特别好。妈妈第一时间就是说了这句话，你为什么要看我孩子信。然后她就会说，这个我回去我会教育。
1: 对，是她的事儿。
3: 对，我回去会教育，然后她有学习上的问题你也可以跟我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说，因为你知道那个老师的办公室很多老师。
1: 你指的是别人也知道这件事。
3: 对，别人也看，而且还有其他的就班主任的同学那个学生可能会去递作业什么的。太多人看到了，她说你这私底下可以跟我讲。 但你不能这么多人面前说
1: 哦，这个妈妈还真的挺好的，
3: 所以我也很好奇小鹿的妈妈怎么做的。
1: 哦，确实是，但是确实对于老师来讲，这可能是影响成绩的一个。
3: 你好好说嘛，对吧？你偷偷，尤其是女孩，还是很敏感的这种事儿。
1: 对，所以初中开始你有那种情感上的诉求了，
3: 对对对，
1: 变化了，是很正常的，因为生理上的就到那个阶段就可能会有这种反应。
3: 他也很美好，他俩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就是传传小纸条，
1: 对，
3: 我们很好的引导一下行。你知道有些人呢，你越说他
1: 反叛逆，
3: 对，他就
1: 越不让我干啥，
3: 越不让
1: 我
3: 干
1: 越
3: 干啊，那就不是更晚了吗？
1: 嗯，所以引导还是很重要的啊。哎呦 ，Dan 说，今年35了，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外地。回忆读书路，感谢新疆阿勒泰市六小赵燕老师、十二中张艳霞老师、地区二中燕淑兰老师三位细腻优秀的语文老师，谢谢你们，祝福你们，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教出了一个至今还记得你们的学生，
1: 是，
3: 可见你们当年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哦。
1: 哎呦，华华呀，就说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一般学习一般的男孩课间吃干脆面，另一个学习好的男孩就往这干脆面上吐口水，学习一般的男生就告诉了班主任，我们班主任就慈爱的摸着那个好孩子的脑袋，好学生的脑袋，说他还小呢，你别在意。
3: 你等会儿，我没听错吧，就是小明往小迪的这个方便面上吐口水。
1: 小明学习好，
3: 小
1: 迪
3: 学
1: 习
3: 一般，老师就告诉小明说小迪还小呢，你别在意，他让他吐口水啊。
1: 哦，
3: 对吧，他是摸着那个
1: 他摸着好孩子的脑袋，
3: 对
1: 啊，
3: 好孩子，
1: 然后跟那个小迪说，
3: 哦，
1: 说他还小呢，你别在意，因为是学习好的，是小明吐了小迪口水，
3: 那人家也学年纪小呢，
1: 学习好啊，人家说呀，
3: 那咋了，那你还不如说他学习好呢，
1: 这个跟刚才的那个老师是一样的，就是他就是唯学习好论嘛，唯成绩论，就觉得学习好的就是啥都好，
3: 那也别吐口水，
1: 所以
3: 浪费粮，
1: 他的
3: 太浪费粮食了。
1: 所以现在不是说学习好，他品德一定会好，他人品一定会好的。
3: 哦，
1: 我们现在说就是做人，首先人品是第一位的，
3: 是的，
1: 然后再是学习呀，我有什么特长啊，性格呀这些，所以人品是基础，你不能影响别人，对吧？
3: 对，
1: 嗯。
3: 而且说不定就是你老师没教好，你教不他怎么学习吧。我就又开始说这种不合适的话。
1: 哎呀，所以
3: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他有的时候孩子就是那个开窍。
1: 嗯，
3: 他有的班主任，你看他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个张老师、政治老师的一来就把所有孩子都弄成了满分？
1: 嗯，
3: 那就肯定是他人家有教育的方式的，
1: 哦，
3: 对吧？因为你之前他是初二之前，我们都不是那么多人满分呀，他是到了初二下学期，他一来，他一接手就一下子就都满分了，还是那么多的功课，还是那样的教材，还是一样的学生。人家就能交满分，
1: 哎，
3: 那我到时候也到那个办公室，我说你他，你看人老师还小呢，你别介意啊，你看人怎么就能交出这么多满分？
1: 哎呦，
3: 有，哎呦呦，哎呦，视频端的朋友一看，怎么这磕嘴了呢？这是，
1: 你是一个特别能跟老师抬杠的人，但是你就会把老师抬得哑口无言的。小时候你也这样吗？
3: 我不跟老师抬杠，我觉得我说的都是道理。
1: 是是是，所以老师还是要注意，真的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很重要的啊。
3: 对对对，
1: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对自己影响最深的老师啊，有好的有坏的，反正至今为止，你看从小学开始发生的，大家都会记得住，所以大家不会说，哎，你记忆太小了，那我可能对你做的什么事儿你记不住啊，长大就算了，
3: 记对对对，
1: 都记得住，
3: 记得住，好的坏的我们都记得住，
1: 对，所以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无论您是不是老师啊，或者是您是这个家长啊，或者是您还是孩子，对其他小朋友和其他的同学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3: 是，我们只是孩子，我们又不是傻，是吧？我们还是记得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无论是成为老师还是面对老师，都要起码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态。
1: 对，然后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
3: 快乐，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也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对，优秀的人品好的老师啊，然后也能桃李满天下。那最后听一首歌，来自罗大佑的《童年》，我们感谢君君，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3: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相关研究数据发现，1到7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出口持续增长，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从目的地来看，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等市场出口规模领先，其中巴西以近20万辆的出口量大幅领先其他市场。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动力类型结构呈现明显差异，纯电与插混产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形成不同的组合。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9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90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90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个点，旺季给你涨10个点，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位省钱20%，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得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2: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真相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2: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快装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或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 啊，让每一个信任48宽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1: 嗯，
2: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1: 嗯，
2: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1: 嗯，
2: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基础上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
2: 哎、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48宽窗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1: 嗯，
2: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
2: 啊、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2: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48宽窗。
2: 对、嗯、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
1: 嗯，
2: 找48宽窗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这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宽窗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48宽窗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2: 六日
1: 都可以、
2: 嗯、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2: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2: 是的、
1: 嗯、
2: 同步的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2: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1: 嗯，
2: 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48宽窗有2个王牌啊、
1: 嗯、
2: 第一个王牌就是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宽窗，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48宽窗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2: 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嗯，就是口碑嘛、
2: 啊。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48宽窗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48宽窗，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48宽窗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 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
1: 嗯、
2: 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
1: 嗯、
2: 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2: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18块砖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1: 对、
2: 哎、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

0: 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机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课堂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斯巴课堂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课堂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斯巴快装，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0: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0: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但是斯巴克装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开了工给你加钱，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斯巴克堂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我明白其中的一些
0: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我交付的标准环保。

0: 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包括个杂的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罐装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效，我们不行，我就是一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
0: 完
1: 工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是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勤勤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罐装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方，首先我们定位不同，我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啊，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它经营方式理念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要你看到的，你真实的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我看重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罐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罐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斯巴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斯巴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我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斯巴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斯巴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环，你找我斯巴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在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三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斯巴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斯巴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斯巴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斯巴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0: 价值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快装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9965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1、2、3、4，好，2、2、3、4，从里向外，3、2、3、4，来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1、2、3、4，2、2、3、4，来由里向外，3、2、3、4，好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海绵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此刻陪伴各位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节目。大家好，我是千里。今天在节目里呢，还是要和大家关注一起投诉事件啊。然后呢，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河北张先生遇到了一件什么样的糟心事儿。河北张先生23年9月份购买了一辆上汽奥迪 Q6， 从23年10月份开始，该车频繁报驾驶系统故障码、发动机多缸失火、抖动等故障，累计进电是10余次，更换过喷油嘴、电子喷射控制单元、发动机线束等零部件，均未解决实际故障。张先生认为，按照汽车三包规定和民法典条例，符合退换车的标准，但至今经销商和厂家拒不履行退换责任。接下来呢，我们也连线一下啊，这个张先生，看看具体他遇到了一件什么样的质量问题的麻烦啊。喂，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张先生，就是我先问一下啊，您这个车是23年9月份买的，第一次出现这个故障码是什么时间？
3: 在23年10月份。
2: 23年10月份啊。然后到现在您还记得清一共出现过多少次问题吗？
3: 大概一共出现过10余次吧。
2: 出现过10余次是吧？
3: 对。
2: 嗯，那就目前为止进厂因为驾驶系统故障这个问题修理过多少次还记得吗？
3: 修理过4次了。
2: 修理过4次，还是说检查加修理一共4次？
3: 检查加修理一共10多次。
2: 检查加修理一共10多次，但是实际修理是您认为是更换配件吗？一共是4次。
3: 对，我认为是更换。他们 4S 店说更换配件才算修理，然后这个就4次了。
2: 啊，就是4S 店所谓的就是只有更换配件才算修理的这个定义下是4次，是这意思吧？
3: 对的。
2: 嗯，明白。另外呢，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一开始说您这个车是什么问题了吗？
3: 他们一开始说是汽油的问题。
2: 嗯。然后呢，就是后来换过油品没有？然后包括说您之前用的油是标号准确的油吗？
3: 嗯，咱们加的油一直是中石化的油。
2: 嗯，就是油品没有问题。嗯。
3: 对，也做更换过加油站。
2: 嗯，也更换加油站。另外我看您在之前发给我的这个视频证据当中，其实也有在店内检查用内窥镜检查，对吧？查积碳。
3: 对。
2: 嗯，那个查积碳结果是什么呢？
3: 积碳结果8000一万公里左右吧，是积碳非常严重的。
2: 嗯，
3: 然后把那个钢体的那个都已经就是全部都是一层黑的。
2: 嗯嗯，那它这个积碳严重跟你用的油有关系吗？四 S 店的诊断？
3: 他怀疑是这样，然后，
2: 后来呢？
3: 保险保。
2: 嗯。
3: 后来，然后，也没有实际性的解决。
2: 也没有实际性解决，就是他一开始怀疑，然后后来是不是你还添加了他们推荐您的什么燃油添加剂一类的东西试了试？
3: 对的。
2: 啊，也没有解决实际的这些问题。
3: 对，就是发动机失火，
2: 嗯，
3: 抖动这个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
2: 啊，而且我看您提供的这个材料，您是在2家不同的奥迪店都进行过检查维修，后来基本上他们也没有说把问题这个锁定在这个油品上是吧？
3: 嗯，没有。
2: 嗯，然后都换过什么配件啊？
3: 换过喷油嘴，然后发动机线束，
2: 嗯，
3: 然后发动机控制单元， 喷油嘴换过两次。
2: 喷油嘴换过两次。
3: 对。
2: 嗯，发动机的线束，然后包括喷油这个控制系统是吧？
3: 对。
2: 嗯，都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看您最近一次进厂是今年的九月份是吧？
3: 对。
2: 嗯，
3: 那就是在索赔下的第五次今天了。
2: 在索赔下的第五次今天啊。我通过这个张先生啊给我的这个相关的索赔单、维修工单，然后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这些都是张先生提供我的这个单据，其实并不全。我看到的这个单据有23年9月8号进电检查，电脑检测是1-2失火；24年7月5号驾驶系统故障进电检查；24年7月20号驾驶系统故障第二次进电检查，系统显示1-3失火；24年9月17号驾驶系统故障第三次进电更换1-3喷油嘴；25年7月3号失火，喷油嘴火花塞故障更换4个高压喷油嘴；25年10月8号进电检查1-3偶发性失火。然后本次进站还维修倒换了发动机线束。紧接着是25年10月19号进电更换了马达线束，26年5月11号更换了电子喷射控制单元。基本上这都还不算是最全的吧，张先生，您这应该是之前也去过后来没有工单的。
3: 对，后来就是零碎的，他们有往我这店里或者家里来的，然后都没有记录。
2: 嗯，去过几次您家里检修？
3: 去过2-3次吧。
2: 去过2-3次。正常来讲的话啊，这个车辆必须要进4S店进行检查维修，然后由4S店开具正常的这个维修工单。其实他们去您店里检查和去您店或者您家店这个检查维修，肯定是不符合奥迪的这个工作流程的啊，这个也是违规的。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车一共检修过很多次了。然后其实按照这个之前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里边啊，比如说同一质量问题累计维修四次以上啊，就能够达到退换车标准，在我们理解当中其实已经够了。然后包括什么转向制动、悬架、传动、车身等主要零部件同一零件更换两次仍然故障的，按照我们这个所有人车主的普通理解下，他肯定是符合这个退换车的标准了。我不知道张先生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嗯，但是您之前跟经销商或厂家提过吗？然后呢，是不是说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
3: 有提过。
2: 嗯，
3: 然后他们一直主张维修。
2: 嗯，一直主张维修，就是一直明确拒绝说达不到退换车标准吗？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3: 他们理由就是维修给你维修啊。
2: 啊，就是
3: 提过好多次。
2: 对，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理由没有，是没有达到退换车标准，还是说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不给您退换车？
3: 他们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退换车标准。
2: 哦，次数不够呗。
3: 对。
2: 嗯，行。我们这个时候也接通了上汽奥迪400的电话。喂，您好。
4: 你好，
2: 哎，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节目。然后呢，我们之前是跟咱们400反馈过啊，这个车主张先生的一个奥迪 Q6 的问题。您现在能查到这个信息对吧？
4: 哎，可以看到，主持人
2: 可以看到。您最早能看到张先生投诉是哪年？
4: 稍等，这边查询一下。
2: 嗯，我前两天我打过400电话，说你们能查到24年的记录。张先生也在线啊，张先生，您最早给厂家打电话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3: 嗯，应该是24年。
2: 24年是吧？从24年到现在打过多少次电话？还记得吗？
3: 嗯，应该最少得10余个吧，10多个。
2: 11次啊。请问这位客服女士能查到吗？
4: 可以看到是24年6月份，应该客户来咨询这个售后，说是打着火，车辆有抖动的一个问题。
2: 对，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2年多了吧，然后呢，一共打过不下10余次电话，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呀。
4: 嗯，是的，这边张先生的话是有可能是有多个车辆故障的问题。
2: 对，这个今天我们只说的是单一驾驶系统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张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索赔单啊。这个说出来我怕咱们上汽奥迪脸上也挂不住。然后呢，刚才我看了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大灯总成也更换过 啊，然后还有什么发动机的电脑板，还有变速箱的一些什么零配件也更换过，是吧，张先生？
3: 嗯，是的。
2: 就是您这些累计其他的除了驾驶系统故障加起来的索赔和进店，这是多少次？您记得吗？
3: 两三次
2: 啊，
3: 两三次，
2: 两三次，
3: 大概两三次。 嗯，
2: 就是反正这个车买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呀，这个进店次数，哎呀，这个不是进店就是在进店的路上。然后其他问题咱们今天先不追究啊，因为这个车的质量问题太多了。我们先说，就是单就驾驶系统这一个故障来说，张先生基本上把驾驶系统，就是启动系统的这个零配件都换过了，什么喷油嘴啊，这个高压喷射系统啊，然后包括还换过马达线束，至今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客服女士，咱们跟厂家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有没有派相关的专家到过经销商那儿去处理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呢？
4: 有反馈，总部这边的话也一直在反馈跟进这个张先生的问题的，也是在一直指导服务商这边与客户沟通的。
2: 嗯，
4: 可能问题可能还没有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那我们这边的话后续也会持续跟进处理这个张先生的问题的。
2: 嗯，咱们都不说以前九月份，其实张先生已经打过好几次厂家的这个400客服投诉了，我们就想问这个解决进度到哪个程度了，对吧？因为还是那句话，两年多的时间了，从张先生第一次打400投诉电话到现在目前为止，厂家就没有派过专家去现场查看解决这问题，是吧？
4: 那关于张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售后的话也要反馈后台先去确认处理的，因为目前看到是总部有在跟进的。
2: 总部在跟进。张先生，我想问一下，上期

0: 说专家跟您联系，现场检查？
1: 没有。
0: 嗯，从来没有，是吧？
1: 对。
0: 啊，客服女士，您听到了。另外呢，我们也想跟这个客服女士反馈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在400的电话里边也投诉过这个问题。4S 店去张先生家或者是他的店现场去检查和维修，然后也没有开工单，这符不符合咱们上汽奥迪的服务流程？该流程是否专业？有没有违规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上汽奥迪的厂家也要核查一下？
2: 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
0: 好啊，另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张先生，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就是退换车。
0: 退换车，如果说有这个咱们就说是一个使用费嘛，或者折损费，您能接受吗？
1: 我能接受。
0: 能接受啊，因为按照这个三包规定是。达到一定的使用里程或者年限之后，即便是退换车要有一定的这个折损费啊，这你也能接受。所以我想问的是啊，这位客服女士，请听清，您也可以如实的跟咱们厂家反馈，在张先生的这个车维修了这么多次以后啊，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注意，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包括我都觉得已经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当然达到退换车标准是符合汽车三包规定和相应一些法律法条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想问，就是这个车为什么不能退换？是你们厂家还是经销商认为没有达到退换标准？你们认为退换车的标准是什么？能不能给予张先生文字反馈，对吧？或者说是书面反馈？如果能换，什么时间能换？如果不能换，给出理由，多长时间能给理由？
2: 好的，这边的话也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主持人。
0: 如实记录反馈，我想问一下多长时间？因为我们
2: 会
0: 持续跟进这件事儿。
2: 这边会加急去处理的。然后，如果这边有要求的时间的话，我可以这边去做备注的。
0: 张先生，您认为多长时间回馈你？
1: 一个礼拜吧。
0: 一个礼拜太长了。正常我们在节目里边，然后如果跟厂家兑现的话，我们一般是2天时间，不能再长了。张先生脾气还是好啊，客服女士，你们应该庆幸拥有一个这样的这个车主，长达2年多的时间，光进店维修都已经10多次了，张先生依旧是慢条斯理的，从来没有跟你们着急过。你们有这样的客户还不珍惜吗？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真诚和专业来，然后呢，及时的去回馈啊，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好吗？
2: 好的，这边会给张先生去做加急处理的，请您放心。
0: 好，那客服女士先聊到这儿，然后呢，您，我希望您能够尽快反馈问题，让厂家重视这个事儿。包括我们节目组应该也不止一次来电了，您那儿应该也有记录，对吧？好，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件事儿，好吧？
2: 好的。
0: 好。张先生，就是这个车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开起来是非常的糟心的，然后呢您也修理过这么多次了，就是想问一下它这个抖动，因为我看您拍过这个视频啊，这个抖动的厉不厉害，影响不影响您正常驾驶现在？
1: 非常的影响，它抖动的发动机抖得特别厉害，我坐在驾驶室内就感觉到车辆在抖动。
0: 就没法开了是吧？
1: 对。
0: 行，那这样吧，就是我们能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其实已经了解的比较多了，而且张先生其实在之前给我提供的这个信息当中啊，也留下过很多的这个视频呐，包括文字聊天记录啊等等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啊，从2023年10月8号这个他的这个车报驾驶系统故障，现在他提供给我的这个视频照片证据就已经有多少条了呢？1、2、3、4、5、6、7、8、9，9条了啊，都是报驾驶系统故障的。当然了，他还有其他的这个故障码，咱们就不一一算了。因为我们既然说想要找厂家这个退换车，那既然三包规定里边是说同一故障问题，那我们只说这些，我们今天都不罗列什么其他的什么大灯总成更换等等等等了，因为这个车问题太多了啊。确实很糟心啊。然后23年10月8号驾驶系统故障，24年6月14号驾驶系统故障，7月14号、9月17号、10月2号，几乎隔不了一两个月就会犯一次这种故障问题，是吧？
1: 对，它就是不确定的情况下就会发生。

0: 明白了。行，那张先生先跟您连线到这儿，然后呢，稍后时间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会再次连线您。再见。
1: 嗯，再见，主持人。
0: 哎，您保持电话畅通，如果厂家有任何的这个举动啊，您也可以及时的连线我啊。
1: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好嘞，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汽修专家张庭张工啊，来了解一下，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有多严重？这个车为什么老修不好？哎，张工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0: 哎、张工您好，在昨天啊，我跟张工是详细的沟通了，然后包括我把所有的这个车主的维修工单呀，包括故障码等等等等一系列信息总结完了，都发给张工了。现在我想问几个专业性的问题，张工，
2: 您说，
0: 就目前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驾驶系统故障，他这个每次故障是不是判定为同一系统的故障？
2: 张先生所说的这个驾驶系统故障，其实是汽车对驾驶员的一个提示。就我们根据后台或者说修理厂提供的工单来看，它的内容呢，主要包括了比如启动故障，还有就是张先生说的这个故障码，就是一缸、三缸或者哪缸失火，
0: 对，
2: 这个是占了很大的篇幅或者很大的内容，都是去维修失火造成的。按照这个。三包的要求呢，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满足了，就是维修这个四次或者三十天的这个要求。它确实是针对一个系统里边的一个单独零件去更换了或者维修了相应的次数。确实是属于一类问题。
0: 因为他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先前啊，就是这个张先生还是太老实了，他今天才给我了其他的这个，咱们就说索赔单，然后都有四 S 店的盖章的这种，我一直以为他这个车光是这个驾驶系统故障，然后累计维修了，驾驶系统故障，我给他算了一下他的那个维修工单和索赔单，大概在20天左右，结果他今天又早晨发给我一堆这个索赔单，是刚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有什么。驾驶座椅问题、质量问题、更换的、拆装的，然后还换过大灯总成啊，然后变速箱有问题还换过，然后最后一次索赔是，发动机电脑板，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专业名词。就这后边这一堆加起来，然后咱们如果套用汽车三包规定里边因质量问题累计维修时长超过30天，我觉得应该已经足够了吧。
2: 它是这样累计维修呢，它是对一个故障，
0: 但是它这里边好像我记得三包规定里边，是说这个因质量，它只是说了因质量问题维修，这个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个对三包法比较了解专家，可以再去探究一下。但是光是这些，因为驾驶系统引发的这个故障，其实我算了一下，它提供的现有的这个证据是一共20多天，累计20多天是有了。
2: 就是咱们说的它的读取的故障码，比如说失火啊这类的。
0: 对，但是这个咱们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就是他这车到底符不符合推荐车标准，我们一会儿再和其他专家讨论。咱们现在就是说讨论它第一是不是属于同一系统的这个问题，对吧？算是吧，张工。
2: 算是
0: 啊。
2: 对。三包法的规定呢，就是在修理手册上，标明的同一最小可修理或更换零件。出现的质量问题，这么理解呢，就比如说发动机它是一个总成，
0: 对，
2: 你换了进气管和换了这个喷油嘴儿，它是两个最小的单位，但是你喷油嘴儿或者单一火花塞你换了几次，这个是这个叫最小的修理单位，当然大家可能是认为你就换了两次修理也算，没换件我对它进行处理了，比如说拆装、检查、或者调换位置，这都属于修理。
0: 对，因为它就是从、等于其实从第几次算，比如第三次、第四次换开始换件、其实也是因为前两次的检修没有解决问题，它这个属于是个连续性的，所以前面的这个检查应该也算，对吧？
2: 也算
0: 对，
2: 处理就算
0: 是吧，因为您看，他23年9月8号第一次进店检查是检测一缸、二缸失火，包括7月5号驾驶系统故障进店检查。他这两次虽然没换件，但是实际啊，他是比如说更换了其他试驾车的一些火花塞或者是线束倒换了一下，来调试还有没有故障。这其实已经算作修理的范畴了吧，张工？
2: 算作修理范畴了。
0: 嗯，明白。然后他这第三次第四次进店开始更换喷油嘴，才开始换件，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前两次的这种检修没有解决问题故障的一个延续，对吧？
2: 对，没错。
0: 明白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工，像他这个这么多的这个问题，算不算严重的质量问题？算不算同一质量问题维修四次呢？
2: 他这个算同一质量问题这个问题维修四次了。
0: 嗯，就是在咱们驾驶在驾驶，就是在咱们这个维修行业来理解，它其实已经算作同一质量问题维修四次了以上了。
2: 对，没错。
0: 嗯，
2: 而且现在没修好，到现在没修好。
0: 对，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个也没修好，马上就到3年6万公里的这个质保期了，这车依旧是趴在了这个4S 店，还是没有解决。
2: 对，
0: 而且就是最关键是4S 店几乎是已经把整个启动系统的零配件都换完了，然后呢包括这个咱们提到的那些什么喷油嘴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发动机马达线束啊，这个什么电子喷射控制单元啊，基本上都换过了。
2: 对，就是它外围的一些都换过了。而且昨天呢咱们在沟通当中呢我也怀疑过积碳，但是您给我发视频发照片，
0: 就是，
2: 这个绝对不是积碳的问题，
0: 就不是积碳的问题。而且关键是我跟经销商昨天也通电话了，他们自己也认可不是这个积碳的问题了。所以那你说什么问题，那只能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2: 对，产品质量问题，从技术角度讲呢，如果更换过这么多次，而且是新的零件，包括呢在用车的好零件装在上面还没有效果的话，我不得不考虑就是不是这些零件问题，会不会是发动机本身机械上面的问题。
0: 嗯，明白。
2: 那
0: 就更麻烦了，
2: 最后解决了，就是要拆装发动机的一些部位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厂家也是，这个经销商这边一直在缝缝补补，2年多的时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难道就不能说派一个专家来，然后呢现场实地验一下，或者把这个咱们这个车的发动机寄回厂家研究一下吗？从我们公众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为什么一直修这么久，拖这么久还没有解决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儿。行，张工，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专业解答。那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再和您连线吧。
2: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见。好的，各位，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一起关注一下张先生奥迪 Q6 的这个车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大家有问题想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上发信息和我们来随时互动。同时我们的央视频账号正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
3: 东方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智利。智利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北京方向 K99 至 K98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40 至 K45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92 至 K97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110至 K115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智利。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点到20点6.5折，夜间20点到次日6点6折。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各位，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现在直播到的节目呢是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千里。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一起投诉事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买车被骗、用车被坑，或者说是汽车品牌服务以及保险理赔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微信互动平台是中国交通广播，同时我们的视频号啊，央视频号也会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关注到的一起事件是奥迪车主张先生啊，他遇到的一件非常烦心的事儿。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河北张先生23年9月购买了一辆上汽奥迪 Q6， 从23年10月份开始，该车频繁报驾驶系统故障码、发动机多缸失火、抖动等故障啊，累计进电是10余次，更换喷油嘴、电子喷射控制单元、发动机线束等零部件均未解决实际故障。张先生认为，按照汽车三包规定和民法典条例，符合退换车标准，但经销商和厂家拒不履行退换责任。这个简述只是说了驾驶系统的这个单一故障，其实张先生还给我们提供了其他的这个证据啊，包括发过来这个索赔单，之前还有什么呢？悬挡杆位悬挡杆拉锁更换啊，这个是变速箱的事儿，然后同时还有发动机还有这个大灯总成的更换，还索赔过座椅、内饰板等等等等。前前后后累计加起来一共进店维修10余次啊，然后加起总的这个维修天数应该是过这个30天了。然后呢，我们刚才是跟技术专家张婷也在探讨，说这个是不是严重的质量问题，算不算同一质量问题累计维修4次啊？张工也给出了他的观点。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一下相关专家，然后聊聊这个汽车三包规定里边然后呢这个在聊一下啊，看看张先生的这个车符不符合相关的这个退换车的这个标准，让专家呢再给一些建议。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召回网的王健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1: 哎，王老师，目前这个车主张先生的这个案例您应该已经了解过了，我先前已经给过您一些信息了。但是今天早晨呢，张先生又给了我一堆的这个索赔单，刚才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节目啊，其实他还因为别的车辆的质量问题，就是别的零部件的质量问题进行过索赔，然后呢包括什么变速箱啊，这个大灯总成啊，还有座椅啊，二排座椅，什么内饰板等等等等，哦，这个除了驾驶系统这单一故障以外，其实张先生还有别的这故障，就是总而言之，这个车的问题太多了。
4: 是。
1: 王老师您讲。
4: 目前车的状态就是
1: 还在修，还在店里。
4: 那按照咱们规定，车如果是还在报修期内，店里正常应该是还是给予报修的。
1: 对。
4: 但之前我不知道在2年50万公里这个三包有效期内，车辆是不是按照咱们刚才您说的这个新的这个维修单据，可以按照三包规定的这个要求您核一下，核一下这个如果维修时间达到30日，达到30日啊，就满足了这个退换车的条件。
1: 所以就是想请问一下这个王老师啊，咱们先说第一点，如果想要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比如说他是因为单一的这个质量问题累计维修4次啊及以上，可以达到退换车标准。他这个同一质量问题是，比如说算这个一个系统里的质量问题，还是说如果不同换更换不同配件，但是在同一系统里边，他就不算是累计维修4次呢？
4: 它这个法规定义是同一产品质量问题。按照咱们市场监管总局专家的一些解读呢，就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的定义其实是在同一最小可拆卸零部件单元的这么一个维度。
1: 刚才这个张工也是在提这个事儿。
4: 所以你比如说你这个都是驾驶室提示的一个信息，但是可能这个信息产生的原因啊，这个故障码产生的原因它不一样，可能也不能判定是同一产品质量问题，
1: 就是还是得具体问题、
4: 这个、
1: 具体分析。
4: 对，是这样的。
1: 那比如说三包规定里边有一个因质量问题维修累计时长超过30天，这个30天，他说的这个质量问题是所有零部件的质量问题，还是说只能是单一的质量问题？
4: 所有的只要是质量问题都包含，
1: 对吧？这个应该不是说这个只能说是你驾驶系统出了故障，我给你修10天，然后呢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大灯坏了，然后我给你修10天，然后呢变速箱坏了修10天，这加起来30天够了。但是经销商和厂家跟你说，我咱们这个三包规定里边只算单一的这个问题，我这个累计没有到30天呀，那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对吧？
4: 不成立。
1: 明白。
4: 所有的质量索赔，对。
1: 明白。那他后边其实还提供了这么多的这个索赔单，是什么座椅的、变速箱的，加上换大灯的，30天应该是足够了。
4: 那您这个就可以依法去要求经销商提供这个退换车了。
1: 明白。而且就是我们昨天啊，这个捋了一下张先生这个事故工单，2023年9月8号第一次进店，然后呢是1缸2缸失火，2024年7月5号驾驶系统故障进店检查，7月20号第二次进店，然后系统显示1缸3缸失火，9月17号系统故障第三次进店，开始更换了1缸和3缸的喷油嘴儿。2025年7月3号，然后呢也是换了这个高压喷这个高压喷油嘴，一下换了4个。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购车日期开始算，2年5万公里内，这前5次其实已经够了，后边还有一个10月8号进店啊，换了发动机线束。那这个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这么算，从23年到25年一共是5次进店，前两次没有更换配件，但是工作人员也是给他用比如说用试驾车的这个火花试驾车的喷油嘴啊或者线束倒换了一下，进行了检修查验还有没有问题，这实际上其实也是算维修，对吗？
4: 这个要确认当时查验完以后他能不能正常工作，能正常使用。
1: 就是查验完之后，张先生跟我说的是这个因为他本身失火是个偶发性的问题，一开始换完了
4: 就
1: 没有问题了，
4: 没有发现。
1: 对
4: 就可能跟换这个操作没有关系。那个问题
1: 明白，其实就是他可能还有隐身的问题没有检查出来，是这意思吧？
4: 对 对对，它可能是偶发的一个问题。
1: 嗯、明白。那如果后边，比如说后边几次都换什么喷油嘴了，然后呢，包括线束啊，这个高压喷油控制单元什么的，那其实是不是就是证明前边几次这个检查，即便是你没有换配件，也算作是同一问题的维修的一个延伸？
4: 对，其实可以合理怀疑嘛，因为后边已经确认好是，比如说是喷油嘴的问题，那前边虽然是偶发，但是也能判定，基本上也就是喷油嘴的问题。
1: 明白。那他其实这个到2025年7月3号已经满足同一质量问题维修4次以上了吧？如果咱们现在判断的话，
4: 如果是这样来推定的话，应该是算，
1: 应该是算的，对吧？
4: 对对对。
1: 其实咱们套用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管理这个规定来讲，其实无论是从单一的这个同一质量问题累计维修4次以上，还是说累计修理一共累计修理30天，张先生这个车基本上都能达到退换的标准了，是吧？明白。
4: 如果这个您看一下单据，如果达到了，肯定是没有问题。
1: 明白啊。其实就是一个咱们怎么说定义它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一质量问题，要看是不是同一系统，包括零配件，是不是说先前发生的几次检查都是跟后边维修换件相关联的，对吧？
4: 对，
1: 这个逻辑上要通嘛。
4: 没错。
1: 另外就是王老师，就是昨天咱们探讨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车主他的这个车甭管是哪一个系统啊，总是这个系统发生故障，但是呢一直没有修理好，却过了汽车三包规定的这个2年5万公里，那比如说没有达到3年6万公里，那这个车主还能用什么法律法条来主张自己的权益进行退换车呢？
4: 这个三包规定只是在三包有效期内嘛，或者三包包期内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维权的一个保障。如果说这个出了这个三包规定，或者是没出三包规定，但是这个车辆像您说的一直修不好，一直是因为他们这个厂家能力或者是质量问题找不到，修不好，这个其实是违反了咱们民法典里边关于合同的这个一个合同编的一些条块。比如说民法典的610条明确规定了，如果这个咱们这个交付的这个交付物没有达到咱们合同约定的这个要求，它其实咱们可以消费者可以主张解除合同的啊，这个从法院角度讲，也有一些参考的判例。
1: 明白，
4: 对，
1: 这个等于民法典其实是上位法，然后呢，这个和这个三包法其实是不冲突的，对吧？
4: 对的。
1: 明白。但是如果使用这个民法典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是应该是要走起诉了，是吧？
4: 你可以拿民法典去跟。
1: 先协商
4: 去沟通，继续协商沟通。如果经营者不认的话，就可以走诉讼的渠道。对，
1: 明白了。谢谢王老师，王老师也是从专业的角度上跟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汽车三包法的相关规定啊，以及说，这个民法典第610条的法律法条的一个解释。我们跟大家讲这么多，是希望所有的汽车消费者都能够学习一下有备无患，因为现在汽车已经走进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基本上家家都有车了。那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车辆问题，尤其是产品质量问题需要维权的时候，这个时候您就要多学习一下法律法条了，要和厂家以及经销商斗智斗勇，合理的去维权。行，那王老师非常的感谢，如果再有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再请教您。
4: 好嘞。
1: 好嘞，再见。这是刚才我们根据这个王老师的一些回复啊，来进行了一些判断。其实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累计同一质量问题累计维修4次以上，还是说累计维修天数，其实都已经达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了。更何况民法典第610条也规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车肯定是能达到退换车标准了啊。这还是不能说车轱辘话来回说，我们掰开了揉碎了，是想让所有人明白，想让厂家和经销商明白啊，对于车主而言，他的诉求就是退换车，而且这个是合理合规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孟博律师，然后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一下解读。孟律你好。
5: 哎，你好，钱迪老师。
1: 哎，孟律，这个你也听了半天节目了，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对于这个在汽车召回啊、产品质量这一块比较了解的王健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解读，想必您对车主张先生的这个经历更为了解了吧？
5: 啊，首先是了解啊，同时呢，我对他这个经历其实也是很能共情，
1: 嗯，
5: 也非常心疼他，
1: 嗯。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目前这个到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了，然后呢，对于车主张先生来讲，应该怎么办？
5: 嗯，当然，就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的话，首先要做的啊，就是要、
1: 嗯、
5: 采取这个合法的方式，
1: 嗯，
5: 去有效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
5: 不仅要有这个维权的意识，
1: 嗯，
5: 不仅要有这个动作，更要有这个力度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案例和其他的案件有一个显著的特别之处，就是它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然后给当事人这边带来的困扰实际上非常大。就是我也在思考，就包括昨天您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想，那我们作为一个乘客，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车辆使用人，我们花高昂的价格去买这样一辆车，然后却承受着这种维修啊，承受着这种不能说、痛苦吧，其实严格意义上就是痛苦了。
1: 是的，
5: 再加上这个事，他就很熬人，很煎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让大家更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汽车，它是我们的一个交通行驶工具。
1: 嗯、
5: 那么，当我们在车辆之上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会有惶恐的，再加上这个车辆可能潜在的这些问题，其实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们的驾驶。
1: 嗯，
5: 所以我觉得对于当事人而言的话，他现在除了对于想办法去进行维权之外，我觉得对于现在自己的安全保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当务之急啊。
1: 是的
5: 啊，
1: 因为这个车总出问题嘛，对吧？另外就是孟律，就是他这件事儿啊，如果说咱们说厂家和经销商就是不认，就是觉得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咱们的这个车主？
5: 嗯、
1: 然后另外呢，刚才召回网王健老师也说到了，说目前如果说这个汽车三包规定解答不了或适用不了这个产品质量问题的一些相关的投诉的话，其实民法典里边也是对于咱们的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权益保护啊，是这样吧？
5: 是的，那我就一块儿说一下啊，这两个方面啊，
1: 嗯，
5: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讲的。关于在这个三包有效期之内的这些，就是消费者可以凭发票，
1: 嗯，
5: 三包凭证选择这个更换汽车或者退货的这个相关的法定的条件啊，我先快速过一遍。第一个呢，就是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两次修理，但仍未能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
1: 嗯，
5: 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是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1: 嗯。
5: 第三一点呢，是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传动系统、污染控制装置、车身的同一主要零部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
1: 嗯，
5: 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1: 嗯，
5: 那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你看，刚刚这三项里边讲到的都是两次，
1: 嗯，
5: 它主要是重大的故障，然后重大的维修，
1: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零部件这边是、零部件是更换两次啊，这个都是两次，
1: 嗯，
5: 但是在第四项里边，其实这也是在今天咱们这个选题当中，刚才千里老师和咱们张工和王老师，包括跟当事人这边反复提到的两个非常细微的点啊，
1: 嗯，
5: 就是第四，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
1: 嗯，
5: 或者呢，因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那这个咱们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去讲啊，包括刚才您跟王老师这边也着重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3-4天。是不是必须要同一质量问题？
1: 嗯，
5: 当然王老师给你讲解答的非常清楚。
1: 嗯，
5: 那我也顺势在这儿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里边并没有提到这3-4天是同一质量问题。那么这句话或者说这个条件稍微完整的表述，就是在三包有效期之内 因为各类质量问题
1: 累计
5: 维
1: 修
5: 时
1: 间，哎，
5: 对，因为各类，
1: 哎，这下就更明白了，嗯，
5: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这个四次，包括刚才张先生也聊到了，就是说这个 4S 店这边给他的答复啊，
1: 嗯，
5: 我认为就是推诿，
1: 推诿，
5: 他一直讲，
1: 嗯，
5: 他说的是啥呢？说这个没有更换零部件，
1: 没有换件超过四次是吧？没有单一零部件换超过四次。
5: 他不是，
1: 嗯，
5: 他们不是不是换件跟换件没有直接必然关系。
1: 嗯，
5: 他说的是张先生转述的 4S 店这边的表述，说是啥呢？说是必须要以换件才为一次维修。
1: 嗯，
5: 而我刚刚说的这个咱们的规定里边啊，就第四项第二点啊，说的是因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四次，
1: 嗯，
5: 修理和换件不一样，而且刚刚我也讲了，
1: 嗯，
5: 刚刚我也讲了，在第三项里边讲的是累计更换是两次，
1: 嗯，
5: 所以说他这个是因为修理，那么在立法的层面他就把这个次数其实稍微延展了一下了，但是不能说延展了次数扩大了次数，但同时对于每一次的要求还依然是换件，
1: 嗯，
5: 这是我对于法律方面的理解啊，
1: 嗯，
5: 然后刚才张工呢也对于这个关于四次的这一部分，他去从专业技术层面去说了，进行了一个表述啊。那我在这个咱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呢，我找到一个案例啊，咱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去分析一下，
1: 嗯，
5: 这个案号我也可以顺便说一下，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5: 是2025-0114-24713号，是一个法院的判决，是。2025年这个立案的一个案件，
1: 嗯，
5: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对于这个就是关于维修的这个次数这方面的认定，它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叫做维修行为不以更换配件为唯一标准，
1: 嗯嗯，
5: 故障检测、程序修复、线路排查、厂家技术支持均属于法定修理范畴。
1: 哎，这是有这个案例判决的这个咱们就说作为参照了，对吧？
5: 对，这个是我们最少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5: 而且这里边讲到了就是厂家技术支持，嗯，那厂家技术支持这个我的理解是不是也包括刚刚您一直在呼吁的派个专家来瞧瞧，
1: 嗯，
5: 那就是举轻以明重啊，就是像这种技术支持都算维修的话，
1: 嗯，
5: 那么必须要以换配件，
1: 嗯，
5: 这个作为一个要求吗？
1: 嗯，
5: 显然并不是。
1: 是
5: 的，我觉得这个点是能够去明确的。
1: 嗯嗯，明白了。其实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判决作为参照，咱们对于这个张先生这个退换车的要求来讲的话，支持，这种咱们就说这种支持的心情啊，会更加的这个有信心啊，觉得如果起诉他肯定能胜诉。为什么呢？维修行为不以更换配件为唯一标准，故障检测、程序修复、线路排查、厂家技术支持均属于法定修理范围。那张先生头几次进店，什么线数的这种拿别的车更换一下，或者拿别的车的这个试驾车的喷油嘴来换一下，这不就是属于什么线路排查、故障检测的里边的这个范畴吗？其实它就算做一次维修啊，是吧？
5: 这个呢，就是从是否认定为维修这个的话，还是要从专业技术层面。但是我刚才从法律的角面讲，
1: 嗯，
5: 法律的层面讲的话，就是能够从这个判决当中感觉到，整体上对于认定这个检修的时候，可能它就是我们倾向于啊，偏向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这种
1: 通常理解上的维修，
5: 对
1: 对吧？
5: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
5: 而不是说非要限定为，
1: 嗯，
5: 非要限定为
1: 换配件，
5: 就换配件，因为换配件，
1: 嗯，
5: 那叫换配件嘛，它有，
1: 对对，
5: 它有专业的一个技术术语，包括刚才咱们两位老师，
1: 嗯，
5: 两位专家也说了，
1: 嗯，
5: 它是要你说叫最小可拆卸单位，就这种，
1: 嗯，
5: 这叫换配件，它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或者表述，或者说一些维修的守则啊，有相应标准在里面的。
1: 嗯嗯
5: 啊，我觉得这个案例呢，其实是给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就是作为了一个参考或者依照。当然，这是我刚刚说的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也是刚才您已经讲到的，关于这个万一啊，就是超过了这个三包漆怎么办？刚才其实王老师也说的非常好，就是超过了三包法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兜底的我们的民法典。然后呢，在咱们这个案例当中，为什么您这边去把这个超时这个时间，超过三包漆这个事专门点出来，因为这里边正好 存在了一个，就是段先生反复的去维修，维修过程当中超期了这样一个点。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啊其实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从民法典的第610条、
6: 已经规定
5: 标的物，
6: 就是时间有限啊，咱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因为民法典这个事儿刚才这个咱们也都提过了啊，
5: 就是首先啊，就是要看谁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是因为 4S 店这边推诿导致消费者这边超期了、那么我认为从法律的层面是不是还可以按照三包法这边走。那如果确实是因确实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超期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回到民法典582条610条相应的这些关于违约责任，关于这些产品质量瑕疵、产品质量缺陷、产品质量问题这些相应的标准，那也是消费者可以拿起来去维权的一个依据啊。
6: 明白，非常感谢孟律。那孟律，如果说再有相关问题，我们再来请教您。
5: 好的，好的，天地老师。
6: 好嘞，感谢孟律的专业解答。经过今天的事例啊，其实我想说，如今国内外汽车市场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品牌竞争愈发激烈，整个行业呢也是面临大洗牌，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才是长期赢得消费者信赖的法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希望各品牌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积极解决用户诉求，究竟谁能一直留在牌桌上，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消费者说了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无碍。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看我身上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

你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撞，怎么找不

0: 目分享。
1: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ob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2: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3: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凯，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
6: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5: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6: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5: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7: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8: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2: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举行，主题展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专题展正式开展。
2: 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
1: 各大高校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进入集中展示期，景区 NPC、乡村策划等体验岗今夏异军突起，这股风潮释放了哪些信号？
2: 环西部火车游新疆专列开行，700余名旅客从兰州奔赴大美新疆。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今年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亮相，集中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涵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其中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其中有一场是在11号下午，东南亚专场，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3: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以往的项目人工全面检测耗时久，人力检测投入高，容易出现漏检、物检等问题。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或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0: 听热点。
2: 农业农村部昨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面展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发展成就，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弘扬优秀农耕文化，提振促进城乡消费。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概括为一加 N。一就是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N 是以农民为主体，组委会成员单位将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6: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那么通过丰收节呢，我们将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把它呈现出来，把全社会团结一心夺取粮食丰收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和典型场景把它展现出来，充分释放农业基本盘稳、三农发展基础好的这么一个积极信号。
3: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还将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组织一些展示和体验活动。
7: 在科技农业方面呢，我们主要结合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在绿色农业方面呢，主要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有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在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8: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我们枣阳呢是中国四大桃之乡之一，优质的桃的种植面积呢35万亩，这个优质桃呢常年是在55万吨以上。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帽顶呢是水稻和小麦的这样一个装饰的飘带，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我们枣阳呢是地处鄂北岗地，这些年呢通过四粮的融合，特别是通过做好水的文章，我们现在是以湖北1/30的耕地面积贡献了1/20的粮食产量，也是咱们全国的超级产量大县。
3: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今年的金秋消费季已于9月4号在上海举办。雷刘工强调，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更加突出消费需求导向，
6: 推动各地立足乡村的资源禀赋，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着力扩大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供给。同时呢，我们还办好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活动，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因为市民要下乡，到哪儿吃、到哪儿玩、到哪儿逛，你得给他提供一个地图式的指引。通过丰富优质供给，促进乡村消费啊提质扩容。
3: 同时，金秋消费季将引导生产经营主体与平台企业、商超、餐饮企业等深化合作。阿里、京东、拼多多、美团、抖音、小红书等六家电商平台将开展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专项活动，推出助农直播等公益项目，提供消费补贴、流量扶持、入驻支持等17项措施。中国农民丰收节已经举办了8年，逐步成为广大农民自己的节日符号，成为新时代重农强农的生动象征。雷刘工表示，今后将把丰收节深度融入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庆祝丰收活动向基层常态延伸，使其成为群众自发参与、自觉践行的文化活动，逐步沉淀形成新时代乡村的新民俗、新风尚。
6: 推动城乡要双向互动、双向联合，扩大节日社会的共识。就像我们过春节要回家一样，你要乘风化俗。那到了农民丰收节，那农民做什么？城市的市民到哪里去，它就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我们发挥丰收节的纽带作用，统筹城市资源优势与乡村的特色禀赋，依托节庆载体，开展品牌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推介，组织非遗民俗的展演、乡村美食进城等特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一个是引导城市的人才、技术、信息这些资源向乡村来下沉，推动城乡的资源互通、文化互鉴、情感互联。
0: 听社会，
1: 现在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也进入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生们的选择更多元了，他们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9: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10: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9: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11: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

0: 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2: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3: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4: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兴趣和自主性放在首位，这种变化该如何理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这背后是年轻人对工作方式的重新选择。
5: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5: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6: 听出行，
7: 9月8号20点35分，由459次环西部火车游新疆旅游专列满载774名游客从兰州站发车，开启为期15天的南北疆深度环游之旅。游客将乘坐专列一路向西，在雪山、湖泊、草原、大漠与古城之间感受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新疆地域辽阔，旅游资源丰富，但景点之间距离较远。针对长线旅游特点，此次专列采取一车到底、一铺到底的运行模式，编组9节硬卧车厢、5节软卧车厢。游客乘车期间无需中途换乘换铺，免去了多次转车和反复搬运行李的困扰。此次行程覆盖阿勒泰、伊犁、喀什、库车、库尔勒、哈密等地，串联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喀什古城、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等景区，从北疆的雪山湖泊、森林草原到南疆的古城

0: 街巷、人文景观，游客可通过一次行程感受南北疆不同的自然景观和地域文化。
1: 结合长线旅行特点，兰州铁路局兰铁国旅公司科学排布游览内容，合理把控旅行节奏，配备导游及工作人员全程随车服务，联动兰州车站提前对接专列出行需求，开辟团体旅客专用进站通道，在进站、候车、乘车等重点环节强化现场引导，保障旅客有序便捷登车，在新疆各停靠站点提前对接当地旅游资源，做好车站接送、景区接驳、食宿协调等服务，最大限度减少游客辗转奔波。近年来，随着旅游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铁路部门依托路网和长距离运输优势，推出不同主题和线路的旅游专列产品，将交通出行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游客跨区域长线出游的热门选择。
0: 咔嗒，滑轨轻推入槽，电气连接器插头稳稳卡住工作台。近日，国铁南昌局福州车辆段检修车间电气检修工班李健清点测试台触摸屏，绝缘电阻值相续状态立刻跃出。这套电气连接器插头综合检修测试台是班组科创馆的新成果，将原先25分钟的检测工序直接压缩至7分钟。所谓的科创馆是一间13平方米的小空间，整齐码放24项成果，车下电源板件试验转换柜、逆变器装置试验电源控制柜，覆盖客车电器配件检修、车下电源自主修等多领域。柜角的全国职工三创大赛奖杯、福建省质量管理小组特等奖证书，印证着小屋的大能量。DC600伏桶型逆变器模拟仿真技术演示系统是这套机制杰出的另一成果。过去讲授逆变器故障排查，全靠师傅一张图、几句话，设备内部运转看不见、摸不着，还有高压电操作风险。班组决定研制一套能演示、能操作、能让人一看就懂的装置。流水灯模拟电流走向，灯光依次闪烁，路径一目了然，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回路，安全隐患彻底消除。系统投用后，培训时长从1056学时降低至240学时，彻底解决了职工逆变器培训难题。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江南大部地区的炎热天气呢也将被驱散，那最高气温也纷纷会降到30度以下。具体来看，重庆昨天37.5度的高温还在持续，不过从今天开始高温也将告一段落，那今天的最高气温降到33度上下，之后几天持续在30度左右。不仅最高气温会下降，那10到11号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呢也将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早晚时段天凉，需要朋友们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呢，这次冷空气过后啊，我国西北地区一带上空逐渐有大陆高压东移，因此呢各地的气温还将自北向南有所回升。那么预计本周末到下周初，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又将增多，气温水平总体会接近常年或略微偏高。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1: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0: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1: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0: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 现在他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1: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0: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1: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些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盼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4: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5: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4: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5: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4: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4: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5: 啊，
4: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5: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系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米汽车在多地投放巨幅广告，来表达对于增程汽车市场的看法。小米汽车认为，增程汽车大有可为。据悉，雷军曾表示，增程还是纯电，从来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大型 SUV 的方盒子造型风阻本就不小，加上全尺寸车身的自重，如果要做成纯电车，就必须要有超大电池，而电池又进一步加大车身重量，反过来影响续航，这是物理上的限制，而增程恰好把它解开。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为人。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展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啊，距离中秋还有国庆假期越来越近啊，好多朋友都已经在打听说长线旅行，大家一直心心念念的南疆之旅，这一回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推出到的双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想要中秋节出发的话呢，刚好也是就请3天假嘛，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程。如果一天假都不需要请的上班族可以选择10月1号到10月7号，刚好利用7天6晚的一个时间，把南疆不管是人文风情啊还是自然景观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了。尤其啊，如果有惦记金秋时节胡杨林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10月份啊，刚好是胡杨林黄金的观赏期，尤其咱们的这个酒店的资源啊，也都是提前来进行锁位的，房源特别的紧张。那这回啊，给大家都是提前预留好位置。目前呢，开放到的是早鸟的报名环节，在9月18号之前进行报名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每人都是立减500元的。如果要6岁以下呢，在1米2以下的小朋友啊，这个减下来之后大概4000多块钱，成人的话减完之后是6000多块钱。那整条线路的话，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啊，同时呢没有任何撤销的，真纯玩真享受。那我们是落地集合的啊，落地在乌鲁木齐，返回的话呢是乌市或者是喀什，2选1都是可以的，到时候您看一下哪儿离自己的家乡更近，哪儿的飞机票更便宜都可以。那么如果说选择从乌鲁木齐回程的朋友呢，我们还提供了一晚喀什直接到达乌鲁木齐的卧铺的火车票啊，可以说是还比较人性化的。整个7天的线路，我们也是把南疆的精华一次性来串齐了。首先会去到罗布人村寨哈，再去一下巴楚红海景区，这个是黄金观赏区。我们这个时候2大胡杨林金灿灿的，有水上胡杨，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感受一下生而千年不死的胡杨风骨。紧接着可以去一下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是多种地质地貌汇聚在一起，所以不少人管它叫活的 地质博物馆。喀什古城就更不用说了，哎，直接看一下当地人的市井生活。少数民族的朋友戴起小花帽啊，直接在这边啊，就是载歌载舞的，当地啊最为有烟火气息的感受。另外，我们会踏上中巴友谊公路，冲上帕米尔高原，去到白沙湖，还有呢喀拉库里湖，这都是两个高原圣湖啊。咱们还会送给大家无人机航拍。那每一次小雪带队旅行团之后回来哈，这个视频片大家都说做得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可以来多年之后回来再翻一翻，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啊，像我们不管是去腾格里啊，还是近期的这个呼伦贝尔，回来了之后说这真的是可以值得留念的。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1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7: 回复旅游，
18: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9: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1: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2: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8: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5: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23: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今天我们放眼到在行程当中的第5天哈，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帕米尔高原，走上了中巴友谊公路。其实呢最先来到的就是白沙湖，很多人说白沙湖就好像还原了在西游记当中那个流沙河的样子，也就是师徒当中的那个沙和尚啊出来的出场那个目的地。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跟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流沙河差不多？
23: 我觉得真正站到白沙湖跟前呢，我觉得首先视觉冲击感是很强的，就是一边是一大片的银白色沙山，然后另一边就是一汪蓝盈盈的湖水，然后沙山直接就是挨着水面，天气无风的时候呢湖面就像镜子一样，然后沙山远处的雪峰就是完完整整的倒映在水里，四周也没有太多的树木，就是沙湖雪山三样组合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开阔又干净。不少游客呢也会把这里称作西游记里面的流沙河的故事取景地。
15: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一回啊，我们给到大家也是帕米尔高原的双湖之旅了，刚才说到的白沙湖，另外还有呢是喀拉库里湖，这也是大家口中说到的高原圣湖。据说啊这湖水跟着这天气的变化，它成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它是什么模样的呢？
23: 没错，它就是又叫黑湖嘛，但它不是一直是黑色的，就是大晴天的时候湖水是透亮的深蓝翡翠绿，然后遇上阴天呢湖面就会变成很深的一个墨黑色，湖背后就是大名鼎鼎的穆士塔格峰，然后冰山之父巨大的雪峰就立在身后，雪山再搭配上大湖，就是站在边上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沉浸在这份开阔治愈的氛围当中。我们行程呢也会赠送无人机航拍，就是可以把湖和雪峰一同拍进画面里的。
15: 说到这

0: 这个雪山和湖泊来同框，真的非常的出片儿啊！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双湖之旅。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在中秋节或者十一假期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我们上面有一个海报啊，扫码添加客服啊，可以来询问。目前呢是早鸟的价格，马上可以立即减500元了。那这次线路行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入住到的一座边境的小城哈，也是塔什库尔干。那在这儿的话，整体的那个氛围感和风情的话是怎样的？
1: 首先塔县它就坐落在群山包围当中嘛，然后四周抬头就能看到连绵的昆仑雪山，就是整座小城安安静静的，然后也没有那种大城市的喧嚣，街道干净又整洁，而且街上是随处可以看到这个塔吉克族当地人的，待人也是十分的热情，然后该有的商超啊餐馆是全都齐全的，吃住配套也很完善。而且它大约是海拔3100左右嘛，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个塔吉克族自治县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帕米尔雄鹰生活的地方。然后傍晚时分，夕阳落在远处的雪山顶，就是整座小城都笼罩在温暖的光线下，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我们晚上住在这里呢，也是安安稳稳的去休整，好好感受一下边境小城独有的松弛感就可以。
0: 其实呢，说到适应完高原生活之后啊，我们还会去大家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盘龙古道，这里呢也是南疆的标志性的山路了。在这我们会从2+1落地头等舱大巴呢换成了7座的商务车，因为坐着小车哈，跑这个盘龙古道会更加方便一些。那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到观景平台往下俯瞰，哎呀，真的是弯道比较多哈，所以网红打卡的就是说已经走完这么多弯道了，所以此生啊一定都是坦途了。所以你当走到这个盘龙古道的时候，会觉得记忆点很深刻是吧？
1: 是的，我觉得盘龙古道真的很有记忆点，就是大盘龙小盘龙一段接一段的盘旋上山嘛，然后也会换成7座的商务小车去跑山路，转向也是非常灵活的，过弯的时候就会稳很多，一路往上开呢，眼前的景色也会不停的切换，近处就是红褐色的山体，远处就是层层叠叠的昆仑雪山，时不时的会露出来，开到山顶观景台往下回望的时候，一道道弯就是铺在山体上，然后就像大地画出来的纹路一样，就是大家也会停下来去打卡那块很火的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所以其实在这儿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儿。盘龙古道的话呢，尤其是喜欢自驾游的爱好者一定都不会错过了。但这回我们带领大家的话，哎，不会是让自己去自驾，而是有专业的领队和司机啊，然后开着商务车，大家整个呢从大车换小车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条路。其实不光它开车有意思，航拍的时候在观景平台望群山的时候也非常的难忘了。那走完盘龙古道，我们给大家又搭配了一个很赏心悦目的，叫班迪尔蓝湖。说到这个蓝湖，很多人说它的这个蓝还是分层次的，所以也把它称为叫做帕米尔的隐藏宝藏。像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 Tiffany 蓝啊，就有些时候光照色彩打下来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当你亲身实地去的时候，会发现从地理课本一下子就走到现实了是吧？
1: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变成现实了。首先就是班迪尔湖的水源全是冰川融水，阳光角度一变呢，湖水颜色也会跟着去变，清晨呢是很深的一个孔雀蓝，中午晒透之后呢就会变成淡淡的蒂芙尼蓝，然后傍晚呢又会蒙上一层的灰紫色，湖面安安静静的，周围也是环绕着许多的高大雪山，人也比喀拉库里湖少很多，就是属于是那种人少景美的一个宝藏点位了。
0: 就是其实它是冰川的融水嘛，所以它的那种蓝的话呢会有不一样的色彩和层次在里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这回啊，其实我们不仅仅给大家安排了南疆的特色人文，还有双湖羊啊，这个双湖，整个感受到帕米尔高原之旅的难忘行程。那穿行在其中，我们能看到重点的这些知名的景区和景点，其实在路上沿途也有很多的一些小惊喜，哎，尤其呢能看到一些动物啊，然后穿行在路面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当中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吧？
1: 是的，就是一路上惊喜真的特别多。车子会开在高原公路向前开嘛，然后路边也是时不时的就能看见成群的牦牛慢悠悠的在草甸吃草，偶尔也能去遇见牧民的一个小毡房散落在雪山脚下，就是大片开阔的草甸然后铺展开，远处的雪山就一直跟随着我们。我觉得不是只有到

0: 很有氛围感的一个高原画面，就是只要遇到视野绝佳的一个野外的点位，导游都会去适时的停下来让我们下车去吹一吹高原的风，然后好好欣赏一番这个山野景致。
1: 所以其实说去到了南疆的话呢，肯定要看一看人文，也看一看帕米尔高原的风，哎，吹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景致和人文色彩都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金秋的季节。当然其实有不少朋友很期待喀什古城，因为在这儿的话能看到很多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也有不少朋友呢会买个小花帽，然后呢看一看当地的这个古城遗址啊，拍一拍旅拍，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文的重头戏。因为大家都会说，如果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那古城逛起来的话呢，完全是有古丝绸之路上的那一种西域风情，是吧？
0: 是的，就是首先喀什古城就不是那种圈起来单纯收门票的一个景区，到现在还是本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居住的地方。它的迷宫真的是像迷宫一样弯弯绕绕的小巷子，然后家家户户门口都是摆着花的，墙上木雕的装饰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早上还可以去看到古城的开城仪式，还有歌舞表演，巷子里藏着也有很多的非遗小作坊，特色的巴扎，就是随便走一走都能去闻到这个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我觉得烟火气真的是特别足的。
1: 所以其实不少人讲它是活着的一座古城，而且不仅仅呢就是游客可以去那边打卡，还能看到老底子当地人在这儿生活的景象，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啊。就是普通游客来到古城的话，不仅仅不用去打卡做任务，而且呢还可以慢悠悠的逛，就是真真正正的感受到那种老喀什的生活，是吧？
0: 是的，就是我们不用去特意的赶这个打卡点，就随便在街巷溜达就很舒服了，可以去百年的老茶馆边上坐一坐，听一听当地人的弹唱，也可以去钻进巴扎看一看各种的手工艺品，也不用去走马观花，慢慢的去感受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古城最大的乐趣之一了。
1: 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回是双节的日期都可以选择啊，这个有中秋的团期，9月25号出发到10月1号回程，还有呢就是11假期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出发到达10月7号回来。其实这两个啊都比较适合咱们的上班族了。另外呢，我们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那我们呢落地是在乌鲁木齐，返回的话是2选1，也可以选择呢从喀什直接回程，另外呢也可以选择从这个乌鲁木齐再回来的。2选1的话非常的人性化啊，具体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觉得这点也是这条线路做得很人性化的一个地方了，就是一种是喀什坐夜间卧铺火车去返回乌鲁木齐的，第二种呢就是不想坐过夜火车的话，就直接在喀什就地解散，然后自行回家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因为是包含了24小时的这个接送机哈，大家呢完完全全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有的家庭他是这样的，一查家乡啊，从喀什没有过去的直达飞机，还得要转机，那还倒不如又回到乌鲁木齐。那么在11期间的话，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保一个卧铺票啊，这样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讲我们会更加方便，因为有的时候乌鲁木齐回家的这个飞机票也会很划算啊，所以是2选1都是可以来选择的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互动平台刚才有个朋友来问啊，说看到这回呢包了10顿的特色的正餐，基本上顿顿都有了啊。然后早餐的话因为是酒店含的嘛，我们这回又升级到了有5钻酒店4钻酒店。那娱乐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去到南疆本地，你最喜欢吃的本地美食是什么呢？
0: 首先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南疆的吃食真的太对胃口了，就像热乎乎的缸子肉，肉炖的软烂，然后再配上一块馕，一口汤下去特别的暖胃。还有地道的大盘鸡，就是鸡肉特别的紧实，土豆也是非常软糯的，汤汁配上拌拉条子，吃着就是特别的过瘾。另外呢还有鲜美的鸽子汤，油香十足的一个手抓饭，每一顿都是很有当地特色的，而且餐标给到了人均50嘛，菜品也是非常丰盛的，一路玩一路吃，就是味蕾也会跟着享受了一趟南疆之旅了。
1: 其实说到了南疆的美食，它会特别的纯，就拿羊肉串而言吧，可能呢

0: 个的全国小吃都有新疆羊肉串，但当你去到南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是最为纯正的。当然呢，除了美食以外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呢搭配到的是双胡杨林之旅。因为我们反复都说过啊，这个胡杨林金色胡杨呢，每年它的这个颜值巅峰期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在10到11月份，短短这么一个月的时间是有金色童话的感觉。那我们这回呢，首先去到罗布人的村寨，还有呢是巴蜀红海这两片胡杨林。那其实呢都是不一样的这种胡杨林的感觉啊，因为我们说90%的胡杨在新疆，你看的话全部基本都是集中在南疆了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当时亲身实地看到这片金色的体验。
1: 就是这两片胡杨林就是各有各的美嘛。罗布人村寨胡杨就是长在沙漠边上，千年老树孤零零地立在沙丘上，然后再搭配上塔里木河、沙漠、河水、胡杨三者融合在一起，氛围感是很苍凉壮阔的。而巴蜀红海呢，就是大片大片的水上胡杨，胡杨树直接是长在水里的，金秋叶子也是全部是金黄的，水面倒映在那里，就是一束束的金黄，一眼望过去就是特别的震撼，也是别处很难见到的一个水上胡杨的景观了。
0: 所以其实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那个胡杨的体验感。当然呢，它全年也就在10月份这个时候是最好看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这回给大家双胡杨啊，然后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双胡之旅，以及呢特色的人文啊，然后我们也送了这个大航拍了。除此以外的话，其实我们在旅途过程当中还会发现一些很隐藏的小角落，算是额外的小惊喜吧。就当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哎，这就是我在心里一直想的南疆，从之前的那个脑海当中走到了现实。所以像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小惊喜和发现的话，像鱼露啊都有哪些打卡呢？
1: 我觉得我首先要说的是喀什古城了，就是古城里面可挖掘的小角落真的特别多，除了主街巷呢，很多支巷人也会少一些，墙上就是满是色彩丰富的彩绘，就真的很适合拍照打卡，还可以逛一逛就是各类手作的铺子，能看到本地人现场做手工地毯啊、小配饰。走到外面的巴扎呢，干果、本地特色糕点种类非常的多，就是哪怕什么都不买，就在街巷慢慢的闲逛，去感受本地人的生活气息，就特别的惬意。
0: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啊，整个7天6晚的线路呢，大家如果去看到行程的时候呢，就越看越喜欢啊。如果大家去过北疆的话，一定要去看感受一下南疆，因为南北疆大环线的话，基本得小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逛完。刚好呢，就有的朋友说我就是遇到假期的时候先去北疆，然后再去南疆。那大部分可能听交通广播的听友都去过北疆了，这回咱们南疆给大家推出到的是高端纯玩成。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完完全全的真纯玩，完完全全的真享受。最主要的是在9月15号之前来报名的话，可以享受每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立减500的早鸟的价格啊。那因为我们说看胡杨啊，也是尤其在11假期哈，是一个全年的旅游旺季，不管是酒店还是车辆啊，这个景区资源什么的都是比较紧张的。像咱们的酒店我们都是要提前的进行预定的啊，所以这回是25人的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是小雪带队，10月1号啊到10月7号咱们就解散啊，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3: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互动平台当中啊，老周就说了，一直很想看南疆，再加上胡杨林对我的吸引力是更大了，这种解散方式的话也比较人性化，自己已经报名了。还有一位呢是小敏，他说11的时候就想跟爱人呢去走得远一点，这条线路刚刚好啊。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呢也是比较适合家庭出游的，11假期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上班族也会跟着这一家五口啊，爸爸妈妈，然后再加上孩子啊，刚好一起去，还有的有二胎的也带上，刚好是6口，非常的整个比较热闹啊。而且我们是25人一个团，也不会说人流量特别的大，整体来讲的话呢是比较舒适的。尤其这回我们也会走遍南疆的各个城市景区，比如说呢去到库尔勒，库尔勒的话它有一个外号叫黎城，作为古丝绸之路当中的一个咽喉之地啊，当地的黎非常的好吃，同时它也是南北疆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还有一个目的地，它的苹果很好吃哈，冰糖心的苹果就在阿克苏了，这里有塞外江南白水城的美称。另外还有塔县跟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3国来进行接壤的，这里也是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民族自治县。那如果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首先看到的是咱们的海报，然后下面也会有个客服的咨询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这回一价全含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25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升级到了3晚5钻酒店，还有呢3晚4钻酒店，10大特色的正餐一次性来尝遍，升级了人均50元的餐标，像缸子肉、鸽子汤、大盘鸡，还有手抓饭、辣条子，这些特色新疆美食全部都一网打尽啊。带领大家一起去看双胡杨林，然后呢走帕米尔高原的双湖，再去盘龙古道，到达峡谷之王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有复合型的红岩峡谷，多种地质地貌啊，被誉为新疆活的地质演变史博物馆，这里也曾经是古代的穆扎尔特古道重要通道，有地质科考的价值，丝路历史的文化。说到古丝绸之路遗址啊，包括这个咽喉要道，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有学到过啊，但是这回亲身实地去到了，包括有的很多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掀起你的盖头来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很多的

0: 江歌，这回我们到达南疆的话，马上就想起打着手鼓唱着歌那种感觉了。两个团体都可以选择，目前10月1号到10月7号啊，是由小雪来带队出发的。哎，如果说想要错峰出游一点的话，可以选择9月25号的中秋团期，不过呢需要请3天的假了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喽。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你知道为什么90%来过新疆的人都没有去过南疆吗？并不是因为南疆的风景不好看，而是去乌鲁木齐的航班更多。但是这个季节的南疆能看到的风景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落地喀什后，首先会体验到喀什古城的西域风情，色彩斑斓的建筑，随处可见的帅哥美女和街头舞蹈，还有新疆的特色美食，体验这座祖国最西部城市的热闹。第二天沿着中巴友谊公路前往白沙湖，这里被称为高原明珠，一半是白色的沙漠，一半是清澈的湖水，美得不似人间。接着游览喀拉库勒湖，这里可以看到3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山，雪峰倒映在圣湖中的场景非常绝。随后去到原始神秘的石头城，一座被遗忘的石头王国，曾是普里古国的王城。晚上住在1线03国的塔县，逛一逛巴基斯坦夜市，感受这座边陲小城的夜生活。第三天塔县出发，然后我们将挑战盘龙古道，30公里，639弯，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返程路上会经过班迪尔蓝湖，看一场此生不复的蓝眼泪，之后去穆士塔格冰川公园，近距离接触伟岸的冰川之父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雨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无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氏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大家快看，这里啊，就是让无数老司机都吓破胆的中国最逆天的公路。远远望去，它就像一条巨龙在山地间盘旋。它呢，就是位于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盘龙古道，全长呢75公里，海拔从3000米直接快速拉升到4216米，全程呢竟然有608个 S 弯，有的呢超过了180度，有的呀可以高达270度呀。你看，就像是人的12指肠一样的，它的这个惊险程度呢，远比我们呀看到的还要更加的恐怖。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要修成这个样子，修成直直的不好吗？那么今天阿娇我准备自驾挑战这条盘龙古道，这里呢就是盘龙古道的入口了。想要来挑战盘龙古道的朋友呢，可要注意了，这个里面呢它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车辆通行的，像那个旅游大巴车的话呢是不能进去的。咱们呢系好安全带呀，坐稳扶好啊。咱们这条路的话呢是单行道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咱们必须全程走完。来，咱们就出发喽。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已经进入这个盘山公路了。哇，你看这一段的这个坡呀还挺陡的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高海拔地区啊，咱们这个车子加油我怎么感觉它没那么给力呢，有点跑不动的感觉，这啥情况呀。但是啊，你看前面这个风景呢，那是真的漂亮哦。哎哎哎，这些车啥意思啊，都超我，是看我女司机都超我吗？太瞧不起我了。哇，你看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刚爬上的那个弯道了，你们看它像不像是游龙回首呀。在对面那个呢就是新都库什山脉了，雪峰矮矮，太壮美了。当然了，这个呀目前来说都还只是开胃小菜了哈。盘龙古道呢全长有75公里，最精华最惊险的弯道部分呢还在后面的30公里处哈。 S 弯呀， U 型弯呀，发卡弯呀，密密麻麻，那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咱们这个地方的海拔已经是3769米了，等一下呢我们还要爬升到4216米的高度，落差达到了有1000多米了。咱们呢接下来继续出发。哇，这个地方风好大呀，而且看到了吗，下雪了居然还，哇，好冷好冷啊。哇哟，天哪，这个天气，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海拔最高的地方，4216米啊。到这里呢不仅有点冷哈，还有一点点轻微高反，头感有点微微胀的那种感觉哈。还有就是你看这个面包也是鼓鼓囊囊的，咱撕开一下。耶，像放气一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要开始下山了。哟，你看这个弯又陡又急啊，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的时候呀这个开车要找好角度呀，要踩油门踩刹车的力度呀都是要刚好合适才可以的。而且你看等一下我们就要挑战最难的这一段，你看这个地图就像那个12指肠一样的弯弯绕绕的。哎呦，这漫山遍野，我跟你讲还有好多可爱的那个土拨鼠呢，漫山遍野都是他们打的洞。哇，这新疆真的是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你们看这下面有丹霞地貌，还有对面的巍巍昆仑山，它呀是万山之祖，如此漂亮的白雪皑皑。还有很多人就会问了，哎，为啥要把这个路给它修成这样弯弯绕绕的呢，修成直了不行吗？来，我想问你，咱先不说别的，如果说这个路修成直的啊，你敢不敢开？从海拔3000米迅速拉升到海拔4216米，你敢开吗？而且呢人家这条路它的本名是叫瓦恰公路，它呀是塔什库尔干瓦恰乡2000多牧民的脱贫生命线。2019年通车前呢，出山的话他们要绕行8个小时的碎石路，而如今他们通过这条路2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县城了。608道弯它不是数字游戏，是基建工人用炸药劈开的悬崖天梯。 咱们现在呢是终于到了最刺激的小盘龙路段了。哟，这一段呀，那真的全都是陡峭的下山路，这弯道是又短又急，一个接着一个呀，这个密度那简直就像二维码一样的，那叫啥呀？五米一个回马枪呀！咱前一秒你看还能看到前面的雪山，后一秒呢又看到这边的这种红色的雅丹地貌了，真是美得令人窒息呀！但是啊，同时就是啥呢？心跳加速，你知道吗？啊，人生没白活呀！我们终于是顺利的挑战成功了，耶！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呀！你看那个上面就是我们刚刚的来时路呀，原来我们走过的每一道盘旋弯都是通向辽阔的伏笔，在大盘龙的陡峭里学会了敬畏自然，在水秀舞的舒展中呢懂得了刚柔并济，在这个小盘龙的紧凑间呀懂得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道弯都是把你推向更高处。如果你厌倦的平坦人生，那么赶紧来盘龙古道吧，踩下油门，让608道弯揉碎你的怯懦；打开车窗，让帕米尔的风淬炼你的灵魂；按下快门，让雪山与公路的史诗成为你相册里最野的勋章。阿娇呢，在这里呢，也祝大家都能够一路坦途，幸幸福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

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5集，刘洪兵不能等着肿消牙补了再去见易清娥，兴许打弱势牌，就这样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去见，更能使他内疚愧悔、良心发现。他在镜子里反复观察了观察自己的面容，用“歪瓜裂枣”四个字形容，堪称精准恰当。尤其是他故意张开嘴唇，露出那扇直通喉管的黑门洞来，更是显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了。曾经是一张多么英俊帅气的脸面呢、啊、有美女对他说，
1: 兵哥，就你这张脸，一辈子也就只能是个贾宝玉的命了。
0: 刘洪兵不喜欢贾宝玉，太好在女人跟前黏黏糊糊胭脂粉饼了，可在易晴娥面前，他还真就成了贾宝玉，任人家甩脸辱骂踢打，还是要死朝人家跟前凑，死去讨好卖乖殷勤表现。他觉得在易晴娥面前，自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爱以自我残缺的面目全非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继续去爱了，再不爱自己还真的就什么都没了。刘洪兵在镜子里扮了几个鬼脸，戴上一副蛤蟆镜，遮去了一部分残缺疆域后，又去找易清娥去了。他这次真的打的是祈求同情牌，上身穿了一件办事处做活动的绿色套头衫，皱皱巴巴的，上面还印着北山牛奶的字样，下身穿了一条大裆的花短裤，脚上踏了一双烂凉鞋，这双凉鞋还是前几天挨打逃跑后裂了鞋后跟，把半边鞋耳子挣脱以后用剪子改造的凉拖鞋。他相信这双烂鞋的遭遇一定会让易晴娥记忆犹新。他还把头削成了光葫芦，肿鼻子烂眼窝也是在蛤蟆镜的遮挡下有了位置大概正常的分布，而嘴里跑风漏气的豁牙他还故意咧出来，让易晴娥在打开门时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诧不已。刘洪兵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鸡是西京饭庄的葫芦鸡，鸭是北京人在西京开的肥烤鸭，背上背着的是一个做工很细致的大布娃娃。还不等他进门，易晴娥就笑得窝在门后了，他笑点也太低了，刘洪兵却是半点笑意没有的，大咧着豁豁牙，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
1: 你牙咋了？
2: 你还好意思问我牙嘞？
1: 真的咋了？
2: 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还问我牙咋了？
1: 易晴娥忍不住又捂嘴笑了。真的咋了吗？
2: 你搞独裁，施淫威，玩暴政，下黑手，差点把我牺牲了，牙算啥？
1: 真的是我打掉的？
2: 难不成我有病，还故意把牙拔了来讹你？
1: 对不起啊。
0: 在刘洪兵的记忆中，这还是易晴娥第一次给他道歉，他就顺着杆子朝上爬了。
2: 打，一声对不起就打发了？
1: 那你还要我咋？
2: 不要你给我当老婆。
1: 你滚。
0: 虽然易晴娥的这声滚里有着他那一如既往的脾气，可明显柔和了许多，里面是富含了从未有过的婉转和含蓄。
2: 咋，你还不愿意？
1: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2: 我想的是啥样子？
1: 你说你想的啥样子？
2: 你说我想的啥样子吗？
1: 你说我是那样的。
0: 这话又把刘洪兵说愣了， 一秦娥永远就是这样一根筋。刘洪兵急忙改口，
2: 我说的是气话。你不是说气话，那我说的啥话？你说的是你心里的真话，可我不是。我说的就是气话，你肯定不是。就是我也爱你，我也娶你，你还说是？我说的就是真的娶你啊，你凭啥说是真的？你凭啥侮辱我？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行了吧？听你这口气，你还是说这是真的吗？我没说呀。刘洪兵，你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我猜不出来？你冤枉人！
0: 看着易晴娥愤怒的样子，刘洪兵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双手搭在了易晴娥的肩上，易晴娥抬手一扫，他的两只手就被扒拉了下来，但这个动作明显有羞涩的成分在里边，他就再一次伸出双臂去搂抱他。易晴娥挣扎了挣扎，但已经完全没有了暴力的成分，他就一股劲儿，另一只手从他的大腿弯搂起来，人就三折弯地横沉在了自己的怀里。易晴娥没有停止反抗，还在用拳头砸他的胸，不过砸着的不是疼，而是痒，是酥，是麻了。他把他抱向了榻榻米，他知道易晴娥要是真打，他是连小命都保不住的。这个武旦，这个烧火丫头，是一拳可以给她脸上开酱醋铺，三拳也能打死郑关西的人。她要是不情愿，别说把她往床上抱，就是亲近一下，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她这次真的让抱了，并且抱到床上后，也没有把她顺势俯下来的身子推开。他只是不让他胡乱动、胡乱摸而已。按照他刘洪兵的惯例，要先从亲吻开始。可还不等他把嘴凑上去，他就一掌推开了。他想，可能是嫌他的嘴烂了、难看、缺着一颗牙呢。他自己看着都难受，别说别人了。那就先从胸部下手吧。可他刚一搭手，易晴娥就像带电一样把他的手弹出老远。原来这儿也不许动。刘洪兵折腾了半天，突然意识到他实在不能往下进行了，可是又不忍就此放弃。他先躺下来，慢慢脱去自己的衣裤，等待着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竟然纹丝未动地继续平躺着，等待着。刘洪兵轻轻地翻身上去，他感到身子下面的身体一阵紧张的抽搐，终于易晴娥哎呦一声，几乎疼得昏厥过去，他立即从阵地上撤退了下来。紧接着他就看见白色的被单上有了殷红的血迹，然后易晴娥拉起白色床单的另一头，慢慢从脚到头把自己覆盖了起来。刘洪兵突然爬起来，面对易晴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那声跪他是要让易晴娥听见的。
2: 对不起，晴娥，你是洁白无瑕的，我要好好爱你，比爱亲生父母都要更加爱你。你是值得我刘洪兵一生好好珍惜的。你记住，就是再骂、再打、再踢，我都是打不散、踢不走的。我是你的人，这辈子都心甘情愿做你的奴隶。
0: 任刘红兵怎么说，易晴娥都没有再搭话，他就一直躺着，用洁白的床单把自己整整覆盖了一天两夜。易晴娥的泪水一直在白床单里静静地流淌着。为了今天的证明，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最终这样决定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摆脱刘红兵了，自己跟廖耀辉没有什么，都被传成那样，跟风萧萧戏外几乎都没拥抱过，人家也把他说成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无情无义的害人精。而和刘红兵的关系早已被他自己吵得宁州北山西京无人不知了，他要再不跟他，污水倾盆而下，只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事儿打一开始他不是不清醒，不反抗，没抵抗过，可反对着抵抗着，最终还是一步步陷了进来。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陷到今天这般光景的，跟他好像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其实在有些人的眼中，也许他易晴娥还不配刘红兵呢，人家是专员的儿子，自己就是个唱戏的，连他娘他姐都这么看。可在他的心里又总是把风萧萧涂抹不掉，他始终觉得自己跟风萧萧的感情才是美妙的，才是他精神所向往的。夫唱夫随，戏中有戏，戏外有情，真是太妙不可言了。可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无论是哪个角度讲，他都只能选择刘红兵了。好在刘红兵对自己的确是好，他之所以要坚定地证明给刘红兵看，也是他早已做出决定要嫁给刘红兵，反正看不到反悔余地了，迟证明不如早证明，一证明他的心就安然下来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只要他证明给刘红兵，刘红兵是会有办法去处理，去为他证明的。他的心已经累得够够的了，他只希望早点把这事放下，也好安生地去练功排戏。除了练功排练演戏，他真不知道有啥事是他能干的。那天易晴娥突然脱光了衣服，没想到反倒把刘红兵吓跑了。他知道凭那一跑，刘

洪兵还算不得太流氓。他也知道那天的确是把刘洪兵打惨了，可谁让他骂出那样的话来？他当时就想把他的嘴撕烂，牙掰掉，可没想到那么健壮个男人竟然就跟稻草人一样，只两三拳就打得稀烂了。把易清娥吓得起身脱了衣裳。

0: 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这里，真是气糊涂了不是？不过，在刘洪兵没来的这几天，他是真的坚定了信心，只要他还来，他就一定要证明给他看。一切都不能再拖了，他快拖不动了，得让刘洪兵来帮他一起朝前拖了。他坚信刘洪兵是会回来的，把他打成那样，如果再回来了，那就一定是死磕着自己的人了。果然，他回来了，遍体鳞伤，却还是以那样轻松、滑稽、幽默的方式回来的，就让他有点感动，有些爱怜了。他本来就准备把身体给他了，这几天他一直都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在等他，他是想告诉刘洪兵，作为女人，她是清白的。整整一天两夜，刘洪兵几次掀床单，一青娥都没有松手，是把床单的边角死死扎在身子底下，不愿露出一点来。他的眼泪从九岩沟的羊哭到宁州剧团的人，再哭到西京城的戏，就那样任由他涕泗横流着。他能感到，一直跪在地上的刘洪兵，最后是爱抚地贴着他的身子，静静躺在他身边的。那床白单子一直将他们隔离着。一青娥最后终于从床单里钻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吧。”他们俩就要结婚了。到团里开结婚证的时候，单团长是不同意的，嫌他们结得太早，影响事业。一青娥就坐着不动，她软缠硬磨地说：“不结不行了。”单团长就急得忽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回颠着问：“咋叫个不行？”“
1: 不行就是不行了，反正必须结。”
0: 单团长过去没发现，一青娥还是个无法做通思想工作的人，说啥他都只认死理儿。后来刘洪兵又来找他缠，他才把问题问得透彻了些。“
2: 老实说，是不是把活儿都做下了？”
0: 刘洪兵嬉皮笑脸的，不说做了，也不说没做，反正就两个字，得结。单团长看没办法，就跟他商量说：“
2: 要实在不结不行了，那我也对你们有个要求，5年之内不能要孩子，有了也要采取措施。一青娥演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只要现在要孩子，立马就完蛋。团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年拖下来，功夫没了，嗓子打了，体型再一发胖，大屁股大脸盘子的，浑身朝下卸着，就把一个好演员活活给毁了。”“
3: 单团，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保证5年内不要孩子。结婚呢，也是为了让他更好唱戏，更好的振兴秦腔事业嘞。”
0: 单团长无奈地摇摇头，也就同意办公室把证明开了。办完结婚证回来，刘洪兵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用脚反踹上门，一把搂起一晴娥死朝床上摁。谁知一晴娥就跟一条刚憋上干滩的鱼一样，劲大的咋摁都摁不住。摁住了腿，上身憋起来，摁住了上身，他的腿和小腹又一个鲤鱼打挺地崩弹起来。刘洪兵就喊：“
2: 哎，妹子，这下咱可是合理合法了，你还不给？去你的！”
0: 一晴娥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他那张扬的搁不下的地方。刘洪兵就痛得捂着不安生，跳将起来喊：“
2: 你咋了？你没病吧？你咋老朝我这儿踢来？
1: 谁让你不老实？
2: 我咋不老实了？

0: 中午的，你要干啥？
1: 你说我要干啥？你是我老婆，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啥时候干我就啥时候干嘛。流氓，哎，你懂不懂啥叫流氓？你这种人就叫流氓。好好好，我流氓，我流氓。一清娥，我也老实告诉你，以后哪儿都能踢，这命根子不能踢，你懂不懂？咱们的幸福生活，生儿育女都在这儿了，哪儿能想踢哪儿就踢哪儿。
0: 脑瓜也能踢？
1: 能啊，你踢，你随便踢，
0: 你踢灵性了，踢傻了，都是你的。你写，
1: 啊？写啥？
0: 纪律、制度，团上都有各种纪律和制度，家里也该有。
1: 那叫啥制度？家庭纪律制度？
0: 行啊，
1: 那咱都定些啥制度？
2: 一清娥拿来一个剧本，让他在后面空白的纸上写。一清娥说，
0: 第一，不准跟前跟后的。
1: 哎，啥不准跟前跟后的？
0: 我走到哪儿，不准你跟前跟后的。
1: 那就让别的男人跟着。
0: 去你的。写。第二，不准见人就说这是我老婆。
1: 那咱都结婚了，我还不能说？
0: 不准说，就是不准。我不爱人多的时候你说。
1: 好好好好好，人多的时候我不说。
0: 第三，大白天不准耍流氓。
1: 刘洪兵把笔一扔，不写了。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咱这不叫耍流氓，咱这叫正常夫妻生活，你懂不？
0: 去你的，你按我说的写，你写不写？
1: 哎，咱能不能变通一下嘛？不说大白天不能耍流氓，就说大白天不能干影响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和睦的事儿，咋样？
0: 反正就是白天不能耍流氓。
1: 好好好好好，不耍流氓，但是必须让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友好和睦的方向发展，是不是？啊，哎，你说下一条。
0: 第四，不准你跟团上的人喝烂酒，尤其不许醉。
1: 同意。下一条。
0: 第五，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你在前后台乱跑，尤其是不准到观众池子去乱叫好乱拍手。
1: 照办。再下一条。
0: 第六，不准看黄录像，不准在家里说流氓话。
1: 哎，这个夫妻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这过不好直接影响家庭安定团结嘞。
0: 不许你说流氓话。
1: 哎呀，这都是流氓话。哎，算算算，不说了啊。那你说下一条。
0: 你先写这些，我想起来再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6集，结婚前，易晴娥给刘洪兵定了几条规矩。刘洪兵趴在床上，边写边说：“
1: 你这都说第6条了，我加一条行不行？”“不行，只能我定，不许你定。”“你咋独裁成这了吗？我咋就不能定了？”“就是不行。”“哎呀，你好歹也让我定一条行不？”“那你说说。”第7条，不准家庭暴力，不准打人，不准敲牙，不准踢人，尤其不准踢人的命根子。”
0: 易晴娥扑哧笑了：“你不耍流氓，我就不踢。
1: 问题是咱都结婚了，我再在你跟前做啥，那都不是耍流氓了，那叫爱，你懂不？那叫性，那没好着嘞。你又说流氓话。哎呀，我的娃呀，我的好老婆，你咋就是个开不了窍嘞？”
0: 说着，刘洪兵在易晴娥光滑的跟丝绸一样的额头上轻弹了一下，易晴娥一下抓住那只手塞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刘洪兵就喊：“
1: 哎，你咋还咬人嘞？谁让你说我傻？”
0: 刘洪兵看着眼前这个既美丽无比又行为乖张的动人尤物，只剩下软硬都得屈服的苦笑了。“
1: 哎呀，我把你彻底算是服了，乖。”“不许叫乖，难听死了。”“啊，易晴娥同志，咱这制度贴在啥地方？”“
0: 贴在你心里。”“
1: 啊，好，贴在我心里啊。”
0: 刘洪兵说着就掀起衣服，吐一口唾沫，啪的将那张纸贴在胸口上了。刘洪兵是觉得大功告成了，虽然这美人儿难调教一些，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调教女人的能力的。毕竟易晴娥是太美了，就她活这么大，在见过的女人里，易晴娥是最美的那个。都说西京城满大街都是大美人儿，她坐在钟楼边上仔细地观察过几回，像易晴娥这么美的还真没发现第二个。而这个最美的是他刘洪兵的，彻头彻尾的是他的。如此大的人生福分，他有时都害怕自己消受不了。可也不能着急，慢慢来吧，馍在笼里蒸上了还愁气圆不了吗？易晴娥的妙处甚至包括了那些乖张的脾气，比如突然咬他一下，猛然踢他一脚，他都觉得是痛并快乐着，只要不踢咬得太重，他都能幸福地忍受。谁让自己要贪最好的呢？对于婚礼，刘洪兵是坚持要大办一场的，可易晴娥坚决不同意，并且不让告诉双方父母。刘洪兵犟不过，就只好按照他说的办了。可这事儿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团上跟刘洪兵爱混搭的那些主，包括北山办事处和北山地区来的那些人，都撺掇着他请客。他背过易晴娥，就哩哩啦啦请了几桌，自是没少煽火他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们的婚就算是结完了。婚后的易晴娥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功场，他不喜欢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刘洪兵就像一坨糖一样爱朝他身上黏糊，黏糊黏糊着就提些怪要求，把定的纪律制度都当耳旁风了。有时易晴娥生气也不管用，好像刘洪兵就是为那点事儿活着，并且活得一心一意，乐此不疲，神情专注，不依不饶的。可易晴娥咋都喜欢不起那事儿来。刘洪兵一番事 就让他本能地想到了廖耀辉，想到强暴，想到不洁，想到丑恶，甚至还想到了他舅跟胡彩香的偷情。易秦娥是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机会，到了练功场其实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好在这年月练功的人少了，只要不排练，工厂就总是他一个人。他有做不完的功课，从压腿、踢腿，再到各种组合，一遍基本功套路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把过去学的戏路子挨个走一遍，从杨排风到白娘子，再到李慧娘，三本大戏走下来，也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尤其爱走白娘子的戏，并且还老出现幻觉，是风萧萧在给他配许仙，演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走得累了，他就劈双叉，握鱼儿，一个动作能静卧好几十分钟。秦巴瓦老师让他读书，背唐诗、宋词、元曲。书他是有些读不尽的，生字太多，但背诵跟记戏词一样，他倒还是越来越有兴趣，尤其是劈叉、握鱼儿这些耗时长、肌肉又酸困胀麻的动作，一边背着一边练，反倒能分散注意力。他已经背过百首诗词了，尤其是李白的词牌《忆秦娥·箫声夜》，他都能倒背如流了。秦老师说，你既然叫了忆秦娥这个艺名，就得先把这个词牌弄懂了，最好是多背一些这类词，将来自己也写一曲忆秦娥，那就算是没白叫这个艺名了。忆秦娥听了就拿手背挡住嘴笑。开始背忆秦娥箫声夜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不过最近背就觉得里边有了意思，并且背着背着他还想哭。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反正梦断、伤别、箫声夜、阴沉绝、西风残照这些词，他一吟出声就特别想哭。何况秦老师还给他讲过，这阙词大概的意思是说，跟自己伤别的那个人从此梦断，再无音讯了。自己只能够看着西风残阳，照着老坟、残宫，吹着呜咽的箫声，寄托无尽的思念了。他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有一天下午，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他背着箫声夜，泪就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刘洪兵突然捧着一个金鱼缸样的东西走进来，直喊叫说，
2: 老婆，你看我弄的啥？
0: 易秦娥还没回过神来，他就说，
2: 这叫红茶菌，你知道不？哎，省上的领导都在喝呢，北山办事处最近都弄回去好几十缸子了，我爸我妈他们都有，说这玩意儿营养大得很，不仅健身、健脾、健胃，还亮嗓子嘞。
0: 他看易秦娥在擦泪，就问他咋了。易秦娥支吾说记戏词呢，他就硬把他缠回去了。回到家，刘洪兵把饭都做好了，还熬了骨头汤，炒了鱼香肉丝。他看易秦娥最近吃饭少，一回来就想睡觉，说要炖汤给他补一补，可易秦娥还是没吃多少，只喊累。他擦完澡就要蒙头睡觉， 刘洪兵连锅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两脚踢飞了拖鞋，一下子扑了上去。易清娥说：“
1: 你能不能把我饶了？我太累了。”“哎，你咋天天说累吗？”“
2: 我真的累。”“
1: 昨天晚上你就睡得早，说累得很，那今天咋还是这样吗？”“
0: 你把这当饭吃呀？”“
1: 那当然了嘛，那这事情也是一天三顿，咱吃啥了？白天有制度不让吗？那这晚上总没违背你那制度吧？”
0: 易清娥没忍住，在被单子里扑哧扑哧地笑了，刘洪兵就得寸进尺起来。楚家和觉得自己实在活得备孕极了，来西京才刚一年，谈了两个男的全都崩了，一个是他妈的同学介绍的，接触了一个多月 CP 的跟钢夹子一样，他们出去喝冰峰汽水，那男人还磨蹭着说身上没零钱等他掏呢，只说请他吃饭，快一个月过去了还说没啥好吃的。有一天他倒是勉强磨叽到了一个大饭店里，楚家和想吃虾，他就是不点，嫌太贵，还说想吃虾啥时候到大连他舅那儿吃去，那儿又便宜又新鲜。楚家和想，你都才五年才去见一回舅，还看人家舅娘高兴不，等我到你舅那儿去吃虾都猴年马月了。两个人勉强点了三个菜，还点了一个锅贴，没吃到一半那男人又说，今天锅贴特别好吃，我得给我妈拿几个回去尝尝。随后就把盘子里还没吃完的让服务员全打了包。楚家和从饭店一出来就没好气的跟他拜拜了。另一个是他自己撞上的，人倒是长得潇洒帅气，也有情趣，只三天两晌就把他哄上了床。可正热闹着，另一个女的却找了来，哭着闹着说的都是打胎不打胎的事儿，气得她拿刀片了了她的心思都有了。都怪她妈，说这年月能早恋爱就早恋爱，说等你明白了，好男人都让灵醒的女子耗完了，能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缺点大脑，就是家境贫寒出手困难了。要都按照剧团对青年演员的要求办，你这一辈子就休想找到好男人了。尤其是易晴娥的婚姻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就那么个做饭的贱货，忽然就红火的平地插根烧火棍都抽出芽穗开出花来了。宁州剧团的白马王子风萧萧是拿命上，差点没自我报销了。一个专员的儿子竟然也是一副没羞没臊，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的贱相，倒贪恋起了给真奴才去做奴才的快活。可笑的是，真奴才还代理不理的，好像他还是省长的千金了。楚家和想着，也不仅仅是他想，还有好多人都想着。刘洪兵这个花花公子，也就是皇上选美色儿重一点，喜欢上易晴娥那副不会笑老爱哭丧着脸，其实就是傻，就是命苦的冷表情，还什么奥黛丽·赫本，呸，那也叫赫本脸，在农村那就是寡妇脸，有骨无肉，高鼻子窄下巴，一副克夫相。刘洪兵就是摊着这副骚脸，摊着他靠剧情灯光映照出的那份无与伦比的主角光彩，才奋不顾身地杀进这个圈子。大家都议论着他们这种玩法长不了，一旦得了手就会扭头而去，更遑论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可没想到人家俩还把婚给结了，并且黏糊的比婚前更紧结，真是出了奇事、怪事、鬼事了。楚家和真的觉得自己不顺，在宁州就不顺， 他一招进剧团，几乎没有人不说，这娃将来肯定是朝台中间站的料。开头几年，团上也的确是把他当主角培养的。可后来，马槽子里插进一张驴嘴，都去烧火做饭几年的疫情鹅，突然枝从旁出，鬼从地冒，由此掰了他的主演膜，抢了他的主角碗。尽管如此，他和他妈还是觉得，疫情鹅只配出蛮力，唱武旦刀马旦，宁州团未来的当家花旦还是非他楚家河莫属。可没想到，团里几个死了没人埋的唱戏老汉竟然左右了局势，又把白娘子这种是个演员都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好角色硬搁在了疫情鹅头上，闹了好长时间的大地震都没震，结果让疫情鹅的白蛇传把宁州北山全都震了个山崩地裂，人倒楼歪，让楚家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唱戏人生是真的有了苍蝇飞舞、恶狗吠日、老鹰扑食、老虎挡道的感觉了。好在遇上省琴招人，他妈前后出击，总算让他脱离了宁州的窝子。可没想到事隔几月，疫情鹅又杨家寡妇出征一样持棍杀将而来，几番搏杀竟然又尚未出演了李慧娘这个秦腔主角里的皇冠明珠，一下红的吐口唾沫都能溅出血来。这下又是楚家和他妈分析来分析去，说省琴毕竟是200多号人的大团，平常都能分两个演出队，是能飘起一群主角一窝花旦的，说只要找对了门路，进对了庙门，拜对了神鬼，是不愁分不上主角，唱不红戏精的。好在楚家河还真从丁科长那里分得了一杯游龟山的羹，戏里的胡凤莲也的确是一个耍蛋的好角儿，他由此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算是又有了一点奔头吧。可要在省琴撑起一个大戏来，谈何容易啊。丁科长虽然阴狠霸道，可他毕竟不是团长，一切都得靠运作，干啥都好像是地下党在接头，这不让明说，那不让明讲，好多事都是用手势、嘴角、眼神在暗示，活像回到了打地道、埋地雷、传递鸡毛信的时代。可人家疫情鹅排戏唱戏都是来路明去路正，就这人家好像还想排不排的，什么事儿团上都哄着宠着求着，一切自是安排的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各路人马也好像都屁股上长了带着放大镜的眼睛，没有什么戏活是看不见的，导演、作曲、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音响、剧舞，包括所有配演，也像都是为人家生、为人家长的，就生怕自己出了差错而让一颗菜艺术在自己这儿烂了梆子、黄了心儿，而那一颗菜的白菜心儿就是个做饭出身的疫情鹅。楚家河为了搭建游龟山的班子忙了上个月，他私下请丁科长和他夫人到南院门吃了葫芦头泡馍，到北门外吃了河南人做的正宗牛肉丸子胡辣汤，到回民的坊上吃了米家泡馍、王家饺子、贾三包子，还买了几回刘家的烧鸡、老铁家的牛肉、黄桂稠酒往丁科长家里送，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商量角色分配和剧组搭档。这些吃喝都是科长夫人钦点的，她说海鲜就别吃了，得给娃省钱嘞。可这些名小吃点的回数多了，钱也没省下多少，倒是楚家和他妈大方，让娃放心花，说只要能唱上省琴的主角，就是把他爸和他妈的工资都搭上也值。楚家和他爸 是银行管信贷的，手上也有钱，楚家和就在这方面花得有点不管不顾了。好不容易把班子搭起来开牌了，可单跛子又安排要让团上把易秦娥过去在宁州演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捯饬起来，说今后省琴也好演出，还说这是群众来信要求的。鬼知道哪个群众来的信。可气的是，疯子导演也特别支持这事儿。在他请疯子出山给他排《游归山》时，疯子是左推右辞，硬是让一个过去只演过《游归山》的老演员上手做了导演。可一说到要给易秦娥捯饬戏，疯子又扫兴地亲自披挂上了阵。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位嘉宾
0: 啊。对，今天我们嘉宾的阵容挺强大的。
1: 对，但是得分波来啊，因为这个大家一会儿要跟大家去打招呼的这位朋友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附属医师祝腾娇老师，欢迎祝老师。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上半段。祝老师呢会在这儿陪着大家来聊一个他的这个主更科室
1: 啊、哎
0: 这个话题，就是跟骨科相关的
1: 硬碰硬啊，
0: 哎是，
1: 这就是
0: 硬茬儿。
1: 对，一听这个硬碰硬，其实更多的我们对于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来讲呢，更多我们在日常当中最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呢，那就是外伤，创伤，
0: 对，
1: 是吧？
0: 尤其是可能会跟交通事
1: 故
0: 相关
1: 的，有点关系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朱老师会在半个小时，是因为下半小时他有门诊，
1: 还要回自己的单位，
2: 是的，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挺远的那个园区，是吧？
2: 对，我们有夜间的门诊，
1: 真不容易啊！
0: 今天是你的夜间门诊。
1: 之所以咱们今天能够跟大家去聊这么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在世界急救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哎，今天上半时段是祝腾娇老师，哎，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不卖个关子，
0: 我们提前先说一下，简单一介绍，
1: 简单聊一下，
0: 我们要聊到的是就是身体里面的事儿，
1: 内科的了，
0: 对，
1: 内科的，咱们先从外伤来聊起。
2: 由外向内，
1: 由
0: 外
1: 向内，是的。
0: 我们希望今天这两位专家所讲到的知识，谁都用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叫保命专题？就是大家呢用不上是用不上，但是你听一听，
2: 对，
0: 还
2: 是
0: 要有点这个知识，
2: 不要用到自己身上，用到别人身上可以。
1: 其实呢，
0: 要建立这个知识体系。
1: 没错，我们总在说，我们日常在各种媒体当中啊，学到了很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急救常识。其实我们更加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急救的意识。
0: 是，
1: 其实方法呢，劝诸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希望您能够通过线下的一些个学习手段，去认真的去跟着老师去学、去做，然后去练习、真到用的时候，可能在您的一生当中用到的微乎其微、但是一旦用到，您不要慌，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想到我们今天祝老师讲的这个林林总总，还有接下来这位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个知识，
0: 对，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竖起耳朵来听收听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重点内容，我们也帮他把他这个画出重点，
1: 画出重点啊，
0: 画出重点，
1: 敲黑板。先来问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如果是装卸货物，经常可能会保不齐遇到一些个重物砸脚面，或者是不小心对从这个车厢往下跳的时候啊，摔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你先站起来走两步，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吧？或者是让旁边的这个朋友能够给咱们揉一揉刚才磕碰的这个地方，
0: 干脆就自己糊噜糊噜，
1: 或者
2: 是
1: 就这种方式吧，咱们统称为是硬汉做法，就是在创伤科的大夫眼中，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2: 是的，这个汤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货车师傅，其实我自己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是吧？你落地的时候崴了脚。然后
0: 戳着手指头是吧？
2: 对，但是不知道从哪边流传下来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跺跺脚，感觉哎还能行，就接着打。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合适？对，因为比如说一个简单在急诊室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有的比如说货车师傅装货的时候是吧，被一个硬的东西砸了一下，那会儿呢觉得还行能走，那就一瘸一拐的先把手头的活干完了，是吧？然后回去休息一下，哎，第二天发现这个脚就肿得跟馒头一样了，然后来医院一拍片子， 比如说脚丫子，哎，折骨就骨折了。
1: 嗯，
2: 然后呢，又因为它骨折了之后还在搬东西，还在活动，可能骨折的断端本来可能对的还可以，后头发现断端差的很多了，可能要手术。
1: 嗯，
2: 这种呢，就是所以来说，一般来说能走，可能不是说没有骨折。
0: 嗯，
2: 因为有些隐匿的骨折呢，它可能勉强可以活动，但是因为你负重走路。
0: 哦，
2: 它可能反而会造成断端的移位，然后加重这种出血的情况。
0: 嗯，
2: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包括第二个呢，刚才说的揉搓的问题，
0: 嗯，
2: 因为它已经受伤的部位吧，它可能已经血管已经破了，再出血，你揉搓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出血肿胀，
0: 哦，
2: 甚至如果说骨折的断端本来没有移位，你揉来揉去，
0: 嗯，
2: 而且那个你想
1: 移位了，
2: 对，能够想象一下，骨头本来是一个尖尖的茬，
0: 嗯，
2: 可能就会把周围的血管神经，所谓我们加重二次的损伤了。
0: 嗯，
2: 是吧？另外一种呢，可能比如说从货车或者更高的地方摔下来，
1: 嗯，
2: 有的人后背着地啊，屁股着地啊，
0: 嗯，
2: 不光可能后背疼，他突然腿疼腿麻，
0: 嗯，
2: 这种呢可能就得警惕是不是我们的脊柱里面脊髓有损伤，
1: 嗯，
2: 这种呢因为严重的可能尤其高处坠落伤，后背伤了之后可能两个腿就不行了，有瘫痪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可能需要更加的警惕。
0: 嗯，
2: 一般来说如果碰到这种，可能还是建议你保持原来的姿势啊，
0: 嗯，
2: 然后尽快的
1: 制动是吧？
2: 对，所谓的制动稳定，
0: 嗯，
2: 然后让它平移的这么到一个能够到更专业的医院或者抢救室、急诊室去处理，
0: 需要很谨慎的对待每次受伤，
2: 是
0: 吧？
2: 尤其是出现这种刚才说神经的损伤，
1: 嗯，
2: 因为神经就跟我们吃了羊蝎子一样，里面就跟豆腐一样，
0: 啊，
2: 很脆弱。
0: 是
2: 你可能一个不小心的搬动，或者说你一个弯个腰，这种姿势上的变化，
0: 嗯，
2: 可能就会加重损伤。
0: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谨慎一点。
0: 嗯嗯。哎，朱老师，我其实在这儿想多问一个问题哈，
2: 嗯，
0: 因为您刚才说可能骨头断了，那骨头茬子会影响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总听大人说你这要是真是骨折的话，你早就疼得都受不了了，所以你肯定没事儿。
2: 对对对，
1: 有
2: 确实
1: 有什么说法，
0: 嗯，
2: 对，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是吧？跺跺脚好像能动，
0: 对，
2: 就
0: 是，就
2: 上了，
0: 啊，
2: 对，因为但是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因为骨折它分很多类型，
0: 嗯，
2: 就是我们是要就骨折了之后看它的轻重，或者说看它要不要处理，
1: 嗯，
2: 我们叫专业的术语叫对位对线成角，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骨头裂了一个缝之后呢是怎么就是两个地方是怎么分离了，比如说两个分离的很远，彻底的断了，那因为你外头外形就能看出来了，它歪了折了，有些呢它可能本身就裂了一个缝，如果你不去处理它让它固定上，其实能够慢慢长上，但是你非要验证验证说能不能动，这个左右方向弄一弄它反而就歪了，哎，到了医院一看说歪了，可能说一个哎手法蹬不回去了，可能要手术了，往往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局部确实出现了比较疼的疼痛肿胀，包括畸形，包括甚至有一些反常的活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嗯，
2: 可能说自己判断，
0: 嗯，
2: 因为毕竟隔着皮肉嘛，
0: 嗯，
2: 你要看骨头
1: 是
2: 还是摸不太准，
0: 嗯嗯，不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认知来判断这些事情，
2: 对，
0: 嗯，
1: 都说不准啊，
0: 说不准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平常的，你可能一些感觉不是很严重的，
1: 就算是一种小磕碰的，
0: 算是吧，算是在这个范围内哈。然后我们再说点严重的，
1: 哎，
0: 因为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我其实特别害怕看到的一个医疗剧的这个局面，就是但是很多个急救类的医疗剧当中都出现过这个，就是在车祸或者是工地上出现了某一个硬物戳到了身体里面这种现象，然后他就会把它拔出来
2: 啊，是的
0: 我在很多个剧里面都见过这个啊，我就是想先问问这个事儿，就是首先这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太正常的操作？
2: 对对对，其实您刚才说的不光是这个现代剧里，其实有些古代剧里不也有吗？
0: 啊，
2: 是吧？
0: 被那个弓箭，
2: 对对对，
0: 穿到了，
2: 一个大将军上战场了，被箭矢戳中了身，
0: 对对对，
2: 然后他为了表现硬汉，可能我一拔我
0: 抛出来，或者是把那外边箭杆给掰断。
2: 对，其实您刚才说把箭杆掰断，倒是相对有一定的科学的，不能叫科学的道理吧？
0: 相对好，
2: 至少比直接拔出来好，因为他掰断箭矢是吧？接着再指挥战场，然后你再下来之后再找专业的郎中去处理，其实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因为你想这他即便要表现的再硬汉的场景，可能也顶多也就是拔断个箭矢然后再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因为对我们来说一个异物可能扎入体内之后，他可能刚好 会卡住了所谓的损伤的血管，就起到了一个临时止血的作用。然后你如果不清楚里面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贸贸然的拔出来，可能反而会影响这种大出血。同时呢，刚才因为能够扎进体内的可能是一些尖锐的东西，
1: 对，
2: 也会引起这个周边的所谓的血管跟神经的二次的损伤。
0: 嗯，
2: 一般来说呢，可能会建议用这种毛巾或者软垫或者厚的衣服给它垫上，垫在这个异物的两边。因为比如说你硬的东西你很难，你在搬运的过程中它来回动，可能也会相当于绞肉一样在里面来回绞，是吧？你用一个软的东西先给它垫上，然后呢用一个布或者布条给它扎起来，就
0: 是要固定住它。
2: 对，固定住它，就是因为你那一瞬间的损伤你其实很难说，除非你时光倒流了，很难去逆转，但是你要防止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让它的平稳的过去，再由专业的人士来判断，是吧？有一个布条或者硬的东西给它扎起来，然后你就我们叫打120去专门的去那个。对，总体来说，如果异物真的进去了，你拔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是夺命的，要固定住、稳定住才是救命。
1: 哦，那
0: 包括像一些玻璃碎片类的这种，也是这种处理方式。
2: 是的，除非是特别浅漂，刚才我们说你手拿把掐，你很能够判断的清楚。
1: 你别说，现在这个影视剧我发现拍的越来越专业了。
2: 是的，
1: 有很多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都是不要动，不要拔。这个他科普的还是挺到位的。
2: 是的，是的。
0: 就是也会参考一些实际的。这个医生的专业，
1: 现在医生都会给一些个影视作品一些个医疗建议，
0: 是
1: 吧？
2: 是
0: 的，是的，这个是车祸，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严重的车祸当中，我们也是，当然影视剧可能看得更多一点，身体会被卡住，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施救或者自救吗？
1: 这个卡住了之后这怎么办呢？
2: 对，卡住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因为我们叫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挤压的综合征，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挤压的时候，比如尤其是当你去来到这个现场，它挤压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贸贸然的搬掉，其实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缺血，是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有毒的物质，它本来在这个，比如说你被腿压了，它在这个小腿里面都积蓄在这儿，你咔给它压。拿开了之后呢，它可能很多这样的
1: 冲击是吧？
2: 对，这种废物或者毒物，大家理解都回流到心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它反而会除了外伤之外，可能最简单可能就会引起这种所谓的肾脏的衰竭，因为它代谢不了那么多所谓的代谢出来的那种局部因为缺氧造成
1: 的
2: 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有的，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判断。因为尤其因为你看它挤压的部位、挤压的程度、挤压的时间可能都会有，您如果说一看到包括地震里面其实也有这种，
0: 对，
2: 是吧？
0: 有
2: 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士去，您别看到这个您当然是好心贸贸然的，我说我马上就给你转移到一个，当然还是除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在这个车流不息、川流不息很危险的情况下，那你先给它挪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肯定是对的。
0: 对，
2: 剩下的可能还是得交由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判断。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这些个外伤情况之下有出血，有外伤出血了，那可能我们也是拨打了120了，赶紧去来报位置，我们精准的位置当当当当，但是它终究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等待，是吧？如果是这个时间之内，我们作为一个帮助协助人员来讲，我们应该去帮他去止血，我们知道的有一种叫做止血带，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我们周围的一些衣物先帮他做一个
0: 最好找的东西，
1: 绑压或者是绑扎的一个动作，但是问题来了，在哪绑？绑多紧？
2: 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个绑可能相对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或者您要找合适的工具。
1: 是的，
2: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当你判断不清楚出血的程度或者说部位的时候，就是直接的压迫，这是最直接的。
0: 压迫就出血点吗？
2: 对，你在哪出血，你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先用衣物，或者说当你这个时候也不管有菌无菌了，用衣物，用干净相对干净一点的给它堆叠上去压住，压迫止血肯定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简单，
1: 行之有效。
2: 对，然后如果 它持续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个压迫的过程中呢，你也别来，你摁一分钟，我就看一看到底出没出。
1: 好，
2: 你摁上，如果渗透了，你就再摁硬的，再叠上去，不要来回的打开。
3: 哦。
2: 然后如果说你摁了十分钟，那还是出血，可能这个效果确实不太灵。
1: 嗯。
2: 刚才汤老师说的，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到所谓的结扎，
3: 嗯，
2: 或者我们叫这个去止血，是吧？
1: 绑带。
2: 对，远端，比如说我手或者前臂损伤了之后呢，
1: 绑哪儿？
2: 你就一般扎在你的上臂。
1: 哦。
2: 一般来说呢，靠近心脏。至少离出血点10到15公分，
1: 一哈，这么
2: 对，
1: 这一哈。
2: 如果你是脚跟小腿
3: 啊，
2: 对
1: 是，
2: 特殊的呢，就是如果是脚或者小腿，然后你就绑到大腿的根部，上臂呢你就绑到肩膀的根部。
3: 嗯，
2: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前臂或者小腿其实有两根骨头，
1: 嗯，
2: 咱们绑压之后呢，就是希望把肌肉压力之后呢，肌肉把血管给它闭上，
3: 嗯，
2: 尤其是动脉闭上，
3: 嗯。
2: 但是如果你有两根骨头的，你勒得很紧，但是它两血管可能就在两根骨头中间，
1: 嗯，
2: 你可能

0: 还是要扎，你就得扎的相对强度大一点。
1: 嗯，
2: 得多紧？
0: 对，
2: 都紫了。
1: 这个我也对啊，不回血了。
0: 对，你刚才说的一个，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可能尽量是宁可紧一点，比松一点好。
1: 哦、
0: 松一点呢，我们有一个大家应该这个或者说以前也学过，动脉肯定比静脉的压力会高一点，
1: 嗯、
0: 是吧？
2: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多少多少一百的数值，
1: 嗯，
0: 动脉是一百，静脉是八十，你勒了一个。八十呢？你看动脉、静脉是回不来了，
1: 嗯，
0: 然后动脉一直能够血出去，嗯、我们叫止血带，你就变成一个出血带了，嗯、是吧？血一直能出去，它只是回不来，
2: 嗯、
0: 但一直流失掉了、
2: 嗯嗯，
0: 所以扎紧。但扎紧之后呢？刚才两位老师说，你扎紧了，到时候都缺血了，坏死了，这恨不得这都缺血都紫了。这可能来说呢，以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来说临床上其实最常见的，包括我们做四肢的手术也会上一个止血带的时间，
2: 嗯、
0: 大概60分钟、90分钟。
2: 哦，那很长时间啊。
0: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
2: 嗯，
0: 其实你相对来说足够来呼叫专业的这个、
2: 嗯、
0: 这个寻求的帮助。
1: 就是、我们就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人家可能是出血的这个伤害啊，小于我们给人家扎的那么紧不回血的这个坏死了。
0: 是的，所以刚才还是如果说能够压迫止血，能够止住了。其实是一个又安全、
1: 嗯、
0: 相对又简单、
2: 嗯、
0: 容易操作的、
2: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个止血带的刚才使用，因为尤其如果在这个远郊区你需要一定时间的，一定要把时间给它记上、
2: 哦、
0: 就是如果
2: 压了多长时间，
0: 对、
2: 啊、
0: 是的、
2: 啊、
0: 您别因为您是第一现场的施救方、
2: 嗯、
0: 到时候又有转运又到了医院，这到时候可能就是一笔糊涂账、
2: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写一个标识、嗯、或者说你当病人意识清醒了，让他自己大概有一个能够追溯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抢救来说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1: 没错，
0: 嗯
2: 嗯嗯，
1: 这解答了一个疑惑了、啊、
2: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就是以前说如果你自己就是绑扎的时候绑不紧的话，你可以借用比如说手头有笔啊，
0: 对，是的，
2: 拧它、
1: 哦
2: 啊、
0: 是的，就拧紧之后、
2: 啊、
0: 这个
2: 戳进去拧、
0: 嗯、对对对，这您一看就是有专业知识储备的、
1: 嗯、
2: 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
2: 啊、
0: 但是这个操作来说一般实操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你不要用太细的，比如说你什么小铁丝啊、
2: 哦、
0: 小绳啊、
1: 哦、
0: 这就跟刚才汤老师说，你可能你这个止血带来的还没有、
2: 嗯，
0: 你对它造成的损伤，像宽大一点的皮带，或者说一个宽大一点的布条，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相对来说你一个手，比如说你对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掌5公分、10公分，这样呢相对来说均匀的下去，就不会有一个这样勒痕的一个压强那么大。然后这个时候你宽大的东西你不太好绑结实，起不到这个效果。刚才讲的咱们就可以弄一个木条或者一个
2: 笔、啊、
0: 然后转一下，就跟那个拧螺丝一样给它转紧、
2: 嗯、
0: 这样呢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止血的效果、
1: 嗯、
0: 同时呢又不会有那么局部的、
2: 嗯、
0: 那么大的压强、
2: 嗯嗯、
0: 因为它相对宽大嘛，它整个是均匀的受力、嗯、
2: 对
0: 这种呢坏死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2: 嗯、对、嗯，这等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让柱儿帮我们做一个小演示。
1: 啊，拿谁演示、啊？
2: 这你就别管拿谁演示吧。对，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
0: 拍下来，只要不拿自己演示就行。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出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0: 嗯、
2: 大家要注意。
1: 对。
2: 对，咱们再
1: 回到家中
2: 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1: 嗯、
2: 最后我们请朱儿再我们说说这家里面吧。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担心的、家里面容易出现受伤害的人群是老年人，
1: 没错、
0: 嗯、是的，
2: 而且这老年人据说这个不能摔，因为往往就是最后一摔、
1: 嗯、
0: 对，是的，
2: 就是如果真的出去到了骨科，您的科室可能他就差不多了哈、
1: 嗯
2: 啊，我们就很担心。
0: 对，这倒也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确实是、
2: 啊、
0: 因为老年人呢，您刚才老年人的摔伤导致的骨头的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急诊可能有一半以上、
1: 嗯、
0: 对，都是您刚才说的髋关节、
2: 嗯、
0: 因为髋关节的骨折呢就是刚才康老师说的这个最、
1: 嗯、
0: 人生最后一次的骨折、
2: 嗯、
0: 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2: 是
0: 因为一个呢他可能包括现在的统计来说，其实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就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
1: 嗯，
0: 就你可能有那么多疾病的原因，摔伤是最主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髋部骨折，其实这个骨折本身是没有那么危险，包括你绝大部分人卧床甚至不做手术都能够慢慢的得到愈合，
1: 嗯，
0: 但是因为你需要长期卧床之后，老年人他本身会引起这种长期卧床引起这个肺炎、褥疮、血栓啊、感染啊，这种都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一般来说呢，可能这种面对这种情况，除非是上了手术台可能有很大概率下不来台的，我们还是建议早期的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可能一半人以上一年之内可能都会造成这个不好的后果，但做手术呢可能

0: 手术有本身的风险了，尤其跟你合并症有关系，但是往往早做手术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这可能跟我们包括10年20年这个技术不那么发达的理念还是有一些改进。
1: 就我们技术其实是在发展中
0: 的，
1: 现在医疗的这种救治水平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2: 所以有一些老话说的啊，我们也要打破那些所谓的老话。
0: 是
2: 老
0: 的，
2: 话
0: 是的。
2: 讲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与时俱进嘛，接近现在的一些个我们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现在的一些个医疗手段，我们往往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个收益，是吧？其实我自己就能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啊，这个脚就被这个钉子、锈钉子扎穿了，就没有那么多，就扎进去一点，但是把鞋都扎穿了。
3: 天哪！
2: 这个钉子是直立着，
3: 我的天
2: 哪！就是，但是啊，咱就有一点好，咱知道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医院打破伤
3: 风
2: 针。
0: 对，是的。
2: 但是，咱们那一天。当天中午小聚了一下，你想露营嘛，咱们喝了点小饮料嘛，然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的非常的这个脑子非常的理智且清醒，然后人露营营地的这个店长当时就开着车带我去当地的这个一家医院，去了之后我跟大夫的交流是这样的，我自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儿，那钉子是什么样的，然后给人看看这个照片，然后呢就跟人说我中午吃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个打针的一些忌讳，
0: 对，
2: 然后他说现在您可以去打那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0: 是的。
2: 我说这个东西影响我中午的饮食和进餐吗？他说这个针呢，其实孕妇都可以打。
1: 很安全。
2: 对，很安全。
0: 是的。
2: 你看他这么一说的话，就跟我以前认为的那个老话说又不一样了。
0: 对，是的。因为就这几年或者说近几十年确实是比我们过往的多少年的进步都是有很明显的。
1: 是的，是的，
2: 是的。所以最后请周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小科普吧。就刚才我说那个案例，咱们保不齐可能会在家中或者是在户外有一些个铁的东西割伤了扎伤了，什么情况下咱们就必须得去打这个破伤风这个针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了，
1: 或者必须得去急诊。
2: 对，
0: 是的。因为这种破伤风杆菌吧，一般比较常见在这种铁锈啊泥土里面，所以他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比较深比较窄然后缺氧的这么一个伤口，所以说呢一般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尽快的去，比如说刚才说的被铁钉扎的一个比较深比较窄的，表面看好像一个很小的洞，感觉这不处理也没问题，但它其实内部可能是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像这种铁钉异物这种比较脏的东西扎进去了，有带着泥土污染的伤口，这种可能得早点去，不光要处理这个破伤风的问题，可能还要处理感染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扎了一下，但是我摁了好久它还是出血，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在你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有比较深的损伤，这种需要。另外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话，如果有异物进去了，这可能也得是去紧急急救，
1: 别自个儿薅下来。
0: 是的，是的。
2: 咱们什么时段跟朱老师了解了一些我们生活常识，以及我们一些不常见的交通事故当中的紧急的应急的处理办法。
1: 对，
2: 其实
1: 破肉伤骨的这些，
2: 对，时间太有限了，跟朱老师没聊尽兴啊。
1: 对，但是您因为有门诊，所以门诊优先。朱老师，咱们下次见，我们一块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

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下半段时段又来了，
1: 你看我们全新的面孔啊，而且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也可以通过云听，甚至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进行科普直播的这个直播画面。
0: 对，
1: 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是一位我们的骨科老师，当然现在也是在急诊当中啊，干活，
0: 是已经回去门诊了。
1: 祝老师已经火速回到门诊，但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了给他留足充足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让患者别等他，他也别感冒，
0: 对
1: 啊，踏踏实实的回到门诊啊，为大家去这个实地的这个临床奉献一下啊。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请到的另外一位也是咱们北医三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刘晨，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上半段的祝老师相当于跟大家说的是外面的事儿，皮肉的问题，
1: 创伤。
0: 然后到刘老师这块呢，就是你到了你看不见的这节了，
1: 心里很受伤，
2: 内在
0: 很伤心是吗？今天是伤心的一期节目。
1: 对
0: 对，因为对于刘老师来讲，比较熟悉的可能或者是咱们急诊的内科经常会出现的，
1: 是
0: 往往其实跟咱们上半节关注的人群还是比较接近的，
1: 也都是的。
0: 你像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最关注的就是司机师傅的这个群体，
1: 没错，在路上的，
0: 在路上的，然后包括我们说老年人的这个群体，
1: 没错，
2: 确实。
0: 也是我相信是您这个科室比较关注的群体啊，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
1: 没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经常我们会听到有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是吧？我们也是一直在媒体当中去教大家如何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如何使用，
0: 包括提前的一些甄别哈，
1: 对，你包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发作起来，真的是我们猝不及防。这个猝不及防的猝，就是也是猝死的这个猝。
2: 对，是
1: 是吧？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我再忍一忍，然后就忍不过去了呢？就是真的不能扛。为什么心脏的问题我们千万是不能扛呢？
2: 那其实我们拿这个心脏问题心梗来说事儿的话，其实症状发生了之后，心梗的意思是心脏血管堵塞了，
1: 是，
2: 那相当于不过血，那没有能量供应的话，心脏的细胞其实是逐渐会出现坏死的，那我们只是生扛，这个坏死并不会被抑制住。所以
0: 靠你的意志力没有用。
2: 对，是。所以一般出现这样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提示点，比如说哪些症状会比较像心脏梗死、心肌梗死的表现，像胸疼，
1: 胸痛，
2: 比如说心前区，或者是乳头连线的中间，胸骨正中发紧感、紧缩感，对，紧缩感像被手攥起来一样，对，然后憋气、胸闷气短，咽部的紧缩感，像被别人扼住喉咙，然后
0: 这个
1: 动作出不出话了，这种感觉是吧？
2: 对，还有人会出现这种左侧的肩膀啊、
1: 左肩痛、
2: 胳膊啊、放
1: 射
2: 的感觉、后背的感觉、
1: 后背痛，
2: 对，还有牙槽
1: ，
2: 左侧牙槽
1: 也都是在左侧吗？
2: 对，左侧会比较多一点啊，包括现在的统计数据也是左侧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头晕啊、眼前发黑啊，或者是丧失了意识、大汗
0: 啊、那种
2: 心慌等等、濒死感这些。
0: 就是我一直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自从知道了这个科普之后，尤其是看了很多的医生科普之后，我经常会稍稍有一点点憋气或者不舒服，我就想坏了，是不是快要来了？但是好像很多医生都说，如果真的是那个情况出现的话，它一定跟我们平常我们说今天好像有点憋、有点喘不动气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其实我们好多人现在在临床上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化、年轻化，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心源性的猝死问题，
1: 对。
2: 或者是心肌炎啊、心梗，说我们现在网上搜索什么什么，然后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提条件是它会有相应的危险因素。一般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拿心脏病来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就包括男性是一条，
1: 男性
2: 是独立的一条，对，性别是有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的，然后还有绝经后的女性，另外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单独的吸烟和饮酒，这些都是算是
3: 单独的吸烟和饮酒，
2: 就是吸烟和饮酒都是独立的一条危险因素，
3: 也都算是
2: 是的，
1: 我以为是吸烟不喝酒，喝酒不吸烟，
3: 对，我也想，
2: 不是的，
3: 如果两
2: 条
3: 加
2: 一
3: 块就没事儿，
1: 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2: 对，
3: 是的，是的，
2: 还有就是遗传病史，比如说直系亲属有没有犯过这个心肌梗死，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其实会比没有危险因素的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
2: 那既然有了这个危险因素，同时呢又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这个时候才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时候。持续不缓解，比如说超过了10分钟以上、15分钟以上，我们发现休息之后也改善不了，就应该紧急的去医院或者拨打120求救了。
3: 所以就是我们说，包括很多司机师傅也都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千万别说我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吧，或者是说我就自己开到医院去吧，就这种情况是千万不可以有的，是吗？
2: 对，绝对不可以。
3: 那我们应该正确是，
1: 其实是在赌命，
3: 是吧？
2: 是，
3: 对，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2: 我们希望的是当他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一个心源性的，希望他能尽量的静息，然后不要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心肌的耗氧量，
1: 先歇歇着。
2: 对，他应该先尽快停车，如果是司机师傅的话，
3: 要停车，
2: 对，停车，然后打开双闪，
3: 安全的地方停，
2: 优先先拨打120，先应该告知他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是
2: 要描述的详细一点，
1: 症状，
2: 我出现什么症状，大概多长时间了，有的时候120会在这个电话指导里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如果有这种亲属联系方式的话，及时的发送求救信号，
3: 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停下来。
2: 对，停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做任何会增加这个心脏氧耗或者是劳动劳累的这样的事情。
1: 其实我的这个感觉，有很多的人一旦有这种这个不适感，他会先紧张。
3: 对呀，
1: 是
3: 当然会紧张，
1: 就会紧张害怕，这样的话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其实往往就会很难有人第一反应说
2: 完全冷静下来，
1: 冷静沉住气。
3: 是，
1: 其实你看有很多的家中老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比方说他是头晕了，或者是说话噜噜噜，就是咱们说的大舌头，对，语言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了，都是说哎呀等会儿吧，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吧，或者等孩子下班了，或者老伴买完菜回来吧。往往这种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个问题上的一些个延误，尤其是一些个脑卒中的一些个抢救来讲，其实是耽误时间了，是吧？
2: 其实是的。
1: 所以说完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刚才说的紧急情况之后啊，我们再说一说大脑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问题产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紧急的去处理，跟心脏的这个紧急处理方式有没有相似，有没有不同？
2: 脑卒中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4.5小时。
1: 4.5小时。
2: 对，如果它是对黄金的抢救时间，如果它是个脑卒中，是个急性的脑梗的话，那其实在4.5小时之内，我们是有溶栓的之争的，就是有机会能做溶栓。所以说有一些比较提示明显的脑卒中的症状，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头疼、头晕，看东西模糊了、不清楚了，重影，说话不利索，走路不稳，然后像肢体的僵直或抽搐，大小便控制不了了，失禁了，甚至有些是单侧肢体活动不利，就突然一侧肢体会麻木啊，我动不了了，控制不了，不能及时的活动，还有一些吃饭饮水呛咳，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他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以便方便提供给这个医疗的人员来让我们进行判断。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这样问题千万不要拖着，要越早去医院或者越早急救会更好。
3: 所以这个知识我觉得要告诉家里的老人自己知道。
1: 对，是的。
3: 有的时候很多你说白天可能家里老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手机上搞上一键直呼，对吧，打给孩子也好，或者打给你就近能够找到的人，马上通知他。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操作的一个事儿，如果他脑子真的当时就糊涂了，他很难去知道那个认知去一键呼叫，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其实更多的可能老年人自己下意识的会摸兜找药， 就这个找药、
3: 但是他自己可能有这个经验的话、
1: 有经验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难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摸头找药、包括往往在路边摔倒的这个老人，可能是自己哪儿难受啊，告诉路人、我那个兜里有手机，手机背面一般都是给孩儿女啊，或者是
2: 电话，
1: 哎，老伴儿的这个电话联系方式是吧？咱们年轻人自己知道该有一个紧急呼叫。但是老年人确实这方面做的会少一点，那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会有一个自备的药了，就是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心不好受、心脏的问题的话，速效救心丸、
2: 硝
1: 酸
2: 甘
1: 油，
3: 对，
1: 什么这个安宫牛黄，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通用名哈，
3: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常备这些，包括就是
3: 叫急救药吧，
1: 对，急救药，包括咱们是说心那个心脏的这个药啊，怎么吃是个问题。刚才包括我们在讨论硝酸甘油跟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3: 对呀、
1: 是吧？服用
3: 是说倒地就给它塞进去吗？
1: 对，这两个是怎么用法呢？
2: 明白，其实这两个药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不能混用。那从心梗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心梗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要吃什么药了。那速效救心丸它的作用其实是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然后增加心脏的氧流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吃速效救心丸叫急性用药了，一般是10粒到15粒，在寒服，
3: 是舌下
2: 可以寒服，对，
3: 必须舌下。
2: 可以，舌下会最常见一点，吸收会快速一点。舌下寒服，然后硝酸甘油它的作用呢，其实是扩张血管，扩张冠脉，增加血流量。但是硝酸甘油会有一定相应的弊端。
1: 是什么？
2: 比如说，这咱们家里一般会常备这个血压计啊，
1: 有的。
2: 然后我们测血压，发现它是一个低血压的状态，因为它扩张了这个血流，扩张了冠脉，那它的血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所以相对可能更有风险。那有些人其他的像过敏，这单独说了啊，要过敏的话，这两个药无论哪种都不能吃。然后像主动脉，它有本身主动脉有疾病，然后它是一个右室的梗死，这个很难判断啊。
3: 对，
2: 就吃了这个药之后，可能对它来说是有加重作用，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还有就是对部分男性来说，可能会吃一些类似怎么说
1: 呢
2: 叫助勃起的药物。
1: 男性功能性药物，
2: 对，功能性药物。那这种药物其实跟硝酸甘油是严重禁忌，不可以互相使用的，不可以一起使用的，有风险。所以其实用药方面还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活，咱没法直接明确好你当时这个状态到底该吃哪个药，还是正规的医疗判断更好一点。
3: 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过这个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很痛心的新闻哈，
1: 是
3: 就是好心人他看到有人倒地了，说我身上有药，我就赶紧给他塞了，塞了，结果可能好心办
2: 了
3: 坏事儿这种。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你别看到有一个人晕倒在地上了，或者是倒在那儿，你觉得他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心脏的问题，马上就把你身上带的这些药给他塞进去，
1: 盲目给药，
3: 其实不对的。
2: 对，其实有不同的疾病可以引起同样的症状。这个时候用药，那就是大概率是不同的了。
3: 所以还是打电话，是不是？
2: 打电话，然后还是及时求救。然后另外就是平时的时候对这些疾病和用药的知识做一些科普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基础病的话，大家应该及时去复查。
3: 对，
2: 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那本身我们犯病的几率就小。
3: 就是你把这些问题防患于未然。
2: 对，
3: 别是真的就是你储备了一肚子的急救知识，说我就一旦出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前面别让它出问题，
1: 对，
3: 不是最好的办法，
2: 减少风险。
1: 对，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去跟这个某一个心胸外科的去学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就有一个环节是会用 AED。当然有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在科普啊，以前我们就说给心外按压，对吧？胸外按压，但是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我们第一步往往是先呼叫他，看有没有意识。比方说先生、先生或女士、女士啊，他有的时候往往是低血糖，我们去盲目的按压的话，有可能会按坏了。
3: 对，
1: 先判断他的意识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其实这个三者的判断来讲，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往往是有门槛的。
2: 其实确实是，我们会建议，首先应该判断他的意识。当然第一条是保证环境安全啊，我不可能在一个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对一个病人或者对一个突然发生倒地的人去进行施救。
1: 对，
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他有没有意识，一般是拍打他的双肩。就两侧都要拍打。
3: 叫不关事儿，
2: 同时拍打同时叫。
3: 同时叫。
1: 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侧吗？
3: 两边一起拍是吗？
2: 有人可能会有
1: 耳背或者是
2: 单
1: 侧的、单
2: 侧耳背的情况。
3: 左右叫啊。
2: 对，先呼叫看他能不能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我们进行下一步判断呼吸。
1: 呼吸，
2: 对，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
3: 这个就是你看影视剧一般是这样，
2: 这样其实不准确，
3: 这动作我描述一下，保证让听众朋友能听，就是把手放到对方的那个
2: 鼻
3: 孔下面去探一探他的鼻息，
2: 感受气流。其实我们更敏感的地方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对，是的，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首先看他胸廓的起伏，我怎么看？我一定是
1: 起伏会有一个明显，
2: 对，我一定是侧头看，对吧？才能看得很明显。我把头弯下去，低着看，这个时候我可以同时把这个脸颊放在倒地的这个人鼻孔和嘴巴的上方，就是我同时用脸颊感受他的气流，然后呢也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3: 脸会更敏感吗？
2: 是的，能感受得更清晰。
1: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就给人堵住了，就这样就给人堵住了。
3: 因为电视剧里面往往第一个动作是这个，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
2: 这样其实没
3: 有，就是掐人中
2: 没有效的。
1: 第二动作这个，
3: 掐人中没有用是吗？
2: 对，我们会有第三步的判断。第三步判断会判断颈动脉的搏动，但是对群众来说可能是有点门槛的。
1: 对，不太能够按压的那个明显。
2: 所以其实无论是哪条指南，它现在都是提示，只要满足前两条，没有意识，没有自主呼吸，
1: 是
2: 就可以进行按压。
3: 哦，
2: 但是按压的深度和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要求
3: 的。是
2: 的，
3: 是的。
1: 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拍打这个发现有人倒地之后，这个三个因素去判断的同时，也还要呼叫旁边的人。先生，请帮忙去打120。
2: 对，
1: 这位女士，请这个去寻找最近的 AED。
2: 没错，
1: 是吧 ？AED 拿来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AED 都会傻瓜机式判断我们该不该给它进行一个放电。
2: 刚才汤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呼救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判断安全之后然后要呼救，因为120和其他的急救人员要想到达现场它是需要时间的，
1: 需要时间的。
2: 然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急救操作，那有一个叫电话指导的心肺复苏所以说有一些120人员他会在那个电话里边
1: 知道
2: 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3: 对，
2: 然后 AED 的优先级特别高，我们会把这个放到最前面的位置。因为呢有一些人他的心脏停止是因为时颤，时颤就是心脏的电活动完全紊乱了。
1: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靠按压，它其实是不能达到把这个心率让它回来或者是复苏的这一个作用的，所以只能靠 AED 来实行。AED 确实大部分都是傻瓜式的操作，其实上面都写的对很清楚，我们只需要开机之后上面它会提示你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然后有电极片可以贴，电极片每一个上面都贴在哪儿，它也上面有标识，
3: 写得很清楚，
2: 对，只要贴的位置对，正常开机，然后它会对这个病人的心率产生一个自动的分析，然后分析的时候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因为可能会受到影响嘛，
3: 清场
1: 是
2: 因为短时间，然后分析好了之后，它会提示您是否是一个可出战心率。如果是可出战心率的话，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自动充电了，第二种情况是需要手动充电。手动充电的话，在 AED 上面会有一个按钮，直接点击就行了，它会提示充电完成，是否放电。那放电之前，我们会让周围的人清场，
1: 对，
2: 不要触碰病人，以防万一被电击到，
1: 连上，
2: 然后对，清场之后，然后在我们再按电击按钮放电。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紧接着立马开始胸外按压，减少这个中断的时间，增加心脏的血流，
1: 是，
2: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3: 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去拨打120，或者是见过这种，就是没有见过，所以大家，我是想说，就是你不要着急，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就是专门拍给120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面拍的非常的详细，我这才知道原来120每次接通之后，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哈，就是啊你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就派车去，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接线员他会一直。问你出了什么情况，他会指导你要干什么。
1: 对的，
2: 对，
3: 就是这个车他也派了，他现在已经派人前往你所在的地方，同时他一直在告诉你，病人的情况是什么呀？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那种情况你要怎么做？他会很详细的给你一个远程指导。
1: 没错，
3: 这个会让你放心很多。
1: 没错，这个电视剧是3年前那部吗？
3: 哎，可能还真
1: 是，
3: 是
1: 吧？好像咱俩说的应该是
3: 对，咱俩应该，他好像就拍了这一部，也不是最近看，就是最近老刷到，
1: 老刷到。哎，其实我特别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呼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知道有很多的商场、火车站、高铁站或者是飞机场都有这个 AED 呀、包括我们的办公楼也都有，但是往往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分布在哪里。我听说它的这个安置和分布这个点位 还都要经过人流量的一个测算，
3: 对，
1: 就比较科学的搁到一个大家都好得到的一个位置。
3: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品牌方也好，还是咱们的社会力量也好，能够出一些个在我们的地图上能够迅速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点位。
3: 有，
1: 我们包括分楼层的，
3: 对，有这个东西，
1: 有这个东西是吧？
3: 有这个东西，
1: 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就好利用起来。
3: 对，对，我们就不做这个广告了，因为这个相对有点商业，但是你只要一搜，特别多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心的话，咱们提前的
1: 储备一下。
3: 大家去搜一
1: 搜，对，包括这样的一些个工具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这个发扬光大一下。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3: 是，
1: 这是好事。既然您做了，您都投钱去做了，干嘛不让它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呢？这是一个公益的之心呐。
3: 是，这希望这几个平台和品牌方如果听到本期节目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在没有报备的时候不能说。
1: 对，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告诉大家，去各大平台都去搜一搜，
3: 去搜
1: 都搜
3: 到。
1: 对，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科学有效的利用上，而且是大家最好还是去学一学，因为我们真正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感受了那个 AED 的那个仿真那个器具啊，你会就是哎呀怎么讲呢，不能说，对，敬畏心，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了。
3: 是的，
2: 而且在后期再继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更加的信心，更多的信心。
3: 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认识了一位这个前急救的医生，他从那个退出来之后，因为他加入了一个社会的力量当中，那个社会力量是专门现在在给家庭做急救科普，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1: 很好，
3: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你比如说单位如果组织了，
1: 是。
3: 咱们可能去，或者我们主动的去什么红十字会啊这种地方去参与这种学习。现在呢，他们这个社会力量是逐步的开放给各个家庭，
1: 对，
3: 让很多家庭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去学习，比如老人出现情况，小孩出现情况，家里其他人，包括你自己在家的这个环境遇到什么情况，就地教你怎么处理，
2: 掌握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
3: 对，
1: 是的，是的，
3: 这个我还挺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好的，
2: 其实这个呢，在各个医院，尤其是头部
3: 医院，
2: 对，各个医院急救部吧，大家都有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可以跟各个医院的像团委啊或者急救队伍，你比如说社区或者说是咱们企业，都可以跟这些单位去进行对接，比如说我希望你们能来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3: 那太好了，
2: 其实我们也平时也做，经常做这种客户，
3: 北三院也有，
2: 是的，
1: 您还别说，就是在咱们
3: 给我们做做
1: 这个，在1月23号，今年1月23号我们科普好医生第一届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在北京安贞医院专门有一个小节目，那个节目就是很多的急诊科的老师把它编排成了一个舞台剧，就是又有这个担架床，又有这个 AED，
2: 很生动，
1: 就是对，很生动的跟大家去呈现出来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抢救病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对，这个欢迎以后这个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来到我们总台体系给大家培训培，咱们台里有，
1: 对对对，也有的，每层都有的。
3: 对，幸好我们也没有机会用到。
1: 最好是大家都
2: 希望大家都用不到。
1: 是的，
3: 是
1: 的，
2: 咱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知识就可以。
1: 没错，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科普节目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慢性病或者是常见的一些个病症，其实都不碍事儿的，但是往往要人命的就是那些个急症的发作。其实世界急救日的到来之前，我们也不是卡着那一天到来之前，希望跟更多的这些个专家也好，社会力量也好，去联手为我们借着这个势头吧，这相当于这个日是一个东风吧，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希望这股东风刮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力的去向每一位朋友去宣讲，
3: 对，
1: 去告知，
3: 对，就是这样的，希望其实每一位医生来，我们都希望咱们以后不要去到这个医生
1: 的
3: 科室，对吧？
1: 是
3: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要对于健康，像阿汤说的，你要有敬畏之心，你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那怎么叫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呢？那就是我们提前要储备好这样的一些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急救知识。万一真的遇到了，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我们都可以帮点正向的忙。
1: 对，
2: 没错，
3: 是吧？甚至你别说帮倒忙，
2: 对，还有平时体检也非常重要，
3: 体检
1: 很重要。
2: 体检重要，然后发现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包括一些基础病，那我们应该及时去复诊，把这些基础病和慢性病控制好，
1: 对，
2: 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1: 对，
2: 当然像年轻人熬夜，
1: 是的，
2: 应该把这些如果不主动控制的话，其实也是增加风险的一些方式。
1: 对，能够体谅大家压力大，但是呢，在压力的这个来临之前，或者是正在抗压的时候，也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来说健康是一切其他 他都是零嘛。
3: 嗯。
1: 再一个是，如果家中有一些个亲朋好友，他有一些个慢性病或者是既往病史的话，医生一旦给您开具过这个药物，一定是要谨遵医嘱去按时服药。
3: 对
2: 的，
1: 这一点也很重要。
3: 很重要。
1: 该忌口忌口，该戒酒戒酒，该戒烟戒烟。
2: 对，
3: 是这个，我就见过有阿姨去了医院之后，大夫问血压高吗？不高啊。好，那你有吃什么药？我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是为什么呀？
1: 因为
3: 我不吃降压药，我们血压不就高起来了吗？
1: 倒也是。
3: 这种认知上的哈，咱们以后也可以多跟自己的父母去聊一聊，
1: 多去聊一聊，
3: 沟通。
1: 今天的时间是太有限了啊，
3: 是
1: 两位老师都没有聊尽兴。
3: 对，
1: 我们
3: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展开很长，
1: 可以展开更多，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3: 是的，所以真心的欢迎以后我们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以后可以多来给我们做科普。
1: 没错。
3: 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一下北医三院，确实给了我们很多
1: 的
3: 这个支持。
1: 是的，
3: 感谢院领导。
1: 今后我们更多的合作可以陆陆续续展开。
3: 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啦。
3: 再次的感谢刘医生，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楠，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蔚来汽车宣布第91条蔚来家电风景线晋南溯源环线正式贯通，全程1849公里，沿途布局13座换电站。同时，蔚来公布了全国充换电网络最新数据，已建成9322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70座，充电站5252座，充电桩30280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服务。
1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9: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京台高速，因为吴桥副区附近271公里处北京方向清理障碍物，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唐津高速因为与京哈高速互通，与唐曹高速互通，封闭1公里至42公里处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66公里处设部枢纽附近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李楼高速62公里处谭家山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06，这里是速短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分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哎，今儿先教师节嘛，
2: 对
1: 吧？先跟各位老师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每年到这一天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都必须得讨论一下关于老师的话题。
2: 那这是这个日子。
1: 对，今天一早上起来啊，就朋友圈先刷屏了，就大家都开始什么这那的，然后我就开始给这个上学时候的一些老师开始发微信，挨个发。就好像每年到了这一天的时候，你就得回想起来这些老师们。老师们，我觉得这一天应该也是挺有特殊意义的啊。
2: 啊。
1: 然后我还看那个好多餐厅。像海底捞还有哪儿啊？反正今天是老师是什么半价还是怎么
2: 着打折？
1: 对对，就拿上你的教师资格证去，那个力度是很大的那种。
2: 对，
1: 嗯，
2: 要是天天吃不行，但是这个时候，
1: 所以挺好的啊，
2: 挺好的。
1: 对对对，真的是就是大家这一天都会讨论关于老师嘛，就很难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得蹭一蹭热度。
2: 对，
1: 嗯
2: 啊，房科老师，哎，节日快乐啊！
1: 我是什么老师啊？
2: 啊。你是哪方面老师的你？改天咱们可以聊一期你在什么方面好为人师？
1: 好为人师，我们之前好像聊过类似的
2: 啊。
1: 但是说到老师啊，就是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就是因为我今天给我的几个老师发微信，其实我就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我大学的老师，因为当时其实我来这儿实习，就是我们老师推荐我过来的。
2: 用现在话来讲，这叫内推，是吧？
1: 对，恩师吧。
2: 对，
1: 就是，我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坐在这儿的我嘛。
2: 啊、
1: 他当时因为他就这边当时缺实习生，然后找到了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就推荐了我来，我就来这儿实习了，后来在这儿工作了。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我的恩师。然后包括上高中的时候的班主任呐、这些呀，然后就开始回想当年，就这一天我们那个班级群里面，当时我高中的班级群里也开始跟老师啊说节日快乐。我就回想起当时在学校的一些场景，就觉得老师就是老师啊。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你回想起老师的那些，怎么说呢？他们的那些教育方式，就他们的那些名场面，
2: 主要是教育你的方式啊。
1: 没有，我们老师当时对我还是挺好的
2: 啊，
1: 挺温柔的。
2: 其实老师，我们这都说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对吧？你这很多老师呢，他不仅仅是教课，他还包括着教会学生很多做人的道理，纠正你一些不良的习惯。小到可能你坐姿不正确啊，你什么一个写作业的握笔姿势不对，这些他都会纠正，就是从全方位的让你成个人形。我觉得真的老师这个职业太伟大了，太棒了。
1: 我印象非常深，我好像记得我在节目里讲过，我高中的时候，我在我们班算是学习比较差的，然后我们那个学校的同学都还是学习比较好的，但我那时候又比较臭美，但是那时候高中其实他是不允许女孩子把头发这么散下来的，你必须得扎起来，
2: 梳成马尾，
1: 对，不能披头散发。但我就觉得散下来漂亮，我就每天都是这样散下来。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把我留在教室门口，说：“你能不能把头发扎起来？”我说：“不能。
2: 你跟这老师现在还联系吗？
1: 联系啊，老师来北京我还请他吃饭了呢。
2: 你该请人家吃个饭，你那两年你给老师气成什么样，这得哎呀。
1: 就我觉得那老师特别好，就是因为我在班里面其实算是差等生，
2: 嗯，
1: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就一直在盯着我学习，我都心想说我都这样了你还盯着我学习，我现在想想觉得老师真好啊。
2: 老师也是怕你坏了这锅汤啊。这都得防住，都得
1: 就但是每个老师啊他都有他的那种绝招，
2: 嗯，
1: 有的老师是那种用比如吃比较厉害一些，
2: 嗯，
1: 用那种狠招，有的呢人家就是比较对吧，就是软着来，
2: 嗯，
1: 他每个老师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2: 而且年代也不一样，你像现在的老师很多行为确实规范多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也赶上了，有的老师真教学生可能也真急眼了推搡两下学生那种，
1: 现在不太敢，
2: 现在是不太敢了，以前还有什么说那个打手心儿，再早之前的那种，
1: 对，
2: 还体罚、站着啊、现在这都文明多了。
1: 哎呀，那时候真的，哎呀，有的都就扇，直接都扇。
2: 我们当时小学老师有一个老师，就我们班主任特别好，就是特别有招。
1: 嗯，
2: 当时是他看见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就是大家都小学生，当时啊追在一个女生屁股后边，就喊一个另外一个男生名字，就是说他俩你俩组 CP， 你俩有事儿啊，哎，就这么喊，就把那个女生给喊哭了。
1: 嗯，
2: 当时呢班主任正好在楼上看到了这一幕。
1: 嗯，
2: 所以呢，哎，后来以后就是问这两个学生怎么回事，问清了是在传这种风言风语。啊、哎！老师就很生气，你知道最后怎么处理的吗？当时，让这个男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就是你自己把脸拍红了，你就可以回去。你拍红了，那肯定两下就拍红了，你要使点劲儿啊！拍红了就让你长个记性，然后你说还有谁说过这样的话？上来也拍，然后几乎全班男生无一幸免的就全都。就都自己打，给自己打红了。
1: 哎、行，停！我们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不聊。
2: 对，我就说呀，
1: 我们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夸夸老师，好吗？
2: 是不同的年代的老师有不同的年代的这个招，真的是、
1: 哎。但我们那时候可能太淘了，确实太淘了，
2: 太淘了。
1: 确实，你不那么招啊，你真不行。
2: 纯教育，这是
1: 你要是纯说夸他，宝宝你真棒，你要这样来，
2: 那不行，
1: 没用，真没用。
2: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聊聊什么呢？你领教过老师的什么样的硬核教育？
2: 硬核，主要是硬核这俩字。
1: 不是，我说这硬核不是那个、你说的那种硬核
2: 啊，
1: 就是老师，你觉得你曾经的某一个老师，他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技能？
2: 嗯，对，
1: 可以这么说吧。
2: 徒手画圆的，徒手画什么地图的、
1: 对对对，
2: 这
1: 个也可以，或者说就是硬核的教育方式，他就能一招拿捏住你。
2: 嗯，
1: 当然不是说只是通过打这种方式啊，
2: 那肯定。
1: 有很多种方式，他能拿捏得住你，或者你真的觉得他这种教育方式，或者他的这个技能。
2: 嗯，
1: 你看咱们上学的时候，一般大家都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拿那个粉笔头扔学生，他能扔得特别准。我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动作啊，老师先叭叭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听到有人，他只是听到有人在说话，他转过身的一瞬间，然后在他那个粉笔上掰一截，蹭扔过去，就整个那个动作没有两秒钟，扔得非常准，扔到你桌子上。
2: 哎，这要放古代啊，老师都得随身带个百宝囊，里边都装的是暗器，都得啊。
1: 那就觉得这就是老师的，我觉得这就是独门技能，
2: 确实。
1: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楼道巡逻的，你们当时有，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有，就是后门也是有一块玻璃，
2: 那肯定
1: 啊、
2: 然后时不常的突然发现那出现张人脸
1: 啊，真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被抓过。
2: 我也这样，
1: 印象那是
2: 我也这样被没收过一个手机。
1: 我也是，我当时也是因为玩手机，
2: 全程没有任何台词。然后我在最后一排那儿，这真是他眼皮子一样，推门进来一伸手，我很自觉的把手机递给了他，结束走了，都没有任何的一句什么批评教育，因为都是你也知道你做的不对，老师意思行了，拿来吧，这我先帮你保管着，放那个毕业以后。就是一抽屉的，说大家自己认领。
1: 嗯，
2: 我那是个山寨手机，100%的电，关了机就锁那抽屉里，半年以后开个88%，你知道吗？那电，
1: 我都记得我那手机的品牌叫做天宇。
2: 啊，一听也差不多是那个。
1: 当年买的时候花了470，我还记得，就高中的时候，妈给我买了一个。
2: 我那也差不多，我那也差不多。我那叫什么名不记得了，但不值得记的一个名，感觉像是啊。
1: 这种硬核教育啊，包括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斗智斗勇，
2: 对
1: 对吧？被老师抓了呀，等等啊，
2: 嗯
1: 啊，然后包括这个就是那种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老师逼你背古文，还有那个你小时候有过吗？小学的时候，老师站在这儿，然后周围围四五个同学。同时背同一篇课文，第一场雪什么什么，或者春，然后老师能同时听四五个人背，
2: 这是真是挺厉害的
1: 啊！然后就还能耳朵一下听四五个人，你背到哪儿？你背到哪儿？你背没背对？
2: 嗯，
1: 哇，太厉害了！
2: 这个可能你听那么多遍，你也差不多能记住。
1: 不是耳朵一下能注意那么多人吗？
2: 对对对，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都领教过老师什么样的硬核教育？
1: 对，
2: 或者您的老师当年有什么样的神技能、
1: 独特技能，
2: 都可以说一说，
1: 让你感慨万千。
2: 对
1: 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1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点到。今天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就是这个苹果出了新手机了。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苹果推出了第一款折叠屏的手机，叫啥？这个怎么念
4: ？Door
3: 是吧？Door 还是 Door？
5: 反正咱都说 iPhone 多
3: 多，
5: 有的人就这么直接说了。
3: iPhone Door， 我给我听人这么念的啊，新品折叠屏的这个手机，折叠的这个就叫这个 iPhone Door， 是这个苹果这次新品发布会的一个绝对的主角。这款机型呢，采用横向的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的大小。展开之后呢，显示屏是7.6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显示屏面积比当天发布的另外一款新品，就是18 Pro Max 大50%。有分析指出呢，苹果这次的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所以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
5: 反正就告诉大家有这么个事儿啊，您要是想买呢，就按需购买，但是别上头啊，毕竟您可能手里现在是17啊、16啊。

0: 可以了啊。
1: 对，
0: 再来看看新疆的大学生带了100斤的切糕，跨越3500公里的开学新意。开学季呢，来自新疆和田的大学生拉木跨越3500多公里前往重庆求学，他还特意带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分给同学们，家乡最具代表性的手工切糕。这段视频发布之后迅速收获大量点赞，不少网友直呼这是开学季最有温度的礼物，一块切糕跨越山海，分享的是味道，拉近的是人心呢。
1: 不是说钱多才叫心意，是愿意把家乡最金贵的东西搬3500公里分给同桌。切糕在新疆这也是待客的硬礼啊。
0: 对啊，
1: 他拿它当我和你们是一家人的这么一个请柬。班里这100个人，一人一斤，那这比发100张奖状这都暖。
0: 就这份情谊能跨越这么远带这种东西。
1: 嗯，
0: 哪天王上回来了，给我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板面。
1: 你要想吃，
0: 这也是一份心意啊！
1: 你要想吃，我可以，这个确实可以，这个好办。你这一停顿给我停，我说这得要什么呀？你就要碗板面，这没问题。
0: 正宗的，
1: 正宗可以，这好办。
0: 板面，
1: 但不能保证热气腾腾啊。
0: 对啊，就是这份心意，你就觉得哎很暖心、啊，
1: 是被人惦念。
0: 对啊，
1: 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挺奇葩的一个事儿：男子偷空了一个停业的酒店，一个人一套工具，男子3个月差点搬空了一家停业酒店。办案的民警表示，这不是寻常的失窃，几乎等同于一次搬家。近日，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一家停业许久的酒店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被搬空，损失40多台电视、50多台客房空调内机、10多台空调外机，这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失窃了。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王某凭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和一把钳子，将酒店的大量的电器逐一的拆下盗走。那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每次作案后，他还把客房重新锁好，房卡放回原位，企图掩人耳目。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经被依法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酒店停业不等于说东西没主啊，你熟门熟路这不是本事，你这是纯贼胆儿。这个现在是刑拘了啊，退赔这还得再另算。就别觉得说顺点闲置没事儿，房卡能摸到的这个漏洞，法律也能摸得到你。
0: 是，反正我觉得他这个偷的过程应该是也不是说需要那种悄摸摸的，反正觉得停业了也没人关注啊。
1: 估计这儿也确实没什么人值守。
0: 对，
1: 当
0: 然也不能这么着就顺走了呀。
1: 对呀、
0: 再来最后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莆田的鞋，我前两天刷到这种直播了，就是有人在卖直播当中说啊，我这是莆田的什么泡水鞋，低价售卖了，因为前段时间受到暴雨洪涝的影响，莆田的部分鞋企出现了损失，网络上就出现了这种低价卖泡水鞋的声音，甚至同一段时间里面，不同直播间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受灾的背景，但是直播间的 IP 却显示是在福建以外的地区。对此呢，莆田鞋企的负责人发声打假，表示如果是工厂受灾，则工作重心会在清淤排水、恢复生产上，根本没空去甩卖泡水鞋。一般鞋企会将库房设置在高层，低层一般安放重型机械设备和原材料。除此之外，品牌方也会同步监控鞋厂的销毁这些泡水的鞋材，确保卖出去的每双鞋子都可以让消费者放心和安心。
1: 我也刷到过这样的直播，就是确实便宜啊，就可能10块钱那种，
0: 10块钱，
1: 10块20块的，有的卖的就很便宜。就灾后爱心别乱撒，你要想帮忙捐一点什么东西呢，咱有官方的通道，买鞋还是要认准这个正规店，还有这些产品的质量检测，别信那些 IP 在外地、背景在莆田的悲情剧本了，便宜占一次，你可能咱穿上这脚上得养半年。
0: 对，所以千万别贪图便宜啊。
1: 是的，
0: 好，来到了17:25，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领教过老师的什么硬核教育？大学的、高中的、初中的，哪个老师的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或者他的独特的技能让你印象深刻？
1: 是，米兰说，我小学有一位教自然课的老师，他的板书和硬笔书法都很棒。毫不夸张地说，就像我们钢笔字帖上那复印出来的一样。后来才知道，他的书法功夫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坚持，从未放下过。我觉得这不是从年轻，这是从小就坚持着的呀。
0: 应该是人家书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如果你在本上书法写得好，和你在黑板上板书，它还是两码事儿。我曾经试过，或者身边人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写字写得好的人，未必你的板书就好。就在黑板上就好。
1: 因为你在本上写的时候，你的握笔姿势和在黑板

0: 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写大字和写小字吧，也是差不多两种事儿。
1: 嗯
0: 啊，有的人小字写得好，大字儿他写不了。
1: 啊、对、包括你在黑板上那个板书，你得规划呀。如果比如说语文课什么的，这一节课你得怎么个被规划这个板书，这边多少，那边多少的，就跟你出个黑板报一样。
0: 嗯。
1: 这很考验，好像是老师考试是不是还要考这个什么板书是吧？
0: 对的，好像是
1: 的。
0: 科比当然是高三的一个英语老师，就是虽然说很严厉吧，但是他会抽时间给他们看一些类似于国外的什么美剧啊、英剧这种，然后拿东西挡住字幕，哎，既能练英语，又能放松放松，
1: 很好啊，
0: 挺好的。
1: 我不知道咱们跟科比山是不是一个年纪的啊？
0: 嗯，
1: 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师好像还没有那个这种想法。就那个时候很少放什么、我觉得其实如果当时能给我放点美剧让我看，我的英语可能
0: 就更差了，应该是
1: 能口起码口语能好点，因为尤其是在我不知道你可能在石家庄感觉还好、因为又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在县里面上学的初中，就是老师的口语也很差，你懂吗？
0: 我明白这意思，是吧？
1: 我学的就是山西英语，
0: 所以配套的那些什么磁带呀、光盘呀，你就听啊，就是那个是标准的。
1: 那时候也很少听那些，主要还是老师讲的，而且 book。
0: 我们是后来一个老师说的，他说。你要培养一个什么语感啊，这氛围啊、你就得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尤其咱们可能家长什么都不会英语、那就家里以前那种什么能放磁带的那种啊、你就回家以后你就放 A 面，放完换个面 B 面接着放，你不需要仔细的听他说什么、但你就好像家里一阵嗡嗡嗡嗡有这么个声，就对你培养语感呀、培养什么是有好处的。
1: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词儿叫磨耳朵，
0: 是
1: 现在经常说磨耳朵磨耳朵，就孩子们有很多的这种学习的方式了、那时候真没有，
0: 这不一样、对。
1: 这个香蕉说、谁说体育老师不能教数学的、我们体育老师跟数学老师就是夫妻俩，数学老师身体不舒服了，就打个电话让她老公来教我们数学。
0: 不是这个
1: 有没有数学老师不舒服的时候让体育老师上？
0: 这个您是什么阶段的这个数学？要小学什么这可能还好一些，要到了高中那种数学啊，我全力以赴的学，我都学不明白。
1: 他真有，现在真有，有这样的，就是一个老师教好几门的
0: 啊、这也挺辛苦的。就是大家只看里边
1: 的，
0: 只看里边的乐，但你要站在老师的角度，天塌了，真的是，我干完我这套活，还有一套活，你
1: 估计还得备课呀。
0: 那就跟你上完晚高峰，你还得踢个早班一样那种感觉，真是天塌了。
1: 这两套体系
0: 啊，
1: 完全不一样啊。
0: 对呀、两波学生什么的都不一样了、
1: 挺难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教师节，我们来说说你领教过的、你见识过的，老师的各种各样的硬核的教育方式。
0: 是的，今天的稍后的半个小时，5:30到6:00是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呢，可以稍后继续守候收听。同时，如果想接着聊一聊有关老师这个话题，咱们可以继续打字留言。6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您领略过的老师的一些硬核教育。技能，或者您老师的这个神技能，都可以说一说。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苦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5: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5: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5: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来到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因为今天是限行4和9，所以晚高峰城区内的整体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特别提示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有几个事故路段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京通快速路的双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西三环的东管头南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另外在京通快速路的现在是在京通快速路的西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建议大家在通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目前环路方面，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莲花桥的南北双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进门桥至蔡王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联络线中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还有建外大街、套营南路的进城方向、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二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月桂庄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常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昌杰带来的路况提示。
7: 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1: 嗯，
7: 今天继续请到的是一个老朋友，而且是一个在这个点位有阵子没出现过的老朋友啊，就是来自于我们厚米整装生活馆的张琪，欢迎琪琪。
8: 大家下班快乐。
7: 嗯。
1: 这个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出现了，
7: 对，
8: 是呢，
1: 嗯，所以这次出现是想整什么活？
7: 嗯，
8: 哎，反正好久没在这点出现，来了之后肯定是要整大活啊。
1: 嗯，
8: 嗯，就怎么说呢？其实厚米这个品牌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咱们在央广都有过2年多的合作。
7: 嗯、
8: 那其实厚米是在应该是2024年的9月份，我们是北京的门店就是开始正式的对外迎客了。那么在2年后，同样还是这个9月份，我们厚米的天津门店也同步的开启开门迎客了。
1: 嗯，
8: 我们的应该说是服务范围或者说更精准的又扩大了。
1: 嗯，
8: 所以说对于厚米来说，9月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过去的2年呢，我们是叫北京的店庆的活动，那么到今天这个9月份就变成了厚米的首次的跨 北京天津双城的店庆活动、
7: 嗯、双城店庆、
1: 哎、祝贺祝贺、
7: 啊、双喜临门啊！
8: 真的是变成一次跨双城的活动了。
7: 对
8: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无论是合作品牌的扩充还是公司这次出血包的力度，怎么说，就是嗯，那种超级福利就是扑面而来
7: 啊，
1: 就更多了嘛，
8: 对
1: 吧、嗯？对，
8: 这次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的福利，因为联合了更多的品牌，在这次双城，我们做了一次超级大的店庆活动。
1: 嗯、
8: 比如说呢，我们以前我来做客节目的时候，每次都会带一些礼包，有的时候带来，比如说一个软装的礼包的同时，我肯定就不会带什么电器的礼包过来。
1: 嗯，
8: 那我要带了电器的礼包过来，我就肯定不会带软装的礼包过来。
7: 嗯，
8: 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它就不太一样，赶上了我们双城同庆的活动，我把以前能薅的礼包可以说叠加叠加又叠加的给这一期的听众全都带来了。
1: 哦，这次就可以叠加了、嗯、
8: 对，就可以叠加的享受了、就是您在选择厚米装修的同时，把我们之前这一期带的礼包就没有门槛的全部叠加的享受。就比如说我先说个软装的礼包吧。就像软装以前我通常都不会送，因为平常我们会送电器不会送软装、
7: 嗯、
8: 那这一期软装礼包里边有什么呢？就比如说您双卧室的床，还有您双卧室的床垫，床垫可真的不便宜，而且还送您双卧室的床垫、
1: 嗯、
8: 还有您双卧室的窗帘。您可不要觉得窗帘现在就几百块钱的事儿，现在好的窗帘那可是大几千的事儿。双卧室的窗帘，还有您家双卧室的灯具，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打包成一个软装的礼包、
1: 嗯、
8: 这个礼包的价值就得有10000块钱左右了、
7: 嗯、
8: 同时您还能享受到我们每期节目送给您的电器的礼包。在装修的同时，不仅把软装的事解决了，还能把您电器的事儿也一并解决了、
1: 嗯、
8: 电器的礼包里边这期带了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对开门的大冰箱，这种双开门的，就是左右开门，有大对开门的大冰箱，还有呢洗烘一体的智能滚筒洗衣机，还有那种就是智能的烟机灶具，那种挥手款一挥手就开启的智能的烟机灶具，什么美的呀、海信啊，这些品牌都可以任意的进行选择，这些都可以和刚才软装的礼包同时叠加的随着装修送给您。
1: 嗯，
7: 这之前只能说是二选一。

0: 一，
1: 对，
0: 现在是一加一，
2: 对，
1: 现在是不做选择我都要，
0: 都要了。
2: 这一期节目你就不需要做选择了，全都给到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别看这些都给到您了，我们的直播节目的价格这期还有特别的优惠。
1: 嗯，
2: 是什么呢？你像比如说咱拿一个80平米吧，80平米的房子来举例，80平米的老房，您要把您家的拆除啊，您家的修复啊，包括您家全屋的这个辅材呀、主材呀、全屋的瓷砖啊、地板呀、洁具呀、木门啊，包括到橱柜呀，再包括到您家小到窗台石、踢脚线，包括您家的这个定制柜，还有刚才的这个什么软装的礼包啊、电器礼包，全部给您含上了。您怎么着出去装修80平米老房也得花个17-18万的样子，
1: 差不多。
2: 对，那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可能这个80平米老房大概在14万左右的一个价格，那今天这期节目80平米老房只需要13.5万，还会给您优惠个5000块钱，只需要13.5万就可以装得下来。那您如果是90平米的老房呢，您去市面上去比比价啊，怎么着也得18-19万的价格才能做得下来。以往呢，我们可能大概节目时段是15万左右，这期节目只需要14万。那100平米的老房装下来也才不过15万，就都可以装得下来了。包括到定制柜，包括到刚才的家电，再包括到刚才的软装床啊、床垫啊、灯具啊、窗帘，全部都给您打包装下来了。
0: 就是这个钱比正常的那个价格大概能减省个
1: 5万，
2: 对，5万块钱左右。当然了，您说，哎呀，你们这个店庆活动了，那是不是我必须现在去后米，就在你们这个叫9月是店庆月，就要把装修这事儿锁定呢？不用的，我们这个来做客节目呢，总会有一个叫 VIP 中 P 的通道，就是呢，您在节目当中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拨通我们节目专属的这个报名热线，您就可以进行一个锁价的功能。这个报名热线就是010-6651-5166。6651-5166，您不需要花一分钱，你只需要拨通这个电话。刚才说的这个价格，包含着这个带定制柜、带上家电、带上软装的这个礼包，都可以给您保留到今年的年底，就是12月31号。您在12月31号之前，大概还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您去装修市场对对方的这种各方的比价，最后觉得，哎，后米这期今天此时此刻跟您说的礼包，跟您说的价格又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礼包也合您心意，您在最终和后米发生契约关系的时候，刚才说的礼包就可以不加钱的送给您了。所以您要记好了电话，010-6651-5166，只要在6点之前拨通这个电话，这个礼包和价格都可以直接和您手机号进行绑定，免费的进行激活。
1: 是不需要花一分钱，先把这个名额留下来，等到年底之前你再做决定都是可以的啊。
2: 对，
1: 010-6651-5166。
0: 哎，那之前咱们那个5-6月份的那个店庆的那个，那个是哪个？当时走的活动和这回的这个双城一块的联合在一起的。是不是比上次那个还优惠力度再大一点？
1: 肯定更大了，
2: 肯定要大，因为这多带了一个天津的城市啊。换句话说，无论您是在北京装修、天津装修，还是在河北地区离这两个城市比较近的地方装修，这一期呢，今天的节目的价格啊和礼包啊，您都可以抄得到了。京津冀地区如果有装修计划的听众，包括明年说，哎呀，我明年打算春节前后、春节后再装修，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等了。这期节目您赶上，您也一定要打电话。为什么？明年的春节好像是1月底2月初，春节后您大概那个时候，装修行业每年跨年还有个涨价的环节呢。到时候您可能定装修，大概在12月底可能就要锁定下来了。今天这期节目的礼包和价格您也能用得上。所以说，如果京津冀地区有装修计划，80平米老房装到电器、装到软装，只需要13.5万，90平米老房只需要14万，100平米老房也才不过15万的价格，和您的装修预算的话，记得赶紧拨通报名热线，010-6651-5166，6651-5166。同时呢，我们也支持您在微信上进行报名。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您打开您的微信去搜索后米，后是薄厚的厚，米是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您呢，在上面回复先关注之后，然后回复我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这个悄悄话是什么呢？就是下班，咱们下班快乐的下班。您首先会看到一组应该是一个奶油中古风的案例，是在我们这套价格范围体系内做得下来的一套案例。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符合您心意的话，记得把您的手机

0: 机号或者您的微信号留给我的值班小编，让他来给您进行人工绑定也是可以的。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在六点之前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010-6651-5166。
1: 对，这个如果大家现在方便打电话的话直接打电话啊，010-6651-5166。所以现在是不是天津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了？
0: 对，天津朋友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来锁定装修的这个名额。而且其实我真是觉得在后米来说的话，咱们在央广也宣传两年多了，我别的不敢说，有一点款拍着胸脯说，我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价格也好，礼包也好，可以做到零增项。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工程的零增项，这是两年多来我最自信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的口碑还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为什么后米能给您做到零增项？它的本质原因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给您去您家装修的这些工人啊，他不是市面上给您传的那种游击队，我们不是说找一个工长让工长去给您拉一波工人给您家施工，它不是这样的。我们后米所有给您家施工的，无论是水电、木瓦、油工，都是后米的自由产业工人，没有工长，都是后米直接招聘、直接培训，工费都是直接打给工人的这种自由产业工人。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避免像以前这种工长分包制的模式啊，去您家干活的工人一个活干得好，另一个活干得不好，因为工人呢他不稳定，工艺也不稳定，没准上一家还给 A 公司干，下一家就去给 B 公司干，你说他按谁的标准给人家干活呢？
1: 对，
0: 那在后民给人家干活的工人都是统一的标准，这样的这个工艺不稳定的事情就给您完全的解决掉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工艺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80平米的老房，135000的价格里，您家的防水不是说什么刷1.2米刷1.5米，我们都给您刷到通顶，而且像所有下水管的管道根部还会涂刷堵漏零，在您家卫生间的入口处还会做一个防湿气的挡水坎，它不仅挡水还能挡湿气，防止这个外墙发霉，并且在您家卫生间的外墙我们还会涂刷一个30公分的防水，包括厨房的地面也会去涂刷防水。你像这样的拿一个防水工艺来给您举例，你就能明白后米的自由产业工人它的优势在哪儿了。再包括像您家，比如说如果您咨询过一些装修公司的话，薄贴在各个公司都是一些加钱的项目，瓷砖的薄贴，那在后米给您家的瓷砖做薄贴是我们那个标准工艺，包括做海棠角的工艺都是标准工艺。这些就因为我们把工艺做得非常全，所以刚才说的价格里我们可以敢跟您承诺零增项，而且不仅承诺零增项，还会额外承诺一个叫增一赔二。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100块钱的增项，我们赔您200，有1000赔您2000，进行一个双倍的赔付，这个是给您写进合同里的。所以您如果说刚才的这个价格在您的预算范围之内，80平米老房也才135000，90平米老房也才不过14万，100平米老房不过15万的价格，符合您的装修预算的话，记得赶紧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010-6651-5166。6651-5166。
2: 是的，这个我觉得能写进合同真的是太棒了，比那个我发誓啊，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个比这种口头上的承诺的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1: 对
0: 对
2: 啊，
0: 而且在我们这次双城同庆的活动当中，我们还推出了一些跟公益相关的礼包。我觉得如果您去，您还在找装修公司，可能感触不深。如果您已经对比过一两家装修公司，你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就比如说全房的冲金和挂网的工艺，我们是给您免费做的。如果您对比过装修公司的话，正常来说只会给您做定制柜后面的墙。为什么呢？是因为定制柜那个柜子要贴墙，所以它只在那儿做个冲金挂网，让墙面绝对的垂直的这种平整。那我们直接给您全屋都做上，不给您额外的加钱。以后您想比如说在别地儿添置个柜子，都可以跟墙面完完整整贴合的进行摆放。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您家的水电点位，您要转过几家装修公司，你就知道您想增加一个水电点位，高低你得增加200块钱一个点位。那我们在店庆这次活动推出了一个水电不限点位，什么插座数量不限、弱电电位不限、水点不限，这样的一个也会给您写进合同的一个承诺书，水电点位不限。除此之外还会送您全屋的美缝，在这些基础之上同样承诺您零增项，增一赔二。我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刚才80平米老房13万5的价格就更加的实惠了呢？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尤其是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是听完这些你应该对这个大概的价格其实应该是有一个了解的，
2: 对，
0: 是的，
1: 你就知道这个价格它是到底有多优惠，包括如果你还不觉得什么的话，你可以先把名额留下来，你再去别的装修公司看一看，
2: 对，就先占住名额以后再出去对比，然后对比完了以后发现我之前占的这个好像更划算一些，那就回来找后面，
0: 对，
2: 如果说可能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觉得我找另外一家可能更方便，
1: 对，
2: 更怎么样，
1: 也没损失什么，
2: 也没损失嘛，
0: 对
2: 吧？
0: 所以为什么让您在六点前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这个010-6651-5166，是因为过了六点之后这个电话还是可以打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开放的这个优惠名额它就会跳转到下一个时间段了，比如六点之后再拨通就变成正常的门店优惠了，即便是店庆期间我也不能，它也不能给您优惠50000块钱这么多，可能就优惠个10000多块钱也就到这个力度了，所以才需要您在我节目的直播时段六点之前拨通报名热线010-6651-5166，因为除了刚才的电器的礼包，什么对开门大冰箱啊，智能滚筒的洗衣机啊，烟机灶具啊，除了刚才的软装的礼包，双卧室的床啊，床垫啊，灯啊，还有什么窗帘啊，还有我们很多主材品牌在这次跟着就等于给我们后米献礼一样，又给客户做出了一个大幅的让利，是我们主材都可以给您一个免费升级的礼包，这里边就有什么呢，比如说一些辅材，像您家的常用的电线，您家常用的墙漆，您家必买的洁具，您家必装的瓷砖，还有您家的定制柜都会有升级，像电线你就可以免费升级成德国雷夫曼的电线，比如说墙漆可以免费升级成德国，这是原装进口的，是原装进口，不是国内灌装的，是原装进口的 STO 的墙漆，比如说您家的洁具，就是马桶啊，花洒呀，这些东西可以升级成轻智能的马桶，升级成恒温的花洒，升级成带这种一键除雾调光的智能的浴室镜，什么惠达、法恩莎、恒洁，你都可以任意的选择。再比如说您家的客餐厅的砖，我们正常配的是800×800的砖，其实已经足够大了。那在店庆期间，可以给您免费升级成600×1.2米的大地砖，什么马可波罗呀、伊诺啊、金艺陶啊，您也可以任意的进行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种墙面，你可以选择高级釉面的这种花砖。厨卫的花砖也是给您做到了这次这个主材升级的套包里了，还有一个最为贵重的就是大家的定制柜，可以给您免费升级成现在国内环保级别最高的 ENF 级板材的这种全屋的定制柜，而且品牌这次都参与进来了，像索菲亚、志邦、五木、亚美特、上品宅配还有金牌，这些品牌都参与进来了，免费升级成 ENF 级板材的全屋定制柜，这一平米的 ENF 级板材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他们市面上价格是1500元一个平米，哪怕正常你在店面做升级的话你也需要大概几百块钱，那在店庆期间都可以给您免费的进行主材的升级，所以说如果您错过了这期节目，忘记了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那您损失的价格到以后您还想升级这些建材的话，怎么着也得10000出头的往上了，对，所以才需要您在我们节目的六点之前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010-6651-51666651-5166，在刚才这么多电器的这个升级的这么多主材升级的基础之上，又送您个电器的礼包，送您个软装的礼包，价格还做到了比平时更优惠的80平米老房只需要13.5万，90平米老房也才不过14万，100平米老房也才15万的价格就可以装得下来，还等什么呢？记得拨通报名热线010-6651-5166，同时呢也别忘了我们也支持微信报名的方式，就是您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厚米，厚是薄厚的厚，米是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您在上面先回复节目当中我跟您说的这个悄悄话，就是下班，回复下班两个字，然后把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留给我们的值班小编，让他来给您进行人工的绑定也是可以的，
2: 是这个010-6651-5166呢，直接拨打就可以占上这个名额，但是就是确实目前只能覆盖到京津冀，那有朋友是刚才说可惜江浙沪没有厚米
0: 对，我们
1: 努力一下，
0: 但是我们目前服务的区域就是京津冀地区，我真的再说一次，双城店庆而且是天津门店这种第一次这种开门待客了，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真的是公司拿出血包来进行的让利，同时很多品牌也是非常的支持，给出了非常大的力度，您可以理解成 今天打了一通电话，他不仅是抢占到了后米给您释放的优惠，还有那么多什么主材的品牌，什么瓷砖啊，包括电线呀，包括什么定制柜呀，还有洁具呀，很多品牌一起参与进来给您做的让利。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等于您一个电话抢购到了是一个大团购，就是等于把这个礼包放在您的购物车里了。您到今年年底之前最后决定选择后米的时候，这一通电话给您省下了就至少50000块钱的价格。所以记好了，010-6651-5166-6651-5166。哦，还有一个我刚才忘说了，我怎么放到最后说呢，就是那个有一个额外的礼包，就是前十个拨打电话的听众，刚才的电器礼包的基础之上，刚才的电器礼包是对开门的大冰箱，
1: 对，
0: 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还有挥手款的智能的烟机灶具的基础之上，前十个拨打报名热线的听众还能在装修的时候额外得到一个嵌入式的美的的洗碗机。是嵌入式的美的洗碗机，大概得大几千块钱，也可以随着装修免费的放到配送到您家，免费的安装到位。记得拨通电话010-6651-5166，一通电话直接激活，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的抢占到名额了。
1: 再来说一下010-6651-5166，6651-5166，就是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这个价格应该是就是能够达到拎包入住的这个程度了。
2: 已经有朋友比过了，就咱们那个艾迪说，我是南京的，家里刚装修完，后米这些价格，就这些项目，这个价格是真的便宜。
1: 你这么念，大家只会觉得这是个托，
2: 这不就是个托？
0: 但是我真的跟您说，如果您在北京市场上转过几家公司，我不敢说直接到店的客户一定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但是节目当中拨打过010-6651-5166的听众，您是真的可以给您做到这个优惠。而且别忘了，后米是自由产业工人，我们的这个工程是真的一点增项都没有，敢把零增项跟您承诺进去，还把增一赔二给您写进合同，所以你可以踏踏实实的放心。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80平米老房135,000，90平米的老房140,000，100平米老房150,000，又送电器又送软装，还能做到零增项。还有开荒保洁，还有入住前的精保，也都是给您做到了标配里。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如果有装修需求，北京、天津、河北地区有装需求，在最后还有不到大概一分钟的时间里，记得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因为马上过点这个礼包就和您优惠没有办法绑定了。010-6651-5166，但凡你有犹豫，先把电话打了，因为过了6点这个礼包就是跳转了下一个时段，就优惠不了这么多了。
2: 6651-5166
1: 啊，先把这个名额留下来，不需要花一分钱，不需要交什么定金啊，就名额就能留到年底，然后大家再去比较再去看就可以了，年底之前一定要定下来就行。
2: 这回是天津、北京两个地方一块儿啊，但这个下一步往哪开，这已经听众都说了，往上海开，就开到上海去。
1: 对，我们希望啊，就继续壮大起来。
2: 对，
0: 反正以前我们有真的听过，还拿过一个 Excel 表，什么做了个表格比较过，它是一项一项跟别的公司进行比，最后比完之后说后面的价格是真的实惠。所以说我没有机会去把这个表格给您展现给您看，我只能告诉您，在节目当中，凡是您占了优惠的听众，您在北京、天津市场去比，包括河北地区您去比，这样的价格只有后米能给您做得下来。最后重复一下报名方式，010-6651-5166，6651-5166。
1: 好，感谢琪琪给我们送来的福利，
0: 谢谢
1: 琪琪。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蹦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7: Follow me。
6: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
7: Follow me。
6: 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哎呀，好好好好。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聊的也都是跟教师啊什么稍微有点关系。说一说您当年的这个老师的一些硬核，教育
3: 方式啊，独特的技能啊。
4: 啊，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我跟你说，早班真是毁人呐、啊。
3: 你今天没上早班，你就这周就上了前三天，你到现在都缓不过神来吗？
4: 三天缓不过来。
3: 哎呦。
4: 现在人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我现在都有那种睡觉突然惊醒，哎，几点了？我不上早班，我着什么急？都有这种感觉吗？
3: 确定你要给大家营造一个这样的你吗？
4: 对，
3: 就上了三天早班，你一个男人啊，
4: 是
3: 怎么着？
4: 你让我熬三天夜行啊？你早班
3: 起三天早就不行了，
4: 起早不行，熬夜行。
3: 哎呦，我的天哪！
4: 有什么工作晚上？
3: 不至于啊，下周还要继续啊。
4: 这个真的、啊、就是大家可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里边遇到了很多的良师益友，就是他可能不仅仅是你的老师，他同时还是你的朋友，他也许不仅仅是你的上级之类的，但是他能在很多关键节点给你解答很多那种人生的困惑。
3: 对啊，
4: 或者说他无意当中的哪句话让你觉得，哎，我受到了启发，
3: 嗯，
4: 是不是？
3: 有。
4: 可是这个前提是人家确实在刻意的启发你，你这么理解到了，那行。如果人家没有往那方面引，你非品弦外之音，你说你这句话是不是想点我，那这就会有问题。
3: 嗯，
4: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崩溃了。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王总，您快想想办法呀！
4: 慌什么？
3: 咱们本来和这客户谈得好好的，结果对面公司半路杀出来，客户成他们的了。
4: 我知道，来喝茶。
3: 喝什么茶呀？咱马上该喝西北风了。
4: 冷静一点，来尝尝我泡的这个茶怎么样？
3: 这烫烫烫烫烫！哦，我好像有点懂了。你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不能太着急，心急喝不了热茶，要慢慢来。
4: 不是，我就是单纯想烫你一下，想堵住你的嘴。
3: 王总，现在客户还没有完全答应他们，我们还有机会。这时候我们应该主动出击，争取把那客户给抢回来啊。
4: 怎么抢啊？
3: 大不了咱们把价格再压低点，无非就是少赚点呗。
4: 哎，你不是你拿我这茶壶的时候，你能不能轻拿轻放？你知道这是什么壶吗？这可不是直播间里那种一两百的，我这正经紫砂壶，还是大师纯手工做的。
3: 哦。我好像又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好东西好服务价格就是贵，这是品质的保障。
4: 不是，我就是看你拿我茶壶不当回事，我纯心疼我。
3: 王总，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就算把客户谈下来了，可是接下来执行的时间会很紧张，我们人手不足，要不要再招点人呢？
4: 哎，这个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哎，我的那个盖制呢？
3: 什么盖制？
4: 就是放茶壶盖子的一个小架子，能避免壶盖和桌面直接接触。
3: 这还需要个架子
4: 啊？算了，就放桌子上吧。
3: 哦，我明白了，王总，您是想说有些东西其实没有也没关系，虽然咱们人不多，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没必要再招人。
4: 不是，我是真找不着我盖制了。
3: 王总，要不要问问老李啊？我听说老李跟这客户认识，虽然老李已经离职了，但是万一老李能帮这忙说句话，我觉得咱们这事儿成功率概率会更大。
4: 以后再说，你别光说话，你也喝一口茶。我给你倒了，你也不喝，这茶挺贵的。
3: 哦，王总， 我明白了。
4: 你又明白了。
3: 这个茶现在已经凉了，您是想告诉我人走茶凉的道理？老李既然已经离职了，就不应该再指望他。
4: 我就是想让你喝茶，你都从哪儿品出来这么多大道理的？
3: 您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知道您的每句话都饱含深意，只是我比较愚钝，有的话暂时还不能品出来背后的意思。
4: 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让你喝茶呢，因为这件事儿已经解决了。客户说凡事应该有个先来后到，还是应该跟咱们来合作。
3: 哦，我明白了，您早就知道了结果，但是一直不说，就是为了磨练一下我的心性。哎呦，您对我的教育真是太煞费苦心了。
4: 我煞费什么苦心？这全是你自己理解的。哎，房哥，你会是那种比如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德高望重啊什么的，他无意当中话，你会不会哎在心里多品两句转两圈？你会觉得哎这句话是不是点我呢，或者有什么言外之意啊？这种
3: 我不是那样的人
4: 啊，
3: 我不会想，
4: 就是人家就算真的在点你，你也听不出来是吧？
3: 就是首先我没有那样的环境，就咱们这个环境比较单纯
4: 啊，
3: 然后我也不会去那么想。我是一个想确实想的比较少的，我不会他怎么说就怎么，你还这么贫累不累呀？
4: 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特别是、
3: 哦、那太累。

0: 面对比如你跟你的老板啊跟你的领导啊打交道的时候，哎，对方一个话无意当中的，你总感觉这话有深意呀，你就会想很多。
1: 太累了，那每天活得累不累呀？晚上还能睡着觉吗？
0: 是啊，晚上确实睡不着。
1: 确实，我觉得也是有这样。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人，经常跟我分享，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0: 嗯，
1: 就是，而且他总往不好的地方想。
0: 对，人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般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老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每当你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如果对方能够给你一些正向的解答，关键这答案得能说服了你。别一句话，你想多了，现在睡吧，那你没有用啊，还是会想。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即便现在不是学生的身份了，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我们视为老师的这么一个人生导师之类的，这都算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就是说一说这个老师的一些硬核的
1: 教
0: 育啊
1: 方式啊，就指导你的方式吧。
0: 对，
1: 就你就觉得哎呦真牛真厉害，他这一点就能拿捏得住我，就能帮我改变很多，对吧？不管是上学的时候的，还是就是说工作以后，其实也会有很多人生导师。你觉得他怎么样改变了你？他用什么样的技能？或者就是上学的时候，你的那些老师的独特的独门技能啊，你特佩服，哇，这老师真牛。
0: 对。是神技能那种，也有好多人聊到了画地图这种，是真是练出来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的，来到了18:18，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来关注学校换滤芯，每个班平摊98元，被指乱收费。最近一份盖有学校总务处公章的校饮水机滤芯更换文件在网上流传，文件显示学校更换31个饮水机的滤芯，每个滤芯是280，总费用8680，全校初高中共计89个班，这笔费用分摊到各班，每班98。这事儿呢就引起了网友的质疑啊，单个滤芯280。定价是否偏高呢？饮水机换滤芯这个成本呢？为何要学生来承担呢？经过核实，涉事的学校呢是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的百色分校。校方解释，280并非是单纯的这个滤芯的材料费，包含了外地运输费呀、设备拆解清洗呀、人工安装等综合成本。校方称，校内饮水机免费供学生使用，水电费由学校承担，但滤芯更换成本由学生分摊，平均每人2元，滤芯使用周期26个月。
4: 这个广西2021年年底的时候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有明确的规定，就已经纳入学费、住宿费的校园必要的设施支出，禁止再设置服务性收费、代收费重复收取。像饮水机被明确列入了严禁收费事项，不得以此向学生来收费。
3: 所以就是这笔费用其实不应该是让家长和学生来承担的。
4: 是的，因为这饮水机这一项不在这个里边。
3: 好，关注完饮水机，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有一个零食啊特火，叫可食用课本。你看那图片了吗？
4: 没有。
3: 刚才还看到，就是现在的那个语文课本的那种图案
4: 啊，
3: 就是那种图案封面的图案，但是它是零食，可以吃进嘴里，所以最近有一个词叫吃掉知识。就是这个零食在中小学走红了，商家呢就完全模仿各科的课本语文数学的外观，打着吃掉知识把作业吃掉这样的解压的噱头来吸引学生购买。电商平台上单品售价5块钱，套装呢是15到39元，部分店铺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
4: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风险提示，指出了这一类产品普遍存在这个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部分企业甚至违规使用非食品原料来印刷图案。另外，这类零食你把吃作业当作娱乐的噱头，容易给孩子传递一个负面的暗示，就让学生将完成作业视为一个需要被消灭的负担，淡化了对学习应有的敬畏之心。长期接受此类这样的心理暗示，可能助长孩子对学习的抵触情绪。
3: 对，什么嘛，吃掉了，
4: 对、
3: 谁这主意啊？
4: 对，你这再说你不嫌倒胃口吗？你有的人最后是吧？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外卖的保温袋不要乱囤。把用过的这种外卖的铝箔保温袋留着拿来收纳杂物、装果蔬，以为是勤俭节约，其实是亲手给家里埋下了一个长期的污染源。这种看似干净厚实的袋子背后暗藏着甲醛隐患，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啊、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的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而是长期缓慢持续挥发，留在家里相当于24小时不间断释放有害物，尤其是用它来

0: 装水果蔬菜生鲜食材风险直接翻倍，甲醛一溶于水，果蔬表面的水分会直接吸附甲醛。
1: 要真想收纳呀，咱买一个正经的收纳的盒子，别拿什么省一个袋儿换吸一点醛。节约是美德，但是节约不能节省到你把污染源你都就是放家里了，这种。
0: 对，所以这个大家为了健自己的健康啊，一定要就果断的把它给扔掉。
1: 我见过有的朋友是拿它包着自己的午饭。

0: 就是你要点外卖留下的那个袋儿啊。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就是能换一些那种好一些的袋子啊，因为有的外卖它确实为了省成本，就用那种很便宜的，确实是有对健康有害。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来看看天气，最近的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少云，秋高气爽。多地今天早上的气温创到了今年立秋以来新低。今天四川中东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都出现了4到12度的降温。那降温过后呢，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退到广西、广东北部一带。今后的几天，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降水频繁。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有雨水相伴，需要警惕次生灾害。
0: 是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优雅的穿衣节奏现在已经被打乱了。秋天不是让你慌，是提醒你一定要看天穿衣啊。
1: 是，这两天真是明显的感觉到北京的温度下来了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当然最近也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一定要不要着凉了。
0: 这两天还算舒服，再过两天就快感觉到冷了。
1: 早晚温差尤其是大，就容易感冒嘛。
0: 是的。
1: 好，来到了18:23，我们今天因为是教师节，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回顾一下曾经你们的老师，咱们啊各个阶段的老师都有什么独特的技能，什么硬核的教育方式，他是通过哪招拿捏住你的？
0: 对。米兰说，我初中的班主任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啊，他的一项隐藏技能是辅导我们数学，每天自习课他都会来到班里，随时帮班里的同学解答疑问。我也之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他是当时还算是应该算实习生，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实习的语文老师啊，然后是个男老师，他在自习课的时候本来是来解答语文问题的，结果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首先问了他一个物理方面的题，他也会，就可能初中那些知识对于他来讲他能用都可以。所以当同学在同学们眼中看来，老师都是应该专科的呀，问语文题型，你怎么还会物理题呢，就很震惊。其实老师们这现在确实得研究生学历啊，也没有那么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不会。
1: 这初中的嘛，应该还可以，
0: 挺厉害的，都挺厉害的。还有艾尔说，当时我们的那个小学条件呢，那个时候还算是比较落后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但是很佩服我们老师，啥都能教得不错。我们校长还是一个退役的军人啊，教我们数学、体育和音乐三门课，体育教我们各种军事技能，音乐教了很多这个军歌，数学还能教我们奥数。就很全能，
1: 这么全能啊！
0: 太全能了，
1: 太厉害了。
0: 关键数学能教奥数，还不是普通的数学，
1: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有两把刷子。
1: 或者说初中的时候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个很有气质而且气场很强的女老师，就算站在那儿不说话都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加上嗓子又清脆响亮，有些调皮的男生被她一吼立马服服帖帖说我蛮喜欢她的。当时也是英语课代表，接触的比较多，说是外表是有点高冷，内心还是比较柔软的。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之前接触过一个老师，他也是就是如何能够培养到自己在老学生面前可以不怒自威。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班主任就有这样的特点？我有时候在路上就是有时候认识谁，我说你是干嘛，就是你能认出来他就应该是班主任。班主任有班主任的气质，
0: 就是他身上那股劲儿就带着这个班主任的劲儿。
1: 对，就真的班主任是有班主任的，我觉得那个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嘛，太厉害了。你走过来你就觉得他绝对是个老师，他不只是个老师，他还得是个班主任。
0: 走过来看，这个应该是教导主任级别的。这个
1: 就真的有的老师可以做到不怒自威，就他往那儿一站你都害怕。我现在看到我小学的班主任，就有时候过年回家嘛，在路上遇到了我还害怕，我甚至我的眼睛不敢直视他，就现在都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你就想想他当年得让我多么有阴影啊。
0: 是为什么这么怕呢？
1: 就是他的他也没有说怎么招过你啊，
0: 啊，
1: 但是就是他那个气场就很强
0: 啊。明白了，是他身上的那种给人的威压感。
1: 啊，对对，
0: 啊，
1: 你到现在你跟他就是有一次他来北京，我们也是一起吃饭，
0: 嗯，
1: 哎，我都觉得我都不敢坐他旁边，
0: 就有这么强的阴影。
1: 对，
0: 啊，我跟你说，你就得不破不立，你惹老师一下，惹完老师训你一顿，训完了你觉得啊，其实他发怒呢也不过如此。
1: 不是，他不是发不发怒，就是他那个气场。就有的人确实是有这样的气场，那很厉害。
0: 对，你也练练你的气场是吧？你的气场你可以往那个，
1: 我练到那样没人听节目了，咱大闸蟹怎么办啊？咱的和田玉怎么办啊？
0: 哎呀，这失策了啊！是是是是是是，那这个大闸蟹这个是现在是首要之急。

0: 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捕捞了，今年应该是25、26左右吧，是不是前后左右？那天听大迪说的，好像是在那个阶段，就是中秋节左右的时候会捕捞，所以中秋节可能应该是赶不上了，但是11的餐桌上没准能赶上，
1: 就是蟹卡能赶得上啊。我们先把蟹卡送出去，
0: 对
1: 需要的人，咱们先把卡给他。然后如果说，尤其是你想吃那种特别大，如果您拍的是16699还是1688呀，那个是就最好的那个，
0: 对，
1: 你一定是得在11月1号之后再去拍，因为你前面拍它不可能有货的。不可能有那么大个，
0: 而且能拍的时候也建议各位稍微再撑两天，等两天再拍。
1: 别你等两天最后没了，
0: 不是让它再长一长就是让它那个个头再大一点那种。
1: 吃大闸蟹的时间也很短，你再长你等到11月还有吗？
0: 你别等那么久啊，是吧？你等那个一两天往后错一两天，那就是一两天的不一样的感觉。
1: 对，找着合适的时机再去对它。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们给大家推的是蟹卡，就是这个很合适，就是你现在呢，因为中秋节前确实很多人又有这种礼赠的需求，那现在大闸蟹确实还没有到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先把卡给他，黑金的烫金的这个一张卡，给他，然后他什么时候吃他自己再对回来之后人当天就可以吃，也没给人家制造什么压力，拿回家人家当天不吃怎么办呢？
0: 对啊，
1: 所以现在呢你买蟹卡又很划算，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所以单个的价格其实算下来会更划算一些，
0: 比三折还要再低一点。
1: 我们又有各种级别的，就是各种大小的吧，2两的3两的4两的5两，大家可以去看啊，8只有2994996991699等等都有，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0: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大闸蟹能看到这个自动回复，您点进去选一选，底下也有详情的介绍啊。这一时段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您当年接受的一些老师的硬核教育，领教过老师的什么硬核教育，您的老师有什么这个神技能之类的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大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聊的就是接受过的老师的、领略过的硬核教育老师的神技能。
4: 对，然后这个风雨彩虹也说了，说那个数学老师解题硬核，解题难题随手一画，思路立马通透，再绕的题目经他一讲，瞬间就懂了。真的吗？那么厉害吗？
5: 我觉得还是您有底子。
4: 对，
5: 我和樊科，我俩当年老师随手一画，别随手一画，老师精心画完，我们也不是很能理解。
4: 尤其是当年数学有那个证明题，你还记得吗？解什么证明因为点点点什么因为，然后怎么怎么着，所以怎么怎么着，因为什么什么。我就心想说，你怎么从上面这个因为就整到下面那所以上的？
5: 你还记得因为的那个点应该怎么点吗？
4: 怎么不记得了？上面俩点，下面一个，然后
5: 所以就倒过来了。
4: 反正就考试的时候就先解，因为
5: 啊，
4: 反正就先把这个写上去。
5: 这真的是需要一定基础才。但那有人说，衡量好老师的标准啊，就是能把那个特别笨的不会的学生能教会，就是好老师。我觉得不是的。因为有的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方向，老师呢表达的再清楚，如果这个学生现阶段他理解不了，那可能就是他理解不了。但是我觉得真的这老师应该是那种能够即便学生他理解不了，也能够给予学生很强的信心，让学生不会说自我放弃，老师也没有放弃学生，这是好老师。
4: 对，
5: 不是说非得教会这道题，是吧？
4: 所以有时候也不真不怪老师啊。
5: 对，不怪老师啊，纯是我们自己真的是。
4: 他还说当年的老师扔粉笔头特别准，谁上课走神打瞌睡，粉笔头精准的飞过来，不用出声立马就做端正了。这个硬核技能全班同学都领教过。
5: 这是挺厉害。
4: 这个他确实扔得准。然后还有一个，反正我上那时候老师特别喜欢停顿。有没有发现一停顿，你看。然后正在
5: 现在咱们这个职业可不敢停顿的，这个
4: 就是老师讲着讲着一直讲，我可以一直点，一直咳嗽，一直在那点头点啊点啊，就困得要死。然后老师突然不讲了，然后就醒了。
5: 是这样的，
4: 对吧？
5: 等同于现在电视看着电视睡觉，电视一关醒了那种。
4: 对，
5: 我上学的时候最怕的是那种，因为当时经常换座位嘛，一周一换，就大家都轮换起来，没有说人一直坐前面，也不会一直坐后边。我最怕的就是坐在老师眼皮子底下的时候吧，有的那老师他上课的时候，他老趴在你桌子上，知道吧？趴在这儿，所以这个题应该选什么呀？啊，这题选什么？这题来一低头看见我，王上你说，我看你选的什么，我都没写我选什么。特别那当时坐那一周一换坐他底下的时候，我真是每天的写作业写的，哎呀，就特别就是那种紧张，其实也不干什么，就紧张，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趴在你的，因为书都摞得很高嘛，
4: 对，
5: 趴在你的书那
4: 书上，
5: 哎，然后就跟你面对面特别近的距离，但是他声音又很大，那种
4: 气场真的，
5: 气场真的，
4: 对
5: 啊。
4: 我那时候我还有一个阶段也是坐第一排，就坐老师旁边，然后老师发火的时候就拍我的桌子，干嘛呢？拍我的桌子，然后拿那粉笔头在我桌子上哒哒哒哒哒就开始点，我坐那我想说太吓人了。
5: 对，但你知道这个他不是冲着你来的，
4: 对，
5: 要是就是冲着你来的，你不更慌张吗？
4: 来看看蛋说啊，说今天话题太喜欢了，小学是一个小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20人左右，师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老师们都多才多艺，语文老师兼任自然和品德课，数学老师兼任音乐和美术课，他们热情优秀，向老师向长辈，让小小的我体会到了很好的学习氛围。后来合并到了规模大的学校才知道，一个老师不需要教多种课程。我第一次感受这个一个老师教好几种课程，我很小的时候去农村
5: 啊，
4: 然后我有一个表姐，她在农村上学，她 他带着我，我那时候放暑假还是干嘛，我很小，他说走你跟我一起去上课。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体会一个班里有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5: 嗯，
4: 你体会过呢？你应该没有吧？
5: 我没有体会，
4: 因为我听我家里的长辈跟我讲过，他们小时候这么上课。我就是那次跟着他去在农村，就是一个老师先给这一溜的二年级的上课，
5: 对，
4: 再给这一溜三年级上课，再给这溜四年级讲课。
5: 不到自己的时候就上自习，就是自己学一些其他的那种。
4: 对，反正印象很深，就是我觉得哇，天哪！
5: 是，
4: 嗯，很厉害啊，
5: 就也很不容易，也很辛苦。嗯、
4: 对，
5: 其实，嗯，
4: 那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确实还挺能锻炼孩子们的这个抗干扰能力的？
5: 那肯定，然后锻炼有的知识呢，就是总感觉提前学了点儿啊，等到自己再一学的时候，哎，这段好像听过，
4: 挺好啊，
5: 挺好的，
4: 一下把三年级、四年级的都听了。
5: 哎，然后自己学过了的呢，哎，又可以再复习一遍那种感觉，是吧？嗯。
4: 悠悠时光，这个说，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位很年轻的，才二十多岁的女老师，她就已经当了班主任，很温柔爱笑。上英语课的时候，总会先教我们唱不到十分钟的歌，然后再开始讲课。
5: 这都是招
4: 啊！
5: 就咱们上学那几年，也确实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教学方式在层出不穷。像上课先唱歌什么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也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愉悦心情啊，然后重新的集中一下注意力，把这个精气神什么的从课间的活动收回来，哎，就慢慢的沉浸下来以后，接下来你再说什么，他们就能够静下来心，就听你讲课了。嗯，再说唱歌，
4: 哦，是这啊，我以为是教他英语歌，这样不能那个，
5: 可以用英文歌来唱
4: 啊
5: 这种，
4: 应该是吧。
5: 对，我们当时也唱过英文歌，老师教啊什么的，也挺好玩的，就是大家就当游戏一样嘻嘻哈哈的，而且对这个老师的印象会一下好感倍增，觉得这个老师，不死板不枯燥，哎，愿意跟他交朋友，大家愿意上他的课，这种，
4: 对。吃软糖的猫说，我初中的班主任是我小学同桌的妈妈，所以说我所有的黑料和糗事他都知道，各种拿捏我，知道你所有的小秘密，知道你家所有的情况，我告诉你妈，我给你妈微信，我给你妈打电话。
5: 哎呀，这是有利有弊啊。
4: 对，
5: 之前不有过那个讨论吗？说如果上课的这个人就是家里的亲戚啊，或者就是自己的妈妈爸爸这种，那这个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上课的老师。
4: 对于这个孩子本人来说应该不幸福。
5: 为什么？
4: 因为他肯定会被重点关注啊。
5: 嗯，
4: 我初中的时候，我好闺蜜她妈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她也在我们班，当然这老师肯定会经常，包括别的老师也会，就语文老师什么也会经常叫她回答问题，就会更关注她，就是哎，来你把你作业拿过来我看看。
5: 哎呀，这么着试试不太好。
4: 对啊，真的会这样的。
5: 对，听着就是觉得好像你的那个被关注度太高了，有点压力了，就是这个其实到平常还好，关键是最后一出成绩，大家会觉得，哎呦，你还是什么李老师家孩子呢，李老师什么什么就教的那么好，
4: 会更关注，
5: 对，李老师数学教那么好，你的数学这么差呢，这种就让你觉得心态一下不太好，
4: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北京，他们家孩子也是小学一年级，他是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他专门没有把孩子放在他们班，他就觉得放在自己班里其实不好。
5: 这用的是老话讲的，自家人教不了自家人，
4: 对，真的，
5: 所以必须得外边找个师傅。以前真的是手艺的很多，除了秘不外传的那些，其他的说入门什么这些，都是就找个正儿八经的师傅。
4: 你自己真教不了，
5: 教不了。
4: 你就说现在，你比如说有时候说家里孩子，你比如说我教孩子什么背个绕口令啊，什么来一段朗诵啊，那根本不行，他就
5: 不
4: 学，你必须得找老师教他。
5: 对，
4: 他不会把你当老师的。
5: 你就现在，我妈之前驾照刚下来想让我爸指导一下，我爸死活不教，我爸说教不了你这个，你正儿八经找个安家培训再去学吧。我就说你会开为什么教不了，就是教不了，后来才明白你这是真教不了。你现在有的时候情侣两口子夫妻之间，一个坐副驾一个坐主驾，
4: 本来吵架就够多了，还要再增加吵架的机会吗？
5: 你说这能教吗？这个是吧？
4: 娜娜说，我记得一年级的老师写不完作业不让我跳舞，然后我学习成绩也上不去，三年级的老师支持我跳舞，我学习成绩就上去了。
5: 啊，这要因材施教了，这
4: 种
5: 就支持我，让我能够就拉近距离，我能够快乐开心，就愿意学习，是吧？
4: 嗯，
5: 你这娜娜也确实比较特殊的这个，而且娜娜还留了一条说进专业院校的舞蹈老师，在舞蹈课上对我要求比其他同学更严格。不光在舞蹈方面对我好，还在其他很多方面教会我很多。放假的时候还邀请我去他家，毕业后一直有联系。我毕业后还回过学校，帮学校老师的活动排练过节目，是我这个舞蹈老师找的我啊，还有一些教课演出的地方也是在毕业以后他给我推的。
4: 嗯，就是比较真的是恩师嘛。
5: 恩师。
4: 嗯，
5: 对。
4: 子说80后啊，
5: 嗯，
4: 80后被打不是很正常吗？没有学生怪老师的，家长怪老师的，回想还是感谢居多。
5: 嗯。
4: 就是别太过分了。
5: 对。
4: 别给孩子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5: 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反而倒希望孩子碰到一个真教本事、真对孩子好的老师。
4: 嗯，
5: 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太调皮捣蛋了呢，你该就警醒他一下，就该警醒他一下。
4: 怎么警醒？你前面说了半天，
5: 对，
4: 就是你希望遇到一个什么真教本事的。我重点是，啊、如果有一天啊，有老师打你们家孩子，
5: 对，重点就在这儿
4: 啊，
5: 你适当的惩罚，
4: 啪啪啪打，
5: 家长能接受。可是你要啪啪啪。这个回来孩子鼻青脸肿的，甚至直接这个怎么着，这个家长是肯定不行的。就是
4: 怎么个打你能接受？
5: 这哎，
4: 你说
5: 罚站呢？哎，或者是那个，
4: 好像现在罚站都不行，
5: 对，
4: 是不是？
5: 比如说像咱们那时候打手心儿啊，拿那个尺子啪打一下，手心红了，哎，就差不多，也别太使劲打孩子，是吧？
4: 对，
5: 警醒。可是你不敢拿你的这个度去赌所有的这个尺度，
4: 孩子
5: 和孩子
4: 的接受度、
5: 啊、承受能力什么的，你不敢赌这个呀。
4: 嗯、
5: 所以本身体罚也确实是不文明，有这个因素在。
4: 我其实有一种啊，我现在印象很深，就当时我的老师对我的，其实那个他没有多疼，
5: 嗯，
4: 真的不是很疼，但是对你内心的那种，就我反正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戳我的这个脑门
5: 啊，
4: 就是你怎么回事，就狠狠的戳我的脑门这样
5: 啊。我
4: 应该也
5: 有
4: 过吧，应该也有过吧、
5: 嗯、
4: 就是戳这个脑门，其实能有多疼，你说戳脑门能有多疼、
5: 嗯、
4: 其实根本没有多疼，但是吧，就是老师这样反正内心还是挺难受的，
5: 侮辱性极高，是吧？他是魔法攻击，他不是物理攻击。
4: 你怎么回事，然后你在脑门上戳。
5: 而且我们老师当时戳的时候，他是一使劲吧，我就会顺着他那个力度就哎，就这样，确实是觉得很，哎呀，你就觉得哎呀不好，
4: 真没有那么疼，但是就觉得老师打我了。
5: 对，
4: 这
5: 回家以后你跟家里一说，老师今天打我了，家长一听，呵，
4: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那时候家长会觉得吗？
5: 嗯、
4: 家长会说，呵，不行，我要去找你们老师，没有吧？
5: 没有，那时候家长会觉得该，
4: 我妈肯定会，为什么、
5: 啊？
4: 是不是没写作业？
5: 对。是不是
4: 肯定会骂我，
5: 自动和老师拧成一股声、
4: 嗯、但现在可能确实是不一样了。
5: 对，
4: 嗯，现在就是家长接受度吧，就是孩子对于孩子的关注爱更多了。
5: 是，也的确，咱有一说一啊，也出过一些比较过分的案例。
4: 对，
5: 所以你这尤其是这些案例太典型了，你就会担心，万一这个事情哪天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
4: 嗯、
5: 发生在这个老师身上怎么办？所以就确实得需要对孩子们有所保护啊。
4: 嗯，
5: 一哥说，我高中的老班，我们叫他徐姐，是一位语文老师，他对我影响非常大。徐姐有一个技能是以理服人，班里有调皮捣蛋不学习惹麻烦的，徐姐都会跟他在班会上以理服人，绝对不用身份地位去压制学生，每次都能把犯错又嘴硬的臭小子们教育的心服口服。徐姐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4: 那真的太有招了，我好想知道是怎么能够把那些犯错又嘴硬的就教育，就他有自己的方式。但这个首先你得足够的了解每一个学生、
5: 嗯、
4: 你得知道他的软肋在哪儿、
5: 嗯、
4: 你能拿捏得住，通过语言就能拿捏得住。
5: 对、
4: 嗯、
5: 甚至说来，对方辩友，你开始发言吧，你为什么认为你这个事做的是对的，你先说、
4: 嗯、
5: 然后我再说我的这个，哎，这我的观点，顺便也就教育了你。
4: 对，哎，我记得好像棉花糖是老师，我记得是不是？
5: 是吗？
4: 他说现在都有中小学教育惩戒实施细则，
5: 嗯，
4: 惩戒运用好了就是关爱，运用不好就是体罚。
5: 是，
4: 是不是就有一个规范，就是你能对孩子做哪些，不能做哪些？
5: 对，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可以具体实施的规范。
4: 嗯
5: 嗯。
4: 乐从天降说，看来老师对孩子的一生都有影响啊。王上和樊科还记得童年的创伤没有？他不叫创伤，
5: 不是创伤，
4: 他没有对我的内心心里有伤害，
5: 对，没导致
4: 阴影，
5: 对，他只是个记忆，明白吧？就是想到这个事儿都会想到一个记忆，会聊到这个话题。但是你要说，你看今天很多人都说到这个对老师的好的印象，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好老师，这好老师的印象那更深刻，是吧？
4: 对，丫丫说，我必须吐槽一个，就是那时候的语文老师要写字儿，说字儿写的丑，然后他还在学生脸上画。
5: 哦，
4: 那就有点过分了，
5: 这是有点过了。他说现在回忆起来，如果我是家长，我肯定这得找过去理论的。是的，是的，
4: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老师了。
5: 我觉得所有的惩罚，他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警醒，是为了让你下次注意，而不应该以侮辱。
4: 对，
5: 啊，
4: 这个就上升到侮辱了。
5: 这个，对
4: 对
5: 对，
4: 大张维说，单位开展培训，请了一位手语老师，学了不少手语知识。手语不但要用手，还有表情、肢体语言。南北方的手语还有区别。
5: 还说手不能做美甲
4: 啊？是吗？
5: 对，要不然有的那个握拳，可能你握不住啊，你指甲那么长。我打过一些那个，就是可能，比如聋哑师傅的车，他会在这个后座那儿呢有一个标语，意思就是说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告诉你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他沟通，可以拍拍他的肩膀，哎，然后或者是怎么着的，
4: 对，简单的了解一些。对，
5: 我当时还特意我就搜，我说下车的时候我想跟他比划一个谢谢，哎，应该怎么比划什么的。
4: 其实简单了解一些挺好的。
5: 对，简单了解一些挺好的，必要的一些简单用语沟通嘛。对，
4: 娜娜说，现在还搓脑门呢，说都不行还搓脑门呢。就反正现在当时就是在头上这么点，这个就是让我印象，反正就是老师应该对我做这个动作是比较多的。你要真说打的话，咱们也不可能啪啪打你。
5: 对，你毕竟你还是个女孩是吧？
4: 怎么男孩就打呀？
5: 男孩有的反正也是啪啪打过呀。
4: 这就已经对一些脸皮薄的孩子来说就已经足够伤害了。更多的可能就是罚站吧，那时候。
5: 对，就是主要还是罚站，出去站着去。
4: 对，要么就是我记得我迟到了，老师不让进来，在门口站半节课，
5: 对，
4: 是吧？这种的。
5: 现在这种是不是应该也不行了？
4: 我不知道。还有那种，那时候我住校嘛，然后就中午在宿舍的床上我说话，然后被那个宿管给拉出去，在楼道上站着。罚站不让睡觉。
5: 现在想一想啊，这个尺度都很难界定，好像。
4: 那现在我不知道这些就是还行不行啊？反正当年就好像也有觉得过去就过去了。
5: 现在好像还有罚站找家长这些呢。
4: 就现在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找家长。
5: 对，
4: 就我确实管不了了，那我只能跟家长说。
5: 对，跟家长说的时候也挺客气的，比如说，哎，樊科妈妈呀，樊科在学校真的是，哎呦，你们回家好好说一说他在啊。
4: 对，
5: 今天在学校我已经跟他进行了一轮初步的沟通，孩子也挺好的，其实就是调皮嘛，哎，这个年纪嘛，对吧？也现在是有所反思，回家以后咱们还得，家校联合呀，咱们一块再怎么的，不是这种，这是我纯想象的啊，就是如果我是老师，这个时候我即便我已经气炸了，我也得跟家长好好的这么去沟通。
4: 没有，有时候老师也挺生气的，但是因为老师确实没有办法，他现在确实没有办法打孩子。因为我现在就属于天天基本上一周肯定得有一次
5: 什么呀？
4: 被老师约谈
5: 啊！我以为你一周至少打孩子一次。
4: 被老师约谈就是男孩子调皮捣蛋嘛。就是我每周基本上都在跟老师
5: 道歉，
4: 跟老师说好的，我一定回去跟他好好沟通。好的，麻烦您了，老师。好的，麻烦了，老师，辛苦你们了。行，我今天晚上回去跟他好好聊聊。这是我的通用语。
5: 今晚回去跟孩子好好过两招是吧？
4: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老师的关注。
5: 你会怎么聊？你真的会跟孩子就是这种聊，还是就是你也用戳脑门的方式？
4: 我会明天再让老师跟我说找我。
5: 明白。
4: 跟你说，
5: 明白了。
4: 你这周你都别给我吃零食了。
5: 纯恐吓。
4: 对，我是纯吓唬。
5: 纯吓唬。
4: 这周你再让我收到一次老师的微信。然后他说妈妈知道了。
5: 那要是再收到了，你真的这一周不让他吃零食了吗？
4: 我就罚他呀。
5: 那
4: 必须得罚。
5: 对，我觉得就是意思就是别心软，你一周不吃零食这个事儿咱狠狠心可以，对不对？
4: 可以干的啊。所以那天老师也跟我说在学校确实拿他没招，但是如果老师说我给你妈发微信，他就乖了。他就老师说看来你在家还行。我说在家你们不来我就得来这硬的。
5: 你这像是功夫熊猫里面训练阿宝那一段纯用美食给孩子训出来诱惑人。
4: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5: 啊，比如说
4: 周末去玩啊、
5: 哎、
4: 什么这那的呀，
5: 什么不允许你玩手机、
4: 玩手机就不让他玩，从来不让他玩、
5: 啊、从来啊，我还太仁慈了啊，不就出去玩，这本周的计划取消了、
4: 哎、对对 对, 对, 对，
5: 或者是本来你
4: 买玩具了，
5: 你能看一个小时电视的，现在变成半个小时电视了、
4: 哎、对,
5: 对，
4: 就得有招儿
5: 啊，就得有招儿嘛。一哥说：“下次还敢吗？下次还敢。”
4: 对，
5: 真是。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6: 气象信息。
7: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9月10号，周四。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北京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未来几天也还是会持续登场，同样是以晴为主，温湿度舒适，最高气温会在27度到30度之间，但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5度上下，一天之内体感如同两季。眼下的白露时节，北京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入夜之后凉意显现，大家早晚出行要适当的添衣保暖，以免着凉感冒。那北京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祝各位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柯总，明天我想请个假。
4: 怎么又请假？着急吗？
5: 着急，这事儿是真着急。
4: 请假干什么去？
5: 我驾驶证之前不是损毁了吗？我一直说换一个新的，但是一直没来及换呢。明天我想去换一个。
4: 现在不都有电子的了吗？
5: 电子的是电子的，但是还是得有一个实体的呀。
4: 哎呀，这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你要不等下周，这周咱们挺忙的。
5: 等不了下周了，就得明天了。
4: 你这么着急请假，你真的是去换证？
5: 真的呀，因为我也是刚知道，这事儿居然还有时间限制呢，要不我怎么能着急了呢？请问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时，驾驶人应当在多长时间内向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4: A 30日内，
5: B 60日内，
4: C 90日内，
5: D 120日内。
4: 请选择。是进来个蚊子，
5: 是的，蚊子落在了正确答案上，你知道吗？它落在了正确答案上。
4: 直播间进来一只蚊子，吓我一跳，从怎么进来的？
5: 他都会答的，所以刚才我就看到，我说这他是怎么知道答案的？第一位此间少年，第二位川儿，第三位鱼龙，恭喜前三位手最快的朋友啊，答对了。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蜘蛛侠啊，第二位一格。
4: 一格说都无法辨认了，还不得赶紧换？
5: 哎，是你别说啊，一格的理解倒是。思路是对的
4: 啊、明白了，
5: 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5: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
4: A 选项，30日内。
5: 是的，就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应在30日内申请换证。有朋友今天可能会对那个90感觉有点，哎，是不是 C 也可以？90天呢是期满换证啊，这个是到期前的90天内。至于剩下的60天，什么120天，就没有这两个时间段来作为选项考虑。就是要么是30天这个，要么就是90天那个，就没有说60天和120天的。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啊。
4: 30日内就得赶紧去啊！
5: 对，尽快吧，还是啊？
4: 就是记住一格刚才说的，都认不清楚了，还不得赶紧啊？还耽误什么呀？90天那时间太久了。
5: 对，你还120天啊，家伙，为这事儿给你拖上个几个月嘛？
4: 王菲说：“我怎么不是前三
5: 啊？”
4: 你怎么不是前三？
5: 因为
4: 你速度不够快，
5: 因为速度不够快啊。
4: 下次继续啊。
5: 对对对，嗯。
4: 好，今天是教师节，
5: 嗯，
4: 哎，今天晚上应该教师们都会出去吃顿好的吧？
5: 希望是，
4: 希望是啊，
5: 希望是。
4: 对对对，我们也用这个话题来致敬一下各位老师，
5: 嗯，
4: 对吧？
5: 哎，让老师们都能够。在今天这么一个日子里边呢，就是节日快乐，开开心心的，
4: 嗯，
5: 对吧？
4: 不光是今天，每天都能顺心，嗯，少遇到点调皮捣蛋的孩子。
5: 凡哥，这是很真情实感，真的是。那我再次祝各位老师们节日
4: 快乐，
5: 嗯，
4: 好，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

0: 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哎，马老师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很多患有三高症的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患者他都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肾病，肾功能不好的问题。
8: 是。
7: 肾脏呢毕竟是我们的根本哈，也是特别重要的器官。
8: 对。
7: 各种肾病合并症，它导致肾衰竭，那就是危及生命的，
8: 那 是,、
7: 啊、是吧？
8: 那是。对，
7: 那么那为什么这个三高的人群他会普遍的就合并肾病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呢？
8: 嗯，这个现象还真就是很普遍很广泛的。但实际上啊，这个三高患者呢导致肾病的发生啊，很大程度来讲一部分原因是啥呢，都是这种药物性损伤，也就是药源性的给肾脏造成损伤的，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7: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它导致肾病发生的，是这个意思吗？
8: 哎，对，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7: 嗯，
8: 你长期用各种比方说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因为咱知道啊，这些控制指标的药物它是不是得长期服用啊？
7: 那肯定啊。
8: 啊，那这些药是不是都要依靠我们肾脏来进行代谢呢？
7: 对，
8: 对吧？哎，你不管是降压，你像常用的像沙坦类的药，或者是普利类的，或者是什么钙通道的阻滞剂，或者是利尿剂，哪怕是白肽受体阻滞剂啊，你还是说降血脂，咱们常用像他汀类的药，还有什么呢，这个胆固醇的这种抑制剂啊，或者是贝特类的，干啥专门降甘油三酯的。
7: 嗯，
8: 这些药它都需要通过肾脏代谢呀。啊，有人说哎呀，他糖尿病的用降糖药，双胍类的、磺脲类的、格列奈类的，包括阿卡波糖，这些药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成分咱知道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嘛。
7: 嗯，
8: 化学合成的这种物质成分虽然来讲，从效果来说呢，它的确是很快，控制指标也很明显，但是咱知道这类药它肯定有很多副作用，是吧？你要长期用，大量去用，它大量这种化学毒害的这些物质，它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需要排出体外。
7: 嗯，
8: 问题出哪儿？就出在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些大量的这些化学物质毒害的这些成分，在肾脏进行滤过代谢的过程当中啊，给肾不经意间就造成损伤了。比方说，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产生这种直接性毒性的刺激和损害，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7: 嗯，
8: 肾小管细胞长期被这种化学物质长期的刺激，产生这种炎症，啊，你想想是不是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啊？
7: 那肯定啊。
8: 哎，肾小球滤过膜长期如果被这些物质所浸润或者破坏，它的通透性，哎，就会越来越差，就会发生改变。滤过就不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尿里面就有一点什么微量的这种尿蛋白了，就有蛋白露出了，可能少一点，然后可能肌酐慢慢开始升高了，然后再往后可能肾小球滤过率逐渐的下降，那可能后果就越来越重了。但是可能这过程相对来说呢，它发展的能慢一点，比较隐蔽一点，所以很多患者怎么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察觉不到。
7: 嗯
8: 啊，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往往就已经很严重，甚至都到不可逆的地步了。而且更可怕是什么呢？如果说有的患者他本身肾功能就不好，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炎症、肾炎，对吧？然后再长期用这些大量的这些药物，是不是雪上加霜啊？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损伤之后呢，从治疗恢复上那肯定难度就更大了，肯定就更为严重了。
7: 嗯，所以说您和大家讲到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优势以后哈，大家都无比的认可。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安全性，没有副作用。
8: 哎，对喽。
7: 哎，是纯天然的生物活性，不伤害身体，就这一点太难得了
8: 呀。对
7: 呀，
8: 这就是西药比不了的嘛。嗯，
7: 你就像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同样它作为生物制剂，那么在安全上是最让人放心的。
8: 哎，对呀，那肯定是啊。
7: 嗯
8: 啊，那你要说这个，那虫草养元液这个魏寿康这制剂，那它里边干脆都没有别的成分，它不像有的生物制剂可能还会合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但是这个你看它里面是啥，它都是什么冬虫夏草。
7: 冬虫夏草。嗯
8: 啊，它没有别的呀。所以说它是100%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只是利用什么高科技一些生物技术啊，实现活性高了，分子结构完整性了。所以说从安全副作用角度，那它更好，它真是纯天然的了，对身体绝对是零伤害的，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7: 嗯
8: 啊， 啊，所以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那尤其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长期他服用一些西药啊激素类的药，对吧，像刚才说了，大部分的你不光是三高人群，就各种其他疾病，你长期用西药的各种激素类药，你放心，最终他的肾脏功能都不好，都会给肾脏带来很严重的损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大部分人没有察觉到，因为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症状，他不明显，所以说就容易忽视。等到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了，比方说哎呀腰膝酸软，哎身体出现一些浮肿，排尿发生异常了，哎呀去医院一查，知道肾脏发生损伤了，出现肾脏的病变了，
7: 嗯
8: 啊，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严重了。所以老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些组织器官呢挺有意思，说胃是喇叭，肾是哑巴。
7: 嗯
8: 啊，胃要一旦有点毛病了，它马上跟你身体会发出信号提示你，你马上就会感觉到。肾，哎，肾它是哑巴，也就是说呢，它即使受到了一些损伤，有了一些问题，它不轻易的给你信号啊，也就是什么，它不轻易的给你一些症状，你察觉不到。什么时候，也就相当于什么时候这肾脏的损伤到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运转了。咱说什么，就像人似的，是吧，他不到万不得已他就忍受不住，已经是动不了了，干不了活了，实在不行了，他哼哼他说话了，肾就这样，到严重的时候他才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说呢，一般肾脏出问题在医学上都叫什么呢，都叫慢性肾病，它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发展过程相对来说也比较缓慢。整个过程时间周期呢也比较多。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呢，看啥，就是看咱们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肾小球滤过率把整个这个从轻到重能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叫五期呀。从最开始正常，然后到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再到最后什么，就肾衰竭了。这是逐渐发展严重的。那很多人这肾脏出现损伤发现都是什么时候呢，都是从中期到重期以后，就到重度以后了，哎呀才知道，哎呀自己这个出现这种肾病了，出现肾损伤了。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轻度的时候，实际上这过程呢也不是说一点症状或者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是我们容易忽视了，它一定也是有轻微的一些信号，但相对来说肯定不明显。但是你要通过医院的一些常规检查，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发现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情况，再就是通过血液化验看肌酐尿素氮，哎，都能够准确的评估肾小球的滤过率。你如果再精准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肾脏的个超声 CT， 通过影像，这都是能够准确判断肾脏啊是不是发生病变，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再就是啥，你比如说哎，你发现什么，排尿的时候尿液这个泡沫特别多，尿液细密而且泡沫多，持久不消散。这说明啥，这明显说明你这个尿蛋白肯定是超标了。
7: 这个好观察，
8: 对吧，还有的人早上起来以后发现这眼皮都是浮肿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脚踝啊脚面啊甚至这个小腿有的时候也有浮肿，但是呢还不是太明显，活动活动以后白天很快慢慢就消退了。这也是一种征兆，对吧，总是感觉乏力，食欲减退，突然间感觉夜尿增多了，突然间感觉排尿尿量变少了，实际上这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跟你肾功能损伤出现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这方面的话题，我说肾是先天之根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平时啊我们都要什么，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太重要了，把肾脏养护好，防止肾脏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预防永远比治疗最重要啊。那怎么预防啊，我之前不教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整体三十六式方法吗，其中不有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说这套方法大家都应该去练，干啥，充盈肾阳，排肾之浊气。这个方法核心干啥，就是帮助我们让肾脏什么，元阳之气充盈，元精充沛，让肾的清阳之气升腾，让肾内的晦浊之气通过吐纳的方法都能把它排出去，一个吸清吐浊的过程。 哎，让我们什么元阳之气充足，元精充盈，对吧？元精元气充盈了，你的肾的功能状态一定就好，它的固摄和代谢功能一定就强，咱们先天这根基它就牢固啊，对吧？肾的功能好，它才能很好的去代谢，才能很好的固摄精微呀。换句话是什么？它能够防止各种炎症发生，滤过率下降，出现蛋白尿漏出的情况啊。所以说从源头来讲，我们多做六字诀、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就是强肾的方法。对，温补肾阳，排肾之浊气，巩固元精，让元阳之气充盈，藏于肾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去加强做一做。
7: 嗯。
8: 这是从源头预防养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么如果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呢，也好理解，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气息，通过学会深长匀细的这种呼吸节律，它能够改善的可是咱们全身细胞的一个什么氧气的供应，能促进很好的什么细胞的代谢，包括什么血液的循环，血氧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能增强咱们肾脏细胞的代谢呀。
7: 嗯，
8: 那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细胞都在内，它的代谢好了，血氧能力好了，它该吸收的营养能正常吸收，该排泄的垃圾能正常代谢，这你肾功能自然就好啊。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就避免很多毒素在肾脏当中大量的堆积啊，实现肾脏健康长久状态的保持啊。你看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调整呼吸状态，这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所以说平时多练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吹字诀来养肾、来强肾，这准没错。
7: 嗯，确实哈，坚持做呼吸吐纳，那就是预防很多疾病发生病变最好的方法了。
8: 对嘛，嗯。
7: 那大家有什么不会做的，就可以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可以教给大家的。最近呢，我也是一直想着是把楚老师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啊，都收录在学习机里送给大家。那大家在家里呢，就可以参照着来进行学习呀、练习呀，那这就方便多了。
8: 那太好了，对
7: 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别着急哈，这些天我正在筹备这个事儿。
8: 嗯嗯。
7: 那楚老师，对于说已经确诊形成的慢性的肾病，你比如说这个肌酐指标高啊。蛋白已经出现有加号的这些朋友，我们该如何调理呢？
8: 方法有很多。
7: 嗯
8: 啊，比方说咱们国家传统医学中医，中医讲肾主水藏精啊，主全身水液代谢，藏身之精气。哎，所以肾要一旦出问题了，水液代谢首先就乱了，然后什么精气神就固摄不住了。所以中医呢，把肾归纳到哪儿，叫水肿关格，或者叫龙闭虚劳，哎，归到这些范畴里边。但这不同的情况，中医讲究什么？叫八纲辩证，它得辩证。不同的症候有不同的调理方法。你比方说，有的人叫脾肾阳虚的症候，
7: 嗯，
8: 什么样呢？就比方说，这类人特点是啥呢？就是总是有水肿，水肿情况、浮肿情况很明显，然后胃寒肢冷、夜尿频多，这叫脾肾阳虚。这种情况呢，就是温补脾肾、利水消肿啊。你比方说，中药常用的一些方剂，像真武汤啊。啊，或者寄生肾气丸加减配合着使用。如果是肝肾阴虚的症候呢，这样人是什么样的症候啊？比方说经常的腰酸头晕口干咽燥五心烦热，看这舌头舌红少苔，这啥肝肾阴虚，怎么办？就滋补肝肾，滋阴降火。你看中药常用的方剂，比方说炙白地黄汤配合什么二至丸，哎，来加减配合着用。那如果说气阴两虚的症候，那什么症候呢？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严重的气虚不足，经常乏力气短，体质偏弱，易伤风着凉感冒，同时还有阴虚的表现啊，口干啊，手心脚心也发热，伴有腰酸。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益气养阴呢，比较常用一些方剂，你像清心莲子饮呐、参芪地黄汤，哎，配合着加减使用。你看不同的症候对应不同的调理方法，但最终啥呢？就中医调理肾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什么啊？要固根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路，也就是补益肾气、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就这些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固肾强肾。而且呢，这些方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温和安全，照比一些西医西药来说，它安全性还是很好的。 啊，它适合什么呢？适合有一些肾病啊，不是急性

期，在慢性期的时候，长期调理实际上也都是不错的方法。那如果从西医来讲呢，现在医学认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肾小球的事儿。肾小球像啥呢？这肾小球就像一个滤网似的，这滤网里面有一层叫什么呢？叫基底膜，像一层膜的结构，是很精细的。这上面分布着什么呢？叫足细胞，很多很多。

0: 都可以正常的过得去的，但是蛋白质啊，还有红细胞那些大分子的，哎，就是个头大，它过不去，它被拦在哪儿，它就直接被拦在血液血管里面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过滤的作用，就小分子要进去，精微大的要在血液里面。但是啊，如果说这基底膜一旦发生损伤了，就足细胞发生坏死和脱落，这个滤网的缝隙就变大了。怎么形容呢？就比方像捕鱼这渔网似的。哎，这渔网一旦发生破漏了，这窟窿眼变大了，是不是会导致很多小的鱼虾就漏出去了？眼儿变大了吗？哎，就一个道理，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蛋白质、红细胞通过滤过以后啊，这些大分子是不允许进去的，不能出去。但是如果一旦缝隙变大了，它就容易怎么的啊？就容易渗透进去了。
1: 就是大鱼也跑了。
0: 哎，对喽，对喽，哎，所以说你看看，它一发生渗漏以后，你看为啥这个肾病患者早期会出现泡沫尿啊，尿里有蛋白呀，就漏进去了嘛，哎，然后出现很多一些连锁性的症状反应。所以说现代医学把这肾病也分出了很多种，你像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症啊、糖尿病肾病、高血压性肾病、间质性肾炎呐、慢性肾衰等等。那么在现代医学，在整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什么呢？控制血压和蛋白尿，这是为主要的一个策略。你像大家现在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是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拮抗剂这类药，就咱们常用的像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它干啥用这些降压药啊？就是减少什么肾小球内部的压力，减少压力就能减少蛋白尿的发生，保护肾功能。另外呢，这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啊，肾脏发生病变。啊，因为什么？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对血管长时间持续性的浸润，过高的这种糖浊物质，它就会损伤血管啊。所以对肾小球滤过啊，尤其是这种膜的微血管，它就会什么？这种高糖物质，它就会发生损伤啊，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啊，导致基底膜发生增厚啊，疼痛性增加呀，啊，这蛋白就容易漏出了。这是啥？这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就是高糖环境最终导致肾小球滤过膜微血管发生病变，啊，形成什么蛋白尿的形成，漏蛋白了，蛋白出加号了，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就是这么来的。那如果糖尿病、肾病一旦发展到大量的这种蛋白都漏了，那肾功能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要重视什么微量白蛋白尿早期的一个筛查，如果确诊有这种情况以后了，用啥呢？用一些温补养肾的中药方，再联合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这种受体拮抗剂，联合来用调理一下，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如果说肾功能严重受损了，很多毒素都排不出去了，也就到什么到终末期了，代谢没有代谢能力了，那可能就得需要依靠透析或者是进行肾脏移植了。但总体来说呢，就是现代医学这套方法主要还是什么？来控制血压，降低肾小球内的压力，减少蛋白尿，这以主要的核心治疗原则，来延缓肾衰竭往急性方面发展，快速发展。也就是目前来说，针对于这种方面呢，西医现代医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肾病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基石。
1: 但是，楚老师，你看，现实当中哈，这些肾病患者，虽然大家都是很积极在治疗，我们说不管用中医啊，用西医啊，是吧？但是最终结果，它没有阻挡发展严重的这个进程啊，它还是出现肾衰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其实任何疾病都一样。你如果是一直都是长时间依靠强制的去抑制和控制的话，你想吧，他肯定他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对吧？他就是或早或晚而已呀。他慢慢都容易发展到终末期严重的境地，包括这个肾脏病变损伤啊。你看现代医学确实，他能强制的控制指标啊，血压降了，尿蛋白少了，肌酐也控制住了。但是它始终都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嘛，就肾小球这个滤网，它为什么会坏？已经受损的基底膜和这个足细胞，还能不能被完全的修复和重新利用？这是核心问题。你使用激素，它能抑制免疫反应，但为啥不能阻止这些足细胞继续发生脱离的情况？这也是咱们很多肾病患者，即使是你按时治疗、按时用药，肾功能还是在缓慢的下降。 蛋白尿还。

0: 还是在反复的形成和发生，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所以说到现如今呢，它才能凸显出什么？凸显出生物医学的优势啊！啊，你为什么说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呢？因为生物医学是从咱们人体细胞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基因物质，是从基因层面去看待任何疾病的发生、形成，包括什么发展的规律。比方说，对于肾脏的病变，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发现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哪开始的？是从足细胞开始的。足细胞是肾小球滤过屏障上最关键的一层结构。刚才不说了吗？像手指一样，它交错的排列在一块儿了，就像交叉一样，它都交叉在一块儿了，形成一道精密的滤网的一个缝隙。足细胞上有很多重要的蛋白，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维持滤过缝隙完整的一个关键所在。可一旦这些足细胞受到一些损伤，不管是高血糖，或者是一些毒素的刺激，或者是血压压力过大这种机械性的损伤，还是一些免疫复合物的攻击，这些足细胞就容易发生坏死、脱落和凋亡，然后滤过的缝隙就会变大了，蛋白就漏出去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足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一样，它再生能力非常非常弱，甚至几乎无法再生啊。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无害。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那就意味着什么？那一旦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就很难逆转了？
23: 对呀、
0: 它细胞数量是有限的，它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肾病一旦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中晚期的时候，这肾功能严重下降都无法挽救了。因为啥？因为大量这些组细胞什么都死掉了，
23: 死了，
0: 没法再生了。那怎么办？生物医学它跟传统的包括现代医学它不一样，它不是光盯着尿蛋白、肌酐这些指标，想办法去控制指标，而是从细胞基因层面将滤网渗透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就比方说在足细胞这个修复上，那足细胞的损伤会引起蛋白尿，那现代医学来讲，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它能直接作用于肾脏的足细胞，没有。临床治疗主要依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沙坦、普利类的药来降低肾小球里的压力，间接的来保护这些足细胞。但是生物医学呢，可以在基因层面上去修复并且逆转足细胞的功能。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胃束康虫草制剂，就比方说它为什么对肾脏功能保护这么好，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的核苷酸，这个核苷酸它可是构成咱们人体所有细胞 DNA RNA 这是最小核心的基础单元物质，也是细胞线粒体内部遗传物质的主要合成，包括呢整个细胞更新都需要这种重要的物质啊。它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作用两大方面，第一个，核苷酸对于细胞什么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
23: 嗯，
0: 就是人体细胞因为各种原因啊，比方说不良的饮食、毒素啊、过度的劳损呐、还是年龄增长啊等等老化，这种细胞发生基因链的断裂啊、DNA 的损伤啊，发生细胞性的这种功能下降啊、病变呢、甚至发生坏死，那核苷酸能够精准的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哎，包括核酸修复系统能提供充足合成的原料，能助力受损基因片段的修补，能修复断裂的核酸的链条，能清理错误的一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能阻断什么这些细胞发生损伤啊。
23: 嗯，
0: 那同样无论是肾小球当中这些足细胞，哎，受到这种高糖高压或者是一些毒素刺激出现损伤了，还是免疫复合物发生的攻击造成这种坏死丢失了，那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能够精准渗透于没有死掉的功能尚存的啊，渗透于这些足细胞的基因物质当中，对于一些什么功能弱化的已经发生病变的，它能及时的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修复啊，从基因层面，从基因片段到核酸链条来进行整体的来进行修复啊。另外核苷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能迫使这足细胞分裂啊，增殖的作用，这可了不得。正常来讲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足细胞它是几乎没有再生能力的，
23: 嗯，
0: 损伤了它死掉了就没法再生了，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核苷酸物质它可是细胞 DNA RNA 合成的一个底物，最基础的物质，为整个增殖裂变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怎么比呢？如果说 DNA 是细胞增殖的图纸，那么核苷酸就是复制 DNA 图纸的纸张，那纸张多少就决定着复制 DNA 的图纸是多少啊。所以说当服用这个胃束康虫草制剂的时候，这核苷酸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刺激那些什么就没有发生病变损伤的和原本处于这种什么功能低下或者是休眠状态的一些足细胞，让他们重新的什么，一是增强功能，另外什么能启动这种分裂增殖的程序，
23: 嗯，
0: 产生新的这种叫子代细胞，就代替的细胞，能给它分裂了，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23: 嗯，
0: 它虽然不能再生，但是让好的细胞能够裂变和分裂，这就了不得了，让那些死去的是不是就很好得到填补了，数量上就得到填补了。这样一来你想想，它分裂出新的增殖的这些新的足细胞，它数量多了，是不是它功能就得到很好的强化了，
2: 对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啊，这是其他方法都比不了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2: 嗯，楚老师，您说到了这个核苷酸的这个物质哈，我之前呢我是学习过这方面知识的。
0: 嗯嗯，
2: 我记着核苷酸这种物质，它在动物的肝脏、海鲜还有豆类当中都存在呀。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这核苷酸物质它在一些其他的生物体内也有比较普遍，
2: 嗯
0: 啊，比方一些动物的肝脏啊、海鲜啊，还有一些豆类食物当中的确能找到，
2: 嗯，
0: 但是虫草当中的核苷酸不一样。为啥呢？首先从含量上讲，就是普通的这种生物和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的含量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虽然有但是很低，
2: 量太少，
0: 很少，也就是日常你饮食摄入的这些你根本达不到什么细胞所需要和吸收的，
2: 嗯，
0: 这量是不够的。那么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物质叫天然富集体，什么意思啊？就研究数据表中，就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含量是目前其他所有生物体含量就加到一块还得超过它们近百倍的一个含量，是极其高的。
2: 嗯
0: 啊，其次是什么呢？虫草这个核苷酸的分子结构与咱们人体自身细胞的核苷酸它俩的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意思啊？它不需要通过什么复杂的一个人体再次合成的过程。你比方说很多氨基酸我们使用以后要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些免疫系统来进行什么？进行二次合成转化。
2: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不用，因为它高度相似，它不需要进行转化和合成，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是不是进入人体被细胞直接就能识别，直接就能接纳利用它？再一个什么，就是高活性状态，这个很重要。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这个活性是其他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根本就没法比的，就冬虫夏草这种核苷酸这活性是特别特别高啊！我不讲过吗？生物制剂好在哪儿？首先就高活性啊，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作用呢？所以说你看看当年这个曹公他们团队为啥说选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提纯呢？原因很简单呢，啊，虫草的好处和作用价值那毋庸置疑，你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早都得到充分证实了，要不然说冬虫夏草价格怎么能比黄金都贵呢？甚至堪比黄金呢？问题是什么？就虫草对所有人体的作用好处能不能被我们都能完全的利用，能落到实处啊？
2: 嗯，
0: 你知道它好能不能被利用啊？这是关键，实际上是可以完全利用的，但是一定得需要什么高科技的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提取才行。
2: 嗯，
0: 啊，你不是说直接拿来吃了，哎，这就都吸收了？为啥？因为虫草体内的各种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它们的分子结构很特殊，很脆弱，你用的不当，它就会遭到破坏和流失，那效果它自然就严重的就打折扣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原来直接吃，哎，就嚼着吃，或者是泡酒泡茶的，煲汤的，煮水的，打粉的，我跟你讲实际上把冬虫夏草都给吃浪费了，里面的物质成分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它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是因为这样嘛，所以说人家曹公当年带着技术团队用了近9年的时间开创了高尖端的生物提纯提取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嘛，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对人体有直接作用帮助的物质成分都实现了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膜和基因重组以后实现了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各个细胞，哎，能实现什么高度匹配和融合，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各种基因物质入手来干预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嘛。咱就比方说这里面这个高活性的核苷酸物质，它对于肾脏损伤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这些竹细胞，唤醒一些竹细胞，让这些竹细胞能够实现增殖和裂变，而且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进入人体能直接什么被精准识别，直接被细胞利用。所以膜基因重组技术它不是改变这些物质的特性包括核苷酸在内，而是把虫草当中这核苷酸的分子结构打磨到什么与人体肾脏的这个竹细胞从基因角度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的状态，能融合到一块儿，也相当于细胞的 DNA 整个修复系统能够直接对话的来进行修复，来进行增殖和裂变这些肾的什么竹细胞，
2: 嗯
0: 啊，实现肾功能的强大， 另外你看很多肾病也是啥，比方说免疫系统的异常攻击导致肾小球，攻击肾小球引起的，还有高血糖高血压产生这种大量自由基持续攻击组细胞，那么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里面还有啥，比方说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呀，它就专门能清除各种自由基，减少氧化的损伤，同时还能够完全抑制杀灭各种炎症啊，还能够什么增强肾脏的整个微循环和血液供血情况，改善缺血，这都是最好的，减轻蛋白尿和肾纤维化的发生啊。而虫草当中还有什么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可以有效的激活人体的长寿稳态基因，提升足细胞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延缓肾脏细胞的衰老，杜绝肾功能发生衰竭的情况，你看这种多糖类物质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的，比方说像慢性肾病的损伤，你不管是肾小球是肾炎啊，肾小管间质性疾病啊，还是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这种肾损伤啊，还是各种肾病的综合征啊，啊出现什么蛋白尿的，小便细腻泡沫多的，肌酐尿素酸指标过高的，还是出现了轻度或者重度水肿情况的，或者伴有什么浑身乏力没精神腹胀腹水食欲差，出现了什么尿量的减少，甚至肾静脉有血栓等等啊，引起全身各种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服用这胃寿康虫草制剂，首先在短时间内肾脏的各项指标逐步就能恢复正常了，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肾病带来的各种症状表现，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表现逐步都可以消失的。哎呀，身子轻快了，有精神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排尿也逐渐正常了，哎，早上起来发现什么眼皮肿啊，小腿下肢脚的浮肿情况没了，这逐渐都消失了，而且还能够及时的阻断出现五期最严重肾衰竭这个情况。这个在当时他们搞临床的时候，针对于这种中度的偏于重度的在四期患者，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完全进行逆转和阻止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较为严重的，他避免什么能够发生到后期肾功能完全衰竭，到透析到肾移植啊，不至于发展到这个严重的程度，都能有效的把它阻断了，所以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无论是从肾脏系统，不管是从源头的预防保护方面，还是对于各种损伤病变的恢复方面，目前来讲它肯定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因为这方面在我们业内来说，这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人家团队自从研发成功以来吧，就这几年你看怎么样，是不是被咱们国内的各大医学中心重点关注啊？
2: 对，
0: 是吧，争抢分配这个份额吧。而且据我了解呢，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4家医学中心才能有机会分配到啊。咱们国内多少家这个医学中心，太多了，你看看只有4家能分配到，你其他医学中心根本都没有份额，为什么，对吧？这你都知道了，大家可能也知道，冬虫夏草本身产量就少，它还必须用鲜虫草提纯，所以说呢提纯量本身就少，而且80%还要供应到国外，跟人老外当时有技术合约，没办法，国内剩下这20%的份额，你想想还能有多少了。所以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你干脆是没有，得都得不到啊。为啥我说往年你们这边能得到，你能给你这些听众患者能争取到，这很不容易了，包括这一次不给你们这边了，分配不了了，这都是有原因的啊。实际上我来讲，医学中心都等着分都分不上的，别说你们这边了，对吧，个人机构他怎么能分呢？所以说不给这边分配，我感觉我客观讲啊，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因为需求的量太大了，对吧，好固然好，但是呢它满足不了更多，这么多的正规的一些机构都等着去用，等着分配，那都分配不上啊。所以说这一次说包括未来你一些其他机构，我估计来看那几乎上是不可能了，它一定会是这个结果的。
2: 是，这些天呢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个事儿哈。那我比大家都着急，可现实呢真是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分配权不在我们
0: 这儿。对呀，这话事是你能说的算，我能说的算呢，对吧。
2: 今年这一次啊真是 太难了。
0: 嗯，因为现实情况在这儿，任何东西都一样，是吧？我总说它有好的一面，它可能也有什么不好的
2: 不好的一面，
0: 对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2: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这个，所以说还是大家伙也是正常心态吧，去看待这个事儿吧。
2: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开始就先聊这么多吧，哈。
0: 嗯嗯。
2: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接听大家所打进的电话。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
2: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样啊，那个楚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根据我的身体的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
0: 你说吧。
4: 我呢，今年51岁啊。去年呢得了脑血栓了，当时是因为堵得不太严重嘛，当时医生也跟我说啊，这个住几天医院就行了，
0: 溶栓呗，
4: 打几，打，对对对对，打几次那个溶栓针就出院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怎么地呢？是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啊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沉沉的啊，就跟头一天啊喝多了酒没睡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也并且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记忆力啊，哈，就是说明显的不如以前了。经常都忘东忘西的啊，做事情呢也集中不了这个精力啊。然后呢，反应呢还挺慢的，就别人在跟我聊天吧啊，我呢总是不是脑袋在想啥，反正就是住六号了。然后呢，就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人家一个事儿啊，就在我跟前了，就在我跟前跟我说好几遍，我才慢慢明白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过去就是说没得脑血栓之前呢不这样啊，脑袋挺灵活的，你说啥我都能够反应出来。再有呢，就是我感觉啊，我这个手脚啊，经常出现麻木的情况啊，而且呢就好像就是睡觉我被压麻的那种感觉差不多。然后呢，我用手机打字的时候呢，就感觉啊，手机这个手指啊慢慢的，就是说慢腾腾的，就不灵活。如果说也比以前困难多了。基本上就是这一些问题，涂老师。
0: 50多岁年纪也不大，脑血栓也正常，只要有血栓了，他肯定脑整个脑组织细胞神经它得不到很好血氧的供应，出现这些问题也正常啊。怎么能有血栓呢？是不是血压血脂方面不好啊？有啥基础病啊？
4: 这个我还真不好意思说啊。我呢，就是我这人吧，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是爱喝酒，朋友也多，经常啊，反正人家一说一邀我就去啊，经常熬夜。然后呢，血压确实是有点高，也没有及时吃药。哎呀，我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真的挺后悔的，楚老师。
0: 那没用，后悔不解决问题。
4: 但是我跟你说吧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坏习惯我肯定慢慢会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哈，因为毕竟我才50刚出头，是不是？就是我担心以后啊，这种情况会被越来越糟糕。如果说啊，我现在把你们讲的那个虫草眼油液用上的话，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0: 你这现在属于轻微血栓啊，把血压控制好。如果还能用这个虫草眼油液呢，它这里边有个高活性，像核苷酸，它首先就能够促进，比方说一些神经方面的永久性细胞实现增殖和裂变，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物质实现不了的。还能对这种细胞进行保护修复，咱们身体各种细胞啊，比方说呢，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熬夜、烟酒、劳损、毒素，是吧？年龄的增长、老化，都容易出现各种细胞的这种损伤、病变、功能的低下。所以说，这种核苷酸这种物质，它能精准的啊，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包括核酸修复系统提供充足的这种合成原料。 也就是助力受损基因的这种片段及时修补，修复断裂的核酸这些链条，还能清理这些错误的基因碎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能够保护这些细胞，而且呢杜绝细胞发生这种严重的损伤。对于中风后遗症落下一种神经性的一种病变呢，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肢体麻木拘谨的对于这种神经元的细胞，刚才不讲没有很好的增殖裂变，慢慢的恢复神经传导的能力。而且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营养保护，细胞功能的恢复非常好对血液环境的净化，改善整个微循环，减少血栓斑块的聚集形成，血小板粘附，这都是发挥积极非常好的作用。包括呢高活性这种多糖类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脏腑机能提升，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能恢复，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里面还有七大类45种的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物质，还有8种是人体没办法合成必要的氨基酸。对于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这些脑中枢神经细胞它的从营养角度这个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实现细胞代谢能力的恢复，血氧能力的充足，对于咱们脑梗血栓以后出现缺血缺氧造成颅脑细胞功能的减退，那这些物质都能起到什么很好的活化改善和促进这些细胞功能和动能的恢复什么反应差的，记忆力差的，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完全逆转和恢复
4: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4: 好了
0: 能用的话，那肯定的就是没有啥后顾之忧了，因为比你重的一些偏瘫半身不遂的，他从这方面来讲呢恢复和逆转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还没达到非常严重
4: 我知道那个冬虫夏草本身呢就是那个就是名贵的药材嘛虫草养育业呢把这个虫草里面的这个成分呢提纯出来如果说能够有幸喝上的话，那对我肯定是帮助很大了。
0: 那倒是对
4: 前两天那个2000盒虫草养育业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名额我觉得真的是挺大的遗憾的。听说这个价格补贴以后呢一支呢才10块钱，你说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哈没体验到确实有点可惜。楚老师还有喜儿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取一些
2: 这个虫草养元液名气现在是越来越大它争抢的机构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野生的虫草的数量呢是在逐年的减少的，所以这个虫草养元液每年提纯的量也是在不断下降以往呢在每年的时候这个乐龄芳华是费好大的劲儿才争取到一些，今年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伟宁已经看到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了，说今年呢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哎呀，我也是在发愁我真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我呢还有楚老师，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百倍的努力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目前就是您常规用药您该用还得用，千万别说你因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耽误病情因为能够争取到的几率真是不是太大但是您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等消息
4: 行，谢谢喜儿我一定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吧。另外呢，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楚老师，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脑血栓以后也想练习练习，但是我现在吧，因为记不住事儿了我已经向那个指导老师的问了好几遍了，孙老师也教了我好几种方法，可我就是记不住每一步骤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窍门了我怎么记
0: 咋学不会记不住呗。
4: 对。
2: 这个问题吧，之前我们是给一部分听众发放过学习机的， 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都收录在学习机里边了，大家呢通过学习机就能很好的学习掌握了。当然呢，就是确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是没有得到的哈。我这段时间也在筹备这个事儿，我合计啊，再给一些没得到的家人们再准备一批。
4: 哦，也行也行，太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楚老师。什么时候，能做到呢？这个，
2: 您再等等，再等等啊！我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准备妥当了，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
4: 哎、
2: 好吧？
4: 好。好好好，行、哎、谢谢你们啊，
2: 哎哎哎，那就说到这儿了、
4: 哎、
2: 嗯，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5: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么，
2: 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月夜跃动听，躁动全球。

0: Well, 是没有听到这一句不习惯。我刚刚在尝试着换一下我这个卡祖笛的这个笛膜啊，所以这个刚刚没来得及啊，让你们误以为今天是录播了。没事，该出现的还是会出现的。就像今天我觉得不该出现的出现了，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老师节日快乐。我回想一下我当老师的经历，大概应该是10多年前，那会儿在前单位，那会儿我们有一个给小朋友开了一个就是特训班，在里边教了几期小朋友们配音的课程，对，但那会儿还称不上老师，就是一个技术员，给孩子们讲讲小小的技术啊。然后今天不是这一波同学跟我说的老师节日快乐，我受宠若惊啊！谢谢各位啊！对，虽然我不是正儿八经老师，但是你们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害怕。老师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来说，应该是属于这种在我们年少无知，对吧？叛逆、害怕、迷茫的时候，哎，他们用知识帮我们来推开世界的大门，对吧？再然后用一句话可以卸下我们心中的一些包袱，啊，就老师也会想尽办法，可以让这些课堂变得更加有趣，然后用热爱、用他们的热情和创造，给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窗，啊，我觉得应该是，很敬畏的一个岗位，啊，我这么可爱可亲的，是不是啊？你们就别见了啊，虽然。这个世界的各个行业，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的时候，叫老师一定是不会错的，是吧？就对方总会教给你一些啥东西啊，所以，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现代化的一个称呼啊。但实际上，今天教师节，老师们跟我们的记者节一样。是不会放假的节日啊，当然除非他是正好排到了周六日这一天，对吧？这日期就会变更的啊，所以今天老师们也是一样，依然在岗的职业类的节日啊，所以跟我们刚刚才辛勤批改完作业的老师们说声辛苦了，节日快乐啊！
1: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4/29，也是教师节。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哎，
1: 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厂。
0: 哎，晚上好。
2: Well, 晚上好喽，我北韩镇大厂，夜，弄你越听越能去嗨了，再睡早起不累哦。
0: 所以今天的会很简单，对，今天会很简单。今天的这个卡祖笛，我刚刚为什么会去换这个膜？因为会有一点那个声音呼滋啦滋的啊，然后所以那个声音不好听了，我就调整一下。刚换了一片稍微合适一点的。但下首歌回来我们就出这个题，这真的超简单的，也呼应了我们本月的主题啊，开学季。待会儿你们一听应该能听得出来，应该我想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因为这首歌据史料记载应该比较早了，大概是80年代初的样子的歌啊，所以如果你们听到正确的答案可以告诉我。

0: right now。
1: 小乐叔叔，晚上好，山东德州打卡。
2: 哎呦，宝贝，你这会儿还没有睡呢，是不是今天给老师过节去了？夜夜的所有教师们节日快乐。我好像之前有粗略大致算过，我们节目里面还出现过蛮多科目的老师，有化学老师，有英语老师，有数学老师，之前还有物理老师，历史老师也来过，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过语文老师的信息啊。不知道这回语文老师是不是还是在批改作业呢啊？没这么晚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欢迎上线。来，接下来出题了。哎，这歌，不用多提，你听这个旋律一定就能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啊。
3: 疯狂卡祖笛。
4: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哎呀，
1: 给了，
0: 这膜太硬了，哼的好累呀、啊。大概这个旋律应该听得出来，刚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在吹军号啊，感觉马上要起床的那个军号啊。好吧，你们能听出答案的话，告诉我的正确的这首歌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你发送歌名来就可以了。刚刚哼的这一段旋律啊，来先开启第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啊，还有舞蹈老师，对对对，你的原搭档，对不对？舞蹈老师都好久没出现了。

0: 不是伍佰，但是是伍佰的歌。这歌名叫伍佰的歌啊，不是伍佰本人唱的歌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今天老师来报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吗？所以这话的意思，你是老师吗？但应该不至于，老师我觉得都是那种默默无私付出的那种啊，不会问福利这件事。我觉得你应该是为老师来就是争取福利的，家长是不是？我发现好像这个现在很多的老师这都就是收卡片，不收任何其他的礼物了。今天看到还有一些学校的校长，就直接在门口就是拦住一些带了礼物的孩子，说这个让父母拿走啊，我们这儿花的给你准备好了，你就自己带我们学校给你准备的花进去啊。如果你有贺卡的话，可以带贺卡。前段时间还看到我们这个有朋友，就准备给老师的一些贺卡，就家长亲自手工做，就还挺有意思的，用一些咖啡的那种杯子，或者咖啡的那个叫杯托吧，应该叫，然后把它一剪，好像还有一些就是那种那个什么袋子啊，就是说往里面贴一个纸，然后一翻开，哇，拥抱你的那个，也挺有新意的。

0: 连这个祝福老师的话都不敢说不一样的，全都是复制粘贴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听节目的有没有老师在啊？你们可以自己站出来也说一说，就你们认为最好的教师节的礼物是什么？是不是孩子纯真的笑脸和他们就是上课认真听讲的小脸蛋儿？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好，刚刚这个再来一遍啊，没太听出来，不可能吧？这可能这个我没吹好啊，再来啊。哔哔哔哔哔哔，定一下调好吧。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觉得我还是换一个膜吧。大概在这应该也听得出来，好吧？如果听不出来，我待会儿换个膜再听听看啊。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就是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然后看到公众号这一栏，然后您输入“中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之后啊就可以了。来，下一首。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哎，那合适的歌出现了啊。

是老师可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学过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教师节这一天，然后大家一块儿唱给老师听的。

谢谢你听节目的你啊，家的温暖很久没有出现了，是不是？也是有段时间了，就是我们保存30天的消息，你这儿已经看到的是第一条了啊，所以可见你有30天，至少30天没有来了。还有一位在今天领证的朋友啊，准确来说是5年前的今天领证的朋友啊，结婚纪念日快乐啊，领证纪念日快乐。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概念是什么啊？我的概念应该就是领证的日子就是结婚纪念日，如果摆酒席的日子，我只能模模糊糊大。

大概记得是哪天，但不太确定了啊。但领证的日子应该是不会忘的，因为是自个儿挑的嘛，是吧？好，那个来把这一段再来一段。我刚刚把膜换了一下啊，应该比较容易听出来了。刚就这个膜的问题，再加上我这技术的问题啊，你们听听看啊。

0: 不能再往后了，再往后了上不去了这个调啊。吹高了点，如果太低了一点的话，那个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水牛啊。你们大致跟着刚刚那个的旋律再哼一下，大概就能猜出来是什么歌了啊。如果已经有累计几次，一次两次的小伙伴，记得告诉我，你看今天答对是第几次了啊？先进一小段宣传，再让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你能在那里？万重来呀，
12: 我是猪，
16: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带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我开始陷入了深刻的反省和疑问，就是是我的吹的问题吗？还是这个旋律容易暴露年龄啊？目前只有 X 是 XI 还是 XLX 啊，看成了 IX LX， 还有橙子，就这两位回答对了，所以我在自我否定和怀疑，是我哼的不对吗？还是你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年龄段听过这首歌呢？还是说现在近些年学校没有在教这个唱给老师的这首歌吗？那个陈老师，9月1号开始实习的陈老师，你去翻一下你们那个学校的应该没有，你应该不是助教的音乐啊，因为你这也没法助教音乐啊。你回头帮我问问你们那边的音乐老师吧，好吧？没有这首歌吗？我开始有点怀疑啊。再来一遍好吧，把调放低一点，尽量哼个全曲好吧。
1: 这个调啊。

0: 算完整了吧，后面就直接是那个副歌，再就是加那个歌的名字了啊。你们自己也再哼一下，因为这个调应该算是正常唱歌这个调，但正常唱歌这个调用来哼卡祖笛听起来就特别难听，所以就一般我会哼的稍微高一点啊，这个原因吗？我再反省一下，你们点唱先再继续听着啊。
1: 月夜点唱机。

风有多边吹，你已经有累计几次了？如果已经有三次了的话，记得私信发送小乐之后给我你的快递信息哈。其他小伙伴也是啊，因为有些名字我不太记得，所以你们自己对照一下。如果之前有回答正确过累计三次了的话，记得告诉我啊。这歌这唱到难过了都，忘了我。这是好像字字句句都是说的别忘我，对吧？来缓解一下这种难过的情绪，回到一首可爱可亲的歌曲。我不信你们那个音乐课本里面没有学过这首歌啊，这应该是必学的一首歌吧？我们是学过的。

0: 听过。
1: 你们没上音乐课吗？音乐课里面必学的不就有这首歌吗？还是你们后面学的改版了没有这首歌？

0: 谢谢我们还有一些共鸣的朋友，没有共鸣的朋友抱歉了。我以为送给老师的歌你们都听过，这一首最具代表性的，没有想到你们最熟的是听我说谢谢你。高中生表示说没有学过这首歌，再往前推的96、97辈的没听过，说应该也就你们70后、80后听过吧。那目前有些70后、80后表示说也没有听过，那我可能是60后。这是80年代初的一首歌，所以60后学应该也没问题。因为这个米兰花，它的这个花朵很小，大概只有米粒的大小，然后开花的时候呢，清香四溢，淡黄色的小花，所以这个它的芳香长度和它的长相啊，就特别小巧，再加上这个老师的这个职位平凡，但是教导人才，孕育知识，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所以这个花就能够体现，因为这个歌词里面的米兰来比喻老师他的默默的奉献的精神，所以这个米兰花还有一个花语叫有爱生命就会开花，所以我爱米兰就是我爱老师的意思啊。既然没有听过，那就把这个热知识再传递给你们。还有一个趁热说的就是，明天朋友们，如果你开车的话，明天晚上12点之前记得去加个油啊。这个消息趁热说，然后明天又说没说啊，没学过这个知识啊。明天晚上12点，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根据预测的数据显示，本轮的成品油的价格的上调幅度超过每吨50这个红线要求，所以就意味着这一期的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会2连涨。那数据显示，按照当前幅度的调整来看，预计汽柴油每吨上调是每吨360元，折合成升来看的话，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价格上涨会在3.5毛每升啊。所以如果私家车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会多花17.5块，这个数额还不算小吧啊。在我们这儿至少可以点个双人份的早餐的套餐啊，你掂量着吧，热消息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刚刚的歌是我爱米兰啊，

啊，蜂往独眉吹说这个时候是他们小时候学过的歌，小学的时候啊，童年时期的学过的歌，然后初中高中就没有学过了。对，这歌一般不会重复学啊，现在是还是他爹了。

0: 哎呀，既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都换了一个马甲来听这首歌，那就放这首吧，来啊！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一千年以后。哦，卡祖笛那首你也没有听过啊？那你是想唱哪首？我听一下。
2: 清静的深夜，只是在闪耀。
0: 哦，那孩子。

0: 那就明天再讲。
1: 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
0: 到点跟您说晚安了，回见。
1: 这世界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凯，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
6: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5: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6: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5: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7: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8: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10: Follow me.
9: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

对，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海针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4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同时在韶山收费站的入口管制状态。湘潭段1523公里处在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打车到沙。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贺叔好，
7: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今天请贺叔来到直播间呢，我们依然还是先从大家的问题开始入手。
7: 好，
6: 今天呢，正好有两位朋友都问到了同一类的问题。停泊队长他的问题是一喝水就尿多，不喝还不行。
7: 对，
6: 哎，另一位说，可是尿频呐、啊，我出去啊，要到没厕所的地方，连散步都不行，到处得找厕所。
7: 对，另外还有的呢，就是明明很渴，但是晚上睡觉之前不敢喝水，
6: 对，
7: 整晚上就不停折腾了，是吧？
6: 是的，
7: 哎。尤其天一凉，
6: 有点加剧了。
7: 哎，尤其上了年纪，这情况很常见啊。咱们今天就说这个尿多的事儿。
6: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尿频？
7: 哎，你看，尿频呢，它有专门的定义。
6: 哦、
7: 比如跑厕所跑得太频
6: 啊，
7: 尿频本身只是个表现，它不是症状啊，
6: 哦、
7: 它也不是诊断。
6: 哦，
7: 我喝酒喝得多了，
6: 那
7: 尿频
6: 也走肾，
7: 这也不叫毛病，是吧？
6: 对。
7: 但是呢，尿频却是很多毛病的外在表现。
6: 哦，
7: 哎，
6: 它就有可能会代表着是一些问题出现了，是吗？
7: 我今天说这个呢，就特别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早上我妈妈刚刚做了一小手术。
6: 哦，
7: 她呢最早不知道里头发生什么。
6: 嗯，
7: 从秋天开始吧。
6: 嗯，
7: 哦，更主要还是入冬。
6: 哦，
7: 北京冷了之后，于是她就开始尿频。
6: 嗯。
7: 啊，尿频可不是说非得是男性啊，老年男性的专利。
6: 嗯，
7: 老年女性的尿频其实非常常见。之后呢，11月到医院一查，发现膀胱里头有结石，一看到那块石头，我心里就踏实了。
6: 嗯，
7: 哎，证明是什么？不是长东西。
6: 哦。
7: 哎，因为膀胱里头如果要长肿瘤的话，是有可能的。
6: 嗯。
7: 另外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尿频呢？
6: 嗯，我能先问一下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尿频的时候，会代表这个人是。

0: 虚。
1: 哎，肾虚是吧？
0: 然后这个，尤其中国人对于肾虚这个词很敏感。
1: 很敏感，哎呀，这事咋说？从头说，
0: 这算是
1: 说起呢？
0: 问题的之一吗？
1: 这个其实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好嘞。
1: 尤其我们所说的肾虚，往往大家一说起肾虚的时候，都面带着那种很诡异的笑容。
0: 是的，就是我们觉得总有一些别的意思在里面。
1: 对了啊。这个呢一般指的是男性的功能，男性功能这块呢其实跟那个肾脏本身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呢我们也见到很多人身体很壮实啊，养孩子他们养大群，他也照样有尿频啊尿道的问题啊，这完全两回事啊，
0: 好，
1: 这不画等号。
0: 好的，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1: 真正的问题呢分这么几大类，你看刚才我说了，首先如果要是长肿瘤，这不是说啊，
0: 就是因为它可能把里边的位置给占据了，是吧？
1: 占据位置，
0: 所以它就相当于空间小。
1: 除了占据位置之外呢，另外它本身它是个刺激
0: 哦，
1: 哎，就使整个的膀胱里头很敏感。膀胱是什么？膀胱你要不理它的话，没什么感觉。但如果说你比如说做肠镜，有的人做完肠镜之后，接着跑厕所。小便。
0: 肠镜跟它有关系吗？
1: 因为这个位置嘛，有一定的。人的敏感度不一样
0: 哦，
1: 本来是膀胱排空了，后面的肠道进去，本来就这么小的震动，有的人就有感觉，一会儿就憋不住尿了。哎，这是一个外界刺激，那么肿瘤本身就可以构成这外界刺激，这个要知道啊。
0: 先排查一下大问题。
1: 对了，第二个就是鉴于盆底肌的松弛，尤其是老年女性。啊，有的盆底肌呢松到什么程度？有的严重的有子宫脱垂出来。就是盆底肌非常非常的松了。盆底肌一松，咱就简单的理解吧，它就憋不住尿。所以稍微一动，这尿就出来。这个也是需要采取措施的。
0: 我们很多就是产后的妈妈们都有这个问题。
1: 我说为什么要采取措施呢？有人说不就漏点尿吗？那怎么地？不是。如果盆底肌再松弛的话，有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个子宫脱垂呀，还有这个
0: 关不住了，
1: 对啦，还有整个的底下连直肠那头，连肠道那头都有问题，脱肛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痔疮的问题加重也好，这都是跟盆底肌有关的。一个尿，我们发现盆底肌松弛，通过对盆底肌的训练，这是能练的。练完之后呢，让你底下这几条道就。都能收得紧，都不会出问题。
0: 有凯格尔训练是吧？
1: 对了对了，凯格尔训练。这个尤其是家里的母亲啊，老年女性这块要小心了。
0: 到了就是老年的这个程度了，也可以做凯格尔训练来恢复。
1: 哎，它有一些训练方也可以的。就说你要再不管它，越来越松嘛，后面出了一大堆别的问题。那么再接着讲，还有可能什么情况呢？还有可能是感染。
0: 感染会造成
1: 感染尿频尿急很多见。这一块呢，可能年轻的时候一辈子了，说我没感染呢，从来没为这事困扰。但不行，老了，本来女性的尿道就短又宽。如果再老，有的时候呢喝水少。真的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细菌顺着就进去了。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那个尿道的情况炎症的情况呢，它一般有一些别的表现。除了尿频之外，还有什么尿吐？
0: 它有刺激的性啊，就更严重了。其实
1: 对，尿浑浊，这都比较容易发现啊。这块呢，做个尿常规，如果看里的白细胞也高了，甚至有的都能查到菌了，那就不用说，上药。特别简单。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呢？神经的原因，
0: 是有感受方面的问题。
1: 感受方面的就是。有专门的词叫膀胱过度活动症，
0: 好奇怪的一个名字。
1: 这个呢，咱一会儿可以也是专门的讲一讲这个啊。也而且膀胱活动过度活动症呢，它有的时候跟这个尿道综合症呢，它还容易有一些误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0: 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聊了聊一喝水就跑厕所，尤其是很多人定性自己叫尿频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我贺叔也说了，人家到底是不是真的尿频啊，还是有一个医学上的定性的。
1: 有
0: 别自己给自己瞎灌名字。当然您刚才提到了 两个我们不太熟的词啊，一个叫膀胱过度活动
1: 症
0: 啊，症啊，一个叫尿道综合征。
1: 征，对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呀？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1: 这两个呢，就跟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你看大家能坐着想，男的那前列腺不好
0: 啊，
1: 对，女的尿路感染，
0: 这是常见的哈。
1: 上一期呢，咱们还说了，除了尿路感染，有可能肿瘤的问题，
0: 对，
1: 有可能肌肉的问题，盆底肌松弛，这大家都能理解，对吧？说点理解不了的，
0: 这
1: 好端的，那个膀胱也好，尿道也好，就跟疯了似的，
0: 着了魔似的，
1: 着了魔似的，甚至可能前两天还没事儿，这两天怎么样啊？就开始膀胱就变得特别活动，不敢喝水，不敢喝水，还一会儿跑趟厕所，一会儿跑一趟，而且还有特点，上了厕所之后啊，你看挺急的，着急忙慌的，恨不得憋不住了。到那一尿，没尿出多少，
0: 就是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的满。
1: 哎，没那么满。
0: 我觉得它满。
1: 对，尿不出太多来。
0: 这不是报假警吗？这是。
1: 哎，报假警。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毛病理解成身体在，尤其尿路系统在报假警。哎，这就好理解多了。其实就这样，但是呢，它的刺激来的方向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什么呢？有的可能是膀胱里头的刺激，有的可能是尿道的刺激，所以我们人为呢又给它分了一下，叫膀胱过度综合症，和尿道综合征，
0: 按照位置匹了一下，
1: 按位置分了一下，但其实本质来讲，我跟你说都是原因不明
0: 啊，
1: 原因不明，神经就开始特别兴奋。哎呀，很常见的，后来就观察出了一系列的因素了。比如说天冷，你看它不是全天排的尿多了，而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激动啊，这个可能很多人有这个体会，
0: 有这感觉。
1: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脚着凉，腿脚一着凉就要往厕所跑，其实没多少。
0: 哎，原来您说过腿脚着凉的话，有的人容易拉肚子。
1: 哎，对，
0: 也有人肠道的反应，
1: 也容易有尿频的。哎，这很好玩的。这个大家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生活中有这个体会，是吧？
0: 就这第一步还能理解得了，
1: 你就能够多少明白一点报假警是什么意思了。
0: 是，
1: 后面又发现了，你比如说跟焦虑有关，这人呢可能有一些焦虑症的倾向。他焦虑加重的时候，那块就加重。还有的发现跟什么休息睡眠有关，这段时间没睡好，没休息好，哎，尿频出来了。还有的呢是跟什么呢？最近可能是生气，
0: 也是情绪，
1: 哎，情绪起了波动。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人呢，一旦有了情绪变化之后，我们讲叫身心疾病嘛。心里有变化，身体也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反应。哎呀，后来人们认为可能这事儿呢，既跟神经有关，又跟什么，跟体内分泌的这些激素受体有关，
0: 有一些相近的刺激，是吧？
1: 对了，
0: 中国话不是有一句话，就是吓得屁滚尿流的，
1: 就
0: 是不是有点这感觉？
1: 其实就这意思啊，
0: 受到惊吓的时候。
1: 但这个还不只是完全的神经，
0: 哦，
1: 你看，有的认为跟神经有关，有的认为跟受体有关。比如说现在有的治疗这种老年的女性的叫残留尿过多，本来尿完之后，咱们不说一滴不剩吧，膀胱也瘪瘪的，是吧？但是呢，只要残留的尿大于50毫升，就已经构成叫残留尿过多了。
0: 就是它排不空。
1: 去上完厕所，尿干净没有？尿干净了，真尿干净了，真尿干净了。上来拿超声一查，膀胱里还有尿。
0: 那感觉不出来吗？
1: 感觉不出来，他就认为他尿干净了。
0: 着急去的也是他，
1: 哎，
0: 不干净的也是他，
1: 干净的也是他。像这种呢，有的时候我们给点叫 M2 受体阻滞剂，就这种阻滞剂给完之后了，他可能就顺顺利利的就排也排干净了，也不急着上厕所了。证明什么？不是简单的神经控制的，是跟体内分泌的各种激素啊、受体啊，跟内分泌有关。到现在为止，你看我原来所在的医院，现在是我们这个医院的叫泌尿学部在那儿。可以说全军的泌尿外科研究的最高精的就在这儿了，是吧？现在问到他们，老年女性常见的尿频呐，之后的残留尿过多呀，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摇头，大专家一样摇头，
0: 还没有找到规律呢，
1: 找不到规律，只能怎么办呢？只能试着解决。你比如说下面这几个方向啊，一方面，咱们要把一些刺激因素给它去除掉，
0: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1: 啊，
0: 情绪的
1: 刺激因素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局部的刺激，一种是外部的刺激，就是更复杂的刺激，更复杂的刺激，比如说情绪啊，哎，别累着，别紧张，别跟谁生气，
0: 别吓着，
1: 没有焦虑的这个倾向，哎，这是一个， 局部呢是什么呢？嗯，局部的刺激，你比如刚才说了腿脚着凉，这是、哦、对吧？嗯，有的屁股着凉，嗯，这是，嗯，还有的人是什么呀？清洁方式，你看说到这儿呢，又展开一点啊，嗯，女性的私处护理这个问题，嗯，不清洗肯定不好，嗯、或者清洗的不够频繁、嗯，容易有尿路感染，嗯、这都知道、嗯、是吧？
0: 对。
1: 但是过度清洗也非常麻烦。第二呢？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个检查。如果说有那个尿道残留的，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叫尿道口抬升。照理是咱们的地板应该是平的，嗯、甚至稍微有点往这个地漏那位置的
0: 下水道
1: 往下走一点。嗯嗯。那你说它要顶起来了、嗯，是不是整体就不一样了？
0: 对对。
1: 这个呢，查一查。嗯。有的是跟盆底肌有关，有的是跟局部呢，可能真的就长点什么东西了、嗯、啊。如果有尿道口的抬升呢，也有办法。嗯。现在可以在膀胱镜的之下。切一小块下来哦，你不抬升吗？那滴漏抬那么高不行，嗯、我在旁边给你抠一块，
0: 抹平了，
1: 抹平了、嗯，这也是个办法。嗯 嗯, 嗯，还有的没有这些问题之后，那我就是特别敏感怎么办？吃点药降低敏感性。哦、刚才我讲的 M2 受体阻滞剂。嗯。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尿频挺严重的，嗯，恨不得都我怀疑，尤其男的嘛，嗯，怀疑我这男性功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嗯，紧张够呛，嗯，其实仔细一聊，干嘛呢？嗯，爱喝咖啡，
0: 哦，利尿，
1: 哦，你说这你怪谁去？嗯嗯，是吧？
0: 你就相当于喝水喝的多了，
1: 典型的叫自己拿扫帚扬起了烟雾，之后抱怨看不见道了，是吧？嗯、
0: 是，嗯，
1: 就说呢，这生活中呢，大家对于尿这事儿，你说屎尿屁不当回事儿，嗯。一个男的啊，中年男性、嗯嗯，但凡他排尿多，不用都不用时间长，就三天，嗯，他心里就开始慌了。
0: 哪不光是男的，这家里边老老小小，这孩子如果突然间老去厕所，是吧？啊、老人老去厕所，这谁不担心呢？
1: 对，嗯，我们家呢曾经有，就是我儿子，嗯嗯，他是呢从小特别爱喝水啊，完、哦、了尿也多，
0: 那这正常啊。
1: 我觉得正常，
0: 对啊，
1: 但家里人紧张的不行，又去看中医又看什么的，嗯，哎，其实我儿子那个喝水呢，他有一定的心理的因素，哦，因为他小的时候便秘，哦哦，那个便秘啊，便秘到什么程度啊？便秘的有的时候那个都会出血的程度，哦、后来呢，我说你多喝水啊，多喝水，一段时间之后果然。嗯就不便秘了。嗯嗯。但孩子嘛，他没那个分寸感。嗯。他就觉得喝水不便秘，就开始越喝越多，嗯、越喝越多，抱着大瓶子喝。啊、嗯。哎，最后搞得尿特别频。嗯。像这种情况呢，你看，我觉得没事儿。嗯。家里真是逼着我让他带看中医啊，嗯、是吧？嗯。哎，所以呢，说几个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嗯，但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嗯、啊，这玩意儿还跟这个排尿有关呢。嗯。说几个啊。嗯。咖啡。嗯，咖啡为什么会利尿呢？康康老师认为，你喝咖啡，喝一杯再续一杯，喝的水多是吧？
0: 肯定液体多是原因之一吧？哎、
1: 其实主要原因不在这儿，主要原因是咖啡因刺激。哦，刚才咱们讲的第二节，有的老年的女性，嗯，上厕所上的特别频繁，嗯，其实就跟什么呢？跟体内的神经啊和内分泌是有关系的，嗯。你给他用点 M2 受体阻滞剂，可能他就好了，就不尿了。嗯，一样，你咖啡因也是刺激神经，嗯，对不对啊？
0: 就增加了刺激啊、嗯。
1: 对，嗯。那还有什么有咖啡因呢？嗯，
0: 那就是各种饮料里面是吧？
1: 对呀，现在好多的
0: 可乐。
1: 对呀，嗯，爱喝浓茶的，
0: 对，
1: 爱喝可乐的，嗯，你都有可能尿频。
0: 是
1: 啊、嗯，这个跟什么有关？嗯、跟这个男性功能一点关系没有，就是咖啡因刺激的。
0: 刺激的，嗯。
1: 除了咖啡因刺激，还有什么能刺激？还有酒精。哦哦哦！不只是喝啤酒尿多。
0: 我以为喝酒尿多是因为喝的确实是多。
1: 水多那是一方面。
0: 对，采香喝，你说。
1: 白酒，有的人喝白酒，他也容易上厕所。
0: 啊，就那一两二两的
1: 酒精刺激啊。哦，哎，喝洋酒上厕所，这都见过，都有啊。嗯，这个呢，就是你只要生活中，嗯，你看以前不知道，嗯，经贺叔一说，你想到了，我观察呗。嗯，下回跟人家喝老白干儿，喝着喝着，人家没事上，就顶着上点头，你上厕所，嗯，哎，怎么回事？酒精刺激的，不用紧张啊。嗯，哎，好了，这是一类的
0: 刺激，
1: 就是神经本身刺激的。嗯。第二个生活中也特别常见，他的本人不知道的，嗯，是什么呀？刺激性食物啊，
0: 食物，
1: 对呀，
0: 就是刚才说的，像
1: 你比如说辛辣，
0: 哦，辛辣也算，
1: 辛辣呀，啊，你看，一辣完之后，这人。

0: 还有呢，吃过甜的东西有可能也会刺激。过甜的东西会怎么样呢？让神经的兴奋度增高。
1: 哦，
0: 哎，
1: 明白。
0: 我以前看过一个片子，
1: 嗯，
0: 就说那个让那小男孩捣乱，
1: 嗯嗯，
0: 就提前给他喝好多可乐，吃甜点，
1: 对对，是的，
0: 小男孩就疯了啊，
1: 是的，是的，就消停了。
0: 哎，对了，
1: 嗯，
0: 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1: 明白了，
0: 你看各种经啊，有的只神经兴奋就完了，
1: 嗯，
0: 有的可能外表没怎么兴奋，
1: 嗯，
0: 底下膀胱开了闸了，
1: 嗯，是。
0: 还有呢，高血糖，高血糖就两方面了。一方面它是肾脱压发生改变，糖尿病患者嘛，
1: 就它的本身的身体跟这个机能的问题，
0: 对，它肾脱压改变就导致尿生成的过多，
1: 嗯，
0: 所以糖尿病是什么，三多一少，
1: 嗯嗯
0: 啊，其中一多就是
1: 尿
0: 多，
1: 对对，
0: 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啊，尤其是早期的糖尿病患者，哎，我觉得这事儿可以调过来啊，
1: 嗯，
0: 如果你好不端呢，你突然发现最近尿比较多，
1: 嗯，
0: 除了前面贺叔跟大家说过的，
1: 嗯，
0: 啊，看看男的有没有前列腺，女的有没有尿路感染，这都知道。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咱们把前面复习了啊，
1: 嗯，
0: 上年纪的看有没有肿瘤的问题，有没有盆底肌松弛的问题，有没有感染的问题，有没有刚才咱们说的神经啊、膀胱过度活跃，如果这些都没有，把血糖也查一下
1: 啊，
0: 尤其是以前你认为血糖不高的人，把血糖查一下，说不定一查发现怎么样，要么血糖本身高了，要么叫糖耐量异常，
1: 嗯，
0: 就属于糖尿病的前期了，
1: 嗯嗯，
0: 看见没有，这一查是一大串问题就发现了，
1: 嗯，
0: 哎，好了，刺激神经的可能是咖啡因，可能是酒精，可能是甜食，
1: 嗯，
0: 可能是辛辣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可能呢是有糖尿病，
1: 嗯，
0: 这个都是各自对号入座啊，
1: 嗯，
0: 哎，之后呢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生活习惯问题，
1: 嗯，
0: 康康老师怀孕的时候有过那个尿频的时候，
1: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大家都说一怀孕就跑厕所多，因为我肚子不大，可能相对好一点，
0: 相对好一些。孕妇爱跑厕所，原因很简单，孩子压的嘛，
1: 占地方，
0: 占地方了，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东西能占地方？
1: 压着他了吗？
0: 对。
1: 还什么东西能压着他呀？除了孩子之外。裤子穿太紧
0: 那倒不至于啊后面就是直肠了，要是有便秘呢，哎，你以为便秘只是管道就这么粗，
1: 嗯，
0: 往里头都硬硬的，便秘尤其是老年的这种长期的便秘不停的积累，那肠道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哎，最后有的老年人隔着肚皮能摸的粪块，你想把那肠道撑得多粗了，
1: 嗯，
0: 要是在左侧的降结肠上有点撑，它就压不到膀胱，
1: 嗯，
0: 可是万一跑到哪儿，跑到乙状结肠，
1: 嗯，
0: 直肠这方向，那它就能压到膀胱了，
1: 嗯，
0: 所以便秘有可能会导致尿频，
1: 嗯嗯，也是因为挤压到它了哈，
0: 哎，这个没想到是不是啊，
1: 嗯，没想到，
0: 还有就是咱们生活上有一些原来别的毛病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前列腺的问题，这个前列腺呢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叫前列腺增生，一种叫前列腺炎。你看一说前列腺不好，
1: 我们很笼统，
0: 很笼统是吧，
1: 嗯，
0: 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是俩概念，
1: 嗯，
0: 前列腺增生你比如上了年纪了，
1: 嗯，
0: 它就长得大，本来应该跟一个栗子那么大，
1: 嗯，
0: 现在长得跟恨不得跟鸡蛋一样大，
1: 是腺体变肿了吗？
0: 腺体肿了，
1: 哦，
0: 哎，这个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男性的前列腺和女性的什么是对应的吗？和女性的子宫在胚胎期的时候是同一个位置的细胞，长大了之后，那么女性的发育成子宫，男的就是前列腺。
1: 嗯，
0: 这个前列腺为什么它能保持这个形态呢？
1: 嗯，
0: 就因为它体内的雄激素来维持这个形态。
1: 哦，
0: 但一旦一老了，没有足够多的雄激素来压制保持这形态，
1: 嗯，
0: 它就会不自主的向子宫的形态，
1: 哦，
0: 我打比方
1: 了，
0: 它就向那方向去弄。没有这个雄激素压制的它就开始膨胀，
1: 嗯，
0: 这跟激素变化有关啊，
1: 嗯，
0: 这个压迫能理解，但是很多年轻人呢意识不到前列腺炎，
1: 嗯，炎症，
0: 炎症，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不卫生的习惯，
1: 嗯，
0: 哎，导致尿道有炎症，这有可能，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性生活太频繁，
1: 哦，
0: 有可能会引起前列腺炎，
1: 也是刺激，
0: 不是细菌进去的，
1: 嗯，
0: 而是这个性生活本身的刺激的，
1: 嗯，
0: 它也充血，它也水肿，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撒尿会疼，
1: 哦，
0: 但不一定有这个脓液啊，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它也可能尿频呢，
1: 嗯，
0: 这就跟生活习惯有关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看知道膀胱在这儿待着，后边肠子里的便秘，
1: 嗯，
0: 便秘太多能惹着它，
1: 嗯，
0: 底下的前列腺不管是增生啊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前列腺炎也能惹到它，
1: 嗯，
0: 这个

0: 这不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
1: 左邻右舍的，
2: 哎，左邻右舍
1: 不安分，
2: 闹得他不消停。
1: 是，其实我觉得尿频主要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对吧？你这正常，可能大家都是半小时、一小时才去一次，对吧？这样就不打断你的这个工作或者学习的节奏，尤其是晚上睡觉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说小你可能它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也不能太去忽视它。今天我们在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高速长沙段1514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韶山收费站的入口管制状态。湘潭段1523公里处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

0: 哎，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1: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0: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0: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然后加入社群啦。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猫猫姐姐说呢，向友人们说一声娃好。大堂说呢，提前过来了啊，感觉磊哥安排的这个表情包怎么感觉像我呢？就那种胖嘟嘟的可爱的感觉哈。大雷儿说呢，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是大雷儿啊。七宝宝说呢，今天是磊哥，哎，韩老帅加一横，可以叫韩老师了吗？您是老师啊，咱们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互相学习。鸡宝宝说，咱每天上节目就有一种听磊哥的节目有种学知识的感觉哈，这叫什么？这叫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啊。老蔡农说呢，韩老帅教师节快乐，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国荣大哥说呢，专业司机来打卡了，听完贺叔听磊哥开开心心听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小哥哥说呢，贺叔说健康真不错，听得很有收获。孟先生说呢，搬一个小板凳听磊哥的节目了，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大叔宇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磊哥的节目开始了，卡友之家友友们你们在哪里？诚然，今天啊，在上午的时候呢，我就向朋友们说了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因为古人常说这句话，体现的是咱们尊师重道敏而好学的这样的一种，哎，古人的高尚的品德。那我们经常会用到这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体现的是谦虚谨慎啊，向他人学习的这样一种好学之心。其实在咱们的历史里边呢，也藏着许多尊师重道的故事，在今天这个教师节的正日，咱们不妨一一历数。比如说孔子向老子问礼，体现的是虚心求教，不分身份高低。那再加上呢，城门立雪，哎，杨时冒雪尽立门外，在这儿呢要向老师求教，但是呢又不愿意打扰老师休息，体现的是对老师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尊重和爱护啊。再有子贡守墓六年，恩师孔子离世，他呢不离不弃，守在墓旁报答教诲之恩。其实这些故事呢，他说的不仅仅是呢古人对于自己的老师，哎，这样的一种恭敬尊敬。那其实我们也明白，真正的老师帮助我们解惑、指路、指点迷津，为我们点亮眼界。传道不分讲台内外，生活之中、学习里面，但凡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哪怕就是一句话、一个字，啊，点醒过我们、提点过我们的，皆

为我们的良师，所以值此教师节也感念所有的老师，愿诸位先生平安顺遂，万事安康。这就是教师节的正日子，咱们特别要提到的。

老师的目光闪闪发光。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那其实提到今天这个正日子，要说到咱们在交通行业里边有没有老师呢？也有啊。试想咱们每一位朋友啊，就是能够合法驾驶机动车、拥有驾驶执照的各位朋友们，咱们在驾校学车的时候，哎，手把手教给我们驾驶技艺的这各位老恩师，哎，也算是我们在教师节应该呢记起的人。好了，在我们各个社群之中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九先生说呢 FM87.5 的友友们，大家快来打卡签到啊，我在卡友之家的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之中是刚刚加入，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稍后我们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有这样一种记忆，就是咱们都已经上课了啊，然后门外有一个怯生生的一个声音，报告啊，老师都会抬下眼皮看一下门口，进来啊，然后有一个尴尬而慌张的小孩在门口说，老师，我订到表了，可是表没响，我迟到了。老师说，行了行了，别哭了，下次早点啊。这就是我们迟到的东西啊。好了，在今天的卡友新闻里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呢，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最新通知，9月11日24时，油价将会上调，加满一箱油或多花15元。那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的是在9月11日24时，就是明天。那油价呢会有一个上调，迎来2连涨。我们按照

50升家用车来算的话呢，要多花将近15元。先看一下截止到9月10号今天第9个工作日的数据，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折算成零售价格的就是92号的汽油要上升涨每升0.27元，95号汽油呢是每升涨0.29元，0号柴油涨每升0.28元。那我们来算50升的油箱计算，加满一箱油多花大概是13.5到14.5，也就是约等于15元左右。所以在此提醒各位卡友和车友们，在24点，明天24点，油价会上浮，这一轮上调的幅度呢接近每升3毛钱，所以需要加油的朋友呢，在明天晚上调价之前呢安排好补油啊，这是为大家呢做的相应的提示和服务。此外，近期的天气大家还是注意的，明天开始呢冷空气影响接近于尾声了，华北到华南多地呢最高气温又逐渐回落到30度上下了。那对于北方来说呢，白天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呢依旧低迷，未来一段时间的昼夜温差是依然较大的，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的早晚时段最低气温不足15度啊，有些地方呢还是个位数的，一天如同过两季，早出晚归，注意保暖，尤其像我这样的啊，咱们共同时段的早出晚归这个型号的。哎，朋友会好奇了，说为什么晴天比阴天昼夜温差更大呢？是吧？这就是晴天呢，白天云量少，大气对于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弱，更多的太阳辐射到达地面了，地面就吸收热量就多，气温升高就明显。到了晚上晴朗之时，云量少，大气逆辐射弱，地面上的热量呢迅速的散失，气温下降较为显著，所以就出现了昼夜温差大的情况。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云量啊有没有遮挡啊。好了，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当前的运价之下呢，个体司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所谓咱们这个东西要装不装上的问题，而是呢，如果我们拒单以后，白跑丢单，车辆空置的损失谁来承担？所以咱们还是句句不离，哎，卡车上的这些事儿。现在大家能够感受到一种啊收紧的状态，因为源头称重，现在打算要入法了，叫拟入法。但为什么说司机还是不敢来，哎，拒绝超载这种违法呢？核心问题我们来看，在公开征求意见《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之中呢，将重点货运源头称重，包括视频监控的这些要求写入法律了。这个其实是为了倒查装货端提供依据。但是如果让我们的卡友们、司机们真正的敢于拒绝超载，对超载说不，那还得让要求多装和违法放行的一方承担更高的代价。我们先看一个数据，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卡车司机、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一共回收了5936份有效问卷。根据数据上显示呢，60.83%的受访货车司机为个体经营。那个体经营的司机之中呢，也还有65.55%的没有稳定货源，拥有双边稳定货源的仅占到5.57%，也就是说从这儿拉出去有货，回来还有货，这叫双边稳定货源。货源不稳，卡车司机很难和货主来谈条件，对吧？你有活给你干就行了，好容易接个活，我还谈什么呀，是吧？所以在调查之中呢，94.05%的个体司机认为呢，当前运费偏低。在使用数字货运平台的司机之中呢，有82.32%的师傅认为呢，主要的问题是货主出价偏低。然而呢，更现实的问题叫什么？叫时间成本呢？55.11%的个体司机每天等货超过5个小时，这车辆已经到达装货点了。那如果说因为装载量不合规拒绝发车，那前边你空驶、你等待、你的油费全部都要落空，而且还可能呢会丢掉下一单。那再看违反处罚，那这些问题怎么办，对吧？我们都知道违法是面临着处罚的，这个发生在上路以后，
拒绝超载的损失。

0: 失，却在装货现场立即产生了。那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只要求司机来承担法律责任，却不给他们拒绝违法订单的底气，这里边就有一个循环问题了。要想彻底的摆脱路上查的严，源头有压力，这样的循环能不能很快的摆脱呢？我们来看草案第59条，拟明确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其中第61条拟要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安装称重检测和视频监控设备，落实车辆称重要求，防止超限超载车辆上路，并且向监管部门来提供相应的数据。这里边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呢，称重和视频数据一旦被完整保存，这相当于有一个证据链啊，货从哪儿装的，实际装了多少，车辆何时离场，这些都留下了记录，有据可查。在监管部门查到超载车辆之后，可以呢继续倒查装货端，而不是呢只盯着方向盘后面辛辛苦苦的司机。当然我们其实也跟大家呢反复在强调，司机面临的处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因为草案的第134条拟规定，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50%以上，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驾驶证3个月，车祸总质量超过100吨，你罚款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并且暂扣驾照6个月，连续12个月内连续2次超过100吨的，驾驶证还可能会被吊销。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罚款问题啊，很多司机明白这叫一次支出，但是扣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停工啊，干不了活呀，车贷、保险、家庭开支每一个都不会暂停，这其实是很多卡友真正害怕的成本。当然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在第61条针对的是重点货运源头单位，那普通的货主、零散装货点以及中间代理该如何纳入管理呢？后续啊，其实还需要的是规则的明确。当然草案呢也没有说针对于这一条啊义务设置清晰包括独立的处罚路径。那我们看到草案的第30条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法驾驶，但是呢在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谁来调查货主要求多装，依据什么来处罚，司机该如何举证，这里边呢依然需要明确的流程。当然在调查之中还显示一个问题，遇到过货运纠纷的受访司机之中，大概有30%提到的是超限超载的纠纷，这调查无法判断强迫装载的普遍程度，但是说明一个问题，装载、处罚、损失分担，这是一个现实的矛盾，在配套规则里边至少要解决这样4件事情，对吧？那首先装货前明确重量，违法订单允许司机无责取消，白跑和等待的成本能够追偿，强令多装或违法放行的能够留痕追责处罚。所以智超这个事情呢，不能只让我们的卡友们司机们用驾驶证和我们的开车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承担后果，要求卡友和司机超载的货主或者说责任人更应该付出代价，拒绝超载的人不能因此亏钱，不能因此吃亏，守法应该受到保护。所以面对超载，我们的守法的卡友们和司机们要有真正的条件对他们大胆地说不。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近期我们其实关注了很多新的发布相应的通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那发布的通告呢，是从2027年8月1日起，上海将在用汽油车的尾气检测执行国家标准之中的这个限值 B。 那这个调整呢，其实管的不是新车。

车上牌，而是已经在路上跑的车、运行的车了。具体来说，我们看上海本地登记车辆年检做尾气检测时要按照新要求执行，外地牌车辆只要在上海做排放检验也要按照新要求来。除了正常年限，环保部门路检抽测同样也按照这个标准执行。那什么叫做限值 B 呢？可以简单理解为尾气检测的及格线抬高了。一些过去勉勉强强擦着能过检的车，2027年8月1日以后可能它就真过不了了。对于我们卡友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年检。车辆尾气检测不合格，那就得呢修复然后复检。要是修完依然过不去怎么办呢？那还得继续查故障，继续花钱来修。车在维修站趴着，挣不上钱，运费不可能增加。那临近审车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正常跑车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有一些车龄相对较长，平时呢可能保养又不太到位的柴油货车，过去在年检之前简单的处理一下，差不多就能过去，但是今后未必行得通。那还有哪些货车更容易受到影响呢？不是说老车就一定过不了，新车就一定没问题，最关键的还得看车况，一车一论。平时就冒黑烟的车，一踩油门嘟嘟嘟冒黑烟，说明个问题，车辆的状态本来就不对呀，对吧？后面你过检测的风险就更高了。还有呢，就是尿素灯、发动机故障灯已经亮了，提醒你要注意该检查了，不管我亮着就亮着还继续跑的车，这些车也悬。有些车主觉得只要不影响动力，那我就继续开着，小车不倒尽管推，是吧？动力不衰我就尽管走。可是呢，这些问题到了检测站很可能就是不过关的原因。像是不烧尿素了、拆改排放装置的这些车，有的卡友为了省钱省事儿啊，把相关排放的这些装置拆掉了或者屏蔽掉了，后续检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那当然还有一些呢，油耗变高、动力变差的老车，这类车呢可能不是说简单的一个两个零件的问题，等到审车之前突击修花钱更多，而且呢不一定一次能够修好。当然通告里边没有说老旧货车一律淘汰，也没有说不达标就强制报废，可是这个方向很明确，以后车不是说能发动能拉货就行了，还要保证尾气能过检测。车况正常、按时保养、尿素系统没问题的车影响不会太大，真正有压力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有故障就拖着不修，靠年检前临时处理、临时抱佛脚的这些车大概率就悬了。根据正式执行这个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很多卡友们咱们就讲在上海地区的也不必着急，我马上换车，咱们可以先把车况摸清楚。特别是经常跑上海准备在上海验车的车主们，咱们得留意了，车辆有没有冒黑烟啊，尿素是不是正常，故障灯有没有常亮，油耗增加、动力下降，这些问题就得经常看着点了。如果加上我们的车本来车龄就长、毛病又多，那就应该早点的动手准备，算算账，继续修还能跑多久，后面审车验车会不会越来越麻烦，维修和停工的成本加起来，这个车还值不值得继续留着。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呢，咱们总结这样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上海不是说不让老货车继续运行了，而是2027年8月1号以后尾气不达标的车，你审车会更麻烦，修车耽误跑活的成本也会更高，对吧？这个是它的关键。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道生命，救死扶伤，君道无碍。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4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韶山收费站的入口当前有管制状态。继续来关注中国出行，临近中秋国庆，我们来关注航旅纵横的相关信息。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10日，出行日期为9月25日至10月7日，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88万张，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航班机票的预订量超218万张，同比增长约7%。截至9月10日，出行日期为9月25日至10月7日的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十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其中呢，前往杭州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4%，前往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重庆的民航旅客量均同比增长超20%。截至9月10日，出行日期为9月25日至10月7日的出境热门目的地有首尔、中国香港、曼谷、新加坡、吉隆坡、中国台北、伦敦、莫斯科、河内、悉尼等。中秋国庆假期前错峰出行更具性价比。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航司推荐特价机票页面显示，9月中旬，北京到太原、郑州、南京、大连、哈尔滨、南昌、沈阳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在国内热门目的地的方面，其中前往杭州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4%。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友友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判断案例的还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判断案例呢，是关于我们卡友的工作里边的权益啊。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请问在半挂车上装卸货物受伤的驾驶员，

是否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对吧？咱们说作为司机在这开车，这个好理解，万一有磕磕碰碰的话呢，这有车上人员险。但是现在呢，这个司机呢去装卸货去了，装卸货的过程中呢不幸受伤了，那这种情况下的驾驶员是否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呢？一算，哎，也就是说呢这个险该赔。第二个呢不算，是吧？驾驶员你好好开车，你现在你卸车咔受伤了吧，啊，那怎么能给你算呢，是吧？车上人员险呢，好了，大家可以做相应的选择。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保险应该是算的啊，赔付范围内没毛病，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不算，是吧？那怎么能算呢？那就扣上数字二。欢迎朋友们来参与到今天的案例判断之中啊，也请朋友们呢来继续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里面直接扣数字一或数字二。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算，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不算，扣数字二。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在24点之间，所以呢在此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已然把各位友友相应的求助讯息呢同步给专业律师了，所以请各位朋友明天在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候注意锁定收听律师给您的答复。今天我们在日常版里面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呢，是在半挂车上装卸货物的时候不幸受伤的驾驶员是否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一算二不算，看看大家的选择。小泪儿说呢，这应该是算，扣上数字一啊。毛毛姐姐说这应该算，哎，扣上数字一。大常说这我得琢磨琢磨啊，这个到底算还是不算呢，我一会儿再想一想。孟先生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我扣个数字一。嗯，国荣大哥说这个专业卡友果断扣一，这算啊。黑化肥说呢，我觉得这一个应该选一。嗯，应该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这个赔付范围是吧，把这个一扣上。老杨大哥说呢，专业的司机打专业的卡，同时也是扣专业的一啊，必须算呢。九先生说呢，这个是必须给算上的，扣上数字一啊。宗贤说呢，这应该是算的啊，我也扣上数字一。江上先生说这应该算，嗯，扣数字一。香辣豆干先生说这应该算是，我应该把它扣上数字一。老菜农说扣上数字一，同时呢也向今天过节的教师朋友们致以节日快乐。梦想500说这应该算吧，扣上数字一。好了，现在的情况下呢，这个绝大多数的朋友呢扣数字一的情况还是比较全面的。那咱们说一说这个案子是吧，把这个案情给大家汇报汇报。案情的简介是这样的，董某啊是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苍山市半挂车的实际车主，就是我们说的这半挂车。那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挂靠在某公司名下，这个吴某呢是董某雇佣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哎，这基本关系大家就明白了，董某是车主，吴某是驾驶员。那我们看一下2024年的4月，董某以某公司的名义为案涉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各一份。交强险大家都明白是吧，交通保险这个强制保险，交通场强制保险。那这个商业险有哪些呢？商业险包括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这是保司机的啊。那这个其实呢，保险的示范条款里面的第4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那其中第31条约定了，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那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2025年6月，司机吴某在给案涉车辆捆绑车绳的时候啊，这就是绑封车绳的时候，从半挂车上呢摔落，不幸受伤，然后和保险公司进行索赔，保险公司拒赔，引发纠纷。前情后果给大家说清楚了，那我们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司机吴某驾驶人是否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我直接大致给了啊，直接大致给，吴某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应当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那好了，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在这个

装卸的状态，司机依然是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呢？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吴某作为司机是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被保险主体。我们从案涉的机动车保险合同内容上看呢，车上人员责任这个是属于责任保险，对吧？就是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也就是说呢，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之中呢，我们要依据保险示范条例第四条以及第31条的规定，吴某系经被保险人董某雇佣的合法驾驶人，没毛病，是吧？车主是人董某合法雇佣的啊。那在案发的时候呢，吴某在干什么呢？正在车上呢绑风车绳，而且呢是处于被保险车辆的车体之上的，这里边就符合保险合同条款规定的司机加车上人员这个条件。而且呢，具有保险合同约定的车上人员司机这个主体身份，他就是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被保险主体。那案涉的意外事故呢，这个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的，没毛病啊。车上的正常作业是合法驾驶人，同时呢也属于车上人员，这块第一个厘清主体了。第二，我们再看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咱们对吧？你看这个事情怎么讲理呢？是先看人再看事儿。那这个事情呢，是吴某在使用车辆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对吧？由于这种生产型车辆的特殊性，它的使用价值呢不仅仅是局限于道路运输，对于机动车使用的过程中应该理解为动态和静态的两个过程，并非呢仅限于车辆的动态行驶。案涉机动车这个是被保险机动车，属于货运车辆，主要的用途干什么呢？货运车辆就是货物运输的。既然运输，在过程之中就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就叫装货、卸货、运输。这每一个环节都是使用这个被保险机动车的合法的过程。那吴某作为被保险车辆的驾驶员，吴某在车辆上装卸货物、封装货物的行为，是为车辆继续运行而从事的正常使用车辆活动。也就是说呢，被保险人正常使用被保险车，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属于在正常使用车辆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那同样我们看保险示范条例及保险单中均未规定或者特别提示这种情况是属于保险公司责任免除的情况。那好了，因此呢，这种情况不属于保险责任免除的情形啊，对吧？那你既然不能免除，那你就得承担责任。好了，我们再看一下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那应当就车上人员险的保险标的的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中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就是我们说的交强险第42条之规定，挂车没有购买交强险的法定义务，牵引车与挂车连接使用时应为一个整体，没有牵引车的挂车不能上路行驶，没有挂车的牵引车没有行驶价值。正是两辆车的结合，才使得两辆车具有了上路行驶条件和使用价值，以及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他俩必须捆在一起，哎，他俩必须捆在一起。牵引车和挂车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辆车，板板的一辆车。所以我们再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之规定啊，牵引车同时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应当呢先由承保牵引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那不足的部分呢，那就是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付。两部分是吧，先赔交强险再赔商业险。那本案之中呢，案涉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是在某保险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险各一份。其中商业险呢，包括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包括司机。那对于吴某在半挂车上封绳的时候不小心从挂车上摔落了受伤了，这个应该

应当由牵引车就车上人员险的保险标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吧？这个事儿咱们就一步一步说，这个逻辑大家明白了吧，对吧？那就是吴某首先他是车上人员的被保险主体，这个没毛病啊，是合法的司机。那第二个事情呢，吴某在受伤的时候是车辆使用

也就是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它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的看。从挂车上掉下来，也就是在车上掉下来，也就是属于车上人员险，保险标的损失这个承担的范围。所以基于这几个环环相扣，法院呢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就是吴某属于车上人员险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应当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关于这个案情背后的法言法理，我们来看一下。先说保险合同是什么。保险合同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哎，它不仅呢有这个相应的特点，比如说像涉性性以及呢复合性，同时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经济价值。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通过风险分担机制为投保人提供经济保障，减少因为意外事故带来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那这个保险合同的解释应该遵循的是公平合理的原则。本案之中，保险示范条款第四条将车上人员定义为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者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而且呢，也并没有对使用车辆的过程做出狭义的限定。也就是说呢，作为吴某，哎，他完全符合，因为呢，作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正在正常使用车辆的过程，即使说离开了车体内，就是没在司机位上，或者说他的身体呢依然在车体之上发生交通事故的，都应该认定为是车上人员。如果是定义为车上人员了，那就属于保险条款规定的生产作业车辆的车上人员险赔付范围。同时呢，在认定机动车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使用过程中的时候啊，不应呢只局限于车辆运输的动态行驶过程，还要考虑车辆是什么性质、用途、车辆使用的合理周期，对吧？动态和静态的两个方面综合判断是不是合理使用车辆。正在直播的凯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这种情况啊是算的，保险公司是要赔付的。

0: 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苦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4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当前韶山收费站的入口管制状态。湘潭段1523公里处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要说这天凉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之间腿抽筋，大家呢都明白，说缺钙可能会腿抽筋。诚然有些朋友也知道呢，缺铁可能会贫血，但是身体里边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很可能会要命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我们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危及生命的钾。缺钾可能危及生命，当我们的身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大家千万要小心。各位卡友和听友们，要想它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得明白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那我们试想，人体呢，如果是一台精密的生物机器，那钾离子呢，就是维持我们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的隐形电池。钾离子主要存在于我们细胞之内，肩负着几大重任。第一个，维持心脏跳动。钾离子直接参与的是心肌的收缩和传导，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的心脏就会乱跳。第二，钾离子指挥肌肉收缩，无论是走路、抬手还是肠胃的蠕动，都需要钾来传递神经信号。还有就是要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钾呢就像是我们体内的 pH 调节剂，维持着内环境的稳定。正常人的血钾浓度呢应该是在每升毫摩尔每升这个参数啊，要达到 3.5 到 5.5。如果一旦低于 3.5， 医学上呢就会被称为叫做低钾血症，身体呢就会发出缺钾的一个求救的信号。这个缺钾呀，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个慢性子，早期的时候可能感觉到累，是吧？如果一个人出现这种症状了，就要警惕了，四肢乏力，好像灌了铅一样，这就是典型的最典型的症状，感觉浑身没劲儿，爬楼梯腿软，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站立啊，心慌心跳漏拍，感觉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或者跳得特别快特别乱，肌肉抽筋儿，酸痛。不是那种运动之后的酸，而是无缘无故的出现的肌肉的痉挛和疼痛。再一个就是说呢，食欲不振啊，腹胀便秘，肠胃肌肉同样也罢工了，蠕动变慢了，消化不良了。另外就是夜尿增多，严重的低钾会影响的肾脏的浓缩功能，让人在晚间的时候排尿会增多。那为什么说缺了钾会威胁生命呢？是吧？这是啊，你少一点微量元素怎么还要了命了呢？答案在于钾直接控制着我们的心脏和呼吸机的开关。钾离子是心肌细胞电活动的关键参与者，如果血钾一旦过低，心脏可能骤停，心肌细胞的兴奋性会变得极其不稳定，这就容易诱发各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呢，在房性心跳过速的问题，就是心房的房啊，心跳过得极快而且无效，那导致呢血液它蹦不出去，是吧？蹦不出去就不能循环。那第二个就是呢，心室的颤动，心肌胡乱的收缩，心脏实际上呢已然停摆了。再一个就是心脏骤停，什么意思呢？直接停跳不动了啊。这些心律失常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发生，而且没有任何的预兆。临床之上呢，严重的低钾血症，也就是我们的血钾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这就被视为是急症了，必须立即抢救，立刻抢救。还有就是呼吸机呢可能会瘫痪，呼吸的肌肉，那呼吸靠的是膈肌和肋间肌的收缩，当血钾严重降低的时候，肌肉细胞无法产生正常的电兴奋，传过了信号没有，呼吸机呢会逐渐的麻痹，轻则感觉喘不上气来，重则完全无法呼吸。您想，一旦呼吸停止，大脑在几分钟内就会因为缺氧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肠道还会罢工呢，引发连锁的反应， 严重低钾的时候，肠道的平滑肌也跟着罢工，导致了麻痹性的肠梗阻，不仅会引发剧烈的腹痛呕吐，甚至呢还可能会引发肠壁坏死穿孔，造成呢腹腔感染和败血症。这种情况关键是呢恶性循环，越缺越危险。低钾本身呢会促使钾离子从细胞内呢进一步的外流，导致血钾越降越低，而且同时呢伴有腹泻、呕吐、大量的利尿，这个下降速度会非常快，从有点不舒服到危及生命可能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说到这种情况，谁最容易成为缺钾的大户呢？高危的人群呢？第一，出汗过多的人，高温作业者、马拉松跑者，在汗液之中不仅有水还有钾，大量的出汗之后，他只喝白开水反而呢稀释血钾，引发呢水中毒和缺钾的问题。还有就是上吐下泻的人，有些急性肠胃炎的患者，消化液里边的钾含量很高，这种吐和泻会带走大量的体内的钾。第三个，不好好吃饭的人，有些朋友长期的节食偏食，很少吃蔬菜水果的人，这就属于不好好吃饭的人。另外呢，长期吃药的人，比如说长期服用利尿剂、降压片、泻药或者激素，这些药物也容易导致缺钾。另外呢，特殊疾病患者，像是甲亢以及那一些呢容易

导致低钾性凝出现的种种的病症。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缺钾，以及哪些朋友会成为缺钾的高危人群，那就说好了怎么补钾。补钾其实有三件事就够了。第一个，首当其冲就是吃，食补是首选。我们作为成年人，每天建议呢是摄入2000毫克钾。那其实呢，只要好好吃饭，一般呢都不容易缺钾。有些食物富含钾，像水果类的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蔬菜类的土豆，注意带皮儿；红薯、菠菜、口蘑；饮料里边呢，椰子水和蔬菜汤。另外呢，各种的豆类、紫菜、木耳都是富含钾的。第二个，防，如何预防呢？出汗之后不要只喝白开水，大量出汗以后，那可以喝一点淡盐水或者含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一边补水一边补钾。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治，药物呢需要谨慎，是否需要服用补钾的药物，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要根据身体的情况由医生来进行诊断。所以重要提示呢，就是大家不要听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介绍啊，千万不要自己排的跑到药店去买钾片去吃。补钾过量会导致高钾血症，同样钾高了也会引起心脏骤停，所以补钾是一件非常专业和细致的事情，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而且要定期的抽血进行监测。缺钾并非小事，多钾也很危险，保持健康，不要让我们身体的隐形电池亏电或过电出现问题。

换季之时啊，大家还得多多注意这吃吃喝喝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像这个季节，也是容易闹肠胃的毛病，也是容易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况啊。一提到食物中毒，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吐下泻，对吧？其实呢，还有一种非常隐蔽的食物中毒，对吧？比如说，有个家小孩儿，也不咳也不喘，呼吸很平稳，看着精神头也可以，但是突然之间全身青紫，严重缺氧。哎，一旦延误救治呢，很可能会迅速的诱发呼吸心脏骤停。在近日，有一名3岁的小孩幼童，因为经常使用隔夜饭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经过紧急抢救，转危为安。3岁这个小孩呢，小叶在住校期间被老师发现异常了，说脸色、嘴唇莫名的发青，跟常见的呼吸的疾病不同啊。这孩子呢也没咳嗽，呼吸也比较平稳，整体看问题不大，是吧？老师呢把这个情况跟家长说了，家长起初没放在心上，认为就是气色差吧。但是所幸学校老师的安全意识极强，他坚持劝说让家长带着孩子赶紧就医。你看，要不然说呢，老师哎，为这个孩子们那真的是极其的负责。哎，到达医院之后呢，接诊的医生高度的警惕，一看孩子这个情况，典型的高度缺氧的表现重度缺氧表现，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心脏骤停，赶紧安排进入到了 PICU 监护抢救，明确了病因，整个团队快速排查，看看是不是肺炎，是不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些都属于导致了缺氧的疾病。结果呢，发现这孩子的情况十分反常，是吧？身体重度缺氧，呼吸却畅通，是吧？这个静脉血呈现异常的紫黑色，再结合相应的病史和体征，医生快速的锁定了问题，亚硝酸盐中毒。后续毒物检测结果也证明这个诊断。那紧接着呢，团队第一时间使用了特效解毒药物亚甲蓝注射器注射液，然后在精准的干预之下，孩子终于逐渐的手脚口唇恢复了红润，最后呢顺利的痊愈出院，有惊无险。那为什么说好好的孩子就亚硝酸盐中毒了呢？是吧？这家长呢反复的想，医生呢也仔细的问，最后呢家长道出一个真相，这孩子经常吃隔夜饭菜，这才是导致这一次亚硝酸盐中毒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呢，很多人存在着相应的误区，亚硝酸盐呢还有些人认为只存在相应的什么腌制咸菜、腊肉、加工卤味里其实真正的危险的被人忽视的是什么？家常隔夜饭菜。饭菜煮熟之后，在室温下放置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反复加热越多，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成倍的飙升。绿叶菜高温环境里边放4个小时，蔬菜里边还原的细菌大量的繁殖，亚硝酸盐呢这里边就是把硝酸盐转化为有毒的亚硝酸盐。所以小孩尤其是儿童，身体代谢比较弱，耐受比较低，是这个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的易感人群。亚硝酸盐中毒有4大信号啊，特征性的青紫，就是口唇，包括手脚都出现这个发黑发紫，急性的突发病，食用剩菜和腌制食物数小时之后发病，反常的缺氧表现，全身青紫，重度缺氧，伴随着全身不适，莫名的头晕乏力、嗜睡、恶心呕吐、呼吸急促啊。所以呢，一旦进食剩菜之后出现这种情况，不要居家观察，也不要自行催吐，立刻送医就诊。亚硝酸盐其实这个中毒呢是可以预防的，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新鲜的绿叶菜、绿叶蔬菜绝不隔夜，我们尽量吃新鲜的青菜，如果变质的存放过久的绿叶菜坚决丢弃啊，杜绝隔夜绿叶菜上桌。菠菜、油菜、空心菜越是绿叶的，隔了夜以后亚硝酸盐飙升，熟食拒绝室温存放，烹饪完成的饭菜我们尽量现做现吃，吃不完要密封冷藏，避免常温放置滋生有害物质，杜绝反复加热，反复加热以后亚硝酸盐就会累积。还有就是避开短期腌制的食物，泡菜、腌制咸菜第5到8天的时候亚硝酸盐达到顶峰，
尽量不使用这些短期的腌菜。最后，严控加工肉制品的摄入，香肠、腊肉、培根这种加工肉呢，适量的食用，避免长期和频繁的吃，因为确实亚硝酸盐是比较高的。好了，关于相应的亚硝酸盐中毒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也可以扣一个666。

新谣言，这头儿硬乱，那边就倾斜，我拉你背走过街，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

珠江尽情南缺，四人一舟眉笔剑放云蝶，自怪流年太婉约，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发黄的回忆新鲜的错觉，不见故事已改写。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刘铭传当年因为行赏不公而告病还乡。可是就在刘铭传还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因为战事紧急，朝廷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

七，你得回来。嘿，这位刘明传道好，软磨硬泡，我就是不回。连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老上司出面劝说都不管用。后来呀，还是曾国藩想了个主意，说呀，朝廷你也甭找他，你呀不如嘉奖他，表彰，奖其勋谋而慰其劳苦。真是知人之心呐、啊！这一句话就点破了。天与一句胜万句，加上这位刘铭传是吃软不吃硬，这招灵验了。果然，萧驾回任了。此后在对东捻军的作战中，这位刘麻子立下了赫赫战功。按道理来说，这回朝廷该好好嘉奖他了吧？哎呦！结果朝廷的封赏啊，太抠门了，才给了一个一等男爵，公侯伯子男，是一个很低的奖赏。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请求上书开缺，什么意思？又撂挑子了。李鸿章写信接着劝他，不听，让他来谈，他也不来。李鸿章知道刘铭传的脾气，只好去找曾国藩。请奏朝廷，让他卸甲归里。然而这个计划真赶不上变化快，朝廷刚准了刘铭传的假，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了。前文书和您说过，此时七国的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机，朝廷决定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不行，你还得回来，必须带兵备战。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了，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其专责奏事的特权。这个安排当然和李鸿章的宝剑分不开。李鸿章的用意啊，用此做铺垫，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基础。你不是想当封疆大吏吗？你呀，先督办陕西军务。可是这个刘麻子到了陕西之后，他没听李鸿章的劝告，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这左宗棠是谁呀？大名鼎鼎的湘军领袖，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蛮脾气。湘淮虽然一家亲，但其实二者之间门户之见挺深的。我们前文和您讲过，巧了，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是老冤家，当年在引龙河之战，两个人结下了怨恨，加上二人心高气傲，谁也瞧不起谁，所以刘铭传到了陕西没多长时间，就和左宗棠闹的是不可开交。刘铭传不是有专责奏事的特权吗？于是啊，他就私下向朝廷奏本，指责左宗棠部官兵能战得少，不计虚米，进剿缓慢，说这些人呢根本不好好打仗，左宗棠领导不力，手下官兵作战无能，照这样下去啊，叛匪不但不能及时消灭，没准啊还能生点意外。因为左宗棠手下的很多兵都是招来的降将。哎呦，左宗棠得知以后，这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啊！你不告我吗？咱看谁告得过谁。左宗棠也上奏打起了刘铭传的小报告，说刘铭传飞扬跋扈，自成一统，这个淮军厌战，延误战机。这俩人是你来我往，互相告状，眼看矛盾是越闹越大。上面又耍起了惯用手法。朝廷用什么手法呀？各打五十大板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这各打五十大板不要紧，刘铭传又咽不下这口气了。怎么着？没错，他又撂挑子了。不久便以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科田园。
这一回啊，他不是假撂挑子，因为这一次刘铭传回乡的时间最长，有多久呢？前后长达10年。在这10年间，刘铭传是大兴土木，寄情山水，每天和人饮酒赋诗下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出生地原来在离刘老圩西北约6华里的四方影子，后来啊迁到了汉庄。这是哪里呢？是刘铭传最早创办团练扎寨的地方。刘铭传辞官回乡以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是难以安置，所以啊，他在汉庄的西北角建起了新居，叫刘老圩，又在陆安的九宫山建了一处别墅，叫刘新圩。刘老圩这个地方是依山傍水，面对大前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它的圩基呢，包括水面占地将近有100亩之多，而且四周是深壕高墙，还设有碉堡、炮台、吊桥。据说呀，里面还有庭院、楼阁、花园、假山，是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仓库、米房、马房等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这个圩内还修了一座6角亭，这个亭子是四面环水，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的著名青铜器，叫国际紫白盘。这个青铜器哪来的呀？是刘麻子当年打下常州以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物后来也成为刘家的传家宝。刘铭传解甲归田后，曾经写过2幅妙联，一联是时在河东，时在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另外一个联是这么写的：万户侯，何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三声曰：信非虚也，解蒲团一块，即将7尺水云深。你还别说，这两副联写的还挺好，从诗联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位刘铭传已经看破红尘，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可实则不然，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心雄万丈，志存高远。虽然刘麻子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书他读的可不少。据史料记载，这位刘铭传少读书，喜其略，诸如医药人奇、詹后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所以说呀，这个刘铭传所学甚博，而且特别爱看兵书，并且还擅长于诗文，著有《大前山防诗抄》，曾国藩还为他这本专著做了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力杰出，不主故常。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刘铭传虽然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报国之志、家国情怀深入骨髓，渗于血脉。他曾经慨叹：生不绝，死不仕，非夫也。什么意思呢？生不封爵，死不家世，不能算是大丈夫。所以话说回来，像刘铭传这样胸怀远大抱负之人，又岂会看破红尘，把国事置之度外呢？更何况在那兵荒马乱之时。其实在赋闲期间，这位刘铭传呢一点都没闲着，他呀
买了很多西方的报纸和

0: 译作，也就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十年间，他认真阅读中国史籍，叫静言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而且刘铭传的座上宾都是一些思想开放、心怀忧患、高涛之士。都谁呢？比如吴汝伦、马其昌、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等。这些个人物啊，一个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因为那段时间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国家并不安宁。每每谈起敌国外患，这位刘铭传感到匹夫有责，大志难伸。每当酒酣耳热之际，按耐不住，情绪激愤昂扬。据说有一次宴会啊，刘铭传是拍案而起：“公当时之中国不变西法，把科举或六部立案，速开学校，以西书以立人才。不出十年，势不可为矣。”什么意思呀？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中国不变法，不速开学校，翻译西方的书来奖励人才，不出十年，这国家呀肯定没法办了。其实刘铭传回乡以后，李鸿章也没忘掉自己的这个老部下，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并且李鸿章写信劝他：“莫笑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乐，而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福气而增定力。”李鸿章还说，像你刘铭传这样的人绝不会终老山林，总有一天会报效国家，不如及此闲暇陶荣根气，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什么意思呀？就是将危避祸，你呀好好学习，有一天总会报效国家。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后，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再次出山。这刘铭传一到北京啊，放了一炮。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他放了哪一炮啊？他奏了一道折子，叫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个折子呀立刻捅了马蜂窝，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知您还记得否，当时的朝廷是坚决不让建铁路，所以他的奏折被否了。刘铭传呢，心里窝了一肚子火，既失望又气愤，怎么办？屁股一拍，又打道回府，过自己的隐居生活去了。按现在的话来说，这位刘大帅呀，任性到家了。这次铁路论战的失败，让刘麻子复出遭到了挫折。不过，这一次和以往不同，以往刘麻子闹事撂挑子，都是率性而为，恃强逞能， 而这一次上奏，事先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谋划的。因为经过近十年的隐居读书、静观广思，刘铭传今天已经变得成熟许多了。进京之前，他途经天津，首先拜谒了李鸿章，在那里停留了六天之久。在这六天里，刘铭传和李鸿章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两人一致认为，新疆路途遥远，要想巩固边陲，必须修铁路不可。但他们都清楚，修铁路是个烫手的山芋，碰不得。李鸿章问：“君敢言否？”“
2: 敢。”“
0: 败之如何？”“
2: 归。”“
0: 什么意思呀？”李鸿章问：“你敢跟朝廷说这个修铁路的事吗？”“
2: 敢呢。”“
0: 那说了没成怎么办呢？”“
2: 嗨，大不了接着回家呗。”
0: 李鸿章颇为感佩：“
2: 嗯，真丈夫也。”
0: 这哥俩商量好了，为了办好这件事，李鸿章召来了心腹，帮助刘铭传起草奏折。应该说，这份奏折并非刘铭传一人所为，而是由李鸿章和部分淮系干部共同谋划的集体产物。这件事后，李鸿章在给张佩伦的信中说，此事自己想说而未敢说，而醒三呢，也就是刘铭传，幸与吾党发其端，若自己不趁时呼应，那便是富国富有富平生。也就是说呀，这次呢，醒三和我们的这一派系呀，把修铁路这事儿说了，他们都上奏了，如果我不及时的呼应，那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更对不起我这一生的抱负。这也表明李鸿章和刘铭传之间当时一定有某种约定。这一次也就是1880年刘铭传返乡，一待呀也不短，又待了四年。纵观刘铭传一生，从平武史至主台止，共五进五退，18次上书起归。什么意思呢？从平定了太平军和剿捻以后，直到最后他到台湾做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共有18次解甲归田。这些呢，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但主要是他的个性不太符合官场的规矩。官场讲究的是忍，而刘铭传果敢勇武，争强好胜，加上这个人是个大老粗，直率，缺乏度量，而且好意气用事，缺乏耐性，因此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也在情理之中。李鸿章曾经多次劝他，甚至严厉批评他，但是啊，这秉性难改，如果不是当时局势使然，很有可能这刘铭传一辈子都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中法战争前后，形势所迫，朝廷没有办法了，因为啊，这打仗得需要统兵的将领啊，没什么人能用，迫不得已，还是叫刘铭传吧。尽管他身上毛病多，虽然他赋闲已经3年多了，但是他身在田园，心系社稷，看着沙俄蠢蠢欲动，日本图谋不轨，而当局者不思自强，畏难苟安，他是心焦如焚，悲愤难抑。中法争端发生后，刘铭传密切关注局势，常常是半夜惊醒，立于床下，目裂而泣下，恨自己报国无门。1884年春天，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朝廷启用刘铭传的谕旨

下达了。此时刘铭传正在杭州小住，此次赴杭是受淮军的老同事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章之邀。根据刘公明

刘秉章认为法国军舰大举集结已经严重威胁了东南沿海的安危，如果这军舰沿海北上直接威胁京师的话，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惨剧有可能重演呢。刘铭传表示赞同，但刘铭传最担心的是台湾也有危险，因为法国人公开叫嚣要夺取台湾居地为治，而当局历来对台湾的重视不够，因为台湾的防卫设施太陈旧太落后，这武器和兵力也严重不足，如果法国人真进攻台湾的话，危殆万分呢。尽管如此，刘铭传仍表示，倘若朝廷委以重任，我愿意渡海赴台，不惜肝脑涂地为国效力。刘秉章对于刘铭传的胆识是极表钦佩，他说，如果醒三前往台湾，我将在浙江与之呼应，共同御敌。1884年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杭州期间，这道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封疆大吏的谕旨到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

0: 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1884年的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在杭州和刘秉章一起喝酒聊天的过程中，朝廷任命他当台湾巡抚的谕旨传来了。这道任命来得似乎有些突然，但是也并不令人意外。关于启用刘铭传，早在1年前朝廷就有过考虑，而且还征求过李鸿章的意见。1883年5月24日就有过这么一道诏书，意思是说，眼下云南和广东的兵力不足，能不能让刘铭传出来招募一些兵勇作为后路援军。李鸿章接旨以后，认为这是保荐刘铭传出山的大好时机啊，因为刘铭传毕竟赋闲在家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但是对于朝廷的安排，他认为无法达到刘铭传的期望，因此他建议朝廷让刘铭传独当一面，即边防重任。言下之意啊，让刘铭传出来可以，出来呢，怎么也得给他个封疆大吏看看。李鸿章当时的回奏是这样的，说刘铭传智略有干，卓越督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揪心使事失误，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挡一面，即边防重任与操纵控御机翼，必能挫制愈加，其威望亦可使人慑服。这个报告虽然后来没被朝廷采纳，但是为1年后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认为这项任命仅仅是淮军推动的结果，其实不尽然。因为出面保荐刘铭传的，除了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老上司李鸿章外，还有军机大臣严敬明，以及一向和淮军不和的张之洞以及曾国荃。为什么呢？张之洞的奏折上这么写：欲激励明军，唯有用刘铭传，该提督战略素优，闻其羡慕文职，尽人皆知，加予以文职，使为帮办金防，必能感奋图报。而且啊，这张之洞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咱们朝廷得迎合刘铭传，让其由武转文，委以重任。前文书和您说过，清朝从来是重文轻武。再来看看曾国荃，那是湘派的大佬啊。他的哥哥曾国藩死后，曾国荃和左宗棠就变成了湘系的代表人物。虽然台湾一向是湘系的势力范畴，但是这时的曾国荃也放下了派别之见，出面举荐刘铭传。 由此可见，这一次刘铭传出山可谓是众望所归。话说1884年6月12日，刘铭传奉诏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天津。在天津，他拜见了老上司李鸿章，两人一起讨论了局势，以及对刘铭传的安排。李鸿章对刘铭传说：这台湾孤悬海外，战备薄弱，此去风险难测，无意让你留在天津帮办北洋海军事务，不知意下如何？李鸿章当然是好意，没想到刘铭传是婉言相谢。他说：大丈夫为国捐躯，马革裹尸，岂能为一己私欲比害取利？言下之意啊，我刘铭传不顾个人安危，我宁愿冒险去台湾，我也不贪图在天津的享乐。这么一来，李鸿章见刘铭传是决心已定，而且当时的局势，台湾的确需要一个得力的干将去独挡一面，担起防卫的重任，所以李鸿章就同意了刘铭传的请求。几天后，刘铭传进京，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刘铭传面呈尊酬海防讲求五倍折，这份奏折详细分析了局势，而且陈述了他自己对战局的见解，制定了台湾防卫的具体方案。慈禧太后看罢，不错，看得出来，这刘铭传早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在京城期间，刘铭传还和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见了面。这个人是谁呀？左宗棠。您说了，这军机大臣怎么不可思议吗？记得前文书跟您讲过，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那是老冤家。左宗棠在中法战争打响后内调军机处，在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昔日的对头，也就是老冤家，表示要摒弃前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和中共济，一致对外。值得一提，这个左宗棠表示，刘铭传你放心的去，驻台的湘军官兵一定会听从你的指挥。所以这让刘铭传是深受感动。话说这年的6月26日，也就是观音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朝廷正式发表委任，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此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原文很简单，谕云：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

0: 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亲子。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一刻，历史终于选择了刘铭传。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这任命一下达，1884年7月10日，刘铭传带着随身亲兵数百人从天津出发，赶往上海。因为朝廷让刘铭传十日内到任，这个任务对于刘铭传来说并不轻松。现在来说，坐个飞机很快就能到，但那个年代不但交通不发达，还有着一点特殊的历史背景。怎么回事呢？早在刘铭传任命颁布两天后，上海的《申报》一字不差地把这份谕旨刊登了，所以刘铭传主台的消息立刻传扬开来啊。当时上海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的前几天，法国那位新任公使巴德诺和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孤拔先后到达上海。这巴德诺一到上海，就以强硬的姿态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批准当初签订的里弗协定，撤退驻越南北旗的军队，并且要赔偿法国2亿5000万法郎，限期一周答复，否则法国将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作为抵押品。太不讲道理了，但在那个年代，武力真的就是硬道理。而且为了向清政府施压，巴德诺和这个孤拔将军一起公开接见中外访员，大肆宣扬自己的武力。有的访员就问呢，这法兰西帝国下一步将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局面呢？巴德诺毫不掩饰地回答，据地为治，我们目标就锁定好了，台湾基隆。您听听这强盗，太不讲理了吧。我是要抢你们家，声明告诉你，我先抢卧室，而且还告诉你这卧室很好抢，路线我都找好了。当时他们就声称，法军取基隆如探囊取物，垂手可得，而基隆也将成为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站。这孤拔在采访的时候啊，同样不可一世。他对那些采访的人说，我们舰队战无不胜，火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巡洋舰和炮舰等等。什么意思？这种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实力公然抖楞出来说，哎呦，这可在战争中不多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法国太不拿中国当回事了，蔑视对手到了极点。的确，当时的法国有骄傲的资本，在国际上它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拥有各种重型舰船上百艘，总吨位达50万吨， 那么这一次投入中国海域的海军编队就达到了二三十艘之多。可相比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太寒酸了。当时北洋水师还未成军，南洋水师拥有的船只不仅数量少、吨位小，而且装备陈旧。这种力量对比啊，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军队力量根本就不屑一顾。面对法国的咄咄逼人，清政府一边加紧备战，一边委任曾国荃为钦差大臣，树立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巴德诺重新谈判。就在曾国荃还没到上海之前，刘铭传先到了。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舆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位淮军名将刘铭传身经百战，堪当重任。所以当时的上海媒体啊，包括英美和日本的记者都认为，能够在台湾一比一的和法国军队打平手的，在中国就只有刘铭传将军和他手下的淮军。可是对于这种评述啊，法国那位古拔将军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法国名将，这个古拔呀一向自视甚高，虽然表面上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暗中却重视有加。这刘铭传到达上海后，古拔下令让人是密切监视，而且千方百计地打探刘铭传的行踪，甚至制定了在海上截杀刘铭传的秘密计划。没有保不住的命，面对法国人的阴谋，清政府也早有防备。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时，清廷啊又发布了一道委任，任命刘铭传为谈判副使，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和法国人进行交涉。这个委任一下可就有意思了，因为刘铭传前往上海的目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刘铭传到上海是为了和法国谈判，而不是为了去台湾。对此啊，法国人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刘铭传到达上海的举动却让他们更加迷惑。作为即将渡台的军事统帅，到达上海，刘铭传既没有高调抗法是慷慨陈词，也没有抹兵立马做军事上的准备。相反，刘铭传整天在公馆里喝酒宴请宾朋，以诗会友，逍遥自在，丝毫看不出半点将渡台的迹象。那有些人就问他了，说刘将军何时赴台呢？
2: 我得等曾帅到达，视谈判的进展而定，谈好了就不用去了。
0: 那有人又问，这台湾防备怎么办呢？刘铭传打起了太极拳，说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比较过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谈判很有信心。事后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苦肉计，这真是假戏真做呀。所谓谈判副使，只是清廷和刘铭传共同使出的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果然，就在外界被假象蒙蔽之时，7月14日，也就是刘铭传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在毫无征兆之下，他突然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外国商船海燕号，连夜驶往台湾。据说登船前，刘铭传还在参加曾国荃宴请巴德诺的酒宴，和出席宴会的中外宾客是举杯换盏，谈笑风生。然而宴会一结束，刘铭传便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奔码头，和他同行的还有他在天津带来的134名旧部以及300多名从家乡临时招聘的 铁匠营子弟兵，外加一些枪炮弹药。这些人员和物资在临行前都是悄悄地登船和装上船，而外界同样毫无察觉，可见行动非常隐蔽。有史料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大风雨，公乃微服乘小艇登他舰急行。也就是暴风骤雨的一个大晚上，这个刘铭传穿着便服，化妆好了，坐着小快艇登上了大舰船。等到法国人知道消息，为时已晚，想拦截人早走了。两天后，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顺利抵达台湾，比朝廷限定的时间提前了4天。而此时距离法国人进攻仅剩下21天了。可是这短暂而宝贵的21天，就是刘铭传备战保卫台湾的全部时间。刘铭传渡台是从基隆港登陆的，一上岸他就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查看炮台和守备情况。来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防务薄弱，所以刘铭传有心理准备。可到实地一看，天哪，让刘铭传是大吃一惊。按道理来说，基隆不小啊，是台湾的三大出海口之一，可如此要塞居然只有5门炮，而且炮台仅当一面，且势不可支。炮台和工事的修筑是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所以刘铭传立刻下令整改，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前门炮10门、后门炮20门、水雷数十门以及毛瑟枪等装备用来增补炮台的防御力量。同时刘铭传对不合要求的炮台和工事下令重新修筑加固，而且派人督办，不得丝毫马虎。速度很快，4天之后，基隆之事稍有头绪，刘铭传立刻移驻台北府城考察形势，紧急布置全台防务。当时的台北府城非常落后，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的台北啊，城里面到处还都是田地呢，连像样的房屋都不多，道路也不通。所以刘铭传刚刚到台北，只能临时借用淡水县的县衙办公，居住条件啊，据说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这住的呀，不仅是稻草房，而且太小了，办公生活条件差倒在其次。让刘铭传闹心的是什么呢？大战在即，这台湾的守备状况太差了。晚清高层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明清之际，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后来台湾归于清朝版图，此后开府设置，隶属于福建省管辖。不过中央高层对于台湾的重视程度那个时候明显不够，甚至啊，康熙皇帝一度认为这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海外，远隔重洋，交通阻隔，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台湾一直处于落后的蛮荒状态。是什么情况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呢？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所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不能小视。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就上奏说，
2: 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亲。
0: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看上去台湾是一座孤岛，但它北连吴会，南接越桥，虽弹丸一府而控制口洋，近则为江浙粤闽之保障，远则为燕齐辽口之应援，南北万里，滋其扼要。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虽然中央对台的兵力和防务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和实际的防务需求相差太远了。乃至中法战争发生了，清朝朝廷中央才方感切肤之痛，甚为台湾的安危忧虑，可此时后悔晚矣。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生长。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少模样，
1: 日升一火朝着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刘铭传到达台湾后，经过一番巡查，发现台湾的防务问题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海防以船为命，无失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刘铭传发现除了4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其他的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所谓有海无防，称哉斯言。就连刘铭传这样堂堂的巡抚级大员赴台上任，都得租用外国人的轮船，还要掩人耳目，微服前行，这窘迫之状可见一斑。除了海防薄弱，军队的状况同样糟糕。沈葆桢督台时，全台兵力约有18营，中法开战前增到了40营，大约20000多人。虽然人不少，但是兵华将滩，营务废弛，部队上下是暮气日深，尤其贪腐成风，吃空额的情况普遍存在。所谓虚名空额，习为故常。俗话说兵贵在练，可台湾守军的训练形同虚设，顶替之弊随处可见。据说啊，操者10不23，不操者10居8-9，连出操的人都没有了。再者，这个部队装备落后，武器杂乱，有的枪炮啊是花重金买的，随意丢弃，缺乏保养，根本都不爱惜，所以枪击磨损，雨雾侵蚀，是锈迹斑斑。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又是常年多雨，所以有的枪根本打不响，有的打响了它也打不准。所谓枪马不明，则远近高低盲无准地，这就是当初的记载啊。更为严重的是，台湾乃烟瘴之地，染烟勇丁击打半数以上，抽大烟的人太多了，部队有1/2以上的人都抽大烟，战斗力明显下降。如此现状让刘铭传难以容忍。有一次，刘铭传用责备的口气问台湾兵备道刘璈：这些年你都做了什么？嘿，这位刘备道不以为然。哎，这台湾不比大陆，吾已尽所能。这样混账的回答简直就是搪塞。其实这位刘将军呢，出身湘系，还是左宗棠的老部下，资历较深。在刘铭传赴台之前，他是台湾守军的最高长官，而且已经被保荐到军机处存记。换句话说， 这已经准备提拔了。现在刘铭传来了，压了自己一头，刘骜当然不乐意。况且淮军湘军不和由来已久，所以他心里颇有抵触。可是这样的回答，刘铭传很不满意。在刘大帅看来，台湾军务薄弱，总有千万条理由，作为兵备道的刘骜，你难辞其咎。尤其是遂迷饷百数十万，不闻够一粒精力枪炮以备军防，实不应该。这一年朝廷给你拨了这么多钱，你却根本就没有买军备。大敌当前，但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所以刘铭传呢，生气是生气，只能按下不满，以团结为重。可是他改变这个状况啊，刘铭传就要求刘骜，你率全部守军限期整顿，严肃军纪，必须给我严格管理，而且讲求操练，积极备战。这刘骜根本不听。为什么？刘骜是湘军的老官僚，自是由左相撑腰，我是左宗棠的人，左大人现在在军机处呢，所以他根本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很快这两个人呢，又在战术和布防上发生了分歧。先说说这个刘骜，他出任台湾兵备道是1881年，当时台湾的驻军大约有35营16500人。鉴于台湾的地域广阔，不方便布置，所以啊，刘骜就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台南，他本人也住在台南，因此台湾重南轻北的格局就由此形成了。到中法开战时，台湾全部40营兵力，在台南的驻军占了31营，台北呢，就剩下9营驻军了。这相差很大，所以极不合理。刘铭传赴台后，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综合分析，认为台湾的防御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因为基隆几个重要的港口都在北边，尤其是这个基隆和护卫两个港口，是法国军队本来就要摄取的主要目标，怎么能放弃他们呢？所以刘铭传说，
4: 总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所食，台北以基隆为咽喉。
3: 全台的防务啊，应该以北部的几个港口为重，虽然台南也很重要，但是一旦台北失，则台南不可守。眼下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需妥之，咱们得好好调整一下。
4: 所以刘铭传不顾刘骜的反对，立刻抽调兵力开赴台北增防，并对全台守军重新布局。
3: 他把台湾全境划成了几个防区，把全部兵力的一半调往北部。而且刘铭传在基隆、护卫和台湾以北的战略要地大量的修筑炮台工事，而且他是广泛发动招募民团，以基隆、护卫这两个出海口为重点，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防御体系。这真是一代名将啊。刘铭传的决策显然非常正确，而且这位刘麻子刘大帅说干就干，意志坚定，看准的事儿，我雷厉风行，大刀阔斧。21天，时间是短了点，但对于刘铭传来说相当宝贵。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刘铭传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4: 1884年8月5日，上午8时左右，基隆海面传来了隆隆的炮声。第一次基隆之战正式爆发了。8月初，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的谈判宣告破裂，法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远东舰队兵分两路，一路在孤拔的带领下，目标福州马尾，另一路在副司令利士比的率领下，向台湾基隆发起了进攻。战役正式打响的前两天，刘铭传到台湾才半个多月的时间，利士比指挥的4艘战舰就进抵了基隆海口。据说这个身着白色海军制服的利士比啊，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眺望着远处的基隆海岸，脸上带着一种傲慢而轻松的神情。有一个法国军官事后回忆说，我们的指挥官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通过望远镜啊，他看到中国的炮台根本不堪一击，面对强大的法国海军，这炮台无疑以卵击石。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刘铭传的决心。当利士比派遣传令兵上岸递交劝降书时，他本以为刘铭传会有所忌惮，低头臣服，没想到的是，刘铭传根本不予理睬。刘大帅的回答只有4个字：“见鬼去吧！”听到这样的答复，利士比感到非常的恼火。听到这话，他挥起了拳头，捶了一下指挥台的栏杆。
5: 岂有此理！那就让我们用大炮说话吧。
4: 第二天一早，法军便向基隆发起了进攻。利士比亲自指挥4艘战舰，向清军阵地进行了长达4小时之久的狂轰滥炸。起先呢，台湾的守军还奋起还击，但是火力太弱，加上自己的火炮射程又短，很快处于下风，而且清军的炮台和弹药库相继被炮火摧毁，士兵伤亡也很多。刘铭传接到了前方的报告，下令部队立刻后撤。您说怎么一开仗就后撤呢？其实刘铭传早有准备，在这之前，刘铭传已经派人将8斗煤厂机器拆到了后山，并且用水淹没了煤井，并且烧毁了厂房和所有的物资，把什么都烧了，之前储备的15000多吨煤也烧了。干嘛呀？以免资敌。这地儿可以丢，这些储备不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同时，刘铭传还命令各营连夜在后山修筑工事。这海岸各营接到命令后，很快退守后山。
3: 看到清军的后退。这历史比高兴了，因为这一切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所以历史比说了，甭轰了，甭打了，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这第一批法军共500多人，乘着小船陆续登上了基隆滩头。他们很快占领沙湾东侧的山头作为滩头阵地。在整个期间呢，法军没遇到任何抵抗，所以利士比是甚为得意。你看，他们怕我们吧？所以在第二天，在利士比的命令下，法军的后续部队也纷纷登上了基隆滩头。他们和先头部队集结完毕后，开始向后山进发。其实此时退守后山的清军是严阵以待。法军进入自己的射程后，各个山头的清军是立刻开火，法军阵型一片大乱。由于后山呢比较远，法国军舰的炮火的射程达不到，失去了炮火的支持，法国军队的优势立刻就没了，看到遭到埋伏纷纷后退。此时的刘铭传下令反击，清军发起了冲锋，法军大败。按道理来说，这势头应该向溃不成军发展，可是清军的攻势很快就受到了遏制。为什么呢？前文书不说过吗？沙湾东侧山头还驻守着一支法军呢。这支法军利用有利的地形猛烈开火，把清军给压制住了。听到这一战报，刘铭传立刻调兵遣将，要求夺回沙湾东侧的山头，给我彻底击退法军。命令是这么下的，但固守沙湾东侧山头的法军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次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了中午，因为法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清军是仰攻，迟迟无法得手。气得刘铭传呢是团团转，赶忙召集众将商讨对策，怎么给我把这个高地拿下来呀？部将到达时，刘铭传正吃中午饭呢。据说当时的刘铭传呢满脸怒色，环视众人，想当年吾以数千人破长毛捻军10万之众，全仗着手下有唐殿魁、刘胜藻这样的虎将，要是二人有一人在的话，何愁今日不胜。这唐殿魁和刘胜藻是谁呢？刘铭传手下的名将，此二人作战勇猛，屡建勋业，他们的部队也是当年刘铭传组建明军时的老班底，其中有不少官兵都是从自己家乡招募来的子弟兵。可惜呀，这位唐殿魁在剿捻的时候死于短刀肉搏之中，那位刘胜藻呢在中法开战前一年生病去世了。所以刘铭传这番感慨有感而发，但也是话里有话。听到这番话，部将们坐不住了，都是大汉子呀，先是满面羞愧，继而血脉喷张。听到刘铭传大帅这么讲，淮军将领张高元和邓长安首先站了出来。吾等跟随大帅10多年，今大帅身困绝域，吾等义不生还，唯恭命之。要说这个刘铭传呢有勇有谋，这也算是激将法。哎，刘铭传一看这激将法起作用了，赶忙把吃饭的碗筷放下，上前握住二人的手。好男儿当建功立业，唐殿魁、刘胜藻能做的，你二人定能做到。之后刘铭传立刻进行部署，
4: 张高元率一路人马从东边绕到敌军身后，邓长安带一队由西边迂回，第三队则由湘军提镇曹志忠统带从正面进攻。战斗开始了，曹志忠从正面先是佯攻吸引法军的注意，紧接着张高元偷袭成功，和那位邓长安形成了两边夹击，敌军阵地是一片混乱。就在此时，正面佯攻的曹志忠率部乘机杀出，法军是抵挡不住，退向海边乘船逃走。经过这一战，法军死伤百余人，丢弃的战利品包括枪支弹药以及帐篷军旗等不计其数。这仗打得漂亮啊，但是法国的那位利士比首战失利，颜面无光。但是啊，他没有从自己身上找错误，他把这次失利归咎于水兵不善陆战，而且抱怨说这水兵啊本来就不该在陆地上作战。可对于刘铭传来说，出战告捷意义重大，不仅鼓舞了士气，更重要的是为他对法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扬长避短，不能和敌人死拼硬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啊我就撤。刘铭传后来总结说，敌有炮船之力，而我有山势之险，如要制胜，非诱敌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其实这套战法40多年前就有人用过，这个人呢也是台湾的一位守将，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这位姚莹也是他们老乡安徽桐城人，当年他在台湾领导抗击英军入侵的时候，就总结出一套淡守海口，不与海上争锋，平险埋伏，待其登山歼擒之。哎，他就提出了这种战法。40年后，刘铭传竟然和这位同乡前辈是不谋而合。此后，在长达8个多月的抗法保台期间，刘铭传沿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战术，而且灵活机动，诱敌深入，避其所长是击其所短，搞得法国人十分头疼。基隆出战失利，法军的统帅那位老大孤拔非常恼火，但他没急于报复，他按照事先的谋划率领着自己主力舰队悄悄

路的依托，而成为真正的孤岛。可惜，对于孤拔的意图，驻守福建的各位大员们竟然毫无觉察。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00。

八，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4年8月23日，福建马尾上空硝烟弥漫，传来猛烈的枪炮声。法军主帅孤拔调集法军主力舰队，向停泊在马尾的福建水师发起了突袭。历史上的马江之战爆发了。这场战事打响没多久，法军便占据了主动。和台湾的刘铭传不一样，这福建水师啊，当时是处于消极备战的状态，所以战斗一打，整个福建水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法国军舰的炮击下，毫无准备的清军舰船纷纷葬身火海。只是短短半个小时，福建水师便全军覆没。第二天，法国海军又用重炮猛轰福州造船厂，将其夷为平地，如同一场野蛮血腥的屠杀。在这2天的战斗中，法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连孤拔自己也没想到，这胜利来得会如此轻而易举。应该说，马江之役是中法战争中最为惨痛的一幕。在这场战斗中，福建水师有11艘兵轮和19艘商船被打沉，700多名将士殉国。消息传来，朝野一片哗然。早在8月上旬，法军进攻基隆时，慈禧老佛爷呀就感到惶恐不安，但是他对是战是和呢，还是手鼠两端，有点拿不定。有一天呢，他召见醇亲王奕轩，哭着说：“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可不愿再像咸丰帝那样被人赶出北京，我也不想大清江山从我手上丢掉，由我示弱。”您猜奕轩怎么说？
4: 太后，可以打。
3: 所以慈禧太后呢怎么说的呢？
5: 打，打就打到底。
3: 二人这么一商量，此后便召御前大臣、军机总署六部九卿和汉詹科道开会，征求意见。据说啊，这次会议啊，很长时间都没人吭声。最后，这位将军站起来说：“
4: 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做战费。”
5: 哎呦，
3: 这是谁说的话呀？众人目光投去，原来是左宗棠，左大人。 与其拿这个赔款，真的不如就打一仗。我拿这个赔款的钱当军费不行吗？慈禧一听有道理呀，含泪称是，但是决心呢，仍然不是特别坚定。等到马江之战发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700多名将士殉国，30多艘轮船被打沉，所以在各方压力之下，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下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全面展开了。马江之战，应该说法军主帅孤拔的目的达到了，因为解除了福建水师的威胁，法国舰队完全实现了对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的控制，就切断了台湾和福建的水路联系。那时候也没飞机，不是？剩下来孤拔要做的，就是全力对付刘铭传。果然，一个多月后，法国舰队气势汹汹，兵分两路扑向台湾。这一次，孤拔志在必得，一心要报基隆出战失利的一箭之仇。按照他的计划，法国舰队一路由那位利士比统领拉加利桑尼亚号等3艘舰船进攻护卫，另一路孤拔亲统窦拉克号8艘战舰猛扑基隆。这个孤拔呀，前文书给您说过，心高气盛，而且是位战争狂人。身为法军的海军中将，在对华战略上他属于强硬派，所以中法开战后，他先后被法国政府委以重任，出任交趾那舰队司令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转战越南，曾立下战功。此后他又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担任向中国沿海发起进攻的重任。之前的马尾一战他取得完胜，使得孤拔声名大振，所以这个孤拔呀，目空一切，现在不可一世。但对于刘铭传，孤拔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刘铭传身经百战，淮军的一位名将啊，在中国的军界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尽管自己有点傲慢，但是孤拔对刘铭传并没有掉以轻心。早在刘铭传主政台湾的消息一发布，咱不就说过吗？孤拔派人跟踪监视，甚至呢想暗杀刘铭传。基隆首战遇到了挫折，所以他对刘铭传更加不敢小视。可是作为一名战绩骄人的法军统帅，孤拔内心的优越感还是让他自以为是，有些洋洋自得的。因为在当时啊，法国是世界海军的第二强国，仅次于英国，而孤拔指挥的这支远东舰队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船，大概有20-30艘这么多，在亚洲绝对是所向无敌，因为之前马江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至于台湾呢，防守薄弱，根本不值一提。虽然这位刘铭传出类拔萃，但在孤拔看来啊，他那点本事还是我们法国人教出来的呢。哎，这得提一句前话。前文书说过，因为当年刘铭传的明军呢，聘请的外国教练中，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法国人毕奈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刘铭传是我们法国人的学生啊，而且他的老师毕奈尔，那是我们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因此孤拔有理由居高临下，根本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他曾经轻蔑地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哪有学生能打败老师之力呀？这盲目的自信相当于给自己先挖了一个陷阱，孤拔过低地估计了刘铭传的能力和决心。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其实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台湾比较危机，因为马江之战后，台湾孤立无援。早在基隆出战之后，法军便宣布封锁了台湾海峡，没有了大陆的支持，台湾的处境极为困难。刘铭传曾经数次致电北洋，请求能不能派舰支援一下，但李鸿章回电说，北洋舰小，不足与法舰相抗，无从复援。考虑到台湾处境艰难，朝廷责成军机处商议，咱们得援助台湾呢。左宗棠那时候在军机处，他就提议，这样吧，南洋北洋各派兵轮五艘，在上海集结以后入福建复援。可是啊，这个建议遭到了曾国荃的反对。曾国荃反对的也有道理，那南洋的兵船老旧脆弱，根本挡不住法国军舰，去也白去，这不就给人家当早点了吗？曾国荃说的是实情，但是啊，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为什么？因为南洋水师是湘军的自留地，他可不想白白拿过去送死。可是朝旨严切，令南洋北洋各派兵轮是迅速赶赴福建。不久啊，马江之战爆发，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根本连家底都没了。这样入闽复原的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说实在的，这时候的清朝廷无计可施，真是有心救援，无力做到。那怎么办呢？声援一下吧。所以呀，致电刘铭传是好言未免。在这边啊，从京城我们给你加油了，你呢自己想办法固守吧。所以梁启超曾经有一个诗句描述当时窘迫的情形，是这么写的：其实马江已失利，黑云漠漠愁孤城，忍饥饭帐五千世，尽与将军同死生。好在刘铭传早有思想准备，马江之役后，他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边整军备战，修筑炮台工事，一边激励民众，凝聚人心，动员各方力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民群众真的是基础啊。刘铭传考虑到台湾兵力不足，所以他发动民众在全岛组织湘勇团练，配合守军作战。为了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他还设法消弭湘军和淮军之间的矛盾。有大敌当前，咱们呀化敌为友吧，外部矛盾为大，咱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现在的话来说，咱们得团结一致。因为刘铭传渡台之初啊，湘军驻台的人数有3000多人，我们前文书提到过的曹志忠、孙开华都是亭军将领，他自己带来的淮军呢，不过600多人，
6: 将领也就是张高原还有刘朝户两个人。他知道大敌当前，必须众心合力方可制胜，所以一到台湾，他就召集湘军诸将，开怀畅饮，倍加慰劳，处处以诚相待，以攻心为上。您会说了，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亭军，亭军是湘军的鲍超所部。由于明军曾经在引龙河之战中和那个鲍超的亭军结下了怨恨，所以呀，亭军旧将对刘铭传不免心存芥蒂。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刘铭传是事事出于公心，对待湘军、亭军和淮军是一视同仁，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他反而啊不向着自己的淮军，反而向湘军和亭军倾斜。举个例子，有一回营务处向刘铭传报告，这台湾不是张毅之地吗？治疗张毅的药丸所剩无几了，大帅啊，这些药丸怎么分呢？刘铭传指示，药不是少吗？先给湘军和亭军用。哎呦，这一命令使得湘军、亭军的官兵是大为感动。另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刘铭传对孙开华、曹志忠二位亭军将领毫无偏见，褒奖有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这二位将军气宇轩昂，精明强干，性情朴实，隐慎过人，而且两人皆久着亭军，饱经战阵。通过这些事情啊，刘铭传用自己的诚意化解了湘军和亭营官兵的疑虑。基隆开战以后，这些湘军的将士无不竭尽肝胆，奋勇效死。战后在向上报功时，刘铭传也格外厚待湘军，头功就给了亭军的曹志忠，次之才是淮军的张高原。而对于其他将士，刘铭传一碗水端平，论功行赏，叙奖有加。他还特别奏请为湘军老将孙开华加提督衔。相反，刘朝户不是他的人吗？是他的侄孙，他是从严要求，仅述其功而辞其赏。什么意思呀？说这个刘朝户啊，功是有的，赏啊就免了吧。由此可见，刘铭传大公无私，实在让人钦佩。咱们再话说马江惨败的消息传来，整个台湾震惊啊。面对孤拔来犯，人心不免畏惧。尽管此时的刘铭传本人也是焦灼如焚，生还已绝，但是他依然从容镇定，反复给众人打气，鼓舞大家要振作精神，千万不要被法人的凶焰所吓倒。他还号召将士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全力迎战，恪尽职守，以不负国家敢称之选。战斗是1884年9月29日这天打响的。法军的孤拔指挥大军发起了进攻，面对来犯之敌汹汹气焰，刘铭传传令孙开华在护卫布阵迎战历史比的舰队，自己则亲守基隆抵抗孤拔所率的法军主力。10月1日，法军战舰向基隆海口发起了猛烈炮击。刘铭传按照既定的方针，让部队撤至后山，以避敌锋芒，诱敌陆战。果不其然，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法军陆战队600余人在比尔少校的率领下开始登陆，而清军奋勇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一时间两军打的是难分难解，直到夜色降临，法军才被迫退兵。当天晚上，刘铭传正在部署第二天作战的方案的时候，哎呀， 从护卫传来了告急文书，而且数刻之间连到了三道文书。这告急函是谁发的呀？李同恩。李同恩是谁？时任营务处总办，当时是刘铭传的得力助手。李同恩在信函中称，护卫微破，一旦有失则台北空虚，料难抵御，务请率师相救，以固台北根本。
4: 哎呀，
6: 刘铭传接报有些坐不住了。护卫是哪儿呢？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叫淡水，是基隆的后路，离府城台北才30里地。如果后路有失，这前军不战而溃。况且台北事关全局，所有的粮饷都在那个地方呢，一旦台北丢失了，基隆也守不住啊。可刘铭传手里的兵力太有限了，他两头无法兼顾，要想增援护卫，势必放弃基隆，这两者孰轻孰重，他反复掂量。最终刘铭传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而且是很正确的决定，增援护卫。当天夜里，刘铭传召集众将，做出了如下部署：一、坚壁清野，转移或者销毁基隆所有可能被敌人利用的物资，给他留下一座空城；二、曹至中部，抽出两营扼守狮球岭险隘，阻止法军向北进军；三、由他亲率大军连夜拔营驰援护卫。这命令一下，众将大呼不解呀！增援护卫，这就意味着基隆不要了。那对于打仗的兵来说，这叫临阵逃脱呀！按大清律，失地者斩。大帅，不行啊！于是众将纷纷进言，认为此事不妥。大帅，你得三思而行，收回成命吧。但刘铭传主意已决，军情如火，容不得半点延误。于是他打断诸将，传令执行。劝不住啊！他的爱将张高原一看，刘铭传刘大帅不听劝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是痛哭流涕，以死相见呐、啊！大帅不可，按大清律，失地者斩。此乃临阵逃脱。刘铭传喝道：
4: 让开！
6: 张高原是以死相见，根本不从。这下可激怒了刘铭传，苍啷啷他把刀拔出来，砍向案板，厉声道：
4: 吴继爵有罪，我一人当之，违者斩。
6: 随即他推开张高原，走出大帐，号令三军拔队启程。这位张高原真的是刘铭传的爱将，如兄弟一般呐、啊。因为就在刘铭传跨上马的时候，张高原再次拦马叩气，可刘铭传是怒视喝退，挥鞭而去。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提到，对于台湾岛的战役，刘铭传要驰援护卫而放弃基隆，这个举动让很多的将士都无法理解，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哭骂声是响成一片呐。为什么呀？哎呦，这大帅跑了，不要我们了。据说行军途中啊，刘铭传的部队经过板桥，当地的百姓知道这个消息，把刘铭传的轿子给拦住了，群起而攻之。都到什么程度了？愤怒的人们冲上前，抓住刘铭传的头发，哎呦，给刘将军从轿子里面拖出来了。据说是拳脚相加，一边打还一边骂，哎，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卖国贼，这个胆小鬼。哎呦，这成何体统啊，这个。亲兵们见状，赶忙上去，这怎么也得把这个肇事的人给抓着。刘铭传大声喝止，
4: 休怪他们，百姓不明真相，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继续行军。
3: 这刘铭传刘大人被人从轿子里拖出来，一边挨骂一边挨打，他没着急没火，把衣服帽子整整，部队马不停蹄继续赶路。再说基隆撤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了，前文提到的那位台湾守备刘敖和营务处的记名道员朱守模纷纷打报告，他们诬告李同恩谎报军情，以致基隆失守。这朝中一片哗然，谤言四起，一些御史言官和湘派的大员纷纷指责刘铭传失地辱国，甚至啊，还有人罗织罪名，想把刘铭传置于死地。此时坐镇军机处的是左宗棠，监理督办福建军务之大学士，他接到了刘敖等人的报告，也向上参了刘铭传一本。他向慈禧太后报告说，法军不过4000-5000人，而我清军之驻基隆护卫两地者达数万之多，且基隆之战刘铭传已击退法军，万不该弃守而退，坐视要口。太后道，刘铭传老于军礼之人，何至如此？
4: 臣也不解，后详加访寻，方知原委，盖因李同恩以孙开华诸军不足事三次告急，刘铭传乃拔队往援，致使一师基隆而坐困台北。
3: 慈禧太后这么一听啊，着急了，可恨，太可恨了。
4: 太后，台北知府陈兴奎屡请攻基隆，刘铭传不听，施求领守军曹志忠所部89营，而法兵不过300， 因刘铭传不许孟浪进兵，无法反击。现诸将多愿夺回基隆，可刘铭传坐守台北，不图进取。
3: 这慈禧太后听到这样的一个答复，心里非常不高兴。我们明明兵多，干嘛不打呀？那轻易如何？
4: 臣思刘铭传懦怯诸守，或一时任用非人，运筹未协所致。李同恩虚辞惑众，指基隆失陷，绝为罪魁。请旨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以肃军政。
3: 什么意思呀？这是刘铭传用人不当，但是责任在李同恩。这个人呢，立刻解职回籍，不得在台湾逗留，并且以此为戒，整顿军纪。慈禧老佛爷哪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立刻准奏，这李同恩呢，先行革职，交杨岳斌查办。
4: 圣旨传到台湾，刘铭传接旨，大为不快。
3: 他明白，弹劾明旨的是李同恩，暗则针对自己呀。
4: 中法交战以来，尽管左宗棠等湘派的官员表示要尽弃前嫌，和衷共济，但是一有风吹草动，这湘淮的恩怨难免兴风作浪。所以刘铭传立刻上书抗辩，他指出左宗棠未加详查，遂和李同恩实为不妥。
3: 他又说啊，左宗棠所言基隆护卫守军上万，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基隆犯疫情，将士十有六七都生病了，根本打不了仗。基隆之战，九营士兵只挑选出了1200人，而且里面还有不少说自己有病没法打仗的。至于护卫啊，连炮台都没修好，根本无险可遏，危险自不待言。除了这一番解脱，他还极力为李同恩申辩，说臣早与孙开华、李同恩有约，如敌犯护卫，臣即前往救援，这是我们事先说好的，责任在我呀，跟李同恩有什么关系啊？再者了，李同恩三次飞书告急，他这是战事所迫，临事仓皇，没有自己的主观故意错误，所以李同恩还是要从轻发落。按道理说，刘铭传的抗辩义正辞严，有理有据，此时清廷一方面要倚重刘铭传，一方面还得维护左宗棠的面子，不便深究，唯有拿李同恩试问，坚持把李同恩革职查办。实在是命不好，就这么着，李同恩成了这场争斗之间的牺牲品了。其实刘铭传基隆撤师，当时啊，是对敌我双方兵力判断而做出的一个策略。有一种说法，早在护卫救急函没到之前，刘铭传就已经有撤离基隆固守台北的打算，因为当时法军集中精锐来犯，如果基隆和护卫两头坚固，不如集中兵力固守一头更有取胜之把握。而基隆和台北相比呢，肯定台北更重要。与此同时，留下一座基隆空城，也可以有效地牵制法军，使得法国军队顾此失彼，有利于清军长期作战。战争不是一两天就能打得完的。护卫的三次告急，正好给了刘铭传实现这个计划的理由。但是，刘铭传撤到台北，发现护卫的情况并不像所说的这么严重，仅令张高元两营复员，而让曹志忠所辖的六营返回狮球岭一带驻防。应该说，撤基保护是刘铭传走出的一步重要棋子。这一步棋子正确与否，历来存在争议。其实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刘铭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有效地牵制法军， 而且使姑拔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话说起来轻巧，这风险太大了，一般人谁敢尝试啊？也就是刘铭传他刘麻子有这个胆量，难怪他当初出发要撤退的时候，手下的部将冒死相见呢。也正如曾国藩所言，刘铭传用兵横力杰出，不主顾长，这一战这一撤退之计策便是最好的范例。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我们再说护卫之战。10月8日，法军在攻占基隆后开始全力围攻护卫。姑拔从进攻基隆的编队里抽调了5艘兵船前往护卫支援，加上原来的3艘，这时攻击护卫的兵轮已经达到了8艘。面对法军的猛烈攻势，刘铭传沉着应战。他下令部队后退设伏，避敌凶锋。这个法军呢，故伎重演，先是利用舰炮向岸上猛轰，烟尘涨天，炮弹如雨，打的是昏天黑地。但是清军按照刘铭传的命令啊，早就藏在山林之中，避免了伤亡。炮弹打了不少，但是没对清军造成什么损失。炮击过后，法军开始分批登陆了。先头部队2个中队沿着海滩向纵深推进，接着又有3个中队的法军是后续跟进。这一路啊，走得太顺利了，没遇到任何抵抗。其实这时候埋伏于山间和海边丛林中的清军正张网以待，根据刘铭传事先的部署，当法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以后，清军才可以发起攻势。这一战术非常有效，清军先是利用有利的地形和这种交叉火力，把法军的先头部队切成2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而后续的法军听到枪声，赶忙来增援。清军主力啊，这时从3面进行合围，枪炮齐发，法军是乱作一团。根据刘铭传的部署，清军当时以2倍之兵力将法军团团围住，加之山高林密，地形有利，法军被围在中间，只能被动挨打。就在此时，孙开华和张高元等身先士卒率部冲入敌阵，双方是短兵相接。紧接着，众多的官兵赤壁上阵，抡起大刀与法军展开肉搏。就在激战正酣之时，这当初刘铭传不是组建了民军吗？对呀，有民勇啊。此时民军张礼成率领着数百团勇杀到，这清军士气高涨，越战越勇，而法军方寸大乱，不复城镇是仓皇溃退，纷纷向舰船逃窜而去。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护卫一战，清军高奏凯歌，大获全胜。 事后，据刘铭传奏报，此役法军被击毙300余人，被俘14人，落海溺亡者70-80人。当时就有人写下了诗来称赞刘铭传，说黑海涛雄一剑寒，北风吹断古帆杆，一战功成收护尾，三军血勇饮楼兰。为什么说到这个胜利大家特别高兴啊？在整个这全部书的过程中，提到开战，肯定就是兵败赔款，割地签约，很少有大获全胜的。所以在清朝末年，这护尾之战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况且对方又是强大的法国主力呀。刘铭传也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以平息各方对他从基隆撤退、保护护尾的指责。有人欢喜，有人愁。谁呀？李士比呀。第一次打基隆，李士比就让刘铭传给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回呀，又栽了。这刘铭传好像就是李士比的克星。这个倒霉蛋啊，实在不走运，就交了2次手，全都败给看上去啥装备都没有的刘铭传了。应该讲，刘铭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护尾大捷，实属不易。此战不仅粉碎了法军的进攻，而且迫使法军彻底打消了进犯护尾的图谋。更重要的是啊，护尾之战胜利不是一个局部胜利，具有转折意义。这场胜利遏制了法军的攻势，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打过这一仗以后，法军无力再攻护尾，所以中法军队也就进入了一种长期的相持和拉锯状态。这种消耗战对于法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有人评价，护尾大捷是决定性的一战，从台湾战局后来的走向看，绝非虚言。这一场胜利，当时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奕轩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京师步军统领荣禄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法人志在台湾，醒三以空炮台诱之登岸，17日夜五路浮起，坚壁迎迁，并得大炮8、枪2000余，淡水护尾连获大捷，必逃回船上矣。这夸奖之词溢于言表啊。

10月28日，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台督办防务。在这之前，您可要注意了，之前刘铭传是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这一下啊，终于是被正式授予巡抚，名正言顺，实现了刘铭传渴望已久的政治抱负。而且他的这一任也成为淮军中第四个出任封疆大吏的淮军将领。这一消息传出，上海的申报立刻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家之福，天下苍生之福，甚至认为朝廷如果能够早一点下发命令通行标兵，巡抚得而调之，马江兵轮巡抚亦得而用之，或许啊，这个闽江的军备不至于糜烂，马尾之战的惨败就有可能避免了。干嘛不早点任命刘铭传当福建巡抚啊？如果早任命了，那马尾之战何苦让法军击沉我们30多艘轮船呢？所以从当时媒体的反应看，民众对刘铭传的评价之高、期许之厚，达到了空前高度。相反，有一个人很痛苦，这就是法国主帅古拔。古拔占领基隆后，他的目的没达到，反而被捆住了手脚，因为刘铭传丢给他的是一座根本没有意义的空城。这座城市里的物资、煤炭，在撤军前都让刘铭传给烧了。原先我想把基隆当作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地，这下中转地没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化成泡影了。不仅如此，基隆的守军撤走了，但是清军利用狮球岭的险要地势，才用了200多兵力就把向北的通道给扼守住了，法国军队根本就过不去。除此之外啊，在基隆附近，中国军队和民团利用暖暖、鸟角峰、石梯岭这些险要的山地布防据守，守就守吧，时不时的吧，他们还出来进攻骚扰一下，从而牵制了孤拔的主力，他根本无法抽出兵力来进攻护卫或者是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因此对于孤拔来说，他得到的基隆仿佛是一座悲惨的堡垒。孤拔深陷其中，进退两难，非但没有得到他想得的利益，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人就把基隆形容成为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还有人把孤拔夺得基隆啊，比喻成一只骄傲的大公鸡进了鸡笼，哎，对，那个鸡笼，鸡笼子的那个鸡笼，因为啊，这俩字是谐音，真是绝妙的一个讽刺。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孤拔先生事先没想到啊，所以护卫之战失利后，孤拔备受指责。来自法国国内的批评认为，法军主力被牵制在基隆，等于被刘铭传套上了枷锁，这项占领所获得的利益和我们法国付出的费用不成比例。那还有人指出了，孤拔将军没能够把更多的兵力投向护卫，所以导致军事失败，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错误，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这时候啊，真有人泼冷水，战场的不利局面和这些尖利的批评，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孤拔没法接受，所以他再也不敢冒险了。法国舰队不是很强吗？尽管可以在海上为所欲为，但是登上了台湾岛，陆战可不是他的长项。就连法国驻华公使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刘铭传的战术显然发挥了作用，他既不死守暗防，也不死打硬拼，而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然后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孤拔对此是一筹莫展。为了改变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
从十月下旬开始，姑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他打算困死刘铭传。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4年的10月，打不过刘铭传的孤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我打不过你啊，我困死你刘铭传。漫长的围困开始了。实话实说，这真给台湾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当时的台湾家底很薄，刘铭传上任的时候才带去40万两银子，打了2个多月仗，早就消耗殆尽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台湾财政窘迫，饷需奇缺，营台均为炮毁，军事无立足之地，露宿抵防，我军苦战，伤病死亡，器械药丸无能为继，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没有药。所以刘铭传在奏报中说，坐困3月，原想聚穷而张力耕作，将士19病且死，军且断炊，呼吁无门，犹堪送聚，都快吃不上饭了。看来呀，这一回孤拔的封锁挺成功的。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曾经被中央高层一度搁置的援台计划再次提上了日程。这一年的11月1日，清廷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令南洋派兵轮5艘，北洋派兵轮4-5艘在上海会齐，相继援剿。于是李鸿章指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林太增、邓世昌率超勇号、扬威号2舰，由德国水师总兵室百灵协同援台。但是啊，曾国荃依然推三阻四，讨价还价。钱文书跟您说过，当时援台他就不同意，结果呢，马伟让人打的是一败涂地。曾国荃不想派船赴台，朝廷不干了，你曾国荃竟敢抗旨。朝廷11月5号下谕，认为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急，曾国荃亦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之极，着交部严加一处，后将其革职留任。哎呦，这一听啊，朝廷是真急了。在这个严谕之下，曾国荃不得不同意抽调5艘兵轮复援台湾。这5艘兵轮分别是南洋水师的开济、南琛、南瑞、澄庆和豫远号。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年的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李鸿章被迫改变计划，将北洋的超勇、扬威2舰调往朝鲜，而南洋的5艘兵船则以维修为名滞留上海，救援台湾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 由于援台计划一再受挫，外援无望，刘铭传只能依靠自己寻找出路。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刘铭传是以身作则，与将士同甘共苦。平时短衣草履，露宿山野，粗茶淡饭，聊以充饥；战时则身先士卒，亲当军锋。为了解决饷需和兵源不足的问题，他根据朝廷，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援军一时难到，总需就地取材的指示精神，他就令台湾各道府厅县广泛地动用当地的富户绅商，让他们捐资募勇，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吧。所以呀，他礼贤下士，寻访富商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捐饷者从优奖励，对于勒索不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据说当时有一位乡绅叫林维元，先后两次捐饷120万，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在林维元的带动下，各地乡绅富户是踊跃捐纳，百万之金不劳而集。为了调动商绅的积极性，刘铭传还奏请朝廷广开捐书。什么是捐书啊？也就是卖官，根据捐钱的多少奖励官职官衔，包括食官、灵芝、虚衔、封典等等。您说了，这官能明着卖吗？还明码标价呀。清政府以弥补财政不足，在清中清末采取的一种措施。当然了，所有的官职都是有明码标价的，称之为定例。那么考虑到台饷万分紧急，台地民力拮据，刘铭传请求朝廷啊，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能不能给台湾实行个优惠，打个八折什么的呢？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今的说法。在定例十成数内酌减四五成，哎，什么意思呀？这个折打得可更大了。按照规定的价格，少收40%到50%，以广招来。换句话说，用五折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官了。您还真别说，这一举措非常有效，不但吸引了台湾绅商踊跃捐书，而且筹集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而且各种官衔的授予也提高了台湾绅商的政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呀，它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绅商的政治联系。这下不愁了，有钱了，但还得有兵啊。台地啊，乡绅聚族多养私丁，哎，也就是说自己的家里面会养一些家丁，而且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刘铭传利用这一点，在台湾推行团练之制，鼓励绅商捐款募勇，以补兵源不足。在他的动员下，各地纷纷建起团勇，就台北一地达到了13000多人，并且建立了陆团和渔团，分别守卫内地和巡防海上。咱们可以做个对比，当时的正式军队才20000多人，台北一地的民军就有13000多人。所以呀，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此外，刘铭传对当地乡绅充分信任，知人善用，大胆使用。刚才不是提到捐款最多的那个林维元吗？两次捐了120多万。你捐钱多，你呀就出任这个团练大臣。另外，彰化有一个乡绅叫林朝栋，组织队伍，立下战功，保举他当了什么呢？道员，不论是双单月、预缺优先选用，等等等等，这些举措啊，极大调动了绅商的积极性，而这些团练义勇也成了一支保卫台湾的重要力量，配合守军，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法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我们知道台湾少数民族居多，统称为番族，现在呢，我们管他们都叫高山族。根据发展程度，又有生番、熟番之别。史料有记载说啊，生番横亘南北700余里，分布广泛。刘铭传也说过，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也就是60%都是原住民。随着汉人的迁入，这些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刘铭传到了台湾以后，认为大敌当前，内患不除，何由域外呢？于是刘铭传下令改变对番民的歧视，咱们呀，发动番民一起办防。所以各地的番民纷纷响应，自组民团或者是加入守军，踊跃参战。您还真别说，这些番民生性好动，而且英勇善战。就说护卫一战吧，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激战正酣的时候，来了一支500多番民战士，由谁带领呢？张礼成。对，就是护卫这一战，张礼成率领的民团就500多人。这些人打仗啊，跟清军不一样，他们是披头散发，而且光着上身，嘴里面啊还嚼着槟榔。这些人手脚非常的灵活，他们攀岩上树，轻如猿猴，不仅善于山地作战，打法也很怪异。怎么怪异呢？遇到敌人呢，他不先动手，他呀仰着躺在地上，抬起左脚，把枪架在脚趾中间，等到敌人靠近了，一起开枪。这种打法真是少有，类乎于现在的杂技，你用脚试试看，手开枪还打不准呢。而且啊，这些番民打仗冲锋的时候是怪声喊叫，那个模样狰狞恐怖，让法国人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吓跑了。所以啊，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卡诺用一种无奈的语调这么记述说，所有的民众都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肯定是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因为这些人被中国的官吏教得狂热起来。事实也真是像法国人记述的一样，在法国军队封锁期间，刘铭传在台湾岛广泛发动民众，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法军进行周旋。就在刘铭传自力更生、多方位挖潜的同时，大陆各方也在千方百计地突破封锁，援助台湾。有的利用小船把士兵和装备偷偷运到岛内的，还有利用走私船向岛内输送物资的。尽管这些援助规模不大，但是从来没停止过，而且援助的方式啊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李鸿章有个亲信盛宣怀，他呀曾通过英国的怡和洋行，名义上是买糖，给刘铭传转汇银子达10万两。当时啊 英国的怡和洋行在台南和台北有分行。根据国际公法，封海之后，只要该国发给护照，仍然可以进口的。据史料记载，从1884年冬天到1885年的春天，先后有数千名淮军及湘军官兵成功突破法军的封锁，由大陆抵达台湾。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人数达到了850人，由淮军后期名将聂士成所统领。英国的《泰晤士报》对此曾有报道，并称法国的封锁全无成效。刘铭传的战略逐渐收到了效果，而法国军队则陷在了基隆一筹莫展，刘铭传却保住了护卫和法军对峙。但尽管如此，对于刘铭传丢失基隆的劫难还没停呢。朝廷啊，不断地接到奏章攻击刘铭传，说他坐守台北，不图进取，避战自保。当时在台湾的刘敖等人还报告说护卫之战是湘军孙开华的功劳。言下之意呀，这功劳和刘铭传没什么关系。说到这儿啊，左宗棠大人屁股又坐在湘军这边了。他参奏刘铭传，说他至今坐守台北，不思进攻。所以朝廷下诏令刘铭传克期收复基隆。此时的刘铭传兵疲饷乏，困难至极，勉强苦守已经实属不易，反攻基隆完全不切合实际。刘铭传向朝廷申辩说，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利器，彼攻我，我得其利，我往攻彼，彼得其长。我靠的是地形好，敌人靠的是他枪炮比我好，他攻我，我占优势，我打他，这不自己往人家口里面送食吗？而且敌人占据基隆，背靠海上的兵船支持，除非能赶走敌军的军舰，否则靠我们陆军我是打不下来的。对于刘铭传的处境，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空有爱国热情，却处处帮倒忙。举个例子，台北有个知府叫陈兴奎，就是这么个人。这人呢，年逾古稀，是个书呆子，年纪大了，人呢真有点糊涂了。这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每一次见到刘铭传呢，就鼓捣他说，刘大帅啊，你得反攻基隆啊。刘铭传耐下性子给他解释，说眼下为什么不能反攻的道理。哎，陈兴奎听了频频点头，哎，认为言之有理。年龄大了呀，这边说了他那边又忘了，事后啊还空喊反攻反攻反攻。刘铭传一看，哎呦，这位陈老爷子呀，您脑子不记事儿，怕他忘了，所以呀，把这个不能进兵的原因一一写在纸上，老爷子交给您，您天天带着啊，您看着。嘿，这陈兴奎呀，屁股一转，依然故我，是老调重弹。更气人的是，这位陈老爷子还听信谣言。他听说啊，住在基隆的法国军队得了瘴疠，死得差不多了，说这时候正好是收复的好机会。所以陈兴奎兴冲冲的就去找了曹志忠，得鼓动鼓动曹将军。怎么鼓动呢？
2: 将军想立功否？
3: 想。
2: 基隆已成空城，唾手可得。
3: 消息可靠否？
2: 可靠。
3: 那需向刘帅禀报。
2: 不可不可，不可向他禀报。
1: 这么大的事儿，不向刘铭传禀报？曹志忠犹豫不决。
2: 曹将军呐，自古敢大事者必有决断。
1: 你听这馊主意出的，果然曹志忠啊没禁得住鼓动，瞒着刘铭传贸然出击。这仗打的伤亡40多人，
3: 刘铭传气得不行啊，于是回来就把这个陈兴奎是臭骂一顿。好在发生了这么个事儿，陈兴奎才承认自己不懂军事，再也不敢指手画脚了。再说刘铭传，自渡海赴台到中法战争结束共八月之久，在这八个月里，他始终坚持灵活务实的战略战术。尽管朝廷一再让他反攻基隆，好在啊，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种自主性给了刘铭传很大的空间，也正是他的坚持，台湾战局终于迎来了转机。因为1885年春，清军先后在镇海和镇南关取得大捷，战局也就由此发生逆转。先说镇海大捷，发生在1885年的三月初，此战是由南洋水师袁台引起的。早在1884年的11月间，朝廷不是责令南洋水师会同北洋水师援赴台湾吗？当时的曾国荃在严狱之下，也就是朝廷急了，于是曾国荃派出了开济、南琛、南瑞、澄庆和豫园五船，当时由总兵吴安康统带，前往上海和北洋的超勇、杨威兵轮会合。可不巧的是啊，在那年的年底12月，朝鲜发生政变，李鸿章为了平乱，请示了朝廷以后，把北洋派出的超勇和杨威兵轮这两艘军舰调到了朝鲜，而剩下的南洋五艘舰船呢，以维修为名，磨磨蹭蹭磨磨蹭蹭，拖了一个月才驶出码头。可这时已经是1885年的1月18日了。听到这个消息，孤拔呀立刻率领法国舰队前往拦截。数十天之后，这南洋水师的五只舰船开到浙江大陈洋面的时候，和前来拦截的法军舰队相遇了。前文和大家讲过，虽然清朝有舰队，但是水准比起法国舰队来说差得太多。南洋的五只舰船自知不敌，赶忙躲避，其中澄庆、石远两船避入了浙江石浦，在法舰攻击下放水自沉，而开济、南琛、南瑞三船则躲入了镇海口。这个孤拔呀紧追不舍，尾随而至。因为孤拔打输了好几仗了，正想找一个出气口呢。镇海口位于浙江宁波，甬江由此汇入东海。这个地方啊，地势险峻，南北两岸有两座山，一座叫金鸡山，一座叫招宝山，是相对而峙，素有海天雄镇、浙东门户之称。在中法战争期间，谁在这坐镇呢？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一位淮军大将，他就是浙江巡抚刘秉章。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书说到，这法国的舰船在浙江遇到了阻击。遇到谁了呢？就是前文书和您说过的与刘铭传关系很好的刘秉章。因为此时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这位淮军大将，他现在是浙江巡抚。早在1年多前啊，刘秉章就开始积极备战，认真谋划。当时啊，围绕守御的战略主要由五大的海口分兵把守，而且制定了诱敌陆战和重点防守这几种方案。经过战前的实地巡查，刘秉章认为军事贵恶其要，若枝枝节节实有防不胜防之势。他呀，特别支持候补同知，也是安徽太平人，委办宁镇营务处杜冠英，还有宁绍道台委办宁防务处薛福成提出的重点防守的意见。所以这个刘秉章就把镇海作为防御重点，来阻止法国舰队的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秉章的想法非常正确。所以在刘秉章的监督下，前线官兵认真布防。当时镇守镇海的守军还是以淮军为主，具体的部署是这样的：前敌最高指挥浙江提督欧阳利建属下有3500人驻扎在金鸡山，防守甬江南岸；北岸招宝山是由冀明提督杨其珍的淮军6营2500人把守。另外，冀明总兵钱玉兴统领着练兵和淮军3500人作为后应，招宝山的威远炮台和金鸡山的靖远炮台以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都归淮军将领守备吴杰来指挥。应该说这个防守是非常有层次的，而且布置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按照刘秉章的要求，还在宁波和镇海之间架设了一条40华里的电报线路，把这个传教士啊给我集中看管起来。您说了，这备战干嘛还把传教士给看管起来呀？防止他们向法方通风报信啊。同时还花费了重金聘下熟悉甬江水道的外籍引水员。你们呀，为我所用，我把你重金聘下，也怕他们被法国人招走了。当时刘秉章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把他的同乡久经沙场的吴长庆调到浙江接替那位欧阳利建。他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欧阳利建呢，原来是湘军将领，和淮系不和，这打起仗来万一如果不合拍可就麻烦了。但是刘秉章的这个请求李鸿章没批。话说1885年2月28日， 法军主帅孤拔率领四艘法国军舰追到了镇海口外。3月1号，法国一支小艇开到了游山附近来侦察。清军守军发现了这只小艇，立刻开火。这只法国小艇见势不妙，赶忙后退，而淮军守备无节，则命令南北两岸的炮台一起发炮。双方对轰了5个多小时啊，这镇海之战也就由此拉开了大幕。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从3月1号一直打到4月10日，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很多次交战。由于事先准备得很充分，再加上镇海守军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法军的多次进攻都被粉碎。而且法国军舰有一个纽回利号，还有一艘是巴夏尔号，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尤其是3月3号这一天，孤拔万万没想到，他的旗舰，也就是孤拔率领的这艘主舰，冒险进入了招宝山附近的时候，清军突然发炮击中了旗舰，导致旗舰上一根横木倒塌，砸伤了孤拔。哎呦，这可了不得呀，两军交战，主帅被砸伤了，这对法军来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挫败。而指挥这天炮战的就是淮军守备吴杰。在这儿得跟您提提这位吴杰先生。吴杰呀，有个外号叫吴大佬，此人生性倔强，敢作敢为。因为当法军进攻的时候，镇海口的守军最高指挥官，也就是刘秉章想换的那个提督欧阳利剑，说了咱们呢不能先开炮。可是这位吴杰不是叫吴大佬吗？这个人敢担当。他说呀，这两军对垒，敌方的主舰进入到我方的射程内，这么好的战机不能错过。当孤拔冒险进入清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以后，这吴杰呀，根本就没管那位欧阳利剑的命令，少废话，当机立断，马上开炮，而且重创巴夏尔号，使得孤拔身负重伤，命悬一线。按道理来说，吴杰算是立了大功了吧？可笑的是，吴杰非但没有得到奖赏，欧阳利剑还以他违反军令，差点对他军法处置。后来呀，还是刘秉章、薛福成等人力保，以功抵过，才使得吴杰逃过了一劫。所以您就说了，为什么之前刘秉章想换这个欧阳利剑呢？派系不合在战斗中是一个最大的弊病。这位吴杰先生，也就是吴大佬，显然遭遇了不公，但是历史并没有忘记他，在这次镇海大捷的功劳簿上永远留下了吴杰的名字。咱们再来看看那位倒霉蛋吧。负伤的孤拔为自己的傲慢和轻敌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镇海大捷他不是负了重伤吗？三个多月后，这个不可一世的法国名将死于澎湖，他的下场相当凄凉。关于孤拔的死啊，中方宣称是因为镇海之战受了重伤不治而亡，而法方则公布说孤拔将军呐、在澎湖感染了瘟疫得病死的。其实孤拔怎么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孤拔在镇海的失败导致了法国舰队无敌神话的破灭。总之他的死跟镇海大捷不无关系。此战过后，不仅孤拔本人命丧黄泉，法国舰队的元气大伤，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值得一提的是，前文书和您说过，早在刘铭传出山前，浙江巡抚刘秉章曾经邀请他前往杭州小住，当时二人纵论局势，刘秉章就说过，说如果醒三前往台湾，他将在浙江与之呼应，共同御敌。没想到这位刘秉章刘大帅的话居然成了现实，而镇海之战有力地支援了台湾，孤拔和他的舰队在这两位淮军大将的联手抵御下最终告败。尽管法军曾经在马江耀武扬威，战绩骄人，但在台湾和镇海不但没得到半点便宜，相反付出了侵略者应有的惨重代价。话说1885年3月，对于清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我们刚刚提到了镇海不是取得大捷了吗？另一个战场，也就是越南战场，也传来了捷报。早在清朝廷对法宣战之后，为了应对法军对中国沿海和台湾的进攻，中央政府制定了进兵越南归附北齐的策略。当时的命令是滇、粤、桂这三省的军队进入到越南境内攻击法军，以达到台湾乃可稍松的目的。换句话说，给台湾那边解解压，因为南洋和北洋的舰队无法对台湾进行支持嘛。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广东的部队无力进扰，上万的滇军又被法军牵制在越南宣光一带，寸步难进。这样潘鼎新所率领的桂军也就成了越南北齐战场的主力。追溯到前半年1884年的9月间，为了缓解台湾的压力，潘鼎新指挥他的部队在越南发起了攻势，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可随着法军主力先后赶到，到了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法军开始大举进犯反攻了，试图在旱季结束前打败清军。应该讲此时的潘鼎新日子不好过，因为他是孤军奋战，伤亡惨重，他的所属王德榜部和苏元春部又闹起了不和。法军攻丰谷的时候，苏部不援，王部大败。当法军攻打古松的时候，王部又不救，致使古松溃退。什么意思呀？你不救我，我也不救你。怎么回事啊？这位王德榜是湘军的旧将，一向不把潘鼎新放在眼里。潘鼎新是淮军大将，他当然会偏袒苏元春。由于将相不和，所以局势更加危急。1885年的2月中旬，法军攻陷了谅山，清军则退驻南关龙州大镇。紧接着法国军队进攻文渊，文渊的守将杨玉科力斩身亡。潘鼎新为了保南关根本，率部驰援，不幸中弹坠马，左胳膊肘负伤，而法军则乘胜攻占了镇南关，兵临 广西边境。这仗打的呀，不但没能打进到越南境内，反而快打到中国本土了。前线连续战败，加上潘鼎新久战无功，朝廷革去了他的职务，令他戴罪立功，同时电令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冯子材何许人也呢？广西钦州人，早年曾跟随张国良转战江南，屡建战功，后来官至广西提督。这个人行伍出身，治军四十多年，声望卓著。在中法开战的时候啊，这位冯将军已经辞官回乡，他年龄大了，想回家养老了。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则奏请朝廷要重新启用冯子材。可这时这位冯老帅年近七旬，须眉皆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七十岁已经算是高寿了。咱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打仗背景。镇南关失守后，逃难的军民是必将而下，广西境内一片恐慌。冯子材冯大帅上任后，立誓要收复北齐，扭转败局。他一边稳定人心，一边整军备战。为了消除各部派系和门户之见，他呀，要么说他有经验呢，他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呢？他把湘系、淮系、桂系、滇系、鄂系各路部将的将领召集在一起，大家呀开一个恳谈会。在会上，冯老将军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也就在这个时候，清朝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了，先后在中越边境集结了90营，大概有4万多人的兵力，所以说军力大增。相反呢，法国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补给比较困难，不得不暂退到文渊和谅山一带伺机反扑。所以不管是中方还是法方，都在积聚力量，准备殊死决战。大战在即，冯子材冯大帅亲自跋山涉水勘察周边地形，决定在镇南关前的山岭间修筑一道长约2公里的坚固的土石长墙，因为这里是法军进攻镇南关的必经之路。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条2公里长的长墙就修筑完毕了。从1885年的3月中旬开始，双方重燃战火。这刚刚一打起来呀，把法军给打懵了。怎么回事呢？不是法军向清军进攻吗？冯大帅太有经验了，为了打乱法军的部署，清军是主动出击，夜袭敌营。这一仗打的法军是出乎意料， 他没成想这清军敢自己主动出击，而且法军毫无准备，四散溃逃。当时统领法军的尼格里上校听到这个消息是恼羞成怒。作为东京军区的副司令，这位尼格里上校是法军在文渊一带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今年年初就是他率军击败了清军，攻占的镇南关。所以呀，一系列的胜利让这位法国上校也有点忘乎所以了。因此在法军受到突袭以后，他根本没等援军到达，立刻向清军发起了进攻。也就是在这个月的23号，双方在镇南关前展开了激战。这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中午。法军1000多人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向清军2公里的长墙轮番发起了攻击。中方也没有退缩，冯子材冯大帅是亲临前线，当场指挥作战。当形势危急之时，冯子材大喝一声，跃上长墙，对着手下的官兵高声叫喊：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再见家乡父老，必死拒之。70岁的老爷子都发话了。说完以后，老爷子亲自带头冲入敌阵了。哎呦，这众将士在老将军的鼓舞下奋勇杀敌，和法军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是血光冲天，尸横遍野，战斗异常惨烈。打到了傍晚时分，清军的援军赶到，对法军形成包围，并且切断了法军的后勤补给。法军大败，而清军则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在5天之内连克文渊、亮山，并将法军驱逐到狼家以南，取得了扬名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这镇南关大捷啊，被写入了史书。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学中外历史的时候，哎，也都是必读的一课。毫无疑问，这场胜利要归功于冯子材冯老将军的指挥有方和清军各部的齐心协力。而淮军各部作为前敌主力之一，战功显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被载入史册。在这里边啊，谁最抢眼呢？冀明提督总兵王孝奇表现的是最为神勇。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上回书说到，镇南关大捷，淮军战功显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有一个人表现得尤为神勇，特别的抢眼，他就是冀明提督总兵王孝奇。这个人物啊，在本书这还是第一回出现。他是合肥南乡丰乐河人，本名叫王德胜。王孝奇的早年家贫，以种菜为生。这个孩子出身特别苦，在他4、5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由嫂嫂抚养成人的。在家里，王孝奇排行老三，所以啊，他有个绰号就叫王老三。有这么一本记载的书啊，这本书里记载着王孝奇是长方脸、宽额头、身高力大、性情刚强。这个人体格好，每天到镇上去挑粪，挑粪的粪桶呢特别大，而且他的扁担特别粗特别长。据说有一回啊，他挑着200多斤重的粪桶来到了河边，摆渡的船这时候离岸有1丈多远，只见这位王孝奇轻身一跃，便连人带粪桶稳稳地落在船上。这还了得呀，1丈多远，普通人跳上去站稳了就不错了，200多斤重的粪桶跳进去，而且稳当当的还没洒，其神力如此，令人惊讶不已。那后来他怎么参的军呢？王孝奇从军，据说和李鸿章有关。传说啊，王孝奇流落外乡的时候，打杂工嘛，有一天在李府门前卖水果，李府家人一听，哎，这个小伙子满口的合肥土话，而且身材魁梧，就向李鸿章禀告，李大人就把他收留，后来让他加入了张树声统领的数字营，从此这位王孝奇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因为他身体特别好，从基层干起，战功卓著，一路升迁，当上了总兵，并受冀明提督。后来他和聂士成、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连清史稿中都记载说王孝奇以敢战为名。在本书的后边，聂士成、张高元和王孝奇这都是主要人物。再说中法开战的时候，这位王孝奇率部驻守的是广西右江镇。1885年初，清军在越南不是战败了吗？王孝奇受命率部开赴龙州增援。到了3月，他进入镇南关一线。此时冯子材已经接替潘鼎新接统前敌指挥权。潘鼎新呢，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不妨把王孝奇部和冯子材部合为义军，也就是集中主力部队。镇南关之战开始前，清军获得了密报，说法军将攻打龙州，所以冯子材和王孝奇就商量，咱们呀 先发制人吧。也就是3月21日的夜里，清军夜袭文渊的法军阵营，打头阵的就是这位王孝奇。当时王孝奇带领着数百名敢死队冲入法军的敌营，击毁敌炮台两座，打死打伤法军多人。这一战的胜利一下子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而且惹恼了那位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上校，把这个法国军官打急了呀。所以他没等到法国援军到齐，就向镇南关的清军阵地发起了总攻，所以镇南关之战也就因此而起。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从23号到24号，这两天是镇南关之役最为艰苦的阶段。根据当时的部署，王孝奇部下的8营作为第2梯队。这战斗打响以后，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争夺。法军主力突破西岭阵地，清军的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恰恰在这紧要关头，又是王孝奇率军杀到，向法军发起了冲锋。而法军呢，地形站得特别好，凭险据守，所以王孝奇率领的淮军打了数次都没攻下来。这时王孝奇也怒了。王孝奇当时怒喊道：“士夺西岭，有功则赏，退后一步则斩。”谁往后退呀？当场力斩不赦。说完，王孝奇率敢死队一马当先。要么说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呢。大帅都冲在前面了，官兵受其感染，无不奋勇向前，一鼓作气拿下了西岭。在这之后，这不是争夺战吗？法军多次反扑，想拿回西岭，都被王孝奇击退了。法军一看久攻不下，换个方向吧，集中兵力猛攻这2公里的长墙和两侧山岭。而这些地方是冯子材冯主帅的翠军阵地。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说实话，翠军阵地也是险象环生，因为法军多次都打到了长墙的前面，甚至有些法军已经登上了长墙。此时此刻，又是多亏冯子材冯将军身先士卒，率部血拼，方保阵地不失。就在阵地撑不住的时候，还是那位王孝奇第一个率部增援，他抽调精壮勇士从西岭侧后方迂回包抄了法军，这样使得法军是前后受敌。接着又有湘军等部队先后赶到，在法军的身后形成了3路合围。这腹背受敌的法军呢，首尾不能相顾，这一仗死伤300余人，攻势顿减。而且与此同时，王孝奇不但增援了冯子材，还派出了部将张景春深入敌后，把法军的运输队给打掉了。 使得镇南关的法军没有了粮草和弹药的接济，从此法军陷入恐慌，被迫撤退。几天后，清军乘胜发起了追击，连克文渊、谅山等地。咱们再来看看谅山之战。这一战是击败法军、扭转战局的决定性战役。在这一场战斗中，王孝奇再立奇功，因为在攻谅山之前呢，王孝奇有勇有谋，他大步弥阵，命令部下每个人呢带三面旗帜，满山的释放烟雾，接着让他的部将潘莹率领敢死队沿陡峭的山路潜到了谅山城下。当敢死队攻城开始以后，他带领大军掩杀而至。哎呦啊，在这烟雾之中啊，法军一看漫山遍野的旗帜飘扬啊，到处都是清军。法军以为这清军的主力全到了，他人这么多，咱哪打得过呀？这烟雾啊，还有一个作用，除了让法国人觉得清军人多以外，这烟雾弥漫，枪炮没法瞄准，打不准呢，到处都是雾。所以王孝奇的部队利用烟雾逼近法军，那支敢死队首先杀上城来，和敌人短兵相接，法军是力不能支，大败而逃。这一战根据清军的奏报说，此战法军伤毙1000多人，但是法方的统计呢，在这一战中法方有74人阵亡，200多人负伤。甭管这个数字孰是孰非吧，至少那位法军的指挥官尼格里被打成了重伤。通过镇南关和谅山两大战役，王孝奇立下了奇功，尤其是谅山大捷，位居首功。可是这位王孝奇将军在战后受到的赏赐并不高，只得到了云骑卫世职赏赐，次年授予了北海镇总兵，而且他的官职也没提升，直到9年以后才赏双眼花翎。那您会说了，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就是一个平调9年以后才得到了提拔呢？对此外界也颇有猜测，有的说啊，王孝奇有功不报，也有人说冯子才贪功向上奏报时把王孝奇的功劳窃为己有了，还有的说因为冯子才和潘鼎新不和，王孝奇和潘鼎新都是淮系的人，所以受到了牵连，他的功劳也就被张之洞和冯子才压下未表。赏不赏赐无大碍，对于这位抗法英雄，他的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如今呢，在王孝奇安徽的老家还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和歌谣，其中呢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怎么唱我不敢给您学，歌词是这么写的，说王老三大运通，打烂粪桶下广东，打谅山立了功，提督军门受告封，转回乡拜嫂嫂，一品夫人皇上报。王孝奇是一位忠孝两全之人，回到家乡，他的嫂嫂抚养他成长，所以给他的嫂嫂上报成一品夫人。王孝奇在越南的表现应该讲是数万淮军将士的一个缩影。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在越南、台湾和镇海三大战场都有杰出的表现，而三大战场的最高主帅潘鼎新、刘铭传和刘秉章都是淮军将领。镇南关之役虽然潘鼎新已被革职， 但仍然是在南疆前敌指挥作战。他不仅帮助张之洞、冯子材规划战守、协调各部，还亲自到王孝奇的阵地上勘察。直到取得亮山大捷的当天，朝廷让潘鼎新离开广西的殿狱才到达。所以这次镇南关之役，潘鼎新也有运筹帷幄之功，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朝廷的调令下达时，这位潘鼎新满怀委屈和不平。他在给西线指挥官唐景松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天恩高厚，图报无由，毁誉听之于人，是非断之于己，悠悠之口，何与神心。是的，潘鼎新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和那些战死越南的清军将士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多了。因为当时转战越南的数万兵勇，除了少数有名有姓的，大多数连姓名都未留下。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在友谊关，也就是当年的镇南关右侧的右辅山路上，仍然可以见到一座座坟墓依山而立，这就是100多年前修建的大清国万人坟。据广西平祥市博物馆馆长马赤农介绍，这座坟地是清朝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修建的，埋葬的都是战死沙场的清军将士。1898年的清明节，平祥知府甘汝来发动当地群众，把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清军将士的尸骸收集起来，集中葬于此地。如今站在墓园中，您还可以看到一座座鳞次栉比、难以计数的无名墓碑，这其中有许多为国捐躯的淮军将士，他们虽然没有青史留名，但英魂永存，令人缅怀。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越南战场的胜利，使得中法战局发生重大改观。从此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占据主动，而法军战败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哗然。法国儒费里内阁在重压之下宣布垮台。尽管在4月1号，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对台湾形成更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个战局看，形势显然对中国有利。在这样有利的情形下，1885年4月4号，镇南关大捷之后不足半个月，中法双方却在巴黎达成了停战协议。怎么会达成这么一个停战协议呢？先来说说这位谈判代表。代表清政府谈判的 是一个英国人，叫金登甘。金登甘出身苏格兰军人世家，早些年是英国邮政局和财政部供职的一个官员。1863年5月来到中国，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秘书，后来又受到继任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任和重用，长期担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这位金登甘啊，和中国高层的关系很密切，经常出入总理衙门大臣那位恭亲王奕欣的府邸，而且金登甘还协助赫德插手中国的外交事务。他所领导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拥有超出他职权范围的很大的权力，甚至一度啊，这个办事处成为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代理机构。中法不是宣战了吗？两国在军事交战的同时，和谈的大门一直没有关闭，暗中的接触也在秘密进行。一些外国势力从中是搭线牵桥来斡旋，其中赫德的表现特别热心，为了包揽对法交涉的事宜，他甚至把李鸿章都撇在一边了，直接通过总理衙门来和法方谈判，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那位金登甘。其实谈判的初期并不顺利，因为你还记得吗？法方在谈判初期态度是相当的强硬啊，不可一世，认为怎么打清军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拒绝了金登甘提出的方案。然而当中国军队连续在越南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这法方就改态度了，着急了，赶忙谈判吧，咱们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吧。所以金登甘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前往巴黎和法国达成了中法停战条件。根据停战协议，双方遵守中法简明条约，也就是前文书说到的里弗协定，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则解除对台湾的封锁。这个协议完全是由赫德一手操办的，事前连李鸿章都不知道，直到正式签约才有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共同签署。对于这份协定，清朝的高层显然是满意的，事后为了奖励赫德和金登甘的功劳，还分别授予这两个外国人花翎宝星和宝星。正如李鸿章所说，停战款役始终由内主持，专以二赤，这二赤呢指的就是赫德，虽以全权，不过奉闻化怒。李鸿章什么意思呀？说这个停战协定啊，名义上是我们来主持，实际上整个操作的过程全是赫德和金登甘操作的，我也就是去奉命签字画了个押。李鸿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的舆论很多指责李鸿章，认为中法停战协议是李鸿章所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这一次为您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部分。
3: 哦，
2: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3: 倒是，
2: 全国范围内只能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2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3: 那是啊，对。
2: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3: 是的，
2: 毕竟您对伟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伟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2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得到。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帮大家伙呢？
3: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 哎，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啊，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天吧，我估计啊，曹工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工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出量的多少，这都得需要了解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2: 对，
3: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这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呢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的？我是给大家伙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未收抗虫草之际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制剂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是吧？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吧？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

0: 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这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1: 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您了。
0: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陶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对吧？刚才不是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怎么个分配方式啊？我详细了解一下，然后根据情况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呀也是指望不上别人了，就全靠您啊鼎力帮忙了。
0: 哎呦，这个事儿我也不敢保证能成，反正就尽力吧。
1: 好，那说完这个事儿啊，那还是要接着要向您请教关于疾病的问题哈。
0: 可以啊。
1: 哎，想和您聊聊这个心衰的问题。
0: 哦。
1: 我发现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后期呀，他这个严重了以后，都会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心力衰竭可不得了，那可是严重致命的事儿啊！
0: 对。
1: 我感觉比心梗都可怕，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梗以后，它可以做支架呀，做搭桥啊，它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发生完全性的心衰，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0: 心力衰竭呀，你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1: 对呀，
0: 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啊，就血液泵射也泵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1: 对。
0: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手每次的攥拳松开、攥拳松开一样嘛，啊。在收缩的时候，像攥拳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1: 对呀，
0: 是不是就泵血呀？把血液往外泵射呀，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有
1: 蹦不
0: 力
1: 出
0: 量的
1: 去
0: 泵不
1: 了，
0: 出去，是吧？或者蹦出去的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得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1: 对呀，
0: 它就回收的不好啊，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那我为什么要特意非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知道类型呢？因为心肌的收缩功能下降导致的心衰，与舒张功能导致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 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呀，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又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泵，泵血不没劲儿吗？对吧？它泵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1: 对，
0: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泵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它没劲儿啊，它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会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一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上，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就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呐、啊、或者卡黄痰，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有充血有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的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一种心衰。他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他整个周身这些器官，他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所以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呐、啊、头昏呐、啊、身烦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这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儿了。他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1: 对，
0: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征。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氨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这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儿，无非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泵不出去， 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
1: 嗯，
0: 那么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1: 嗯，您要是不讲这些还真是不懂哈、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
0: 嗯，
1: 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0: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
1: 嗯，
0: 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
1: 嗯，
0: 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就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循环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
1: 嗯，
0: 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片的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
1: 嗯，
0: 啊，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呐、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是吧？
0: 啊，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它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
1: 嗯，
0: 啊，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永久性细胞？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可以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于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1: 死了就没了，
0: 哎，它没法再生啊。
1: 嗯，
0: 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
1: 嗯，
0: 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
1: 啊，
0: 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的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 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缬沙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啊，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纳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一部分成分缬沙坦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哎，抑制心肌纤维化，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呀，这都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哎，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啊，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所以说这种方式能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弊端呢。啊，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
0: 对吧？哎，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啊，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呀、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氟塞米呀，或者是这个托拉塞米呀，或者是托法普坦呐，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啊，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啊，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氟塞米才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2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呢，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螺内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征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1: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哈，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这个利弊呀，非常明显呢。
0: 对对，
1: 那朱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0: 那就中医嘛。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啊。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滞。啊，泛溢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是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呢？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 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水液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

0: 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常用的方式。与西医比较来说呢，没有西医见效这么快，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长期的一个调理和过程。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它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呐、畏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1: 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0: 对。
1: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0: 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1: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呀。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0: 这几年你不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这种变化是怎么样的？
1: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措爷爷啊，前两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措爷爷用上了，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我记得当时不出一个月吧，啊，平措爷爷反应就说像心慌乏力呀、啊，什么憋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1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了。啊，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2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啊，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措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2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得不错呀。啊，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0: 是吧？
1: 哎，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
0: 定
1: 跟
0: 期
1: 进，
0: 回访嘛，是吧？你用
1: 哎。
0: 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1: 对
0: 这是好
1: 对，
0: 事嘛。
1: 都恢复得不错呀。
0: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你这事儿呢？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了吗？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它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它的确有特殊的优势，啊，虽然讲呢，它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它。

0: 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但是这胃受抗这虫草生物制剂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一种核苷酸的物质。这个很了不得，因为啥呢？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实现裂变和增殖的作用，这个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它虽然不能再生，可以让它裂变和增殖。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发生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它能够实现什么？一到两次的一个裂变过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些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1: 对呀。
0: 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呐。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液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脂质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它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也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100%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儿，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 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的就消除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你看吧，就这些指标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稳定了。因为啥？虫草酸的物质，它把血当中很多这种脂质沉着啊，一些未溶解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1: 对。
0: 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它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那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呀？是纯天然拿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那个说明书，你看那个成分，
1: 嗯，
0: 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100%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在发布会那天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学术界哈，这来了好多人，他也来了好多的洋面孔。那据说是国外的医学研究机构都来了，那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0: 对呀，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他知道这个虫草制剂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80%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儿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80%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20%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纯量都不多，冬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80%，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1: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呀，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0: 对，
1: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
0: 那就
1: 了。
0: 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1: 啊，那咱们国内呀，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0: 对，
1: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吧。
0: 对，这个实际上呢，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 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呢，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1: 嗯。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啊。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啊，一直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1: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嗯、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一定多来节目、
3: 哎、
1: 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0: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
3: 哎、
0: 这不挺好吗？嗯，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嗯，
3: 哎，那楚老师您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
0: 嗯，
3: 啊，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你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都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
0: 嗯，
3: 就像被那个重物啊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
0: 嗯，
3: 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
0: 嗯。
3: 还有晚上睡觉啊，也是经常胸闷给憋醒了。
0: 那你这心肌缺血严重呗？嗯
3: 嗯，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你建议我尽快下支架。
0: 嗯，
3: 我正发愁呢，这个，哎，正好赶上了有一批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
0: 哦。
3: 喜儿呢给争取了一部分，哎，还给了很大的这个力度这个补贴，哎，我没花几个钱我就用上了，
0: 那真不错。嗯嗯，
3: 啊，哎，用上以后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过去这个常常胸闷的情况就缓解了，就特别多了。
0: 嗯，
3: 心绞痛犯的这个次数也是减少了。
0: 嗯，
3: 疼痛还减轻了，
0: 好嘛。
3: 哎，然后呢我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练习一些个对心脏好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哎，觉得这个气脉呢比这以前也足了。
0: 嗯，
3: 比这过去感觉有力气了。
0: 嗯，
3: 现在我几乎已经是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啊。正常的活动只要是不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很好啊。
3: 啊，真就是没想到，哎，自己我能用的会这么好，我从心里边啊非常的佩服这个伟民博士。确实伟民博士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啊，太有本事了啊。
1: 嗯，是啊，伟宁啊当年是带领团队啊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呢，终于是攻克了所有的难题，研发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你说这个人生啊有几个9年呢、啊，太不容易了呀、
3: 嗯、
1: 而且现在呢伟宁还是带领团队哈、啊、继续的钻研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不借助老外的技术，整套的提纯技术都能够独立自主啊，到那个时候
3: 嗯嗯
1: 哎，就不用把一多半的这个养元液都出口国外了，全都留下来给我们国人来用，
3: 哎，
1: 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个百姓们都能受益了。
3: 哎，没错，真是叹息的那一天赶快到来了啊，喜儿，我呢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完全就不担心了。
1: 嗯，
3: 但是呢，我二姐啊，她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二姐呢糖尿病有很多年了啊，前段时间吧，刚刚这个眼底还出血了，
1: 哎呀，
3: 还有这个水肿，
1: 嗯，
3: 现在这不还在医院治疗呢吗？就是这个糖尿病给闹的，
1: 嗯，
3: 而且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我看他那两只脚的皮肤都是那个青紫色的，而且还有几块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皮肤，很厚很硬啊。本来我二姐走路就很困难，她说走路时间长了，这脚底脚踝就疼，
1: 嗯，
3: 哎，这下她眼睛又出问题了。我就特别担心他，前两天呢，我倒是给他报名了，可是没有争取到名额。你说我自己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这么好，我也希望我二姐呢，她也尽快的用上。你到底有没有希望能争取到啊？你看，
1: 跟您说实话哈，希望不大。嗯，虽然说这个现在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提纯完毕呢，
3: 哎，
1: 但是伟宁早就跟我说了，因为今年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
3: 哎，
1: 要不然伟宁也不能是费尽周折，然后把这个特供渠道那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拨给我们。能得到这2000盒，就是因为伟宁他怕我太过于失望了。啊，也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伙交代，全力的帮忙争取了2000盒。那么等到这一批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以后呢，嗯，伟宁他还得想办法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人家补上，所以说想得到更多的量真的是非常困难。嗯，但是呢，喜儿，我这个性格大家其实都知道，非常执拗哈，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为了大家伙未来的健康，我也一定啊，我还会再去跟这个伟宁去争取的。只是呢，结果啊，就是大家别过分期待啊，我怕大家失望。嗯，
3: 哎呦，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喜儿。嗯，感谢您呢，为了我们大家伙这个健康呢，付出这么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我都会非常的感激您。相信所有这个听节目的人呢都会理解啊，都不会怪您的啊。您呢，不要有这个太大的压力，我就关注节目等消息了啊。
1: 嗯，对，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吧。嗯，
3: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好，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
3: 嗯，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哦哦，哎呀，我想问问呀，是不是有2000盒虫草的制剂，就是那个虫草养元液，对吧？得需要报名才有机会用上，对吧？
1: 前两天呢，咱们确实是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制剂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4: 啊，
1: 但是报名啊早就结束了呀，我们筛选的名单也都确认完毕了，现在能够得到名额的患者都通知完毕了，已经陆陆续续在发放了。啊，早就分配完了，您怎么才问这个事儿呢？
4: 哎呀，喜儿，我是刚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4: 我刚听邻居在楼下他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吧，刚刚收到2盒虫草养元液，哎呦，我就看他特别高兴，像得到了啥宝贝似的，我就随口问了一下，我说咋这么高兴呢？听那个邻居人家就说，人家说。虫草养元液特别好，他得着了，说是生物制剂，说是啥，说是利用高科技从野生的虫草里边提纯出来的， 而且他高兴的还有啥吧，他说他一支只花了10块钱，说是有什么补贴啊。哎呦，我就合计了，我合计这么好的事儿，我得问问呀、啊。那所以他我这才知道报名已经结束了。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我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得来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报名的人又很多，根本不够分，所以说只能是每人限购2盒，还要进行筛选的啊。凡是能够用上的患者，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费用哈、啊，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善款给补贴了。啊、嗯，所以说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不会有任何的经济的负担的，
4: 所以我都没想到，我之前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的事儿，那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啊？我也想用，
1: 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但是已经得到通知说没有我们份额了，想要再争取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嗯，
4: 可是喜儿，你不是说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吗？
1: 嗯，
4: 那就是说等于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呢。
1: 那是。
4: 你等提纯完的话，喜儿，你再给争取争取，行不？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用上，因为我之前吧，我从来没用过生物制剂，我的病身上的病，我之前用了很多的药，看过许多大医院都不行，所以说我想换换法子，用一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
1: 嗯，这样您先给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 啊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4: 我吧，喜儿，我是在医院确诊的是12指肠球后溃疡。
1: 嗯，
4: 不犯病的时候吧，倒是没觉得有多难受，但是一旦疼起来真的是我受不了，我现在一想我都哆嗦，而且犯病经常是在夜里，整个胃还有肚子这一大片都疼。疼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1: 嗯，
4: 有时候是那种发闷发胀的疼，有时候就是那种火辣辣的灼烧似的疼，有时候呢就像有人在里边拿刀子扎一样的疼。
1: 嗯，
4: 厉害的时候吧，哎，连着那后背都疼，汗珠子呼呼往下掉，还有的时候呢它不疼，就是饿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明明刚吃完饭不久就感觉很饿，那个大便吧，经常是那种黑乎乎油乎乎的。你说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哈，用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
0: 嗯，12指肠发生溃疡啊，实际上就胃酸过度分泌，12指肠肠壁啊被胃酸过量灼烧，烧出破溃了。哎，一般那种溃疡都长在哪儿？都是12指肠球部。但是球后的溃疡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以后，这种情况肯定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有出血或者穿孔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种的什么呢？比方说像对抗于这种的问题呢，有一种高活性物质，像超氧化物曲发酶。哎，这个很重要，它区别普通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也就是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里面，就这养元液里面，通过冬虫夏草这 SOD， 就这超氧化物曲发酶，把它高活性提取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清除整个肠道溃疡处所有这种炎性因子释放的各种自由基物质，这个它可以完全刷灭和清除的，啊，能够解决出现这种溃疡和血肿的情况，包括呢，你这个总感觉有这种空腹感。饥饿感，包括一些隐痛的症状，你包括一些虫草甾醇类的这些物质，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平滑肌功能，改善12指肠蠕动的节律，避免出现食物的瘀滞，以及抑制胃酸过度分泌，还能够舒缓胃肠道痉挛，减少溃疡刺激带来的所有不适的症状，还能够很好改善胃肠道的微环境。最主要是啥呢？这多糖高活性多糖物质，它对于什么你这个球后出现这种溃疡黏膜的这种创伤创面，它能有强大的这种什么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让你这种溃疡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能促进黏膜细胞再生。哎，这个很重要啊，让你这个溃疡面很快就得到愈合了。 你想想，这些炎性自由基不再释放，阻断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哎，它给解决了，然后溃疡面呢，然后还得到很好的修复了，愈合了，然后甾醇类的物质呢，又调节胃肠道整个平滑肌功能，十二指肠的整个蠕动节律也逐渐的恢复起来了。所以说相对来讲，如果你能用像你这种情况，不管是黏膜哪儿的黏膜，肠黏膜、胃黏膜都一样，主要出现这些损伤，通过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来讲，这都是非常好解决的事儿，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
4: 嗯嗯，
0: 哦，
4: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你这样一说，那我不就有救了吧。我现在真是度日如年呢，我太需要了，老师，我现在可真是，你拜托拜托，你一定给我想想办法，能让我早一点用上，行不行？
1: 嗯，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哈，这一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都完毕之后呢，我会再去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消息吧。好吧，
4: 哎，行行行，您多费费心，给盯着点儿，行吧？
1: 好的，
4: 有消息您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的，好的，嗯，
4: 哎哎，好，
1: 哎，
4: 哎，谢谢喜儿哈，
1: 哎，好，再见，
4: 哎哎，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这一次伟宁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
4: 嗯嗯，
3: 再给争取一部分
4: 哦。
3: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4: 倒是，
3: 嗯，全国范围内只能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2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4: 嗯，那是啊，对。
3: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4: 嗯，是的，嗯，
3: 毕竟您对伟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伟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2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得到。
4: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
4: 嗯，
3: 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忙大家伙呢？
4: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
3: 嗯，
4: 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 哎，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是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啊，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天吧，我估计啊，曹工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工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出量的多少，这都得需要了解啊，是吧？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3: 对，
4: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这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儿呢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因为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的？我是给大家伙儿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魏寿康虫草之际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制剂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是吧？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啊，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所以这一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3: 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您了。
4: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陶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对吧？刚才不是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怎么个分配方式啊？我详细了解一下，然后根据情况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3: 太好了，我们现在呀也是指望不上别人了，就全靠你啊鼎力帮忙了。
4: 哎呦，这个事儿我也不敢保证能成，反正就尽力吧。
3: 好，那说完这个事儿啊，那还是要接着要向您请教关于疾病的问题哈。
4: 可以啊。
3: 想和您聊聊这个心衰的问题。
4: 哦，
3: 我发现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后期呀、他这个严重了以后都会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心力衰竭可不得了，那可是严重致命的事儿啊。
4: 对，
3: 我感觉比心梗都可怕，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梗以后它可以做支架呀，做搭桥啊，它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发生完全性的心衰，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4: 心力衰竭啊，你要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3: 对呀，
4: 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啊，就血液泵射也泵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3: 对，
4: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 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
3: 嗯，
4: 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的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的手每次的转圈松开转圈松开一样嘛。
3: 嗯
4: 啊，在收缩的时候，像转圈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3: 对呀。
4: 是不是就是泵血呀、啊？把血液往外泵射呀、啊？
3: 嗯，
4: 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有力量的泵不出去，
3: 嗯，
4: 是吧？或者泵出去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3: 对呀、
4: 啊。它就回收的不好啊。
3: 嗯。
4: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那我为什么要特意非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知道类型呢？因为心肌的收缩功能下降导致的心衰与舒张功能导致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呀、啊，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蹦，蹦血不没劲儿吗？对吧，他蹦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他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3: 对，
4: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
3: 嗯。
4: 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泵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它没劲儿啊，它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
3: 嗯，
4: 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会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一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上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就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啊，或者卡黄痰，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有充血有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 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的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这种心衰，它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它整个周身这些器官它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所以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啊，头昏啊，身烦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
3: 嗯，
4: 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这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儿了，他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3: 对，
4: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征。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所以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无非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泵不出去啊，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啊、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
3: 嗯，
4: 那么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3: 嗯，你要是不讲这些还真是不懂哈、啊、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
4: 嗯，
3: 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4: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
3: 嗯，
4: 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就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血管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的，你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啊，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呐、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
0: 哎，
1: 是吧？
0: 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它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属于什么叫永久性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不可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于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1: 死了就没了。
0: 哎，它没法再生啊。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的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斜插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啊，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纳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一部分成分斜插坦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哎，抑制心肌纤维化，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你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呀、 这都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还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所以说这种方式能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弊端呢，对吧？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啊，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呀、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氟塞米呀，或者是这个托拉塞米呀，或者是托法普坦呐，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而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啊，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氟塞米才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2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呢，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螺内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征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1: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哈，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这个利弊啊非常明显的。
0: 对对。
1: 那楚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0: 那就中医嘛。
1: 嗯，
0: 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滞啊，泛溢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是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水液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这一类的方药也很多很常用，有水肿的加速水液代谢，配合服用一些生脉饮啊，这都是比较常用的。外治呢，中医也讲究啊，用艾灸 针对于心于肾于这些穴位，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

0: 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呐、畏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啊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1: 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0: 对。
1: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0: 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1: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呀。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0: 这几年你不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这种变化是怎么样的？
1: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措爷爷啊，前2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措爷爷用上了，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我记得当时不出1个月吧，平措爷爷反应就说像心慌乏力呀、什么憋闷呐、气短呐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1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了。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2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措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2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得不错呀。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0: 是吧？
1: 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
0: 要
1: 跟
0: 定期
1: 进。
0: 回访嘛，是吧？你用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1: 对
0: 这是好
1: 对，
0: 事嘛。
1: 都恢复得不错呀。
0: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你这事儿呢？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吗？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它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它的确有特殊的优势，啊，虽然讲呢，它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它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啊。但是这卫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啊，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哎，这个很了不得，因为啥呢？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实现裂变和增殖的作用，这个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它虽然不能再生，可以让它裂变和增殖，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发生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它能够实现什么？哎，1到2次的。

0: 一个裂变过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些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啊，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1: 对呀。
0: 哎，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呐。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液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致脂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啊，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它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也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100%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啊，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啊，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儿，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就消失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你看吧，就这些指标 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稳定了。因为啥？虫草酸的物质，它把血当中很多这种脂质沉着啊，一些未溶解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它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呀？是纯天然纳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这个说明书，你看这个成分，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100%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在发布会那天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学术界哈，这来了好多人，他也来了好多的洋面孔。那据说是国外的医学研究机构都来了，那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0: 对呀，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他知道这个虫草制剂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80%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儿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80%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20%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纯量都不多，冬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80%，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1: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呀，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0: 对。
1: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
0: 那就
1: 了。
0: 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1: 啊，那咱们国内呀，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0: 对，
1: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吧。
0: 对，这个实际上呢，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着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1: 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800-6053-8159，400-605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啊。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啊，一直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1: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一定多来节目，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0: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这不挺好吗？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
3: 那楚老师，您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你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就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就像被那个重物啊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还有晚上睡觉啊，也是经常胸闷给憋醒了。
0: 那你这心肌缺血严重呗？
3: 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你建议我尽快下支架。我正发愁呢，这个，哎，正好赶上了有一批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喜儿呢给争取了一部分，哎，还给了很大的这个力度这个补贴，哎，我没花几个钱我就用上了，
0: 那真不错。
3: 哎，用上以后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过去这个常常胸闷的情况就缓解了，就特别多了。心绞痛犯的这个次数也是减少了。疼痛还减轻了，
0: 好嘛。
3: 哎，然后呢我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练习一些个对心脏好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觉得这个气脉呢比这以前也足了。比这过去感觉有力气了。现在我几乎已经是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啊。正常的活动，只要是不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很好啊。
3: 真就是没想到，哎，自己我能用的会这么好，我从心里边啊非常的佩服这个伟民博士。确实伟宁博士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啊，太有本事了啊。
1: 是啊，伟宁啊当年是带领团队啊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呢，终于是攻克了所有的难题，研发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你说这个人生啊有几个9年呢，太不容易了呀。而且现在呢，伟宁还是带领团队哈、继续的钻研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不借助老外的技术，整套的提纯技术都能够独立自主啊，到那个时候就不用把一多半的这个养元液都出口国外了，全都留下来给我们国人来用，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个百姓们都能受益了。
3: 没错。真是太期待那一天赶快到来了啊。喜儿，我呢已经恢复得这么好了，完全就不担心了。但是呢我二姐啊，她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二姐呢糖尿病有很多年了啊，前段时间吧刚刚这个眼底还出血了。
1: 哎呀，
3: 还有这个水肿，现在这不还在医院治疗呢吗？就是这个糖尿病给闹的，而且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我看他那两只脚的皮肤都是那个青紫色的，而且还有几块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皮肤，很厚很硬啊。本来我二姐走路就很困难，她说走路时间长了，这脚底脚踝就疼。哎，这下她眼睛要出问题了，我就特别担心她。前两天呢，我倒是给她报名了，可是没有争取到名额。你说我自己用这个虫草养鱼液用的这么好，我也希望我二姐呢，她也尽快的用上。你到底有没有希望能争取到啊？你看。
1: 跟您说实话哈，希望不大。虽然说这个现在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提纯完毕呢，但是伟宁早就跟我说了，因为今年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要不然伟宁也不能是费尽周折，然后把这个特供渠道那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拨给我们。能得到这2000盒，就是因为伟宁他怕我太过于失望了。也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伙交代，全力的帮忙争取了2000盒。那么等到这一批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以后呢，伟宁他还得想办法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人家补上，所以说想得到更多的量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喜儿，我这个性格大家其实都知道，非常执拗哈，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为了大家伙未来的健康，我也一定我还会再去跟这个伟宁去争取的。只是呢，结果啊，就是大家别过分期待哈，我怕大家失望。
3: 哎呦，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喜儿。感谢您呢，为了我们大家伙这个健康呢，付出这么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我都会非常的感激您。相信所有这个听节目的人呢，都会理解。都不会怪您的啊，您呢，不要有这个太大的压力，我就关注节目等消息了啊。
1: 对，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吧。
3: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好，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哦，哎呀，我想问问呀，是不是有2000盒虫草的制剂，就是那个虫草养元液，对吧？得需要报名才有机会用上，对吧？
1: 前两天呢，咱们确实是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制剂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报名啊早就结束了呀，我们筛选的名单也都确认完毕了，现在能够得到名额的患者都通知完毕了，已经陆陆续续在发放了，早就分配完了，您怎么才问这个事儿呢？
4: 哎呀，喜儿，我是刚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4: 我刚听邻居在楼下他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吧，刚刚收到2盒虫草养元液，哎呦，我就看他特别高兴，像得到了啥宝贝似的。我就随口问了一下，我说咋这么高兴呢？听那个邻居人家就说，人家说，虫草养元液特别好，他得着了，说是生物制剂，说是啥？说是利用高科技从野生的虫草里边提纯出来的。而且他高兴的还有啥吧？他说他一只只花了10块钱，说是有什么补贴啊？哎呦，我就合计了，我合计这么好的事儿，我得问问呀。那所以，他我这才知道报名已经结束了。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因为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得来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报名的人又很多，根本不够分，所以说只能是每人限购2盒。还要进行筛选的啊，凡是能够用上的患者，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费用啊，都是由我们乐山基金会的善款给补贴了。 啊，所以说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不会有任何的经济的负担的。
4: 所以我都没想到，我之前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的事儿，那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啊？我也想用。
1: 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但是已经得到通知说没有我们份额了。想要再争取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嗯，
4: 可是喜儿，你不是说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吗？
1: 嗯，
4: 那就是说等于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呢。
1: 那是。
4: 你等提纯完的话，喜儿，你再给争取争取，行不？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用上。因为我之前吧，我从来没用过生物制剂，我的病，身上的病，我之前用了很多的药，看过许多大医院都不行，所以说我想换换法子，用一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
1: 嗯，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4: 我吧，喜儿，我是在医院确诊的是12指肠球后溃疡。
1: 嗯，
4: 不犯病的时候吧，倒是没觉得有多难受，但是一旦疼起来，真的是我受不了，我现在一想我都哆嗦，而且犯病经常是在夜里，整个胃还有肚子这一片这一大片都疼，疼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1: 嗯，
4: 有时候是那种发闷发胀的疼，有时候就是那种火辣辣的灼烧似的疼，有时候呢就像有人在里边拿刀子扎一样的疼。
1: 嗯，
4: 厉害的时候吧，连着那后背都疼，汗珠子呼呼往下掉。还有的时候呢，它不疼，就是饿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明明刚吃完饭不久，就感觉很饿。那个大便吧，经常是那种黑乎乎、油乎乎的。你说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哈，用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
0: 嗯。十二指肠发生溃疡啊，实际上就胃酸过度分泌，十二指肠肠壁啊被胃酸过量灼烧，烧出破溃了，哎，一般这种溃疡都长在哪儿？都是十二指肠球部，但是球后的溃疡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以后，这种情况肯定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有出血或者穿孔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种的什么呢，比方说像对抗于这种的问题呢，有一种高活性物质像超氧化物曲发酶，哎，这个很重要，它区别普通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也就是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里面，就这养元液里面通过冬虫夏草这 SOD， 就这超氧化物曲发酶把它高活性提取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清除整个肠道溃疡处所有这种炎性因子释放的各种自由基物质，这个它可以完全刷灭和清除的啊，能够解决出现这种溃疡和血肿的情况，包括呢你这个总感觉有这种空腹感、饥饿感，包括一些隐痛的症状，你包括一些虫草甾醇类的这些物质，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平滑肌功能，改善十二指肠蠕动的节律，避免出现食物的瘀滞，以及抑制胃酸过度分泌，还能够舒缓胃肠道痉挛，减少溃疡刺激带来的所有不适的症状，还能够很好改善胃肠道的微环境。最主要是啥呢？这多糖，高活性多糖物质，它对于什么？你这个球后出现这种溃疡黏膜的这种创伤创面，它能有强大的这种什么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让你这种溃疡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能促进黏膜细胞再生，哎，这个很重要啊，让你这个溃疡面很快就得到愈合了。你想想，这些炎性自由基不再释放阻断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哎，它给解决了，然后溃疡面呢，然后还得到很好的修复了，愈合了，然后甾醇类的物质呢又调节胃肠道整个平滑肌功能，十二指肠的整个蠕动节律也逐渐的恢复起来了。所以说相对来讲，如果你能用像你这种情况，不管是黏膜哪儿的黏膜，肠黏膜、胃黏膜都一样，主要出现这些损伤，通过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来讲，这都是非常好解决的事，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
4: 嗯嗯，
0: 哦，
4: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你这样一说，那我不就有救了吧？ 我现在真是度日如年呢，我太需要了，老师，我现在可真是，你拜托拜托，你一定给我想想办法，能让我早一点用上，行不行？
1: 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提升完毕呢啊，这一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都完毕之后呢，我会再去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消息吧，好吧？
4: 哎，行行行，您多费费心，给盯着点儿，行吧？
1: 好的，
4: 有消息您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的，好的，嗯。
4: 哎哎，好，
1: 哎
4: 哎，谢谢喜儿哈，
1: 哎，好，再见。
4: 哎哎，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
9: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上周如果是看过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还记得啊。上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龙骨、牡蛎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
1: 龙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药材，上一次我们单介绍它的这个药性，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再继续去介绍它在各种处方当中，这个做一个不完全的介绍。那如果是做完全的介绍的话，后边这两个还是没时间，
0: 还是没时间，
1: 没必要的。
0: 龙骨主要是太重头了，
1: 对。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龙骨呢，它是收敛固涩，然后呢，所以可以去潜阳风髓安神。那么我们晚上的时候老是睡不着觉。或者是睡不踏实，晚上的时候老是只要是操心多的，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桂甘龙母汤适应症，桂枝甘草来强心，让它有一颗大心脏，然后呢这个龙骨和牡蛎来下潜重坠安神，使得它底下有压舱石，这个是牡蛎，然后呢龙骨可以引动它的这个所有的火，可以这个重新回头收敛往下走，那么甚至包括血啊，都可以往下走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龙骨。这个龙骨呢，它不仅仅是针对于水液，啊，针对于水液，其实针对于血液，我们上一讲的时候介绍它的药性，其实它富含着天然的一种特殊的钙离子，它可以快速使血液能够止住。就是比如这个人现在是这个崩漏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会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焦艾汤。
0: 对。止血还补血。
1: 但是呢，假如说啊，他如果不是说底下崩漏，他是脑出血了。脑出血的话呢，那就比较凶险了。比崩漏可能会更危险多一点，好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必须马上消除他的颅内压，必须这个时候要重用茯苓，同时加上龙骨，最好还有牡蛎。就这几样东西一旦加入进去之后，马上它的那个血液就开始下行，颅内压就减轻了。而且呢，龙骨它里边天然的这种特殊的钙离子使得它的凝血机制加倍。本身阿胶就是止血的，好吧？这个包括艾叶也是止血的。但是龙骨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恐龙的化石药，它是非常强烈非常直给的。睡眠不好的，家里边操心，其实无论男人女人，只要是半夜的时候睡不踏实，这一宿一宿的也不知道在那琢磨啥呢，反正就是神这个飘在外边的。你要是烦
0: 吧，感觉也躺那儿了，
1: 对，
0: 就是睡不实、
1: 对，你要是烦吧，他也不是说真烦，他不是那种我烦的厉害那种直子齿堂症啊，反复颠倒，心中懊恼，在这床上来回的这种转圈
0: 烙烧饼，
1: 对那个，对那个是栀子齿汤症。那如果是这个心烦不得卧啊，那种是虚烦，心烦那不得卧，不得卧是什么呢？躺都不能躺，是吧？但是躺得很难受，他老得起来走，好吧？那个是酸枣仁汤症，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睡着了，完了之后呢，但是老觉得一直在做连环梦，而且中间老醒，睡得很浅啊，谁突然放了个屁？是吧？听得一清二楚，哪个方位的知道是具体？
0: 隔壁打呼噜都听到了。
1: 对，哎，谁、半夜回来了？完了之后呢，刚刚的那种，他听得一清二楚。像这种睡得很浅的，是桂甘龙母汤适应症。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都会再给他加上点生姜， 胃里边有停水
2: 啊、
1: 也会导致睡不踏实、为什么呢？
2: 胃不和、
1: 对、胃不和则心不宁、因为这个心属火，胃里边有水，水是克火的、所以会导致这个卧榻之旁岂容他人，不是酣睡了，是他人持剑而视，就是别人拿着凶器硬盯着你，本身这个人你就害怕他，完了之后呢，他还拿着个东西在那盯着你，你肯定你会害怕了。
2: 脑袋上老有一个见血，
1: 你来睡吧，他睡不着，你倒是
2: 睡
1: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给他加生姜。生姜一方面是温性的，所以去寒水；另一方面可以温心阳啊。所以这个就是使得他能够。胡锡树先生很喜欢用灵桂姜甘汤，好吧？灵桂姜甘汤里边就有桂枝甘草。好吧，再加上茯苓，再加上一个生姜，但是我只不过是喜欢用桂甘龙母汤。我见到的很多的都是这样的浅睡眠的，所以加上龙骨牡蛎的时候多。然后在这个二者结合的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就是桂甘龙母汤。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茯苓和生姜。而已，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跟胡老我们爷俩啊，应该算是真正说是心灵相应。常常就是因为我没有看他的书之前啊，就是
2: 也这么觉得，
1: 对、
2: 啊、
1: 就我就一直用桂甘龙母汤，好吧，那很多人的失眠都是被我治好的。完了之后呢，而且这里边还不乏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很剧烈的多少年的很严重的那种，那都
2: 老失眠的那种、啊、
1: 对、这个都能够调整得好。直到我看到胡锡树先生说他用这个灵桂姜甘汤，我一想，哎，差不太多嘛，好吧，他就是里边没有用龙骨牡蛎，不像我那么喜欢用龙母而已，所以，被称之为王茯苓，其实有一段时间，
2: 王龙母，
1: 对，有一段时间，我只要用茯苓就会加龙骨牡蛎我这个有一点这个用完习惯，就是龙骨一般不单用，我都会配着牡蛎、
2: 配到一起，
1: 这哥俩呢一般又跟着那个茯苓一块一串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龙骨的这个成方使用，那么成方使用里边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个是桂枝去芍药加暑期龙骨牡蛎救逆汤，这个方名啊，
2: 救逆汤，
1: 对，它有点像是那个电影名字很长的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叫，所以为什么我得盯着点，我别念错了、啊。
2: 重生之我又来到了金被子，当上了谁家的什么傅小姐？
1: 是啊，对，这个桂枝去芍药加暑期龙骨牡蛎救逆汤，那么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应对于那个咱们前段时间的时候，不是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火灾。在火场上，只要是救人，这个人呢，他一般来讲的话，出来之后都会留下剧烈的心理创伤，他都需要有心理咨询师去给他进行这个心理调节的。
2: PTSD。
1: 然后呢，这个心理疏导，这个是心理师的这个职责范围。那对于我们中医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这种人他是需要去进行体质上的调整的。他的心理之所以有创伤，是因为他确确实实从物质上看到了大火，火势蔓延，而且呢，人在剧烈受惊吓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容易出现胸闷的，心慌胸闷，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这个时候，所以应该是
2: 心惊就心悸哈，
1: 对，心慌胸闷心悸，我们用的基础方剂就是桂枝去芍药汤嘛。
2: 安神镇静，
1: 对，强心，来这个同时，因为他有胸闷嘛，感觉到有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去掉白芍，去掉白芍的话呢，就是只有通阳的桂枝

0: 没有让它这个回流的这个，因为血液全部都已经离散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必须得让它能够疏通的开，
1: 振作起来，
0: 哎，振作起来啊，所以桂枝去芍药汤，
1: 嗯，
0: 然后呢加上暑期龙骨牡蛎，这哥仨是干什么使的呢？暑期呀，其实它是一个祛痰的药
1: 哦，
0: 但现在基本上在外边是买不到的。
1: 啊，
0: 买不到这个药，
1: 为什么？
0: 因为
1: 不好找吗？还是
0: 好找？
1: 嗯
0: 啊，暑期其实是一个，它就是长山，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长山赵子龙那个长山，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祛痰药，
1: 嗯嗯。
0: 暑期呢，现在我们可以买得到的是什么呢？长山苗，
1: 哦，
0: 长山苗呢毒性相对小一些。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中药本身就是应该以偏纠偏嘛。
1: 对，
0: 就是以偏纠偏的时候，我现在就是有痰，而且这个痰呢，已经不仅仅在我的喉头了，它现在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血脉神经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这个人会特别的容易剧烈的抖动、受惊吓
1: 啊。
0: 从火场
1: 痰迷心窍啊，
0: 对对对，从火场跑出来的人，一般来讲的话，他都会有之而肝为之坚，就是他身体里边体液一般都是剧烈经过消耗的，里边可能是粘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可以随时出现多发性斑块的啊。所以为什么我在使用桂枝去芍药加暑期龙骨牡蛎救逆汤的时候，常常会给他加川芎、桃仁
1: 啊
0: 这些药，就是为什么是常常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就是怕它里边有那个血液的凝结，这里边有祛痰的药，其实用到的就是这个长山苗，就是暑期。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买不到长山苗，有的你跟你比较熟了，他肯卖给你，有的呢他也就没有，啊，你可以用半夏来代替
1: 啊。
0: 半夏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就可以看看想想别的辙了，对吧？用点别的什么祛痰的药，比如我有一次就用化橘红和桔梗来代替。
1: 哦，这个倒是安全，
0: 对对对，
1: 好找。
0: 苦，但是它比较安全一些。
1: 是
0: 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暑期，龙骨和牡蛎不用多讲了，它本身是所有的气血都是上涌的，现在这个让它能够回头，镇静一点啊。镇静安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把他的这个龙骨牡蛎，把他这个气血往下带动沉降下来。所以你别光考虑说一用龙骨就是止汗，一说龙骨那就睡眠。
1: 对，
0: 它不仅仅让你睡眠，不仅仅让你止汗，而且还可以消除掉很多的一些这个浮躁的一些事情。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桂甘龙骨汤。那么下一个呢，讲的还是跟失眠有关，是黄连温胆汤。加味，
1: 他的这个失眠跟那种心神不宁的失眠是不一样的，是吗？
0: 不太一样。那个心神不宁的那个失眠的话呢，一般都是属于确确实实就是操心过度。但是黄连温胆汤，它实际上是由一张方子给它这个加法而来，就是二陈汤。
1: 二陈汤。
0: 二陈汤我们知道都是我之前专门说过，经常在外面有应酬的人。
1: 应该时不时的喝一点。
0: 哎，对，有一些男士他在外面喜欢这个推杯换盏，然后呢他一般来讲是属于痰湿性的，这样的会比较多，啊，呼噜呼噜的。像这种情况我们用二陈汤。二陈汤的话呢是陈皮、生姜、茯苓、甘草啊、半夏，就这么几味药，这就是二陈汤。那不用陈半夏，其实就是这个当年产的就可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失眠，其实它底方那个黄连温胆汤的底方是二陈汤。在二陈汤的基础之上，刚才我们讲的了，有陈皮，有这个半夏，有生姜、茯苓，再加甘草，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上龙骨和牡蛎。生龙骨15克，生牡蛎用到15到30克，用的量稍微的大一点。啊，这样的话呢，他的睡眠就会变得很好。有很多人呢，他就是痰湿体质，晚上的时候睡觉他会出现呼吸暂停。
1: 呼吸暂停综合征。
0: 哎，就是你看拿那个仪器是能够测出来的。
1: 能
0: 。他这个老是这个有的时候
1: 喘着喘着突然就
0: 停下来了。
1: 对，
0: 哎，对，
1: 特别吓人。
0: 对，有这种情况。那同时呢，晚上的时候睡觉啊，他那个痰还特别的多，容易卡醒。起来之后得喝水，然后那什么，就是像这种啊，实际上都应该给他清清痰。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前面用这个几个药是行气， 而且呢半夏是祛痰的，
1: 嗯
0: 嗯，再加上去饮去水的这个生姜和茯苓，那么再给它加上重镇安神引火下行的龙骨和牡蛎，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上黄连和枳实竹茹这三味药，那么竹茹呢节节贯通，使得我们的血脉气管，
1: 嗯，
0: 血管里边都是有瓣膜的，气管，对对对，气管也是一样的，都是一节一节的，它跟那个竹子节是一样，所以加上竹茹来起到疏通之性。啊，黄连是干什么呢？黄连一方面是苦而能坚，另一方面消除心火，
1: 嗯，入心哈。
0: 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比较热，
1: 嗯，
0: 都怕热，都是体型偏胖，然后呢，像这种情况。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枳实撑开他的心脏，
1: 嗯
0: 啊，让他的心脏血管瓣膜所有的一切能够正常的工作。我不是说让你撑多大吹这个像吹气球一样，不是，是你本来应该多大你就该多，你就是
1: 不要瘪了，
0: 对对对对对，不要瓣膜闭合不全啊，不要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变形的现象。所以说这个是加味的黄连温胆汤，
1: 嗯
0: 啊，我们常常是作为我之前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讲失眠的专题讲过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是属于通用方，
1: 嗯，
0: 但凡
1: 是，就
0: 是
1: 各种原因造成的失眠都可以通用，
0: 对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去在应用龙骨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
1: 失眠这一条路上，
0: 对对对对，好，那么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实际上介绍了一个方剂，
1: 嗯，
0: 就是针对于这个男子遗精女子梦娇，然后呢在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少男少女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不会跟爸爸妈妈讲啊，在这方面他可能这个收摄不住自己的心神，
1: 嗯，
0: 但是他影响以后的生育耗空掉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如果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我们发现他有点面色恍白，精神不振，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头发脱落，小孩还掉头发，
1: 哦，
0: 掉的还挺明显。
1: 嗯
0: 嗯嗯，你就知道这个是属于气血上壅，好吗？那么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上龙骨牡蛎。
1: 嗯
0: 嗯，你跟他说点什么？来，这个题怎么做？啊，
1: 脑子就跑一边去了。
0: 这脑子呢在想别的事儿，
1: 嗯，
0: 他注意力无法集中。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
1: ADHD 啊，叫注意力缺陷。
0: 啊啊ADHD 啊，对，然后呢至于这种 ADHD 它怎么去治疗，我们呢给出的建议不一定非得到那个阶段，就是说啊不一定非得是限制病因，就是一定是啊这个孩子这个老想着那些不该想的事儿等等那些情况，
1: 嗯，
0: 不是，只要他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只要他学习成绩上不去，说这个题会不会做？会做。为什么该选 C 的时候选 D 呢？手一哆嗦，不知道怎么先划了错了就，
1: 嗯，
0: 啊，
1: 嗯，
0: 有这种情况的。
1: 就是他脑子其实是够用的，
0: 对，
1: 结果他就是无法专心于做题这件事儿。
0: 没错，
1: 啊嗯，
0: 好吧。像这种情况，有的呢他是掉头发，
1: 嗯，
0: 有的呢是头发白。
1: 哦，
0: 嗯，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给他使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
1: 嗯，
0: 来给他这个重镇安神。但是呢如果是掉头发的直接就这么用就行了，
1: 嗯，
0: 那这个气血太往上顶了吧，
1: 嗯，
0: 但是说个白头发的呢我们一般都会给它加白薇，
1: 是凉血吗？
0: 凉血的，
1: 哦，
0: 哎真
1: 听您说过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它这个一方面凉血，
1: 嗯，
0: 另一方面去除虚烦，加白薇泡附子，
1: 嗯，哦
0: 啊，来给他，但是少的加一点点泡芙子，
1: 嗯嗯，
0: 一般都是5到15就可以了，
1: 嗯，
0: 都不需要超过15以上，因为年轻人嘛，普遍来讲新陈代谢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只不过是给他要提醒他一下，
1: 提
0: 是不是？哎，
1: 阳气要开始干点正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这样就行。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还有一种是这个癫痫，
1: 哦，
0: 热癫痫，
1: 嗯，
0: 我在上一讲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嘴，好吧？癫痫呢，有很多时候都是突发性的，
1: 嗯嗯。
0: 嗯，所以呢我们称之为热癫痫。热癫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真正的应用最广泛的方剂叫做风饮汤。风饮汤呢底子用的是桂甘龙母。
1: 嗯，
0: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在这里边都有。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入了一大堆的石类药。你比如说石膏。
1: 啊，矿石类。
0: 紫石英。
1: 嗯嗯。
0: 啊，滑石，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石头，啊，给它加进去。石呢可以重坠，啊，然后呢包括 这个赭石，
1: 嗯
0: 啊，带赭石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又给它加入了干姜和大黄各等量，都用的量很大。啊，它用原方的话呢，是直接用各用30克了。
1: 啊、
0: 我一般来讲的话，大黄用的量都稍微轻一点，
1: 嗯，
0: 用15就差不多了。干姜是它的2倍，那么一寒一热，啊，一个是巩固的，另一个是给它走窜的，啊，是将军之品，给它打开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清除啊这个癫痫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让它心肾相交，桂甘龙母，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要让它重症安神，
1: 嗯
0: 啊，然后呢，同时再给它让它里边的活血化瘀，温中散寒啊。所以说呢，这个风饮汤，咱们不仅仅是这个古代的时候这样去用，到现代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去用，用的时候很多，而且用出来效果很好。这个我们继续往下走哈，然后呢，我们体质久虚、体力差、容易出虚汗的，啊，这些朋友呢，我们给个建议。第一个呢是，既然是体力差，我们年龄如果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都是用肾丝胃加上山茱萸。山茱萸呢，主要是
1: 这个哈，
0: 哎，入肝经。
1: 嗯，
0: 然后呢，它是敛正气，不敛邪气。你这出虚汗呢，对吧？所以呢，它就给它进行收敛固涩，然后呢，再给它用肾丝胃给它进行这个补养。
1: 嗯
0: 啊，山茱萸自身不带补性，
1: 它自己没有，
0: 哎，
1: 它
0: 对，
1: 只是收。
0: 对，就是你有多少钱，别瞎花了
1: 啊！
0: 咱家里边就剩这200块钱了，那咱就别瞎花了。啊，它让你不再
1: 门
0: 漏，
1: 的，
0: 不再漏出去。
1: 嗯，
0: 完了，但是呢，要想补养进来，得需要靠枸杞。
1: 嗯
0: 啊，补骨脂。菟丝子啊，鲜灵脾这些东西才能够给它慢慢给它填充起来，填充肾脏的这个燃料。
1: 就是前面往里放着，底下这个底儿也得补好了，要不然都漏出去了。
0: 对对，要不然锅是漏的，你怎么让它都保不住嘛？
1: 是，
0: 对吧？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外用龙骨牡蛎是比较快速的。啊，如果是条件够的话呢，当然可以，也可以内服。这个龙骨牡蛎不需要先煎，但是呢，需要给它磨碎，
1: 变成粉哈。
0: 对，这个磨得越细越好啊。用张锡纯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压细，压细就恨不得拿擀面杖给它碾成面儿。
1: 古代的那个专门碾药的那个东西哈，
0: 哎，对对对，
1: 我好像在有的电视里见过。
0: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龙骨啊，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1: 好，
0: 后边的我就先不介绍了。
1: 好的，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牡蛎。
1: 我一上来今天就问了一下王老师，我说牡蛎是海蛎子吗？我有点愣了，海蛎子是什么？
0: 我主要是不知道海蛎子
1: 是
0: 什么。对，是生蚝的壳啊，那就是海蛎子。
1: 对对对，
0: 生蚝是
1: 山东人
0: 管
1: 叫
0: 海蛎子哈。牡蛎的话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么几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它是止渴的东西。
1: 止渴？
0: 对，它能够止渴，但是富含水之精华啊，所以呢，口渴的时候我们叫瓜蒌牡蛎散。瓜蒌牡蛎散呢？瓜蒌指的是瓜蒌根天花粉
1: 啊，天花粉，
0: 那个东西是天然降糖药了，好吧？这个止渴生津，然后呢，这个它是也是富含水之精华，啊，所以它也是止渴的，是吧？那么这个是牡蛎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那个降糖药里边啊，中药的降糖药里边实际上都是有牡蛎的
1: 啊。
0: 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补钙，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骨质疏松的，啊，我们都可以去，你说我既是糖尿病。那同时又有骨质疏松，那没跑了，瓜蒌牡蛎散。如果用加味的话，那就更好了，给它加上那个山药啊、黄精啊、这个鸡内金呐、干姜啊，这些当然就是更完美。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纯粹就是从补钙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里边的钙质，现在很多的一些西药厂是把它提取出来的，然后所以很多西药的钙片儿，
1: 龙骨壮骨颗粒。
0: 对，那个就是属于真正就是补钙的
1: 哦
0: 啊，从龙骨和牡蛎当中
1: 直接提取的啊，
0: 直接提取的。这个牡蛎呢，它的钙质是不容易被不容，就如果直接用的话，是不容易形成那个肾结石、胆结石的
1: 哦。
0: 你直接这样去用的话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把它提取了所谓的钙质，它 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结石的现象，因为它太细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平时的时候用牡蛎来这个煮水，或者是我们把它打成粉面儿，那也是看上是粉了。但是事实上来讲呢，没有萃取里边的钙，
1: 嗯，
0: 好吧，它实际上还是大分子的。大分子结构的话呢，它就容易代谢出去，否则的话就容易形成代谢压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说牡蛎跟普通的钙片之间的关联。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0点。

0: 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这个是牡蛎，介绍一下牡蛎。那么牡蛎的话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么几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它是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那个降糖药里边，中药的降糖药里边实际上都是有牡蛎的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补钙，除了止渴以及补钙，现在很多老人呢都是越活越矮嘛，
1: 对，缩缩了是吧？
2: 那个需要去补钙的。我们讲最好的补钙的方式方法就是它了。那么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鸡骨头，它很容易煮出那个白汤来，所以我们经常说腿肚子转筋，用鸡屎白散。鸡的粪便，鸡的粪便，然后呢，都富含着钙质。那么实际上鸡的骨头啊，里边的钙质也很丰厚。我们不愿意去吃鸡屎的话呢，那用点牡蛎，用点鸡骨头啊，来煮煮汤喝一喝，那它马上它就不缺钙了。
1: 那我直接喝鸡汤不行吗？就是连骨带肉的。
2: 那问题是那个鸡啊，现在有好多都是比较什么的那个鸡，它那个油太大了，可能会导致我们血脂不太好。
1: 明白了。
2: 如果是好的鸡的话，当然好，把那个鸡骨头留着。那吃完了之后可以再用来炖汤用，
1: 不浪费啊。
2: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点了。第三个，可以软坚散结消肿。咸寒之性，这个是它的这个药性。
1: 好像海里的东西都有点这个功能。
2: 对了，海带、海藻，所以你看李可老中医，他在清除掉比如甲状腺肿大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肿块的时候，他常常用的漂海藻。海藻这味药我们都跟买得到，但是买不到漂海藻。我说那个漂海藻啊，就是漂洗一下的海藻，
1: 就洗干净的是吧？
2: 对，就是因为海藻咸嘛，你出来吃去那药汤怎么那么齁的嘛，老得还得喝点水，你这搞死人，所以先洗一洗。那海带就是齁咸齁咸的，那
1: 是
2: 本身它就天常年的就泡在这种咸水里边嘛，所以你需要给它漂洗一下。所以它写漂海藻其实就是海藻，你自己回来拿那个水冲几遍就行，那就是漂海藻了。就是要它的软坚散结之性，但是又不要它的咸味儿。这个牡蛎啊，本身虽然是偏于咸偏于寒，可是呢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偏，所以你基本上吃不出咸味来。
1: 对，
2: 也不会说因为吃了牡蛎煮的水之后呢，然后就会齁的，就拉肚子了，怎么怎么样的了。不会，这个就是说它软坚散结，但是于人无伤。所以它针对于那种钙，就是已经有一些钙性的那个结节，里边是食性的钙化的啊，那像这种一般我们都会给它长期的用一段时间的牡蛎。这个方剂里边一般龙骨少用啊，因为什么呢？龙骨它软坚散结之性啊是很差的，它的力量不强，主要还是靠牡蛎，
1: 还是靠海里这些东西。
2: 对，所以龙骨又贵又不针对于这方面，所以您用那么大量没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跟海里边的另一样东西结合起来之后呢，治那个胃酸过多，叫乌贼骨。
1: 那长成大概是那个锥子形。
2: 对。你咔嚓能喷出来一个从你脸那种的，那就是乌贼。乌贼的骨头啊，它治那个胃酸过多非常合适。
1: 它是碱性的是吗？
2: 对了，天然的治疗那个胃酸过多的，你用其他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各种品牌也好，什么之类的，当然可能里边含着乌贼骨，你就不如直接去买乌贼骨，跟这个牡蛎这两个同用，再用点山药，加点山药进去。
1: 强壮一下胃，
2: 对，鸡内金啊，给他这个什么，一般的胃酸过多的都不需要去吃那么多的名牌药，就是自己弄一弄就可以，
1: 中和一下，
2: 这个很简单，如果是当然再结合了有一些基础病，说我现在啊就是爱腐吞酸，有些心下脾硬像这种情况，半夏泻心汤加上这个龙骨、牡蛎和乌贼骨，这个是常用的，有的时候把龙骨都给它去掉，好吧，只加上乌贼骨，好吧，如果必要的情况之下再加一点点牡蛎，那么这个是它的第三个药性，第四个药性，
1: 第四个了，
2: 这算是，
1: 对。
2: 同时我们要知道啊，牡蛎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多汗也有着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它也止汗吗？
2: 也是止汗的，但是它单独止汗不行，它要不就配这个龙骨 要不就是它是配点那个别的东西啊，比如黄芪、麻黄的节儿啊、服小麦，
1: 也是外用吗？还是内用？
2: 一般这就内用。
1: 哦，这是内
2: 服。所以有一些这个民间的验方，有很多的民间验方大全，包括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试医得效方，
1: 是吧？
2: 试医得效方算是里边比较好的了，大量的说只要一碰到止汗的时候都会用到牡蛎，那有的是，那有一张方子是用服小麦加上牡蛎，有的是黄芪加上牡蛎，有的是用白术加牡蛎，有的就是他为什么都会加那种牡蛎呢？因为牡蛎本身呢，它有这个滋润的作用啊。人只要是有牵挂、有滋润的，你比如说，我不跟你吵，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1: 我家里有一家子人等着我呢，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不能在外边作。
2: 他有滋润的，他就不会去随便玩命的。
1: 是是，光脚的才不怕穿鞋，
2: 他就怕人都光着脚，就麻烦了啊。这个就是不好弄了，就啊，对对对，就。成群结队的，
1: 是的，
2: 不好搞。所以说呢，这个牡蛎呢，它是咸寒滋润、软坚散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又重坠安神。它实际上就有点像是家里边有一个太太，然后有一个小孩，有个什么，它是需要你去牵挂的，然后呢，外边又加上一些，比如如果它是气虚的话呢，我们一般它会冒虚汗呢，我们就给它加黄芪了。
1: 这个。
2: 对吧？对对对。那如果这个人他就是发汗发的太过了，那这个时候加那个麻黄的节儿，一般起到一定的反制作用，就可以了。那么你给他用麻黄用的太多了，他以至于汗出不止，这个时候七步之内必有芳草，然后必有解药，直接就给他这个麻黄节儿就可以止了他，正好他就是专门制约这个麻黄的，好吧？这个张开的那个作用的。然后呢，如果他是感觉到情绪烦躁。妇人脏燥，莫名其妙的，我一边出汗吧，一边老想哭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他用服小麦了。服小麦也可以给他止汗，指的是更年期那个脏燥那个汗。同时给他加上点，你说我用这个甘麦大枣汤的基础之上，为什么有的时候会给他加那个生牡蛎？原因就正在于此。一方面给他补充他的这个心血，让他不再脏燥，出现哭泣的那种现象。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不是还有潮热盗汗这种情况，晚上的时候一身一身的，老出汗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给它加上牡蛎，重用30克，有的时候我牡蛎给它用到60克，用完了之后呢，嘴巴也不干了，晚上睡得也好了，也不冒汗了，这个是，同时也不抽筋了，所以有很多的更年期的女士啊，一到更年期的时候，她会出现的那个。盗汗的、失眠的、腿抽筋的、缺钙的那种反应啊，实际上都会用到牡蛎的。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牡蛎。我们来看一下，牡蛎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呢是这样去对它进行描述：诸伤寒寒热，就是既有寒又有热，来回的摇摆不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用到这个牡蛎。其实一般都会给它加龙骨和牡蛎，同时配对使用。温虐洒洒。还是那个意思。什么叫虐呢？虐就是打摆子。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来来回回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说你稳当点行吗？这个时候就会用到牡蛎了。那么惊愤怒气。
1: 脾气上来了。比较火爆一点。
2: 对。除拘缓暑漏。那拘呢指的是抽抽，缓呢指的是这个松弛。所以呢你看这个。通过它这样的一个反应，说过寒过热来来回回摇摆，它给你镇住。然后呢，过于紧张或者过于松弛，它都可以让你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凡事非常有分寸、有节制，让你踏踏实实的这样的往前走，
1: 回归正常。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就是让你重坠安神。所以说呢，这个是牡蛎的药性，虽然便宜。但是我们常常会用它，包括针对于鼠漏，老鼠的鼠漏呢，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指的是甲状腺呐、包括乳腺上长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是流脓的那种疮，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里边先有钙化啊，有钙化的灶那个结节才会开始流脓化脓啊，一般都会用到它。女子带下赤白，久服。强骨节，强骨节就不用我多介绍了，骨关节嘛，对吧？所以说呢，久服强骨节啊，这个不是说我的个人发现， 而是《神农本草经》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明文记载，那是先民的经验总结。
1: 是啊，
2: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老年人啊，更年期的过来的一些女士，现在我们正处于这种该使用武力这个阶段的啊，就可以放手去使用。就是这个是我们讲到牡蛎。再下一个呢，给大家看一下山茱萸。
1: 这个从外表上看特别像
2: 枸杞
1: 掏了个洞，因为它中间的这个每一颗都有一个小洞。
2: 对，这个有一些地方被称之为枣皮子。
1: 啊，对对，像
2: 很酸。我是吃不了这种酸的味儿。我喝过。相当酸，我也吃不了。我只不过是老得背着。我跟我的岳母曾经说过，我山东妈妈，我跟她说，我说你家里边啊有这么几样东西是必须常备的。第一个就是泡附子。第二个是红参，大剂量的红参。第三个就是这个山茱萸。这个山茱萸呢，就是在关键时刻，这人心衰了，马上可能现在冒虚汗，也漏尿，然后呢大便失控，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酸敛固涩，胃酸而性温，同时收敛之性非常强的，没有比它更强的，就是山茱萸了。难喝是真难喝，但是它有用也是真有用。
1: 收得住。
2: 对，所以来福汤里边用到的就是第一味君药，就是这个山茱萸。张锡纯先生对于这个山茱萸啊研究的透透的。所以呢他的来福汤啊，包括济济汤，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方剂当中，有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山茱萸。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药性。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针对于老人出汗如油。刚才我们讲到说止汗法啊，止汗呢，黄芪它止汗，白术止汗，然后呢这个拂小麦止汗，山萸肉也止汗，龙骨牡蛎也止汗。那到底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每一种汗出汗的方式不一样是吗？
2: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呢，他有气无力，而且面色黄白，
1: 还出虚汗，
2: 黄芪。因为什么呢？这是胸中大气不能够撑持，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津液的外逃外散。因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单位上的人他不愿意跟着你干了呢？那在你这儿工资都发不出来，一到晚的降薪的，
1: 活不下去了，
2: 实在这点工资没办法养活老小了，所以只能是这个离职了。所以这个是因为他自己他没本事嘛，就是胸中大气不能够撑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异常出汗。这种人一看他的面色都能看得出来，面色要不就发黄，要不就发白，反正就是那个气色不正。所以呢我们经常讲说气色，这不是色是一方面啊，气没有那个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度啊。所以一边出虚汗一边脸上是这种颜色，而且是一看都是没有什么光泽的，我们就说给他用黄芪好了。如果说是他是更年期，现在我就是妇人脏燥，哪儿是脏呢？有人说子宫，实际上不是，是指的心脏。是心脏，心脏这一块呢稍微，所以他会心慌。他会晚上的时候睡不好觉，
1: 心烦啊，
2: 他会心烦。同时呢他会异常的出汗，汗为心之液。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给他用拂小麦、大红枣啊、炙甘草给他带进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给他用这种就可以了。那可以加牡蛎。我们说山萸肉这种是什么的呢？山萸肉这种啊，它是针对于人不仅仅出汗，而且出的是油汗，它出汗像冒油一样。
1: 还有这种？
2: 有这种汗。一般的汗当然它也能够收哈，但是收的就没有那么好。它一般都是针对于，就是因为它入肝经，肝是厥阴，就是最后那一道，就是这个人要撒手人寰了。马上人为什么会撒开手？是因为筋
1: 绷不住了，
2: 筋没有收摄的力量了，是吧？筋骨是那个架，完了之后呢，筋是它有弹性的那个，收不住了。所以有很多人很瘦，但是他一攥你脑疼，因为他这个筋呢是很强劲的，但是到最后说筋都松开了，他就会撒手人寰。这个肝主筋，所以呢你一看他走路蹭着地，吐吐拉拉的走，
1: 脚抬不起来，
2: 手上没劲儿拎东西，这个不像以前的时候那么的有力量了啊。然后呢同时二便有点松弛，控制不住，
1: 兜不住，
2: 同时出汗如油。在这种情况之下， 抓紧时间大剂量的，最起码要上两，我说上两的话就是这个30克50克了啊，就是最起码要上两，甚至可以用

0: 100克，啊，所以这个山芋肉啊，平时的时候家里边一定要常备，
1: 嗯，
0: 备上一斤，
1: 嗯，
0: 不多，这山茱萸不贵。嗯，这个
1: 很
0: 便宜。
1: 轻一斤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大的一包了，是吧？
0: 嗯
1: 嗯，
0: 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山茱萸啊，对于这个漏尿啊、二便失禁，然后呢汗出如油，同时肢体松弛，
1: 嗯，
0: 我们一看这个人他有点这个筋迟滑无力，收摄无力，这个时候就该用到这个山茱萸了。所以你看，同样是止汗，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再给人调理。那么再讲的是龙骨和牡蛎。龙骨和牡蛎呢，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汗
1: 哦，只要是汗
0: 全围着，这就是龙骨。
1: 所以他们都可以配着用，对吧？都可以配龙骨牡蛎。
0: 龙骨牡蛎可以既可以配黄芪，也可以配福小麦，也可以配山芋肉
1: 啊。
0: 来福汤里边它就是配这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是龙骨和牡蛎。龙骨和牡蛎这哥俩呢是属于这种性能。
1: 嗯，
0: 这个山茱萸啊，可以去敛汗止这个止泻固脱啊，这个咱们当然是几乎是世人皆知。
1: 嗯，
0: 好吧，你最起码对于我们的粉丝来讲的话，我们的学员大家都是知道的啊。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去大篇幅的去介绍了。它还有一项性能是针对于我们的心脏、腹中、四肢疼痛可以用到它。
1: 还止疼？
0: 对，止疼。
1: 哦，
0: 嗯。你看它颜色是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红色可以入血分
1: 啊。
0: 有些人他就是异常出汗之后，这个身上疼，
1: 就是烧过之后啊，会有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所以呢，你就直接啥都不用，你就给他最多加上龙骨牡蛎的，
1: 嗯，
0: 对吧？你就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山茱萸，用完了之后肚子也不疼了，心脏也不疼了，然后呢四肢也不疼了。
1: 嗯。
0: 有很多人表现是手疼。上肢、上臂、肩膀疼，有些人表现为是心口疼。
1: 嗯
0: 啊，去检查的时候，人家说你这是属于缺血性的
1: 啊。
0: 但是呢，给你用了什么各种各样的补血药，还补不进去，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实际上都是用山茱萸。
1: 嗯，
0: 山茱萸它不仅仅色红入血分，而且呢，它主酸收。
1: 嗯，
0: 它就是让你所有的血，我一方面给你进行这个收敛，另一方面呢，我自己还有正事儿，我知道要往哪儿去呢。
1: 嗯，
0: 收敛是收到哪儿去呢？收到心脏上去。
1: 嗯，
0: 收到我们全身该收的地方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它的智能性。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药，天然的药物它自带性格。嗯，你比如说这个山芋肉，它就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它的性格是什么呢？心中有正事儿。
1: 嗯，
0: 收敛固涩，同时滋润血脉。啊，所以呢我们但凡是出汗之后、手术之后，或者是产后，或者呢有浑身疼痛的这种情况，都可以大范围的或者是大剂量的去使用这个山茱萸。嗯，
1: 就是加到其他的几些药里面，它跟其他的药配在一起没有问题。
0: 哎，没错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讲到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心脏这块老是突突的，
1: 嗯，
0: 一般为什么炙甘草汤给他稳定心率，给他这个补血养血。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加山茱萸。
1: 嗯，
0: 是因为他出汗出的太猛了。
1: 嗯，
0: 炙甘草汤症本身就是出汗出的有点多。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加上一味山茱萸的话，他马上心绞痛都好了。
1: 嗯
0: 嗯，不加山茱萸的话呢也可以止汗，也可以晚上能够睡好觉。
1: 嗯，
0: 也可以慢慢心率稳定，但是他们的心绞痛呢恢复起来就比较慢。
1: 嗯，
0: 哎，这个很奇怪。
1: 对，
0: 好，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包括疼痛，包括麻木，
1: 嗯，
0: 都可以去用到它。
1: 哦，疼和麻都可以。
0: 所以无论是疼痛还是麻木，在中医上我们称之为痹。
1: 嗯，
0: 哎，你看，非常好，
1: 都会抢答。
0: 哎，对对对，非常好。这个称之为痹症。
1: 嗯，
0: 所以《神农本草经》介绍这个山茱萸的时候，
1: 嗯，
0: 是这样去介绍。
1: 嗯，
0: 它可以主寒湿痹。
1: 嗯。
0: 很多人就以为它是不是针对于骨关节，
1: 嗯，
0: 风湿类风湿，不是，它对于风湿类风湿反倒没什么太大作用，它主要针对于血脉里边的寒湿痹。
1: 啊，
0: 那么我们再来看山茱萸呢，还针对于一样东西，就是针对于血管的破裂。
1: 血管破裂？
0: 哎，
1: 嗯，
0: 刚才我们讲到血管破裂，那个脑血管那个用的龙骨，
1: 对呀，那个
0: 龙骨里边，对，龙骨是止血的，阿胶也是止血的。
1: 止血加补血。
0: 嗯，那个是恢复它的血管的弹性，
1: 嗯，
0: 因为你老是给它扩张它嘛。
1: 嗯，
0: 那么这个山茱萸是针对于急性出血的时候，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止汗呢，是外边的那个毛孔张开，
1: 嗯，
0: 我们的毛细血管破裂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它。你比如说张锡纯，他最擅长用这个来止血。
1: 嗯，
0: 补络补管汤
1: 骨肉不管、啊、
0: 就是用了它。那么它不能单用啊，单用的话力量不够啊，一般都会加上龙骨
1: 哦，
0: 再加上牡蛎，
1: 嗯，
0: 哎，再加上三七，
2: 啊、有的时候弄点丹参什么之类的，
1: 这几个常见的朋友又凑一块儿，
0: 哎，对，
1: 老朋友又相聚，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为什么龙骨牡蛎要跟山茱萸配在一块儿去讲。其实要是按照我的用药习惯来讲的话，我可能会龙骨牡蛎配茯苓的去讲。但是呢，这哥俩实际上跟山茱萸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的。比如说补漏补管汤，它是针对于什么来设置的呢？针对于咳嗽带血以及吐血。
1: 哦，
0: 咳嗽是不是很
1: 的那种啊？
0: 很多人现在咳嗽都带血啊。
1: 嗯，
0: 那么是因为他本身长期的吃那个某司匹林，
1: 哦，
0: 那么本身那个东西它就有一个时间用的过长，量用大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酸性化、
1: 抗凝啊。
0: 哎，然后呢，导致可能一咳嗽，或者是皮下，或者哪块，或者是有些人呢吃那个，那个一些药，不仅仅肌纤维溶解，而且会拉血，而且没胃口，是。肚子里边会胃出血，然后呢甚至会吐出来啊，所以无论是咳嗽带血肺里边的，还是这个胃肠道里边食管胃受到了一些药物刺激，出现了这种凝血失常，然后呢导致它出血，或者是拉血，拉出来是百油便啊，要不就是直接就在拉血了啊，那就更凶险，好吧。直接拉血呢，我们看它是属于哪一种呢、它如果是远端血的话，我们一般用黄土汤作为底方、在这个底方的基础之上，一般我们都会再给它加一些别的，加什么呢？加龙骨和牡蛎
1: 啊，
0: 再给它加上这个山茱萸，再给它加一点点三七，黄土汤里边本身是有阿胶的、啊，所以这个
1: 把这几个好朋友又凑一块了，
0: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它救回来。那么山茱萸的话呢，它还可以清除掉肝风内动，所以经常有人会莫名其妙的晚上的时候睡觉抖、而白天的时候也是看着自己那个手，不是哆嗦，看着自己的手哆哆哆哆哆哆哆哆，那里边的血管在哆哆哆哆在动，像这种情况啊，别的都不用，你就给他用那个要不就是甘草，要不就是大枣，反正来个甜的啊，甘以缓之嘛，他就抖得没那么厉害、同时给他重用山茱萸，给他煮水喝、喝完了之后你看他那个是不是就不抖的，好吧，正抖的这几天天天都在抖，怎么抖都止不住的，那好了，你给他用这个喝上之后就不抖。近视有一张方子，枸杞配菊花、就是枸杞它很压秤，完了之后呢、这个菊花呢很松、所以一般来讲10:1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带着糊的那个龙眼肉
1: 哦，
0: 你别说我已经把糊去掉了，那就不太好了，效果就不好了。带核的龙眼肉，再加上山茱萸，
1: 这是
0: 去核的，
1: 去糊的山茱萸，带糊的龙眼肉，
0: 龙眼肉用新鲜的会更效果好一些，然后呢，带核的龙眼肉配这个山茱萸，一般都是5:1的这样的一个配比，
1: 龙眼肉多一点、
0: 多一些，然后呢，这样再加上这个枸杞和菊花，你自行搭配，其实哪个多点少点的也不是那么的讲究，就是来代茶饮，一般连续喝上2到3个月，这个度数啊，近视的度数以及散光的度数，近视也好，远视也好，那个度数明显就得到纠正。它对我们的眼睛这方面的那个肌肉的弹性的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曾经讲过针对于近视眼老花眼、远视眼咱们现在很多人用眼过度，所以我急着跟大家说这个事儿。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2: 那个先不着急，我再说一句
1: 您说。
2: 刚才我看到有人说老花眼应该用什么，我是没可能没说清楚，近视眼、老花眼、散光都可以去用啊，但是它就是不会针对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没用了，
1: 就是屈光调节类的，
2: 对对对对
1: 对。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火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光大福利日，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
1: 作为北京市首批入围的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合作银行，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积极配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换发工作，推出一站式定制化专属服务。从卡片申领、功能启用到用卡指引，专业团队全程陪伴，确保换发流程顺畅高效。为精准覆盖不同人群用卡需求，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体验。针对线上申领的客户，银行提供上门送卡与激活服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卡到手。针对有紧急用卡需求的客户，全辖74家营业网点均开通即时制卡服务，从申请到领卡全程仅需20分钟。针对老年客户，银行不仅推出全程上门办卡服务，还可同步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方位守护银龄美好生活。此外，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还为第三代社保卡客户推出多项资费减免优惠，涵盖工本费、邮寄费、每月前五笔自助设备跨行取款转账手续费、短信费以及网银令牌费，让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实惠。同时，分行专门上线社保卡微信小程序，支持线上查询社保权益、办卡进度、修改基本信息等便捷操作，并定期推送养老金融资讯与多重换新主题活动，让客户在享受高效服务的同时，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养老规划。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46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没错吧？我这段没错吧？
1: 这段没错。
0: 那你先把那个正确的背景音乐能调回来吗？
1: 你片头没放，我怎么放音乐呀？
0: 你没事，这个就当刚才没有发生过，你赶紧的呀。
1: 我调回来了。你一直放的不是我的音乐。
0: 哎呀，这个、
1: 怎么就几天不上节目就这样了呢？
0: 这个工作压力太大呀，这事儿太多了，这充斥在脑子当中。这节目，我跟你说，我能记着点来就不错了。
1: 哎呀，不能说呀，不能说，放错了之后，说完了之后说放错了怎么了？不就放错了吗？
0: 而且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刚才打开了我的视频号啊，我不光说这个对于我环境很陌生，我对于我现在视频号里的评论我也很陌生啊。谁是大粪老师啊？
1: 是你啊？
0: 谁？为什么呢？
1: 昨天前天王上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又组织了一天的这个冷笑话大比拼。
0: 嗯，
1: 然后呢，王上为了结合带货带螃蟹，就想了一个你的这个梗
0: 啊，
1: 说大老师在这个就是湖里边田里边蟹田里，
0: 蟹田里
1: 啊，对，打一字嘛，就粪老师嘛，大田嘛。
0: 哎呀，看来小泉啊，现在也开始敢在我面前造次了。
1: 昨天前天小泉真的这带货水平超好，
0: 超好，
1: 你可以看一下前天的那个流量以及下单的量。这就给小泉老师多点这个绩效。
0: 就是几天不在的时间呢，这小泉同学啊，慢慢就要上位了，而且呢，对于领导啊。开始出言不逊了，
1: 也没有凤老师这多积极的名字呀！
0: 就是连一道大字可就不积极了呀！你要这么整的话，那小泉呢，我也赐他一个外号吧。就是小泉呢，你看小泉这个名字啊，咱们可以拆开来看呢。小人王啊！哎呀，小人之王！
1: 你起这名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是吧？
0: 我
1: 故意的。
0: 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把你们给拆解了。
1: 风雨彩虹说了，还有大夸老师，大夸老师，
0: 说
1: 什么亏了，你什么亏了的啊，大夸老师。哎呦，那天那效果太好了！听众朋友都说呀，说要不然那个大明过几天再回来不出差吗？多出几天？
0: 不对呀，我在，然后他们不在的时候，你们经常问：“大迪哪儿去了？凡科哪儿去了？这哪儿哪那个哪儿去了？怎么我不在，就是大明可以晚回来几天？”
1: 对呀，就是对你带这个团队所有员工的爱。
0: 一种肯定。
1: 对，
0: 我带队带的太好了。
1: 说明你带队带的好。
0: 我觉得呢，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呢，我下周确实要出差啊。
1: 下周一周都不在。
0: 下周一周都不在。我下周呢要去西藏去，
1: 玩去了。
0: 出差。
1: 玩去了。
0: 西藏哪能叫玩吗？我的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这种胖子来说，去西藏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
1: 怎么？就氧气供不上。
0: 对，特别容易高反。而且是比较危险那种。祝福我吧啊！
1: 静听海城说了，孙台是劳模啊。那可不，就一天这时间，非得回来。
0: 就是本来呢，就是我们工作应该是排到今天的，但是呢，我前面紧赶慢赶，就一天跑三个城市那么转。你看潮州、汕头、揭阳是
1: 都去了，
0: 是一天来回跑的。
1: 都去了。哇，
0: 小云同学开着车。然后呢，我们在那兜风，就是那个出差嘛。三个城市来回转一圈，本来呢这三个城市是两天，我们排到了一天，就为了今天能赶回来。周五的节目太重要了，因为不用写脱口秀嘛，就回来也没什么压力。
1: 我关键今天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你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周末你去干嘛去？
0: 周末呀，周末我要主持我母校的80周年的校庆。
1: 对，你看看，
0: 吉林大学80周年校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今天这一个一整天的节目就是给你来宣传的。
0: 我特别激动啊！当时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尤其听说我回去的火车票都能给报了的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1: 是火车票是吧？
0: 哇，当然了，这
1: 飞机票不行啊！
0: 飞机票那还不行，火车票，但是火车票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多少年了？母校，我终于在母校身上赚到回头钱了。
1: 终于登上母校这个舞台了。在外漂泊打拼那么多年，
0: 想当年大迪同学在学校里边，那人家是文艺的积极分子。人家在学校里边 吃喝拉撒不是那个，就是吹拉吹拉弹唱这玩意儿，对吧？吹拉弹唱，
1: 嗯，
0: 真的就真完全不夸张啊！不仅说主持唱歌，人家上去拉过二胡，
1: 哎，对对，朗诵，
0: 对吧？吹拉弹唱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嗯，
0: 对吧？然后呢，人家在学校里边还担任着。这个高管，
1: 那不是什么
0: 高管，
1: 高管
0: 那什么呀？
1: 那个时候不是那种管理人员
0: 啊，不是管理人员，
1: 是带领同学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0: 哦哦，
1: 嗯，让同学们积极上进的。
0: 哎呦，
1: 啊，就校学生会的
0: 啊
1: 啊，
0: 校学生会的高管。
1: 那哎行
0: ，CEO 还是什么？
1: CFO。
0: 校学生会这么有钱吗？这个哎呀。所以呢，就是我这个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上学的时候完全没有机会。
1: 以前
0: 台呢，
1: 对我爱搭不理。
0: 哎，现在的你，我跟你说，报火车票立马就回去。
1: 哎，不报他也得回去，母校嘛。
0: 这母校真的是、
1: 嗯嗯，
0: 母校就是一个，就是别人怎么说都不行，但是自己随便说都这么行。
1: 是校庆哈、
0: 啊。是校庆，80周年的校庆啊、
1: 嗯，
0: 真的特别的值得纪念啊。
1: 这就光请你了。
0: 也有一些其他的闲杂人等，比如王冰冰之类的。
1: 真大胆。
0: 那都是师妹没关系啊。
1: 所以周六要去主持。
0: 对、嗯
1: 啊、今天呢特意回来、
0: 嗯、
1: 跟大家要通报这个喜讯。
0: 这也不叫喜讯，这是一个任务，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压在我心头上的，你看这两天。跑的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再加上为了校庆这事儿、
1: 嗯、都瘦了，
0: 着急上火、
1: 嗯、
0: 牙龈呢都是肿的，
1: 哦，上火，
0: 随便一口就都是唾沫，都是带
1: 血
0: 的，
1: 是吧？哎呦，
0: 你没法，你身上白衣服你可以看一下，
1: 你那胸口那仨点是刚流下来的是吧？刚吐的血、
0: 哎、就是忙啊，就、
1: 啊、
0: 就
1: 是
0: 确实确实很忙、
1: 嗯、
0: 啊，大家伙都担待担待，等忙完下周再回来的时候，
1: 嗯，
0: 就基本上就稳定了，
1: 哎，
0: 就
1: 一周能写个两三期脱口秀了，
0: 四期
1: 嘛，四期
0: 、
1: 嗯、
0: 真是的、
1: 嗯。今天我们来说正事儿啊，来说正事儿、
0: 嗯。
1: 今天说的不是什么他回去去校庆啊，下周出差的事儿啊。
0: 哎，
1: 啊，今天说的是愿望的事儿，是吧？如愿的事儿，
0: 就是你近期如愿以偿的一件事儿。因为你要说愿望这个事儿，
1: 嗯，
0: 就太大了，你知道吗？
1: 那你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话题了呢？
0: 因为我最近如愿以偿了很多的事儿。
1: 哦，
0: 就以前呢，我不知道朋友们就是不是经常喜欢看一些就是各地的那种吃播，吃各地的美食。
1: 嗯，
0: 我就平时挺喜欢看，挺解压的。然后呢，就有几个美食呢，就广东潮汕那边的美食，
1: 嗯、
0: 我觉得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比方说正宗的龙江猪脚饭，
1: 嗯，
0: 是吧？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地方已经有这个猪脚饭了，甚至也打着龙江猪脚饭的一个名义。那、
1: 嗯、
0: 你吃完以后吧，你总有种怀疑，说这是正宗的吗？
1: 嗯，反正不在当地。
0: 你包括还有这个广东著名的那个卤水火锅，
1: 嗯，
0: 哎，卤鹅呀，卤水火锅呀，那个涮那个鹅肝呐、
1: 啊，
0: 哎呦，那个鲜嫩呐、啊，光看人家吃，自己没吃过，对吧？
1: 嗯、
0: 你要说多大个愿望，谈不上，但是呢，算是。如愿以偿了
1: 哦、
0: 哎，
1: 所以就是这几天给你带来的精神上的一种慰藉。
0: 哎呀，这差没白
1: 说、啊，胃口上也有慰藉。
0: 哎，对对对，就是，而且关键什么呢？那真实在呀。
1: 嗯，
0: 就仨人啊，就是吃到那个老板说：“这你根本吃不了吧？”你问问我说：“你放心，你随便切、
1: 嗯、
0: 那个大肘子，不用分着上，不用分着上，
1: 一个人整个上，
0: 你就直接整个的给我切了，就直接上。”哎，仨人，
1: 嗯，都吃了，
0: 撑的要死。150块钱，真
1: 孙台呀，孙台在这个时候发光了。
0: 哎呀，真合适啊！
1: 啊，觉得自己的工资也能 cover 住了。嗯，
0: 哎，这饭天天吃完，哎呦我的天，
1: 也不心疼。你要说让我说那如愿以偿的事儿，
0: 嗯，
1: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涨工资，
0: 嗯，
1: 或者工资稳定一点。
0: 我们说近期已经如愿以偿
1: 啊，已经啊、
0: 哎、
1: 啊，那
0: 什么叫如愿以偿、
1: 啊？
0: 如愿以偿？
1: 哎呀，那我那愿望，那可太遥远了。
0: 你别说那些长不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是，那可能有点遥远啊。
0: 哎，
1: 啊，那如愿以偿就是生了宝宝呗。
0: 嗯。大家很多朋友问啊，小人王哪儿去了、啊？
1: 哎，人问小泉同学
0: 啊，小差人说小人王嘛，
1: 嗯、
0: 小人王啊，他晚高峰的时候都出去了、啊，
1: 回归晚高峰了啊、看看下周吧，我们能不能够再请那个小泉同学来？
0: 哎，
1: 嗯、风雨彩虹说了，盼了很久的一件小事儿终于落地了、
0: 嗯、
1: 啊，原来如愿以偿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那种事儿、
0: 嗯，
1: 就是那种稳稳的小幸福是最珍贵的。
0: 哎，是。
1: 嗯，
0: 如最近期的那种如愿以偿，可能是一个美食，哎，终于吃到嘴了。可能呢是近期的有一个小盼望，哎，终于盼到了。哎，近期您有哪些如愿以偿的事儿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我们来送一祝福啊，这个也是科比詹的小愿望实现了啊，说明天是我儿子詹敬晨小朋友1岁的生日，求祝福啊！你的愿望成真了，给你送祝福啊！希望他健康成长，开心快乐。感谢两位老师，
0: 詹敬晨小朋友1周岁生日快乐！
1: 哎呦，好可爱呀，好可爱呀！你就看那个小团团的那种小人儿啊，特可爱。
0: 你变了啊！以前有听众发自己孩子照片，你是连看都不带看的，
1: 看，哎，特可爱呀，
0: 现在都已经拿这个放大镜开始放大了。
1: 哎，让姨姨亲亲。
0: 开始已经带入了啊，开始有带入感了。
1: 好可爱，圆圆的脑袋。
0: 哎呀，那真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缺少了一些共
1: 同语言。你看一眼，哦，好可爱呀！
0: 哎呀，
1: 祝小朋友生日快乐啊！好，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我们的这个福利团上新还在继续当中。大闸蟹由奋老师亲自去这个溯源的，还在售卖当中，是卖蟹卡的一个状态啊。26号开户之后，可以直接就去取这个螃蟹了，然后直接给你邮到家。路上如果有这个断腿啊，有死蟹呀，是一定会包赔的，所以包赔机制非常好，你不用担心啊。现在的优惠机制是买2发3，买2张蟹卡发3张，买5张蟹卡发8张，非常划算。就是你买，反正越贵的当然是越合适了啊。看您的这个需求，风险由人。您送朋友啊，送亲属啊，是要什么样的价位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
0: 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都可以跳出购买链接，然后您选好规格，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今天话题来说一说这个近期那些如愿以偿的事儿啊，这都有哪些呢？但是不得不说啊，这玩意儿正宗和不正宗的就是不一样。我吃完那个正宗的卤蒸猪脚饭之后啊，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卤汁儿啊，包括那肉啊，不咸。
1: 有啥不一样？你给我们用细致讲述
0: 一
1: 下，
0: 不
1: 一
0: 样，
1: 能不能描述出来？
0: 就咱们现在很多的店啊，就比方北京也确实开了很多那什么猪脚饭的店，它那肉偏咸，吃起来是很香，但你不对比，你真不知道那边的肉是真的纯肉香。但你泡那个汤啊，还有那肉本身，你吃很多，你
1: 不
0: 觉得咸
1: 是吧？
0: 哎，不觉得咸，也你反正吃多有的也腻啊。这小雪那样的挑半天挑肥肉的，他肯定觉得腻。哎，对。
1: 还是不一样哈，还是当地的好吃。
0: 肉卷啊，卤大肠啊，还有
1: 哎呀
0: 那个肥叉，他那个肥叉也特别的好吃。
1: 肥叉是什么呀？
0: 就是肥的叉烧肉。
1: 哦，
0: 哎，它
1: 上面带一大厚
0: 层浓浓的蜜汁啊！
1: 哦，哎呦，
0: 又肥，然后呢又哎呀，我的天哪，我这体重那可
1: 没事，就这几天放纵一下是可以的啊。
0: 哎呀，真的是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好，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说近期你有哪些事儿如愿以偿了呢？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智能眼镜啊。智能眼镜呢，最近这几年都很火，同时带来的这个偷拍偷录的风险也引发关注了。今年六月份，有一名乘客在乘机的时候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到了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就担忧说，这智能眼镜是不是成为这个偷拍神器了？大家都不知道。通常呢，智能眼镜拍摄的时候有这个指示灯闪烁，但电商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遮挡指示灯的这样一个智能眼镜不影响拍摄的这种遮光贴，几块到十几块就能买得到，有的全网销量甚至超过了900件。目前呢，一些企业正在研究让显示灯更亮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睛摄录的时候能够引起注意。
1: 是，就是不光是智能穿戴设备啊，就是从最开始有手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因为相对于相机，手机偷拍的效果更加的隐蔽。
0: 嗯，
1: 就比方说后来出了很多的智能手机，它本身就有静音功能，你拍照的时候呢，它那个声音也是没有的。
0: 嗯，
1: 所以呢，对于很多偷拍分子来讲，又是如虎添翼了。但是呢，你像以前我记得在这个新闻当中看过，这个日本啊，他就把这个功能给关掉了。
0: 嗯，
1: 就是哪怕你是静音状态，但是你要使用手机拍照的话呢，还是会发出咔嚓一声响。
0: 嗯，
1: 这个呢，你别觉得麻烦，但是它是对于很多，就是大多数朋友的一种保护，因为如果真的有人偷拍你的话，这个声音对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提示。
0: 但是啊，就平时我们拍照时，有的时候可能在那种比较安静的状态，安静的状态，我就不想让它咔嚓一声响。
1: 那不行，必须得咔嚓。
0: 所以这个功能还是有点儿。
1: 得咔嚓啊。
0: 嗯。
1: 所以
0: 那如果你变成可选的话吧，也不太对。
1: 也不太对。
0: 嗯，
1: 是。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这么一个利益啊，因为确实现在偷拍的现象挺严重的，尤其那种戴眼镜，你想想，你在完全不知情，你手机可能你还能被发现，他举着一个东西，那眼镜这个东西，他只要他看哪，他就在拍哪，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甚至他戴的是不是智能眼镜，你也分辨不出来。
0: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说呢，说让它闪很重要。另外呢，我觉得光闪还不能闪一个点儿。
0: 嗯，
1: 你闪一个点儿的话，很容易就把它给贴上。
0: 哦，闪一片，
1: 整个眼镜镜片都在闪。
0: 哎呦呵，
1: 哎，
0: 上个厕所啊！
1: 哎，对，刷刷刷，镜片在闪。知道的是智能眼镜，不知道以为镭射眼呢。
0: 对，还是提醒会明确一些吧。
1: 是是是，
0: 要不然大家真的不知道，就莫名其妙被拍了。
1: 因为现在智能设备真的是确实很先进，但是同时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啊，道德问题啊也很多。
0: 嗯，
1: 得同步发展啊。
0: 哎，再来关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罚单？今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了，明确把机动车噪音扰民纳入到了处罚范围。9月7号，贵阳交警就开出了首张炸街罚单，骑这个改装摩托车的黄某某啊，被依法处以2000元的罚款。他交代说，明知道改排气管啊，但是觉得这个大排量的声浪骑起来就比较酷，于是呢，心存侥幸就上路了。炸街的这个行为我在北京经常听到，但是可能目前是不是没有那个法律规定说有什么处罚，而且炸街这种他骑摩托车他跑得太快了，
1: 是
0: 即使被逮着了他可能就一溜烟就跑走了。
1: 以前吧，他处罚依据不明确，因为怎么说呢，从最开始啊，就是可能有的车动力比较强，它排气管啊，它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就是能发出那样的一个声音，对吧？后期呢是有人刻意的，就是把它改造成这样，甚至有的车没有那个样子，然后他故意的通过这个其他的一种方式
0: 安装，
1: 就
0: 嫁接的那个
1: 仿那个声浪嘛，其实都是仿的，对吧？然后那就涉及到一个扰民的这么一个问题了。现在生态环境法典呢，就直接把噪音扰民已经定性为噪声污染了，所以处罚力度呢可以说是大幅提升。炸街呢也不再只是文不文明的问题了，是违法行为，要真金白银的让他付出代价。
0: 哦，对，还有啊，除了炸街扰民，还有现在有的外卖小哥，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音响是怎么设计的，他也没有带一个巨大的音响，但是他的声音就非常大。
1: 嗯，
0: 有一次我是在路上干嘛走路，旁边有一个外卖小哥过去，巨大的声音就像另一个大音响在我耳边环绕一样，然后在那放音乐，嗖就过去了。
1: 哎，
0: 这个我觉得也挺扰民的，因为声音特别大。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忘了，为了自己帅呀、酷啊、炫呐、炸呀，就是干扰其他人的一个生活吧。
0: 再来关注 AI 的应用。最近在广东佛山一个学校，一位90后的物理老师黄老师，因为手搓多学科 AI 课件引发关注了。他不仅在物理教学当中融入了 AI 技术，还跨界制作了多学科的课件，被调侃说这乃是术业专攻啊，这分明是全科精通啊。面对镜头，黄老师说了，说呀，我现在一天不用 AI， 我浑身都难受啊。
1: 其实说实话啊，首先呢 ，AI。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们来讲，它是一个工具，对吧？我们既不能让过度的使用这个工具，让 AI 完全替代自己去思考，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不用，因为人类的进步就在于如何使用更先进的一个工具嘛，是这样人类才能进步。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啊，他教课会教得更明白，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一个这个完整的，就是思维啊什么什么都完整的人，走进社会之后，你会发现没有的知识是单独独立的，所有的知识都是结合到一起的。就当你这方面搞不明白的时候，其实你把它旁边的东西搞明白了，它会反哺到你不明白的那块知识。所以我是觉得呢，老师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是利用 AI， 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全科精通的这种方式灌输给孩子们，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真的能够触类旁通，哎，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啊。这才是 AI 对教育最本质的改变，它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把教师从重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哎呦，再来说说这个是最近我关注的啊，就是这个婴儿的矫正头盔，头型矫正头盔。最近有多名消费者反映说，聪明岛品牌的婴幼儿头盔因为内部经营调整，定制服务全面中断，部分消费者已经支付22000到26000不等的合同全款，面临后续产品无法交付的困境。一位家长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了，说这个颅骨黄金矫正窗口期不可逆，担心自己宝宝的头盔后续谁来管呢？
1: 宝宝现在都开始戴头盔了，
0: 就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或者是他的对宝宝的那个脑型关注度比较高的家长会有关注。你像以前说这个好多省的朋友会把这个孩子的脑袋睡平后边你脑袋后边是平的吗？
1: 我不知道。
0: 说山东的家长特别愿意把孩子脑袋睡平，
1: 是吗？
0: 就戴官帽吧，好戴，就一下当官的。
1: 哎呦呵，
0: 有这种说法。然后
1: 啥帽子戴不进去？
0: 还有就是可能那个上边特别高的，两边特别窄的，后边这个枕骨突出的、上移的都有这种问题。然后很多家长就会选择戴头盔。你看22000价格不贵呀、不是不低呀、20000多一个头盔呀。
1: 是。就是让我想起来万磁王了，这都是。
0: 但是它这个是需要定制的，因为每个孩子的头骨形状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
1: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啊，就是企业明明知道没办法继续履约，但是还是依然去跟家长们收全款，那就涉嫌合同诈骗了。即便不是主观恶意，那家长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并赔偿损失。但现实问题呢，就是维权我们都知道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孩子的颅骨发育它是不等人的。
0: 对啊，
1: 这才是最让人着急的地方。
0: 怎么办呢？
1: 所以也希望监管部门呢对这类涉及婴幼儿健康的定制器械服务建立预付款资金存管制度，就别让家长的钱呢轻易打了水漂，更别让宝宝的治疗被耽误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近期那些你如愿以偿的事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0: 唱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截至今年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级装浆累计发运的量是突破了600万标箱，标志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0月1号起开始实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者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七类服务费用时候，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充电宝。近日呢，充电宝企业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两款充电宝呢，都因为存在起火的风险被召回，这事儿引发了民众的关注。那品胜旗下的 TPD114 还有 TPD133 这两款型号的产品呢，自9月8号起启动召回。据了解呢，

0: 这次召回涉及电芯来料，还有这个保护电路以及生产工艺等多方面的问题。
1: 品胜是一个大品牌了，
0: 是、嗯、
1: 哦，估计很多人手里边都有品胜的充电宝，所以回去看一下啊，
0: 嗯，
1: 有没有这两款型号的产品？
0: 是 TPD114 还有 TPD133。
1: 嗯。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了，产生拟重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了拟重选资格。此次集采呢，主要覆盖了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呢，预计2027年1月左右就可以使用上这次的集采重选产品了。
0: 哎，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后几天呢，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降水频繁，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有雨水相伴，需要警惕次生灾害。那本次冷空气过后呢，西北一带上空大陆高压东移，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有所回升，预计今天起到下周初，中东部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者略微有所偏高。
1: 嗯，
0: 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1: 好、哦、来送一祝福啊，刚才也有朋友要送自己孩子祝福啊。鱼丸说明天是郭子晓小朋友的生日，
0: 嗯，
1: 求祝福。那祝郭子晓小朋友生日快乐啊。
0: 哎，林夕说了，大明上班了，
1: 嗯，
0: 可是我早上刚刚刷到他和小雪吃猪脚饭的视频呢，我的天哪、啊、这都什么年代了。
1: 猪脚饭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啊？
0: 哦，前天晚上，
1: 前天晚上、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你刷到什么时候的视频不代表我那时候正在干什么呀。这都互联网时代了、他只是当年留存的一个记录而已啊。
1: 哎，超音速蜗牛问了，说拍五发八发的是蟹卡还是螃蟹？蟹卡。
0: 嗯
1: 嗯，如果现在呢您拍的就是发给蟹卡，发给比如你拍5张蟹卡发您8张，然后您到时候愿意什么时候兑换、什么时候兑换啊。
0: 对啊，
1: 一份蟹卡是几只螃蟹？是8只。
0: 嗯，
1: 8只。您看一下这个规格啊，直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
0: 另外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您拍的是那种就是大规格的螃蟹、比方说4两以上的，建议朋友们10月中旬以后再兑换，因为那个时候大的螃蟹啊才能黄啊肉啊才长得会更饱满结实。
1: 大号的那个一盒也是8只吗？
0: 对，是吧、哦、应该你看一下。
1: 还是6只我忘了、
0: 嗯、
1: 因为它特别大。
0: 嗯
1: 啊，您可以看一下啊。
0: 是，嗯。
1: 就具体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这个商城里边咨询小客服就行了啊。嗯叫我秀儿说了，我的天哪，大芬老师回来了、
0: 嗯、
1: 哎呦可想死我们了，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
0: 嗯、
1: 其实啊小泉跟大迪挺好的，不用担心，多玩几年再回来呗、
0: 嗯、这小人王啊跟这个大走游啊
1: 大游走
0: 哎，这小人王大游走满地都是小人王啊明天我得换副鞋垫了，踩小人啊！
1: 给你双红袜子、啊。
0: 哎，
1: 李李说，最近如愿以偿的事就是将近一周，终于又在节目当中听到大明的声音了，嗯、真是太幸福了。
0: 哎，谢谢啊。
1: 嗯。
0: 而求匿名的，哎，最近如愿以偿就是我的牌友啊，本来身在国内、
1: 嗯、
0: 啊。几个微信全都回来了，之前凑不够人 啊，现在一下凑了8-9个呀、
1: 啊、
0: 这叫如愿以偿，太爽了。
1: 什么牌友啊，
0: 这打牌的时候这人就好找了。
1: 是麻将吗？8-9个又淤了呀，2波。
0: 你管什么牌友呢，人家随时随地就可以这个
1: 都能叫出来。
0: 对，这个有事叫那个了，人家就凑局就容易了。
1: 啊，ZY 说手机电脑疯涨、
0: 嗯、
1: 相机却降价了。
0: 嗯，
1: 我如愿以偿的买到了惦念很久的相机、
0: 嗯、
1: 这相机里边没有那种涨价芯片是吧，涨价原价啊。相机好像也涨价了吧？
0: 涨的可能不多吧。
1: 反正我知道那些很多复古的那个型号是涨了。
0: 嗯
1: 嗯，就以前很便宜的。
0: 呀呀呀，
1: 过了好几十年
0: 的。这身份啊，这啊。啊，你说真的那种复古的是吧、啊、
1: 你以为什么呢？
0: 我以为那种造型复古的那
1: 就特贵那种啊。
0: 啊，对，
1: 你觉得我不配接触这种类型是吧的东西。
0: 你确实不配呀，你你那工资水平我还不知道
1: 哎呀，什么时候能把我的愿望实现了啊。 飞行说、儿子高二分科了，物化生如愿以偿分到了重点班。
0: 嗯，
1: 哦，现在孩子分是这种，就是叫什么了、随机分配是吗？重点班呢、不是按成绩分的。
0: 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你看你样子，
1: 你是不太清楚，
0: 你就明显特别关注啊。
1: 你肯定是不太清楚。
0: 哟，这还是一个生日祝福啊、祝郭子游小朋友、
1: 啊、那是游啊，
0: 嗯，郭子游小朋友
1: 啊、
0: 生日快乐！这明天是郭子游小朋友的生日，也是求祝福啊。
1: 啊刚才
0: 明天
1: 啊，对，刚才人说郭子小了啊，说海儿子听了可能不知道是谁啊。
0: 以后啊，真的稍微有点文化就不用干主持人了。
1: 那字不念小吗？也念小吧。
0: 嗯、
1: 你也不太知道。
0: 我对自己不认识的字呢，我就不那么的较真儿，知道吧？
1: 就略过。
0: 人家说叫啥就叫啥呗，人家孩子就叫这名儿。
1: 好好好，
0: 你跟人家家长叫什么真儿呢？真是的。
1: 好好。哎，我们视频端啊，目前这个请我们导播看一下啊，视频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啊。
0: 嗯、哎，
1: 花开花落说了，希望早日听到鸣笛组合的小愿望已经实现了。下一个愿望呢，就是想听听粪犬组合。粪犬组合在我休假的时候，他们总上吧？
0: 嗯，
1: 哦，上过几次吧？
0: 一次。
1: 哦，上过一次。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以前不是叫大王组合，怎么现在就变成全粪组合了？
1: 谁让你们俩互相给人起名啊？半岛国王说：“哎呀，我这条留言呢，不知道大明老师能不能看得到啊？
0: 嗯，
1: 我的如愿以偿就是近两个月内已经瘦了11斤了。
0: 嗯，
1: 不错，继续保持啊。
0: 哎。”
1: 小静儿啊，说最近如愿以偿的事儿啊，小事儿就是去首尔做了期待好久的抗衰项目。
0: 哦，
1: 哎呦，看到脸上的皮肤越来越好了，心情是越来越美丽了。
0: 嗯，
1: 虽然花钱不多，但我心情还是美美的。
0: 因为花钱还不多，
1: 我总能刷到。
0: 嗯
1: 啊，就是有自己语言通的就自己去，有的可能语言不通的会找一个所谓的那种中介，然后带你去。
0: 嗯，
1: 首尔的抗衰，就首尔的这种美容医美项目是非常便宜的，
0: 嗯，
1: 比国内便宜很多。但是就是有那种你可能吃了你不太认识的这个地方啊，你不太熟悉这个语言呐、这样的坑容易被坑。
0: 这水平到底怎么样？
1: 水平很好啊，当然很好。你见首尔的那些明星们，
0: 嗯
1: 啊，多漂亮啊！
0: 哎呦哈，那你这样哪天呢？就是你去一趟，
1: 我去一趟，
0: 为了咱们节目的一个流量，对吧？
1: 啊。
0: 然后呢，你去一趟，争取成为一个反面教材。你知道、
1: 反不反面我不知道，钱谁给报吧？
0: 啊
1: 啊！大明说了啊，还要报钱呢？
0: 你知道我上网那个，我看美团上有没有那个？
1: 一定有，我跟你说，一定有。
0: 有没有258套餐那个？258做全脸的啊，258换头术。对。
1: 哎呦，翠翠也来了，今天是8月初1、农历啊，是我们仔仔的5岁的生日啊，祝他们跳跳和动动茁壮成长。
0: 嗯，
1: 跳跳动动这名儿起的就一听这俩人就是那种性格特好的啊，哎呦真帅耶，让姨姨 run 一 run， 现在看到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想的让姨姨 run 一 run 啊，小圆脑袋啊。ZY 啊，说盼到大地回归也是近期一个如愿以偿的事儿了，已经回归了两周了，已经逐渐适应了啊。
0: 嗯
1: 嗯。古月说，一直想去的大连，上个月终于如愿以偿了，坐高铁还路过大地的家乡锦州，下次的目的地就是锦州了。说实话啊，我并不是说我是锦州的，我就特别宣传我们锦州，
0: 要为锦州代言了。
1: 但是锦州的，就是你要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讲的话，
0: 哎、
1: 我觉得是比大连要好一点。
0: 哟呵，这话一般人都不敢说。
1: 因为大连也挨海嘛，锦州也挨
0: 海，挨海哟。
1: 哎，大连的海边风景，我觉得可能比锦州要好一点。
0: 嗯，
1: 因为它海边是有那种那个叫什么老虎滩。 老虎滩它是一个专门去赶海的地方嘛、
0: 嗯、
1: 然后锦州的那个叫笔架山、
0: 嗯、
1: 笔架山也是那种赶海的可以挖沙子，但笔架山的那个地方的沙子相对没有那么的细腻，它有那种、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吃海鲜把壳扔那，反正那个地上就扎脚、
0: 啊
1: 哦、有一块地方好像应该是比较细腻的沙子、
0: 啊、
1: 然后大部分是很扎脚的，尤其是你要通过那个落潮之后的那个通道到笔架山那条道、
0: 嗯、
1: 是非常扎脚的、
0: 啊、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去锦州赶海或者想去这个海边玩的话要带一双比较厚底儿的拖鞋，千万不要光脚去。
0: 我说去那儿赶海的话，拿一小桶，然后呢就挖一些什么蛤蜊呀，
1: 哎哎哎，
0: 啊蛏子呀，
1: 可以的。
0: 梭子蟹，
1: 那应该挖不到吧？能挖到那种小螃蟹、
0: 龙虾，
1: 那是海底下的事儿吧？
0: 大闸蟹，
1: 大闸蟹挖不着了，大闸蟹。大闸蟹是阳澄湖的、
0: 哎、
1: 啊，我们那儿有那个叫什么叉旗，
0: 嗯，
1: 叫叉旗，
0: 叉旗，
1: 嗯，也特别香，
0: 也是奇奇怪怪的名字，
1: 对、
0: 啊、
1: 就是渤海那边的叉旗，
0: 嗯，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呢，真的还、啊、是可以去趟锦州去玩一玩的，就是锦州呢有几个就是保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满意的、
1: 嗯、
0: 啊，一个呢就是它的烧烤，这、啊嗯、根本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啊，锦州的烧烤你去了以后你去吃吧。然后呢包括第二个的就是锦州的物价、嗯、真的花不了多少钱，
1: 不是，其实还好，其实锦州物价也没有那么便宜了，锦州
0: 夜市还真行，
1: 夜市也行，
0: 对
1: 对，如果你说锦州其他的，你像除了吃那些夜市那种小摊店的吃的、
0: 嗯、
1: 如果你去那种连锁饭店它都是一个价格呀，
0: 嗯，
1: 全国一个价格，包括住宿，锦州因为近几年旅游特别旺盛，它的住宿价格水涨船高，好像是现在普通的连锁的酒店也得卖到300多了一天晚上、
0: 嗯、
1: 哦，锦州哦，
0: 哎
1: 哦，然后好一点的就是500-600了，热门的时候有上千的呢，
0: 嗯
1: 嗯，所以还是无论您去哪玩，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啊。
0: 哎，
1: 凤凰传说啊，还有勾帮子烧鸡，对，勾帮子烧鸡是在旁边，不在锦州里啊，当然您可以吃得到，因为锦州也有卖勾帮子烧鸡，熏鸡那个叫勾帮子熏鸡啊。好，我们视频端还在这个重开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福利团，除了现在大闸蟹在售卖当中，还有那个沉香啊，最近我在讲究的去学习一下沉香的这个知识，
0: 开始学习了。
1: 哎，
0: 嗯、
1: 分不同种的沉香，
0: 嗯，
1: 来自哪儿的，产自哪儿的都不太一样，价格当然不同、
0: 啊，
1: 颜色也不同。然后我还去学习了什么样的算是假沉香，或者那种不太好质量的沉香、
0: 嗯、
1: 什么什么抹油的
0: 啊,
1: 啊什么泡水的，
0: 是
1: 啊，现在我是看不出来了，但是高端玩家像你说那个叫什么老涛啊、他一定是知道的啊，而我们福利团上架的这个沉香一定是品质比较好的，
0: 嗯
1: 啊，如果您之前买过沉香可以对比一下啊、
0: 嗯、
1: 有粗的细的，有单圈的多圈的啊，您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就行了、
0: 嗯、哎，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气泡酒，
0: 嗯，
1: 气泡酒我建议大家提前囤，因为马上到中秋和十一了，和朋友相聚的时候，气泡酒啊包括这个白酒紫夏醇是我们很多朋友复购很多次的白酒了，清香型的啊，这个喝起来又不腻，很多不太愿意喝浓高度酒的朋友也能接受的，在中国家呢我们回复酒会跳出紫夏醇、
0: 嗯、
1: 回复气泡酒就会跳出那个香槟气泡酒了啊、
0: 哎，
1: 好、啊，我们的视频端恢复了，大家可以继续了啊！当然，现在我们视频端连的是另外的一个活动的视频，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大迪的每周一歌可能不能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播送了。
0: 竟然有比大迪的每周一歌更重要的？
1: 人家是个拉力赛，国际型的，
0: 就是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竟然比大迪的每周一歌更重要，
1: 说不过去呢。
0: 是有张弛参加呀，还是有林振东呢？哎呀，
1: 说不过去了啊！啊，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已经连到了这个国际的拉力赛了啊。
0: 嗯、行啊。
1: 嗯，
0: 好，那现在没关系啊，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1: 嗯、
0: 我知道了，是针对我个人的。
1: 怎么呢？
0: 他们是针对我的，平时不是没这么干过吗？就我今天来了，这么干。
1: 哎呦哈哈，是
0: 针对我的，
1: 是，就要为了压制住你的这个镜头啊。
0: 肯定是王冰冰干的。我就节目开场说了他一句，还不是算什么坏话。
1: 我给傅老师给掐掉。
0: 势力太大了，哎。行，今天的每周一歌大迪带来哪首歌曲呢？
1: 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酒的事儿，就是大家赶紧下单啊，中秋和国庆呢可以带着好酒去跟亲朋好友相聚，所以今天呢想带来一首干杯朋友，然后也是为了送走你嘛，你今天就要远走了嘛。
0: 我还回来呢，
1: 你回来，你送走再回来，
0: 先送走是吧？
1: 对呀，
0: 那能别送的这么彻底吗？
1: 你下周不是出差吗？一杯酒啊，送你到天涯海角，
0: 哎呦，
1: 不然再回来，
0: 哎，行，
1: 这首《干杯，朋友》送给大家。

0: 我就想问个问题啊，你没有视频直播，你在那比比划划干啥玩意儿呢？
1: 我忘了，我以为能看得到呢。
0: 这家伙在那比比划划的。
1: 我说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你这个表演型人格，
0: 演没有镜头表演啥的。
1: 我刚才比划半天，屹立不动的啊。
0: 我也很纳闷啊，
1: 没有以前那种抢镜的镜头了。
0: 对，我也很纳闷啊，这也没有一个直播信号，也没有什么视频啥的，那嘚瑟嘚瑟啥呢？就是唱到青兰自己的时候，手都控制不住了。
1: 哎，是是是，嗯，对，这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情感。
0: 哎，哎，这个今天大迪的这首《每周一歌》，说实话，唱的真的令人特别的感动啊！如果就是没有中间的比比划那么出戏的话，闭上眼睛静静的听啊，能体现到不同的味道。
1: 太想把你送走了。
0: 就平时啊，就是如果说通过视频看《每周一歌》的时候，经常啊会被大迪的丑貌，就是音容笑貌啊，所引导啊，就被画面所引导。
1: 今天纯粹了。
0: 就现在纯音频去听，就听到大迪的歌声里边那种故事感，那种厚重感啊，那种唱腔带的那种沧桑，
1: 嗯，
0: 哎呦，这是闭着眼睛听才能感受得出来，啊，
1: 哎，
0: 哦，
1: 对，央视频是可以看到了，
0: 嗯，
1: 错过了，错过了。央视频啊，我们现在有两个直播方式，一个是这个中央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0: 嗯，
1: 一个呢是央视频在直播，
0: 嗯
1: 嗯，所以不知道央视频能不能回看啊？
0: 哎，
1: 如果能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是，嗯，
1: 但是纯听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毕竟我们原来的这个源头就是广播节目嘛，
0: 哎，
1: 对吧？这首干杯朋友送给大明，
0: 嗯，哎
1: 啊，希望他下周远去，
0: 不
1: 再回来，
0: 哎，我会回来的，谢谢，
1: 哎，再回来啊，
0: 哎，我谢谢你啊，
1: 嗯，
0: 哎，
1: 灿灿说开始以为是大明弹的，
0: 嗯，
1: 对，这歌的伴奏就很简单，
0: 嗯
1: 啊，就是吉他，
0: 但这个嘛，就是越简单的歌它唱起来就越难，
1: 哦，
0: 你要把它里边那个味道给唱得出来，
1: 哦，
0: 加上田震老师那个声音嘛，他是天赐好嗓子，
1: 嗯，
0: 所以那个声音一般人就是他憋都憋不出那个味儿了，人家开场就那个味儿，
1: 嗯，
0: 真的，所以就这个难唱啊，但是大迪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好。
1: 露西说：“没想到啊，一旦没有视频端了，怎么你们就放原唱来糊弄我了？”
0: 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无可挑剔的歌曲。我发现大迪啊，就是自从回来之后啊，这个唱功确实有了明显
1: 的
0: 一个长进。
1: 真
0: 的
1: 吗？我是觉得我气不足了。
0: 但是你选的歌啊都是不太用气的，哎，
1: 不是，这首歌确实用气啊，
0: 嗯，
1: 这首歌很用气，因为田震老师的声音他是那种，
0: 哎，是
1: 最高的，他是在那个真声假声的那个音域边上的，
0: 嗯
1: 啊，你说的低吧他又不低，你说特别高吧他又不是特别高，
0: 你看看你的，
1: 但是要使劲去唱，
0: 唱了这么多年了连一丁点的术语都没有学会吗？什么叫真声假声的边上？你直接给一个音准，比方说这个 high C，
1: 不，每个人他的那个真声假声换声音点都不太一样啊。
0: 对呀，你就说呀，
1: 我呀，
0: 啊，
1: 你说我呀，我没有换声点，
0: 不是，你就说他那个点就在那个音准，在哪儿
1: 啊？那随便就 high C。
0: 对呀，你别管是不是嗨 C， 就显得不就专业了吗？
1: 哎呀，
0: 你管他是不是真的嗨 C 呢？有几个人听得懂啊？
1: 还是有很多人听得懂的。M X X 说想听大迪老师唱毛阿敏老师的《相思》。
0: 嗯，
1: 最近毛阿敏老师很火呀。
0: 嗯，哎，为什么呢？
1: 又被翻出来了，原来他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啊。
0: 哦，
1: 嗯，竟然有人拉片那个综艺节目，有讲八个小时的那种拉片去讲一个综艺节目，
0: 哎呦，
1: 特别逗啊！我准备把它缓存下来，然后什么时候来看一看《相思》？我以前唱。唱过，
0: 是
1: 啊，哦，唱过，
0: 嗯，马敏老师的歌呢，大迪同学也特别适合唱
1: 啊，
0: 哦，
1: 对，因为马敏老师他也是属于气声比较多的，
0: 对，
1: 他靠气去顶上去，
0: 而且是大嗓，
1: 嗯，对 对， 对，
0: 以前觉得马敏老师的歌相对来说是女中音偏低，
1: 哦，
0: 现在看他是女中音偏高，
1: 是啊，
0: 他是女中音偏高，
1: 嗯，
0: 不好唱，
1: 嗯，小镇，哎，这摸不来说来说唱太好了，虽然没有田震老师那么浑厚吧。但是唱出了崔健老师那种一无所有的感觉，
0: 嗯，
1: 我是苦行僧，嗯，小镇说啊，小泉儿觉得的是我最近的如愿以偿就是让大明老师也换了新的名字了，成功做到了互相成就，
0: 嗯，
1: 哦，对，迪说了，说起泡酒下单，对，您直接在中国江南广播回复起泡酒，就会跳出链接，有两款啊，一个呢是那种偏水果香的，一个呢是那种海盐香的，是吧？是两种吧？
0: 嗯，
1: 反正两个价格不太一样，看你喜欢哪一种口味的啊，都是那种天然的香槟起泡酒的那种类型啊，
0: 是，
1: 特别适合家人朋友相聚。
0: 对，这两款呢也是我跟妞妞同学就是在人家酒店里边啊，不是在那个
1: 说漏了，
0: 在那个酒馆里边，酒馆里边，你这哎呀，你说你都当妈了，
1: 人家还没结婚呢，我跟你说，你别瞎说，
0: 在那个。在那班里边，哎，然后那一款一款挑出来。
1: 班里边，
0: 是这两款的味道啊、风格呀、都不一样。当然了，就最直观的就是一个是甜白的啊，另外一个是干型的桃红起泡酒。爱喝甜口的肯定选甜白嘛，对吧？爱喝那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的、更高级一点的，选那个干型的桃红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回复起泡酒或者回复气泡都行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